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四在乌兹别克与当地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表示，香港正在全面构筑黄金交易生态圈，吸引黄金现货在香港储存、清算和交割，积极发展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李家超说，乌兹别克拥有丰富黄金储备，香港可为乌兹别克在黄金贸易、储备配置及专业服务等方面提供强力支援，并为两地拓展更多互利共赢的商机。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和副总理霍扎耶夫会面。李家超表示，很高兴继早前与率团访港的总理和副总理在香港会面后，首次有机会在乌兹别克与两人见面。李家超又与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双方就进一步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配合乌兹别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携手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促进两地以至中亚地区共同发展。李家超又邀请乌兹别克把重大会议和重点项目带到香港举办亚洲版活动或路演，并鼓励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透过教育、文化和民心相通，为两地长远合作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上午8时，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8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人民币离岸价6.7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2.9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九龙城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的车辆不能左转，是他令道。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港岛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街；告示打道往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另外，九龙卧倒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龙尾在创知中学。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浇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

0: 员都勇敢追梦。
1: EM 青年当自强。
2: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3: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4: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经典歌，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8: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6: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9: 早七点，
8: 温故知新，
9: 好样，
8: 音乐。
1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1: 六月起
10: ，AM 六二一，
11: 新的周六拼图，
10: 新的音乐快乐。
11: 六月起，
10: 逢周六
11: 早七点到十点，
1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11: 夜雨波
10: 夜宇宙，
11: 下午两点到四点，
10: 马小飞
1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10: 芳华
11: 绝代芳华。六月起，
1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新的周六拼图，
10: 新的音乐精彩。
6: 经典歌，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8: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6: 雨波
8: 温故
10: 知新，
8: 好样
6: 好样
10: 音乐。

0: 沉默是金呢、啊、闽南语的版本呢、啊昨天也播过来自王杰的沧桑嗓音吧，今天呢又想起啊，还有一个温柔嗓音版来自我们刚刚听到的佟丽《海海人生》。早8:13，回来好样音乐。心境自然良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谁人能要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
0: 聆听张国荣。
1: 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
0: 和陈洁玲。
1: 默默望着满面泪痕。

经典二人对唱，张国荣、陈洁仪，关淑怡、谭咏麟，梅艳芳、伦永亮，然后再到张学友、陈慧娴、岳雨波，好样音乐，2025。

0: 普通话的演绎也很精彩啊，爱和承诺，张学友加陈慧娴的合唱歌曲，早八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人民币离岸价6.7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0.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8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景沙嘴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全线已经解封，龙尾在全景交汇处，同时影响全景公路及象鼻山路拥堵。龙尾在石围角村、木棉下村，清朗公路往九龙进行政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全清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启德交汇处往中九龙绕道景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将军澳到下行往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在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96.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六月起
0: ，AM621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0: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0: 晚家621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1: 夜雨波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

0: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早8:34，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在生效当中。看看周五的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内陆地区。上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到时候高温天气将会缓和。

体质素健康指数一到三，空气非常良好，紫外线指数二，强度属于低。气息心静自然凉，安静聆听，关于回忆的诗，关于离开，关于挂念，关于回来。

有两首等我回来。先来的是2001年旅途专辑当中的这一曲。

一个期盼，一个沉默，是否是宿命呢？浮浮沉，等我回来，然后还没回来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会回来吗？那些故事，那些感情，那些生活，你会回来吗？何长西，何衍昭。

随着钢琴慢慢的展开，随着弦乐的铺垫和情感在安静之中的积累，两位歌手带来初三的六一儿童节原声歌曲《宿命主题曲》，你会回来吗？好样音乐。

那不只是一个背包，那是一个记忆，一个深刻的记忆点，一个心中的位置。陈奕迅，你的背包在心里也留了个位置。那些曾在心里留下了位置的歌，李心一。

在心里留了个位置，李星一。这位置只像一个名字，不仅仅是留了，更是刻了，刻在了心底的那个名字，此刻浮现五月天。

音乐之屋早上七点，好样音乐，有余波。那结束周五节目之前，得跟大家做一个音乐节目的预告。普通话台周六音乐的新版图、新拼图啊。明天开始的周六早上七点到十点，将会有晚家的621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有雨波的月宇宙。下午2点到4点，很久没听到他主持音乐节目的声音了哈，马小飞，好样音乐周六版。然后从下午4点呢到傍晚7点，就会有芳华带来3小时的绝代芳华。用音乐包围的周六，尽情沉浸，尽情享受。早8点59分，星期五，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我们再见，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了特别天气提示，指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呢，请尽快就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呢预测今天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警方呢从今天起要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呢也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说呢，截止到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到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的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就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之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的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呢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的谈判还在推进，并且取得一定的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的局势与伊朗的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的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上午八时，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最后两三日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九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93，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74， 人民币离岸价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68.83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天府海湾。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玉龙居。清朗公路往九龙进行政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耳峦。启德交汇处往中九龙绕道进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红星道往龙河道的方向进湾仔运动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将军澳道往观塘进联德道的慢线曾有交通意外，刚刚清理。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电话机楼。较早前全清交汇处的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告示达道往跑马地进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在中环广场。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

0: 的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六月起
2: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2: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2: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1: 夜雨播
2: 夜宇宙。
1: 下午两点到四点，
2: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2: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精彩，
3: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4: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5: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6: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7: 走在最前。
8: 听 AM 六二一。
9: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播出生活精彩。
10: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一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六月三号到四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六月五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11: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四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12: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科技进步神速， AI 是否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饭碗？我们实际面对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测量师林子然女士有这样的理解。
13: 我自己见到呢，其实就冇一个叫做因为个科技进步咗，跟住就令到自己冇一份工呢个咁大嘅问题嘅。最紧要就是永远大家都系持续学习啊，跟住系了解市场啊，同埋唔好将自己置身于外嘅。呢个系一个挑战嚟嘅，呢个唔系挑战我哋嘅专业知识，而系挑战我哋对未来个人又好或者专业嘅发展，究竟个方向应该点样走咯？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4: 我是杨紫荆，
15: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本港报章摘要，
3: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2: 环球焦点关注，
3: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2: 港股开市直击，
3: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2: 孟凡旭晚家
7: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5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和文汇报的头条都是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珠海市调研。商报李家超总结中亚行达三大目标或八大成果。南华早报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达成96份合作协议。星岛政府

计划找承办商包租公众街市。林报桥嘴洲东西珊瑚区计划划为海岸公园。东方中大教育学院怀疑寄错密函，校友收到限读生个人资料。信报 SpaceX 世纪招股最多筹6727亿。经济 SpaceX 可能引发环球抽资潮，韩环17年低。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的报道。首先是商报的新闻。当地时间6月4日，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与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深化香港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贸易、投资、金融、创新科技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当天晚间，李家超在乌国首都塔什干会见记者，为这次中亚行作出总结，强调呢，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一共签署了96份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而今天的李家超将会继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行程。这是商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大公报。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到30天，会尽快落实安排。此外，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的第一季开办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航班。李家超昨天又公布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这是大公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本月1号到4号到横琴粤港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推进调研。夏宝龙的此行参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以及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的专讯。一对父母报称2个月前在家分娩产下儿子丹尼，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取得两人同意检取他们与男婴的 DNA 样本，交政府化验所化验。警方昨天回复，两人证实与男婴具有血缘关系。次女 Lily 目前由瑞典当局监护，向传媒透露已经签声明书，同意警方将 DNA 样本送往瑞典，以证明与女儿的关系，并且希望为她申请特区护照，早日回港团聚。这是《明报》的新闻。
0: 文汇报的新闻。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气旋移向台湾一带，受到下沉气流的影响，香港呢昨天下午多区的气温一度上升到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和大埔更加是分别高达37.2度及36.2度。天文台科学主任陈玉宝就表示，该热带气旋产生的下沉气流导致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预计呢，今天市区最高气温呢大约34度，明天的高温天气才会有所缓解，预料会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食环署副署长在昨天到访筲箕湾一个公众垃圾收集站，向前线清洁工友派发清凉用品。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为了应对本港公众街市空置的情况，食环署建议在新落成街市采用整体承租的模式，将整个街市外判给单一承办商，再由对方分给档贩。政府率先于即将落成的天水围、将军澳第67区和古洞北新公众街市引入此安排，并且计划在今年的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明年率先为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未来也会考虑整合或关闭空间率持续偏高的街市。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其实呢，政府早在2018-1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了20亿给食环署呢进行为期10年的街市现代化计划，包括全面翻新或者重建、优化摊档及进行小型翻新或改善工程。不过呢，总结经验呢，署方就认为全面翻新虽然可以深度的处理街市硬件老化的问题，但是难以逆转街市需求下跌的 趋势，所以呢，未来会集中优化小摊档，按照需要及实际的情况来修理合适的街市。相关的负责人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表示呢，比如荔湾街市曾经收到不少的街市档户反映，表示呢翻新之后呢生意较翻新之前下跌，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封了一年做翻新，街坊呢在一年当中已经适应了在外面买菜，而之后呢就不会再回去街市。他建议当局未来翻新街市的时候做局部的更新。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又到了毕业的季节，只是 AI 取代大量的初阶岗位，社会新鲜人不仅求职困难，入职的薪酬也面临着缩水。如今被誉为铁饭碗的政府职位，去年平均的薪金大减超过2000元。有学者指，有学生毕业一年仍然没有找到长工，势必加剧今年的竞争。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显示，自2020年起，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平均薪金每年均有上升，在四年间由17385升至20840元，每年的增幅介乎 1.5% 到 8.7% 不等。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0: 有没有考虑过社会的情绪，他表示已经综合考虑包括社会情绪在内的因素，强调个别的悲剧固然令人哀伤，但是不应该因此以偏概全，引申至整体公务员的表现。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美伊战争影响全球的燃油供应，推高国际油价，导致本港非法油站涌现，只是相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最新一宗不法之徒以轻型货车做流动非法加油站，明目张胆在葵冲大街大巷为一辆光顾的私家车加油，行动中三名男子落网，其中一人为内地男子，年龄由22到42岁，涉嫌非法处理或管有未完税汽油，同时检获一辆私家车、一批入油工具以及约1600公升的未完税汽油，市值约50000元。这是信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明报的新闻，政府呢计划将近年旅客到访热点西贡桥嘴的海岸范围列为本港第9个海岸公园，涉及的海域界限初步定出。文体旅局及环境局呢最新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渔护署建议将桥嘴洲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已经开展公众咨询，争取明年中前完成法定的指定程序，促请政府要重新解释划界。渔护署的回复表示，规划是否将个别海域纳入海岸公园时，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政府在全港100个路口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减低行人交通意外。成效显著，运输及物流局提交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文件指出，安装辅助装置后，有关路口涉及行人不专注的意外数字，相较其他没有安装装置的路口明显有改善。运输署在2023年11月起，在各区共100个过往较多出现车辆与行人碰撞意外的交通灯控制的路口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所有的安装工作已经于2024年12月完成。这是大公的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调研。社评表示，特区政府与全港社会要把握历史机遇，勇担重任，以融入大局、扎根发展沃土，以开拓全球、释放独特价值，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助力国家对外开放的新进程当中，充分释放香港潜力，展现香港担当，贡献香港力量。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的社评，一系列丰硕的成果是香港主动开拓新兴市场的重大突破，更是特区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搭台便利企业、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写照。在政府间联系层面，李家超与两国总统、总理等高层官员达成多项的领域合作共识，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政府搭台所带来的制度性便利与高层的互信，为长期的稳定双边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这种高层对接是深化实质合作的前提，也是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的关键。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东方日报

0: 的政论，本港一对非常父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儿子，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曲折离奇，令人费解。这对非常父母如何去到北欧生活，如何多次在家中自行分娩，而又如何多次被捕又最终获释，确实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芬兰和瑞典都是比较排外，外国人很难在当地取得居留权，但是边境管制可能较为宽松，因此有机会让他们在两地逃窜。有指呢，他们其后曾经以 BNO 入境英国，最后返港。当局呢要厘清种种怪异行为的动机，确保儿童安全，继而呢做出最妥善的照顾儿童的安排。而关乎这两人回应传媒的言论，似乎有条有理。关小姐呢更加被指拥有高学历，却突然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类似外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社福机构呢可能需要介入，提供心理援助。社评就表示呢，事实上香港不时有令人发指的虐儿惨剧发生，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生效之后，令社会加倍关注儿童的权益，不希望之前的惨事重现。港府呢这次高调介入是好事，始终保护儿童是重中之重。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丹尼与莉莉的遭遇早已牵动全港市民的心，这两个年幼的生命从来没有犯下任何的过错，需要承受如此多的磨难与不确定，实在极不人道。作为一个重视儿童权益与家庭价值的社会，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发声，希望政府在处理丹尼个案的时候切勿忽略远在瑞典的莉莉。政府正在积极与瑞典当局沟通，争取让莉莉尽快回港，与丹尼一样获得健康快乐有尊严的成长环境，为这两个孩子带来一个真正圆满的结局。这是星岛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一名中学生在校内球场遭名教练体罚的片段曝光，校方呢暂停教练职务，教育局则强调会严肃跟进。这件事件广受关注，除了因为涉事教练在本地体育界赫赫有名，也因为片段内容震撼。教练在众目睽睽之下强迫学生自扇耳光，当场无人阻拦。而事件发生了近三年才曝光，虽然教练公开道歉，家长和遇事学生也无意报警追究，但是不代表有关的行为可以接受或者合理化。部分学校为了在学界赛事取得佳绩，对魔鬼教练也倾向包容，从严管教跟欺凌凌辱有时呢只差一线，建立正向训练方法，以正面的方式激励运动小将向上求进才是正道。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1: 再来看信报的社评，香港的强项是金融，而且作为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具备发展黄金作为大宗商品所需的储存、运输以及实物交涉的条件。黄金储存库设于机场，金砖从海外运抵后可直接入库。香港还可进一步发展与黄金产业链配套的专业服务，包括保险、检测认证、高端物流以及安保等。欧央行储备黄金多过美债，提醒香港切勿错过黄金机会。这是信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今年东南亚流连风产，高效舒华，曾经价格高高在上的贵族水果正在以丰富的品类更友好的价格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业内相关的报告预测，今年中国榴莲进口量将会接近200万吨，零售市场规模有望突破820亿元。榴莲热销呢，是中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释放强劲活力的生动体现。榴莲储存期不长，从产地采摘到摆上中国各大商超的货架，最快只需要48小时。一颗榴莲丝滑入境的背后，是更加便利高效的通关条件，更加强大畅通的物流网络。中国东贸自由贸易区持续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入实施，关税减让、通关便利化等红利叠加，进一步释放乘数效应，为贸易合作打开了新空间。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 状况年度。

0: 报告。年度报告提出，当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着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二是民生消费领域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一美保健品行业是乱象频发，服务消费中价格欺诈等违法问题多发。三是网络消费领域虚假宣传等新旧问题时有发生。四是新型消费领域纠纷亟待妥善处理。潮玩行业消费市场交易秩序需要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越南贸易逆差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呢是因为全球原材料涨价推高进口总值，另外全球晶片短缺及价格上涨促使越南许多企业增加采购添加库存。越南以制造业为导向的经济正受地缘政治干扰，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和其他投入成本加剧了越南的经济负担。专家表示呢，这个创纪录的贸易逆差将会削弱越南的国际收支平衡，并对越南盾和外汇储备形成压力。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关注到6月5号早盘的开市市况，恒生指数25177点，跌75点，跌幅0.31%，成交金额303亿。上证综指4045点，跌11点，跌幅是0.29%。星期五的早间电话接通财经分析师于时林亚洲，于生早上好。
3: 大家早上好。
2: 于生，我们最近看整个的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有所舒缓啊。之前我们在开玩笑说，特朗普现在的情况是完全错估形势，不仅是错估形势呢，这个时间点上面的管控呢，其实远远超过他之前所说的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奔三倍时间而去了。其实我们开玩笑哈，世界杯还剩下一周的时间，会不会可能在世界杯之前彻底摁下暂停键？这也是今天早上和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新闻端口，可能真的是按下暂停键了。那我们能现在可以理解为中东局势的发展应该去到了一个大家乐于见到的情况，可能真的会止战，真的会按下暂停键。那么暂停键它又不是停止键，对吧 ？Pause 跟 Stop 是有区别的。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是真的画上了一段时间、一个阶段的一个标记，还是说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余温尚存的状况？您怎么看中东局势的发展，余生？
3: 嗯，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说是按上暂停键了啊，因为其实双方都软化了啊。
2: 嗯，
3: 就以前我在节目上就是也说过，就是说。这个因为伊朗那边呢，就是如果没有达到一个明确的一个确认的话呢，他是不会松口的，因为他怕他国内的反水啊，也怕就是对方的承诺就是有反悔，所以我觉得大概率现在已经是暂停了。
2: 嗯，
3: 只不过呢，就是暂停归暂停了，可是油价方面呢，就是有各种的风险因素担忧呢，它不会马上下来啊，它下来就是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2: 对，
3: 那这样的话对整体的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通胀的压力，或者全球的这个生产成本的压力，依然还是会延续好几个月的。
2: 其实是一个新的状态，也是一个新的时代吧。大家会觉得说，如果哈，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时代这个词呢？因为来到了这个握时的时代哈。一个联储局对于利率分析的前景，现在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的。战争的一个局势有舒缓的迹象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油价可能会下来。油价可能下来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整个涉及到的一系列的股牌效应，比如这个整个美国的民生、美国的通胀，然后特朗普的选情等等等等，然后就会联想到联储局接下来的动作。其实我们在沃什上任之前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点，也确实现在如联储局所判断的未来的局势一样，就是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都不错，可能不做更好，因为不做就不错。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今年按兵不动的机会最高，但是你说加息的可能有没有，其实依然是存在的，就整个的事情还是加息没毛病，但是这个几率是最小的，但是减息的窗口有没有可能打开，好像也 OK 哦。所以想问问您怎么看，如果真的止战的话，然后油价方面有平稳，然后联储局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分歧的状况会不会出现一个比较统一的情况，您又怎么判断沃什年代沃什时代里边的这个议息的一个会议和结果？
3: 如果从议息的会议，或者是如果我们从时间的维度来看，看到这个9月份吧，就是说结合刚才所说的油价这个数据的年底还有最新的这个 ISM。

0: 样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 PMI 指数，
1: 嗯，
0: 啊，还有这个 PCE 或者是这个ADP 啊，这个小非农啊，我们都看到其实就业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有韧性的，就是说美国的一个需求是吧？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情况不是这个冷却，而反而会有一点，特别是服务业有点回暖。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短期来说，它的一个就三个月而言吧，是吧？
1: 对。
0: 那它的一个降息的一个需求并不是那么大的，所以其实我基本上也是同意今年按兵不动的一个概率会比较大啊。
1: 嗯。
0: 可是另外一个，就它里面的一个议息会议里面也提到啊，就是说啊，之前就是说要需要这个通胀的一个放缓，或者是这个所有的其他的，其实它需要的就是生产力的提升。生产力的提升，就现在大家压注在 AI， 那里面的官员其实也提到，就是未来五到十年可能会发生，可是最近没有看到一个大幅提升生产力这样的一个结论。那这样子是一个双击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降息的一个可能性呢没那么高。第二呢，就是说市场其实也经常在担忧，就是说在高息环境底下，这个 AI 的这个生产力能不能这个这个提升的速度能够比这个相对高的利率水平呢更有优势啊。那这样看来的话呢，对科技股的一个压力呢可能在这一两周还是会有的。
1: 是，我看有预测说沃什接下来会说的话，比如他会说掉头加息这个门槛太高了啊，然后这个薪酬指标也没有达到启动加息的一个水平，而且我们一直在说沃什是带着任务来的，当然我们这是有点玩笑话，特别是这几次已经淡化的这种观点，就是会觉得它依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运营，包括联储局的独立性一定会保证，因为说实话现在特朗普的未来也不清晰和明朗哈。你说到底沃什和特朗普谁干的时间长大家也不知道，而且今年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整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选情会不会依然能够保得住哈？大家依然会打一个问号的时候，沃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和接下来的决策就拭目以待了。包括美国方面的两个经济数据，一个是美国上季的非农低过预期是 0.3， 包括美国的上星期的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是去到了 22.5 万，这个数字其实有点高哈。市场预期是21万3，这是一个超出预期的一个数据，您这两个数据看到了什么？
0: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市场之前的预测跟这个其实还是基本符合的，
1: 差不多
0: 啊，我觉得差不多的，基本上符合的，因为这也没有太多的 miss 啊。
1: 明白。
0: 只不过呢，就是整体从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是印证了这个小非农，也印证了之前的这个消费或者 PMI 口径的一些数据传导。
1: 明白。
0: 那其实也是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说现在不降息是非常合理的，这个合理性呢会一直延迟到年尾的啊。
1: 是是。接下来这一个星期呢，大家市场上关注的最大焦点啊，应该是史上最大规模的IPO， SpaceX 哈，这个这几天呢在社交媒体上一直在发酵，包括6月1号，包括昨天也有各种的这个 IPO 的推介，然后并且会在6月11号是有定价。有开玩笑说纳指又要起飞了，也有在说预计每股价格是135美金哈，这个美国的太空概念股是普遍的向上。包括我看高盛也预计说 SpaceX 的这个 AI 收入呢到2030年的时候将会激增100倍。这您怎么看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正在启动已经启动 IPO 路演哈，这样的一个 SpaceX 人类史上最大 IPO， 余生。
0: 对，然后这个呢，第一个呢，从资金流来说呢，市场应该地步还是有担忧的，因为就是它可能会把一些头部科技股的流动性吸引过去啊。然后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可能反正是特斯拉啊，因为就是有相同属性相同股东背景的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是特斯拉的粉丝，大概率也是 SpaceX 的粉丝，那一笔钱可能要分两份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 SpaceX 的概念呢，其实收入跟利润可能是分开看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它最主要的概念其实就是中美的太空竞争啊，我觉得啊。那来自于低空领域的一个卫星的一个发射的一个速率啊，是吧？所以我觉得啊，就是SpaceX 其实它本质上其实是大国竞争博弈的这样的一个 前沿啊，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看呢，它不一定是需要它赚钱或者一个怎么样好的一个商业模式，最关键就是这个事情是在避险，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对于海外或者是海外的卫星发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钱都会全部都会在这个时间点集聚在这个 SpaceX 啊，大概率还是会一个它本身的一个股价应该还是一个坚挺的，只不过反正是对特斯拉或者其他的会有一个资金流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吧。
1: 英伟达前几天点石成金了几把，然后 SpaceX 相关的概念和相关的题材其实这几天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和关注的焦点，所以现在这种明星个股产生的明星效应哈，谁都想来蹭一把，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在收市方面，道指是升了 1.7%， 纳指从跌 1% 最后是跌幅收窄哈，跌了23.26830，标普是升了30点，升幅0.4%。其实美股依然是很强，说句实话，道指这个即市收市都是新高哈，纳指你说跌它也没跌得特别下去哈，所以这是美股的三大指数的一个收市的情况。港股呢，港股昨天的成交金额缩了不少啊，2702，2700多亿，比前一天少了快五分之一吧，1/6左右。您怎么看港股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现在港股确实到了一个比较啊，叫什么词合适呢 ？dilemma， 叫什么进退两难的一个阶段。
0: 港股方面呢，就是本身第一个呢，就是业绩期已经过去了啊，之前看到有一些向修，可是从各个大型平台、科网平台他们的一个进展也好、业绩也好，其实没有看到特别多的一个惊喜啊。然后中国概念方面，无论是机器人或者其他的这个生物医药也好啊，其实没有看到一个能够这个刷新市场对这些公司的一个竞争力的认知啊，特别在全球性的啊，所以我觉得。业绩以后呢有一波资金退潮也是比较正常的。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还是海外的因素。海外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利息在更长的时间更高的位置呢的底下呢，其实资金还是从新兴市场回流到海外美国市场的啊。这样对港股来说资金流也没那么有利。那第三呢其实就是 IPO 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审查会加大啊，然后呢这个出现一些大涨的一个趋势，或者反正就是 IPO 热潮方面呢会有相对的冷却啊，所以港股整体的一个气氛呢没有一季度的时候那么热烈啊。我觉得需要的是要看，要么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方面有一些上层的政策对于经济的刺激，要么就是说有些头部的企业能够走出来，因为现在有些声音在说中美的科技的一个AI 的相对的一个能力来说呢不是在收窄而是在扩大啊，就是前天也看到 Anthropic 的那个 CEO 就提到，就是让说这个世界上其他的顶级实验室呢就是就是要这个建议他们就是放慢这个研究步伐，就是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就他先说了自己的那个很厉害是吧，言下之意就是说就是领先很多，然后呢就是我的理解呢可能就是让大家不要做重复建设啊，他喊话的不是中国企业，是整体全世界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像 Google 啊或者 Gemini 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也有差距的话，可能跟最头部的可能差距真的在扩大
1: 您说谁和谁的差距特别大？现在是就是美国领先中国 AI 企业。
0: 对对对对，没错，
1: 明白。
0: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一个真相，
1: 明白，
0: 它是整个市场投资人
1: 一个声音
0: 有机会所担忧的，对吧？
1: 对。
0: 特别我们看到像阿里或者腾讯他们的投入是吧，他们的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进展，我觉得市场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如果这样的话，天眼的估值可能会这个折价会更加这个扩大一点。
1: 杀估值也可能会接下来出现，而且至少是市场里边的一种声音吧，就是每一种声音其实都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到底如何，可能交给时间比较 合适且合理。不过您刚刚最近说的这几家科企拥抱 AI 的故事呢，腾讯其实前几天有一个10%的当天暴涨，说的其实微信抱 AI 嘛，但是其实这两天基本上又跌回去了哈，就又发现整个的情况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落实。昨天的科网呢是普遍向下，这个科技指数今年呢就是跟5000点干上了，我看就是上去多久之后又弹回来，4975，然后包括这几只个股呢也都有各自的故事。当然之前有传言说 AI 的个股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科技指数当中，会不会带来一些可能性？你怎么看整个科技指数接下来的一个走向？有点尴尬，有点像几年前我们聊这个中移动、中联通的时候的状态，这有没有一种，这叫什么什么状态呢？就有一种当你老了的感觉。您怎么看这个科网股现在的一个状态？
0: 科网股里面的公司呢，它有一些是老化了，有一些现阶段来说已经不是科网了，对吧？然后你现在让它来做一个大调整，可能也未必合适，所以我觉得。可能当局或者港交所的策略呢，反而是应该去设立一些更纯粹的科技指数，或者一些科技的分类指数，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让市场再清晰的一点，能够拿到像有哪一些是AI 硬件类的，哪一些是软件类的，可能会更好。或者呢，市场后续可能会有一些 ETF 出来，那些 ETF。更能够说明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恒科的话呢，我觉得，它不能够代表这个整体的一个，香港的一个科技股的走势，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 A 股的硬件的科技股也好，或者新股，其实里面也不乏一些行业的领军者，而他们没有在里面。我大概是这个想法。
1: 明白。另外呢，就是几只个股了，零零碎碎，最近涨得挺猛的，最近回调幅度也不小，比如992，这个最近超猛哈，但是昨天跌了4%以上，然后再加个9哈，9992哈，最近大家很关注的这个段永平增持哈，昨天也是先升后跌，包括宁德时代哈，这个也是最差的一只蓝筹，在昨天的一个表现里边，包括也有人关注1299啊等等的一些个股，这些。异动和焦点个股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您是怎么看的？接下来的走势又如何去分析？
0: 我觉得992这个呢是最得值得关注的，因为基本上它就中国方面copy 这个戴尔电脑的一个公司哈，就是它是戴尔电脑的一个影射，大家都做的都是服务器啊，还有这个边缘计算的服务器。然后这一块我们通常呢，就是中国公司或者港股 A 股的一个轮动呢，都是看着美股哪些公司的业绩领先啊，我们可能去抄线作业。那联想呢是完全对标的啊，我觉得如果回调的话呢，联想可以是考虑再进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然后快放马这方面呢，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段永平的连接效应啊。
1: 对，
0: 那他本身有江湖地位，而且呢就是在投资的网际方面呢的确是不错啊。那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市场买方方面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的啊。那如果真的要进去的话，可能个人对泡泡玛特这个产品呢有一个更深刻的喜好或者是理解。只不过现在来说呢，它的一个估值并不高，大概14倍左右啊，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宁德时代方面，我是觉得做一个中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无论是日韩、欧美，其实都要做储能，包括像福特汽车也是跟宁德时代合作做这个车的一个储能，是吧？它是一个世界潮流，我觉得是一个大的一个贝壳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呢，首选呢还是这个这个联想跟这个宁德时代。
1: 最后问问您，今天的市况有机会见到了低位吗？最低的位置，包括有没有可能今天会试到25000的下方？
0: 我觉得有机会试到25000的下方的。
1: 明白，好的，非常感谢余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1: OK, 早间9:55以上就是本周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下周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天气极端酷热以及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天日间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警方今天起展开为期两周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也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而且对不负责任以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在24小时内生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与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报在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186点，跌67点，跌幅0.26%，成交金额680亿。上证4065点，升8点，升幅0.2%。12799邦保险75块1，跌1块6。700腾讯462块6，升3块8。981中芯国际81块，跌5毛。2800富基金25块5毛2，跌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270块2。升19块2。1347华虹半导体152块6，跌3块9。992联想24块2毛2，跌7毛8。9988阿里巴巴124块7，升1块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50.4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3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4: 六月 月起
5: AM 六二一
4: 新的周六拼图，
5: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5: 逢周六
4: 早七点到十点，
5: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播
5: 夜宇宙，
4: 下午2点到4点，
5: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5: 芳华
4: 绝代芳华。六月起，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5: 新的音乐精彩。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6月1号开始，那么又换了一个新的音乐哈，让大家哎，是不是感觉就是焕然一新啊？
6: 对呀、
2: 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的新紫金广场啊，钟早上好，
6: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
2: 早上啊，早上好啊，好，今天呢是6月5号、今天是世界环境日，
6: 是的，
2: 好，那世界环。

0: 下小巴下车的人正好要过马路，
1: 是
0: 大家都吓了一跳。
1: 嗯，
0: 我幸亏的是慢慢的出去，
1: 慢慢的出
0: 哈、
1: 啊，
0: 慢慢的想超过他就走人嘛，哈，这阻住晒咁样哈、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我就提醒大家，如果你跟在一个小巴后面、
1: 嗯、
0: 或者巴士后面，你想抽头过线的话，第一要看清楚了，
1: 是
0: 第一看。第二呢，预防真的会有，因为他小巴、
1: 嗯、
0: 他是公共汽车嘛，
1: 是
0: 他有人下了车，有乘客下了车之后，他真的可能就
1: 他目的地不同的嘛，
0: 可能对呀、啊，
1: 他
0: 就
1: 可能是在对
0: 面过马路了，他就会过马路，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
1: 那好像我们上班一样，那个小巴也是在左边停下来，但我们的公司在右边，
0: 对、啊、
1: 要过条马路才能够过来。
0: 你看，如果比如说你就以广播道为例吧，
1: 嗯、
0: 大家都很熟悉哈。如果他有小巴停了站，然后呢，你跟在他后面，觉得他太慢了，
1: 嗯、
0: 然后你就在旁边哈、
1: 啊，
0: 就是在
1: 车头、啊、
0: 对车头你就扭出来，
1: 是
0: 你在旁边走，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是好像也比较正常，超车
1: 、嗯、
0: 就越过他哈、啊，就是这好像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操作，
1: 嗯、
0: 只要你不要危险驾驶哈。
1: 是的，
0: 但是。那你就要没有留意到，凡是这些公共下车的公共汽车、
1: 嗯、
0: 站点，他们下了车的乘客，他有可能会过马路。
1: 嗯，没错，
0: 有可能他也没看清楚，他就过马路，再洗个车啦，就过马路啦，对吧？那这个真的是大家都要特别的小心，
1: 大家要注意，那行人也要注意啦，对吧？你下了车之后，你要看看，哎，会不会也有人抽头出来？
0: 好，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有这个红光装置，
1: 嗯，
0: 究竟有没有效呢？好，我自己就没有太留意到哈，红光装置能够有效呢，局方就说减少了因为行人以及驾驶者不专注或者是违反交通灯号导致的这个交通意外，
1: 嗯，
0: 和运输署呢也会继续呢去收集，还有这个比较去比较一些数据了，
1: 是
0: 哈，检视呢装置这个长远的一些成效了。
1: 嗯，
0: 那现在呢，在100个路口呢也安装了，一共有1400个投射红光的这个装置，
1: 嗯，
0: 哈，费用有2000多万，
1: 是、啊、
0: 那所以呢，如果它没有什么效果的话呢，确实是比较浪费哈。
1: 嗯，不过哈、暂时现在是看到这个数据是有下跌的情况，这个意外哈、
0: 嗯、
1: 那所以还是有用的，
0: 嗯
1: 啊，那提醒大家了哈，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
0: 是，
1: 比如说你如果是戴着降噪耳机的话那更要小心了哈、
0: 嗯、
1: 那这自己要、
0: 哦、降噪耳机，
1: 降噪耳机对吧，你真的是，
0: 我真的非常的不
1: 环境，
0: 我希望大家在马路上真的不要戴耳机，
1: 对啊，好，我昨天才看到一点
0: 特别分神，
1: 对吧，那个人呢他就大无私样的就横过马路，因为他戴着耳机、
0: 嗯、
1: 然后他对完全周边任何的车辆的行驶声音都完全听不到，
0: 对，
1: 这个是大家自己要注意的一点啦。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啊，现在呢，我们大家都在关注的哈，就是银发经济嘛、
1: 嗯、
0: 哈。当银发经济遇见了人工智能，养老服务的边界呢，也正在是被重新定义了哈。那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看到有很多的关于一些的博览会，
1: 嗯、
0: 也都是跟银海经济啦、
1: 银
0: 发经济啦、银龄经济啦，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养老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我今天才听到一个数字，如果女性的这个养老的这个储备，
1: 哦，
0: 要多少钱呢？
1: 要多少钱？
0: 710万。
1: 什么货币？
0: 男性，当然是港币了。
1: Okay,
0: 你可以是美金的，
1: 不要那么多。
0: 对哈、啊、OK， 像、
1: okay,
0: 在香港我们说港币啊。
1: 是。
0: 然后呢，男性的是600多万、
1: 嗯、
0: 哈，因为呢，女性比男性更长寿、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储备基金、养老基金上呢，我们要有更多的一些的储备了。
1: 对，
0: 还全扫了嘛？你知道，我们排在第一位。
1: 是。
0: 所以现在希望大家可能就是要保护好你的这个养老金之外呢，
1: 嗯、
0: 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方法，有些这个理财的工具可以帮到大家，不过千万不要轻信哈，一些人家对不要上当受骗哈，把自己的这个真的我们说滚床单了养老金哈就被骗掉了哈。好，讲回一些的博览会哈，2026年上海国际养老辅具以及这个康复医疗博览会哈、
1: 嗯、
0: 就是上海老博会了哈、
1: 哦、
0: 也是拉开了剧目了。
1: 嗯，
0: 好，那这里呢也是有600家全球的银发企业集聚在一起。
1: 是。
0: 那有记者就了解到，有众多是针对银发经济的科技产品，也是这个构筑未来的一个温情空间。
1: 嗯，
0: 好，那希望科技呢是用最

0: 温情的方式呢，进入银发族的这个真实的生活。
1: 是啊，那所以 AI
0: 对我来说呢，我就有个 AI 人来伺候我就可以了，机器人来伺候我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呢，我那天也看到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哈，我们呢是本来呢是希望呢这个机器人来帮我们清洁打扫，
1: 嗯，
0: 做饭，然后我们就去这个写诗。写文章哈、啊，看书，但现在呢，发现 AI 机器人他们在写诗，
1: 已经取代我们写诗的、
0: 写文章、
1: 动作、
0: 看书，但我们仍然还是在清洁、打扫、做饭，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哈，好，那我呢就正好昨天晚上呢就和一位长者一起呢、就吃饭聊天，他已经就是70多岁了，但是我在这位长者的身上呢看到了现在的这个我们的银发一族哈、他的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态度，他就在学 AI 人工智能对他来说呢，他是这个一点都不惧怕，因为我们很多长者是害怕的嘛哈，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哇好烦啊，怎么你帮我搞定嘛，怎么哈，但是呢，他是非常他不惧怕的同时呢，他在努力的学习，非常认真学习，然后呢，学完之后呢，又开班。去教其他的这个银发
1: 的
0: 老友记们，就教他们怎么去善用 AI。他也跟他的孙子一起呢来学习 AI，让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辈了哈、让孙女们、孙子们呢，他们一起来学习这个 AI。他现在呢还说要去清华大学，要参加一个 AI 学习班。
1: 哇，就越学越兴奋，
0: 越学越兴奋。然后呢，他自己说，他透过更好的一个学习之后呢，希望他能够驾驭这个
1: 驾驭 AI,
0: 人工智能，对，驾驭人工智能，
1: 很好。
0: 他觉得非常有趣，
1: 是，
0: 他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的这个有趣在哪里的？他说我可以跟他对话，然后呢，我有问题呢，我可以让他帮我怎么去解决，问给我意见，
1: 开放的态度，
0: 给我意见，他。还教我，他说你也懂得去问他，要有精准的这个词语，你要懂得去问问题，然后他才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
1: 要不然他可能会忽悠的，是过
0: 对，
1: 问的不够精准。
0: 是的，是的哈。所以呢，对于养老科技的发展，机器人的要求就在于你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参与到老年人的每天的生活。你能不能持续的发现需求？
1: 是
0: 啊，当老人需要。生活服务帮助的时候呢，你是不是真正的把服务连接起来？然后这些全部都是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就专注，主动是 AI 的所希望解决，并且是展现的。
1: 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都是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去使用这个 AI 嘛，那就比较被动式的，就是、我们问一句，然后 AI 答一句。那现在有很多的叫机器人，它就是主动的，看到你。哎，原来你现在有什么在什么环境里面啊？你有一堆衣服，他就主动的去把那堆衣服拿去洗衣机，然后并且开启
0: 那个机器。有那么好吗？
1: 对，现在就说是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哈，那所以就是很多 AI 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哈，那它可能也是连接了各大的智能电器，比如说今天现在32度，我帮你开启这个冷气机然后现在多少多少度，我帮你调低一点这个温度，
0: 这个已经早就有的了，
1: 早就有，但是问题就弄
0: 个定时就好了，
1: 定时，但是现在就是直接有个 AI 机器人在家里面，它帮你布置所有，它好像一个管家一样。就帮你看到现在温度，它你不用说话，你不用设定任何东西，
0: 非常贴心，
1: 我来，对，主动出击，非常
0: 贴心是吧？
1: 是的，主动出击去为这个主人们去服务哈。
0: 对，反正现在是除了是机器人之外呢，还有当然还有这个可能是知识上的一些的疑惑，
1: 是
0: 能不能通过这个 AI 来帮你去解决？还有当然贴心的照顾，这个也是银发一族们的这个心理。很希望呢，可以能够有的一种的技术了。
1: 是，
0: 他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呢，孩子们都未必在身边照顾到你。好，然后
1: 呢，看到这个展会就有了。
0: 所以越来越长寿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可以孝心的话，孩子尽孝心的话呢，是可以。 可以
1: 孝心外包吗？
0: 可没，以前不知道怎么去尽孝心哈、啊，只是说给钱
1: 是
0: 哈、啊、好，有些就是孝顺的孩子说、嗯、妈妈给你钱、
1: 啊，
0: 但是现在可以了哈，
1: 可
0: 以不只是给钱了哈，你给我运送几个机器人过来，
1: 对、啊，几个机器人过来就搞定了哈，他还会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
0: 嗯、对
1: 吧？那这些都是在这个。

0: 技术科技发展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
1: 但问题就是说长者们呢就老友记们又应该怎么去投入去学习。
0: 嗯
1: 啊，首先呢要不惧怕，然后呢自己怎么去掌握到更多的这个跟机器人相处的一个知识。
0: 嗯、就对话。
1: 对、
0: 啊、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112点，跌140点，跌幅0.5%，成交金额934亿。上证4065点，升7点，升幅0.18%。2800富基金25.42块，跌1.2毛。12998保险74.65块，跌2块。700腾讯460.6块升1.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7.2块升16.4块。981中芯国际80.7块跌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块跌4分。1347华虹半导体155.9块跌6毛。9988阿里巴巴123.7块升2毛。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444.60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正在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父母常常希望帮孩子打点好一切，但也别忘了适当给孩子自学抗压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7: 我覺得真係好需要培養孩子有嘅咧，就係一個抗壓嘅能力，一個處理情緒嘅能力咯。人生係有高低起跌嘅，咁而家佢哋年輕，佢哋遇到嘅挫折同埋困難咧，其實都係有限度嘅。咁但係將來佢哋成年人，佢哋工作啊、感情啊、生活咧，一定會有好多高低起跌。咁到時候我哋做父母冇可能幫佢包辦曬一切。咁所以我覺得係抗壓嘅能力同埋了解自己情緒的能力咧，係好重要。我自己就覺得。
2: 新紫荊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1: 我是楊紫荊，
0: 我是麥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荊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2: 生活杂志。
9: 主持杨子。

0: 来到上午的11: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中央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小周末星期五的天气情况。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呢，明日有几阵的骤雨及有雷暴，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35度，室外气温现时录得32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是低，还有紫外线指数是7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该区。在上午的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

0: 警告在上午的十点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1: 广场，广场，
2: 广场 ，Go Go Go！
3: 这种那么热的天气啊，究竟要不要到户外去一下呢？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一去哈、啊，就是对，去支持一下哈、啊，再等它热辣辣再热辣辣的哈、啊，
0: 再火爆一点，
3: 对，再火爆一点哈、啊。讲的就是说刚刚开始的，就昨天吧，昨天开始的是有全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打造的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
0: 是
3: 这连续三天起呢，一连就是
0: 三
3: 号就开
0: 始。
3: 三号开始了，一连五天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0: 嗯，
3: 那这届的活动规模空前呢、啊，
0: 对，
3: 设有这个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还有呢创科体验四大板块，
0: 哇，
3: 和合共有超过有370个特色的摊位。对，昨天呢就是我家人呢就去了这个维园，
0: 是
3: 啊，因为我先生他是舟山群岛人嘛哈、嗯，他们的这个舟山的
0: 特产
3: 呢也在那里去这个摆摊儿、
0: 嗯
3: 啊、然后呢就有年糕，你知道就舟山很多的年糕，对啊哈、啊，这个非常厉害了。我看见、其实蛮多朋友这两天呢，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呢也是在那个在 PO 到一些公众平台，
0: 去了维园，
3: 对，去了维园、啊、公众平台哈、啊，那大家可以去那里去看看啊，哇，有很好的，他们是这个各地的特产过来，比如说就说舟山嘛，有他的年糕啦，还有脆虾啦，还有这个金枪鱼的罐头了等等这些，而且呢，因为他特产过来，那可能这次他们有一些特批吧，所以都非常的便宜。
0: 哦、
3: 就10元啊20元啊地找你就可以买到了，
0: 我觉得可能是和租有关，可能租金方面也便宜一点，
3: 因为他这次活动是我觉得每一年哈、啊、他们的这个嘉年华、都会是比较的这个产品都很便宜，
0: 是
3: 不知道是反正比好像你觉得这不是香港的价钱，就直接就内地的价钱就过来了，
0: 看看
3: 对
0: 吧，对，支持一下这些特产，
3: 去支持特产了，而且你知道家乡啊，这个味道哈，那虽然现在就很容易都回去、但是呢可能有些的特产尝尝别人家乡的特产，
0: 对对对，
3: 这个也是
0: 蛮
3: 不
0: 错
3: 的，
0: 蛮不错的
3: 哈、可以
0: 反正去到就一次性去看了，对吧，
3: 虽然说这个初夏炎热、那档主呢仍然是充满了热情，还而且呢都很自豪的向游客们去介绍这个家乡的美食、
0: 是，
3: 那讲到说家乡美食嘛，那这个每个人都很有这个投入感了，
0: 对，
3: 好，然后呢也很自豪的去介绍、
0: 看到在夏天有很多适合炎热夏天吃的一些特产，我、因为看到这里说有40个的熟食摊位，
3: 嗯
0: 啊，其中呢主打有一个啊是叫冰碴冷面，
3: 哇，
0: 是以冻汤为主哈，为汤底，
3: 太好吃了。
0: 啊、
3: 这个这热辣辣的天气、
0: 啊，
3: 你说来一碗这个
0: 下火降火，
3: 对啊，加了冰的冷面、哈，
0: 没错，
3: 冻梨汤哦、这个应该是来自哪里
0: 的？
3: 东北的
0: 特北的
3: 特产吗？对呀、还有一些呢，就是雪花冰冻梨，它也大
0: 受
3: 欢迎，
0: 受欢迎，
3: 对，
0: 还有冻梨汁哈，等等。
3: 冻梨，你吃过冻梨吗？
0: 是黑色那种，
3: 黑色那个的，真的，这个冬天吃的，
0: 对
3: 呀、
0: 啊，
3: 把它冰起来，冰到黑色的那个，
0: 对对对，
3: 就放到那个冰柜
0: 里
3: 边的那种的、
0: 他们那边就是大自然冰箱了，就扔到外面就已经是结冰了，
3: 对对对哈，
0: 对，
3: 而且呢，很多其他的了，包括呢，有一些海南火山口的荔枝，还有新增了一些黑毛猪的制品，
0: 是，
3: 还有海南粉啊，番薯粉啊，特色咖啡啊，这些它全部都是来自他们海南本地的农副产品，
0: 对
3: 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了、
0: 四川也有哈，四川也有很多，比如说这次的特产是聚焦于甘孜这个地方的、那有啊很多是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带来的一些高原的产品哈、土特产、所以大家也去可以看看，比如说有一些啊顶级的啊虫草啦，
3: 是
0: 啊，松茸啊哈、这些都是啊我们香港人嘛很喜欢煲汤，看在泡汤的时候下一点这些也很不错，
3: 对对对，是的，而山东呢会有这个山东大葱、
0: 是哦葱油饼
3: 葱油饼，对呀、哈，
0: 不错不错，
3: 大把大把葱油饼、哈，也有什么把子肉啊、
0: 阿胶
3: 了这些、对呀、
0: 这个不错、
3: 还有果茶，这些就是来自山东的鲁菜嘛，位列中国的四大名菜之首，
0: 是，
3: 所以山东它的这个食材也非常的丰富了、好像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能够吃到山东大葱

0: 葱呢，就是正宗的来自山东的大葱呢，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哈，那所以这五天呢哈，今天去到第三天了，星期五了哈，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啊吃一吃啦，品尝一下我们祖国大江南北的不同美食啦。
0: 好，那等一下呢，有路易斯的出现呢，等一下我们去
1: 深圳，
0: 深圳好，
1: 大浪时尚小镇啊，期待和他一起去。

0: 新紫金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好，又来到了星期五啊，小周末啊，这边有我们的旅游达人
0: 蔡朗清 Louis
1: 你好
0: ，Louis
2: 早晨，早晨
1: ，真的是非常忙碌啊，这旅行都几攰噶，
0: 累的，
2: 今日有啲唔攰嘅地方俾你啦，
0: 去休一下啦，
2: 今次近近地咧，
1: 去哪里？
2: 就去咗龍華啦，深圳龍華區啦，咁入邊有啲咩睇咧？可能大家冇龍華聽過，但系咧有一個叫。时尚的小镇、大浪时尚小镇、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了。
1: 我还真没听过。对啊，这是新的吗？一个新的时尚小镇。
2: 其实它

0: 咧就系广东省咧第一批咧就是、特色小镇嘅示范点嚟嘅，咁直头喺港澳嘅大湾区咧系唯一一间嘅特色小镇，咁佢个名咧仲时尚咧就是、第一个咧仲 fashion，结合咗嗱佢嘅地点咧就系喺龙华嘅核心地方咧就是、附近系啲成个森林咁样嘅吓，结合咗啲好时尚嘅时装啊、建筑物啊。旅遊景點啊，咁同埋一啲嘅酒店啊，都好時尚嘅。特別佢有一間咧，中國第一個以時尚主題嘅博物館，咁啊列為國家三級博物館嘅。咁啊結集曬喺度咧，就成一個好時尚，啱曬你嗰啲潮人啊咁樣嘅。
1: 即係要去時尚下先。
2: 但係要做時尚就很怕貴的嘛。
1: 對啊，一不去就不夠時尚。
0: 係啊，冇錯啦。咁同埋交通唔係好難去咗，好方便喎。咁我啱去咗咧，早幾日去咗住咗兩日一夜啦。咁啊搭車咧就喺福田口岸咧搭地鐵咧。就直接咧去到個陽台山嘅東站，咁跟住咧就佢哋呢個時尚小鎮咧，直頭咧都有埋直播車嘅，免費俾你去到咧，就係個時尚小鎮咁樣嘅。
1: 其實我倒想了解一下，這個時尚小鎮，它的博物館不是時尚博物館嗎？它展覽什麼的？的展品是什麼？
0: 哦，佢會展出咧就由清朝到近代嘅服裝嘅。嘅演變啊，點樣時尚啊咁嘅，我下一集咧就會詳細就介紹俾你聽嘅，呢個好特別噶，由清朝慈禧太后講起就可以係，咁你下一次繼續欣賞
1: 啦。由慈禧講起，慈禧已經末代噶咯，已經
0: 係啊，清朝嗰陣時末代噶，冇錯啊，
1: 好咁啊，跟住就要
0: 嗱
1: 小鎮先啦，
0: 講翻小鎮先啦，嗱去到小鎮咧。第一時間咧，因為今次係兩日一夜噶嘛，咁啊去一啲最時尚嘅酒店度住啦。因為咧，佢呢個小鎮咧就講緊時尚咧，其實原來咧綠色啊、環保都係時尚嘅。咁所以咧，我今次咧就特別咧就揀咗一間嘅法國品牌嘅酒店啦，咁就美景閣酒店。咁呢個特別地方都係廣東省第一間。俾時尚小鎮吸納咗嚟，進駐喺佢哋呢個位置，因為隔離咧就已經係一個郊野公園嚟噶，又有綠道梗係有單車噶，啱曬我啦，
1: 係啊，
0: 係係嘛，咁呢啲酒店點時尚化可以成為一份子呢？因為一去到咧，其實個大門口咧都一個巴黎海船門咁嘅形式嘅，咁啊走到入去之後咧，佢亦將頭先我之前你咪講過嗰個博物館嘅嚇時尚博物館咧，佢部分展品咧都放喺度展覽嘅，
1: 嚇
0: 直頭係冇玻璃阻隔，你可以入到去咧就慢慢睇到佢哋啲服裝啊，咩服裝咧就係龍袍啊，係啊，
1: 真的嗎？假的吧？
0: 真
1: 的，
0: 真嘅係啊，
1: 誰穿過的？
0: 嚇
1: 邊個皇帝著過？
0: 呢個就冇特別講嘅，一陣間我喺博物館就可以講係江水嗰陣時嘅，
1: 哦，
0: 係啦，冇錯。咁跟住之後咧，因為佢咧就融合咗一啲嘅森林環境落去咧，我自己住一間房咧，我就即係佢嘅佈置就好 elegant 啦，咁就係即係好簡約。咁但我最令我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一打開個窗門咧，係落地窗門，係望到成個郊野公園嘅。就是黎山头郊野公园，
1: 就是说他的酒店是落成在一个郊野公园里
0: 边，
1: 或者旁边，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就说他不是像以前的酒店，通常酒店我们市区里边五星级，他现在有啲似系咪 resort 啊嗰种嘅，
0: 佢系又唔似 resort， 因为佢又设计得好时尚，好特别嘅造型啊，即系可能系佢係一啲嘅有啲好大嘅露台，就黐住好接近。其實你話唔係森林入邊，但係就黐住森林嘅。咁你就可以望到一望無際，但你都可以話佢有啲似 resort， 但係佢又唔係嗰啲客路啊。
1: 它也不是度假的感覺，係
0: 啦，
1: 不是度假村的那種。
0: 係啦，係冇錯啦。佢係一啲嘅好，
1: 它也真的就是平時我們說的，五星級酒店的那種的管理。
0: 係冇錯冇錯冇錯。
1: 但係又不是那種就是度假的那種感覺。
0: 冇錯冇錯，但係有黐住大自然啊咁樣。佢將個好似
1: 咁有冇蚊啫？黐住大自然
0: 又冇喎。我嚟咗口頭，我啲血係有能冷血喎。
1: 沒有蚊子來找你嗎？
0: 係啊，但 啊，同埋佢嘅浴室咧係啱配合翻個森林啦，係嗰啲越大越林式嘅嘅花灑咯。嚇，點解我咁中意呢個咧？因為跟住咧我就去踩單車。
1: 对对对，
0: 因为佢为咗配合呢个时尚小镇咧，佢就备用咗一啲嘅单车喺度咧，直头咧你可以踩单车过去旁边嘅叫做大浪绿道。
1: 嗯，
0: 大浪一个都几出名嘅呢个大浪系啊
1: 吓。那他单车是自己，他有单车可以租？
0: 系啊，
1: 就是你不用像你那
2: 样，
1: 这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到处即系去到边都带住部单车噶嘛吓。
0: 今次咧我就唔使带单车啦，自己吓。咁直头咧。即係乜個咧嗱，你租單車咧，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咧。咁一定咧就要檢查一下，即係啲剎制啦。咁同埋檢查啲座位啱唔啱啦。咁今次咧單車係爬山單車嚟嘅，一般人踩咧都 OK， 因為比較穩陣啊，個轆係比較係粗啲嘅，咁啊平衡就會安全啲嘅。係啊。咁
2: 山路車啊，
0: 係啦，冇錯冇錯，
1: 即係酒店提供單車，
0: 係啊，
1: 可以租單車
0: 嘅，係啊，冇錯啊，一架鐘$40，咁但係如果你租滿三個鐘咧，佢就會減價變咗$30。
1: 哦，好，那就比較方便咯，係
0: 啊，其實你唔踩單車都 OK 嘅，散步係散步真係好近啊，就一行過去就係，
1: 可以走到哪裡去
0: 啊？咁直頭喺旁邊啊，佢有條路俾你睇咧，佢喺單。在酒店隔離你就可以行過去噶啦。
1: 行去邊度啊？
0: 大浪綠道咯，
2: 大浪綠道。
1: 那綠道，這個綠道通哪裡呢？
0: 嗱，依個綠道咧係圍住一個水塘嘅，一個水庫嘅，咁可以去到去觀瀾區，又可以去到光明區，係啊，咁佢又唔係太斜嘅。咁就圍住水庫嚟行啦。咁另外咧，其實如果你哋有時間咧，就可以去到觀瀾區咧，有一個觀瀾古镇，佢呢个都好出名。
1: 哦，观澜古墟
0: 吓，系啊，呢个好出名。点解出名咧？佢都有成600-700年历史嘅。
1: 哦，
0: 咁咧就保留翻当阵时啲碉堡啊，吓洋楼又有洋楼嘅，巴洛式嘅洋楼夹埋一齐嘅。咁呢个咧都系好出名。而家现存深圳最完备嘅吓嘅最完备嘅碉楼啊，古镇嚟嘅吓。佢夜晚黑咧仲有咧灯影秀。咁佢一个咧古寺上面入边咧，佢放咗啲投影啊，放喺系梵高啲梵高咧星空嘅投影落去咧，咁变咗咧，佢系会将现代同埋古旧建筑咧结合埋一齐啦。
1: 嗯，
0: 系啊，所以呢个都系，如果你哋仲有时间去咧，就可以踩埋去。
1: 系，
0: 如果唔系咧，你可能踩2-3个钟都就翻翻酒店休息一下，咁啊食下餐啊咁样。
1: 嗯，我倒是对这个观澜古墟里边的碉楼比较有兴趣。
0: 系，
1: 它像不像那个开平那边的碉楼？
0: 啊，都似噶，其实佢哋都会有晒啲窗口位啊。即系啲碉楼咧，就有啲可以放保卫。嗰陣時保衛啲盜賊，即係保衛家園，
1: 保衛家園，抵抗啲盜賊。
2: 諸子盜者，
0: 所以你喺嗰個碉樓度咧，附近啲古啲建築物咧，佢而家做得好靚咧，可以悠悠閒閒啊，行下，咁都幾唔錯。
2: 可以上去的嗎？那個碉樓？
0: 有部分可以上去睇嘅，係啊係啊，因為我今次咧就係冇特，因為我今次咧係依個唔係重點，下次我會再去詳細啲，咁啊再同大家分享下咁
1: 样，好。咁我哋重点讲咩咧？今次，
0: 嗱，讲完呢度，讲完呢
2: 古书，成晚古书
0: 呢度之后咧，咁我哋就翻去酒店啦。有一样嘢咧，我想特别介绍呢度咧，其实佢哋嗰个设计嗰个位咧，系成个餐厅咧，佢为一个露天平台咧，会有一啲。將佢一個露天平台嘅窗門咧，係將啲綠色嘅山峦起伏咧，係引入去酒店嗰度咁樣啦，嚇咁啊，俾大家去啊喺度休息一下、享受一下，咁嗰個氣氛都幾好，都幾唔錯嘅，係啊，
2: 就背靠這個。
0: 系啦，
2: 咁、這個、
0: 之後
2: 咧，
0: 去完呢度咧，我就覺得就要推介地咧，就去講個博物館啦。
1: 這個
0: 博物館咧就非常之值得去睇嘅。咁我下一集咧可以介紹俾大家啦。
1: 好的，下集呢，我們去這個博物館，還有觀瀾古墟哈，重點介紹給大家哈。
0: OK，
1: 好，謝謝路易斯給我們今天介紹了這一條的線路， 就是大灣區唯一時尚特色小鎮——深圳龍華大浪時尚小鎮。那这个呢都可以哈，那大家都可以去哈，感受一下究竟有几时尚哈。好，谢谢路易斯的介绍，我们下周再见。
0: 谢谢。
1: 好。
0: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其国事访问朝鲜两天，将会是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的再次访问。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2019年的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与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的再度会晤。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天气极端酷热以及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天日间的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警方今天起开展为期2周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也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以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乱、胡乱转线以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的核准，就可在24小时内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的谈判仍然在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报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5068点，跌186点，跌幅0.7%，成交金额1196亿。上证4065点。升7点，升幅0.18%。2800富基金25.38块，跌1.6毛。1299邦保险74.3块，跌2.4块。3033南方升科技4.82块，跌4分。700腾讯460块，升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0.6块，升9.8块。981中芯国际79.8块，跌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6块，跌2.8毛。1347华虹半导体153.2块，跌3.3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3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

0: 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2: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3: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2: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3: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4: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6: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5: 生活杂志，
6: 主持

0: 上午的11:09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有小周末星期五紫金私房菜，这里有阿忠有紫金，当然要请出的我们的主厨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1: 德哥你好。
2: 严小姐好。
3: 大家好。
1: 早上
0: 好。今天真的是德哥的面子，
1: 哎呀，
0: 才为我们请来了
3: 真的真的
0: 今天的嘉宾。
1: 是我们的听众好啫。
0: 没错，我们听众有耳福了哈，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嘉宾我们分享真的是香港的美食还有世界各地的美食。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我们城中饮食界的名人丁少，也是做了很多的名曲聚会哈，也做了这个召集人哈。好，丁少你好。
3: 丁少好。
0: 丁少好。
1: 丁少好。
0: 丁少你好。讲到丁少这个名字呢，我已经是这个如雷贯耳啊，哈，经常听到说丁少带到食家啊，咁就好像感觉有点就有保证了，你知道吗？哈，就是对对对哈。
4: 多谢大家嘅讲嘅啫，其实饮食大家都中意嘅，好多人。
0: 其实吃饭真是开心的事情哈，只要有丁少在的内餐的这个宴会，肯定是第一就是这个高朋满座，
1: 对，
0: 大家很高兴。第二呢，就菜式一定会大家都不敢，就是那个就掉以轻心。
1: 是啊，
0: 要盯起来吃饭哦，
1: 怠慢，
0: 哎呀，要当然要做得更加好一点了哈。好，丁少呢，我知道呢，即系你知你啲家族呢就好犀利啦，咁所以咧，你咪从细就中意食嘢，定系点样？屋企有冇特登话即系好腌尖咁样培养你食嘢嗰啲口味噶咧？
4: 我由细，因为我系潮州人啦。
0: 哎，我哋都系，
4: 系咪德哥又系啦？
1: 我哋可以讲潮州话，
4: 钟情潮州单就
1: 照嘅，
4: 你照嘅我系打黄黄堆。
0: 你真的会的？
4: 我会。咁其实我觉得人咧饮饮食食咧系好好嘅，咁你可以一班朋友聚下会啦。
0: 系。
4: 咁又冇咩是非嘅，其实最好就为咗大家有个共同嘅话题，咁啊讲下食下嘢啊，或者饮下酒啊咁。咁好开心嘅，人生应该系咁啦，我觉得。
0: 嗯，那丁少的人生就这样，对啊，就是
1: 甭享受的人就是这样嘛，
0: 是的，但享受也要有条件的嘛。
1: 是
4: 有条件有条件嘅饮食，冇条件冇条件都可以饮食嘅。
0: 对了，这真是这个很哲学哈。我们就说，我们吃好睡好，就是看怎样才是吃一顿饭，怎样才叫好啊哈。那丁少，您的这个对饮食那个标准是什么？譬如食餐饭点先系好食或者唔好食咧？你自己系点样去个标准有冇？
4: 我觉得食饭咧，当然好多时讲气氛嘅。咁你有朋友一齐去分享咧，已经系将嗰个饭局嗰、那个味道会提升嘅。
1: 系、
4: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食咧，真系有时冇咩味道嘅。
0: 系
4: 咁饮食嘅标准就系，我觉得只要嗰个食材系新鲜，你睇得到个厨师系用心去做。咁已經係差唔多合格噶啦。咁講到佢好唔好食咧，就有好多嘢大家嘅口味都唔同。咁譬如我唔中意食辣嘅，你整碟辣嘅，咁喺佢嚟講，佢可能覺得咦麻麻地喎。咁就好個人啦呢啲。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係只要個廚師係用心去做，食材係新鮮，我已經覺得係好好噶啦，已經好差唔多滿分噶啦。
0: 哇，这个看似简单哈，但是事实上呢，真的是不简单。
1: 对，
0: 因为呢，你要食材新鲜的话呢，可能现在已经很多餐厅未必做得到了。那你会不会挑嘛？什么餐厅你要去什么去？
4: 餐厅挑，其实你有好多时令嘅嘢，即系譬如你松露，咁你喺松露季节，你梗有做松露嘅餐厅啦。咁就好在乎当时嗰、那個情況，你揾到啲咩食材？咁有時你食得譬如我食粵菜食得多，咁我又想去揾阿德哥食翻餐潮州菜啦。即係好似我哋去外國旅行啊，好想翻嚟食翻個叉燒飯啊，整碟光斬牛河。
1: 香港就食雲吞麵。
4: 所以你話啲人話你特定喜歡咩菜，其實冇一定嘅，就只要你平時食開，你覺得我今日真係唔想食咁肥膩，咁我就算去一啲粥面铺好出名嘅地方，我食碗粥我都好开心嘅。咁至于话平贵咧，其实平贵又唔系咁重要嘅，有啲系好一般大众市民嘅餐厅，佢都做得好好嘅。就算茶餐厅都好多间好出名嘅，我觉得。咁当然啦，有好名贵嘅食府啦。咁名贵食府佢都唔一定保证嗰餐饭做得好嘅，有时都会失手嘅。咁所以饮食系喺文化，咁好

0: 好多時要大家食多啲去研究一下，同、朋友分享一下，有時配一下酒咁開心嘅，其實開心嘅。
1: 其實丁少真的很包容，
2: 係啊，好包容㗎。
1: 對，他有他吃飯的時候呢，明知道有些口味、即係未必咁滿分，係咪？但係都哎呀冇所謂，你用心就得啦嘛，咁樣嚇。有失手嘅時候，
2: 我認識丁少咁耐，都食咗好多餐飯，從來冇見過佢話啊呢樣嘢唔好食。
1: 系，
2: 同埋亦都唔会话唔食，攞到嚟就食噶啦，仲要食到好好味，
1: 我哋咪
2: 食
1: 啦，
2: 食到好好味嘅，好好味嘅，即系你令到每一个厨师见到佢啊，即系就冇叫丁生啦，就一个普通客人见到咁样去品尝佢碟作品咧，嗰、那个厨师都俾心机做啦，系咪？即系呢个其实你见到个客人食到你嘅食物好好味嘅时候，其实是一种鼓励嚟嘅，即系你会咁样去谂，
1: 真的吓，
2: 你下一道菜你就俾心机做好佢噶啦。
1: 对对对，所以未必是责备才可以使人进步吓。你系咁即系乱咁赞佢都使佢进步嘅，使他进步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做得不够好，你都表扬我。系嘛，即系要进步，即系要自己做翻好啲啦，咁样吓。
2: 冇错。
1: 诶，丁生，你有什么不吃的吗？有冇咩？
0: 我本身我唔系好中意食好辣嘅嘢，我觉得太辣嘅嘢咧，将你嗰个口味会麻痹咗啊。咁你会食其他嘢嘅时候咧，可能你就食唔到翻佢嗰个原味啦。咁所以我就唔系好中意食好辣嘅嘢。当然少少辣系冇得顶嘅，譬如我哋潮州粉果咁，一定要用辣椒油啊。
2: 辣椒油
0: 啊，你唔用辣椒油真系唔好食噶。咁呢个系。即係舉例咯，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咁但係譬如我去食麻辣嘢啊、四川嘢，你就不能夠翻轉頭食第二樣嘢，因為你食完之後咧，你其他嗰啲餸菜一上嚟，你冇咗個 palate 啦，你冇咗嗰個感覺啊。咁所以我覺得食嘢都係一種藝術，你要懂得點樣去分嚟食，即係食咩先，食咩先。咁其實好重要嘅，我覺得呢樣嘢。
1: 原来丁少不太吃辣的，对呀、因为呢，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但是呢，当然也不能太辣哈。那你会吃川菜吗？湖南菜吗？
0: 川菜我食噶，就譬如我翻国内啊，重庆啊、四川我都食嘅。咁但系我发觉高级嘅川菜咧，吓唔系全部辣嘅，
1: 对啦，
0: 有一半系唔辣，而且都做得好精彩嘅，系啊。
1: 好，川菜也有很多不辣的菜
0: 了，
1: 水煮白菜这些它就不是辣的菜了哈，而且真的是系咯，即系做得高级咧，反而唔一定要用个辣味去抢咗啲味啊咁样。那世界各地，您到处去了很多的星级名厨的菜式，吓咁啊，阿丁生就阿丁生每日你嘅日程系咩？起身就话今日边度食嘢啊咁样。
0: 系噶，我起身同我哋两公婆就睇下今日同边个。
1: 边个食嘅？咁每日会点样安排？丁太会唔会喺屋企食饭啊？饭
0: 少嘅都有嘅，丁太都煮得唔错。
2: 系啊，丁太，我哋啲好朋友咧，有时佢 po 啲相咧，我哋会有一个叫阿少拉厨房咁样嘅称呼噶，系啊，即系有大师傅嗰啲作风喺度嘅。
1: 那丁少呢，是把家常自己喜欢吃的菜，也是。变成了一个餐厅哈，你自己的平台。你当时是为什么想就在我的心目中哈，丁少你就是一个喜欢吃东西，并且吃就是对吃很认真，也很讲究的一个。即系大少，
2: 系
1: 丁少嘛，就
2: 系
1: 丁大少吓。咁啊，组织饭局啊，开心心。点解你会中意真系叫做生了蟹
2: 落场？
1: 落场真系落场，自己有餐厅。
0: 其
1: 实开头
0: 咧，我谂住搵个地方，搵个餐厅，又唔好太大。
1: 系
0: 咁，因为我识好多厨师啊。咁有时佢哋譬如佢今日休息或者落一场，咁我哋譬如。約埋啊！你今日落場，不如嚟個地方煮下嘢，約翻啲朋友一齊嚟食啊！咁樣，咁開頭原意就係咁樣嘅。咁後來咧，我喺灣仔本嚟有一層寫字樓已經預備咁樣做，咁但係因為後來咧有段時間你又知係 Covid 啊嗰啲時間咧，就變咗嗰段時間你一做咧，又冇乜辦法去搞，因為你食材都攞唔到，咁就停咗。咁之後咧就。在銅鑼灣找到一個地方，不錯，這個地方不大，不如我們繼續那個想法啦。誰知一做下去，那些人就說， 咁不如自己搞一间喺度食啦，咁样咁就定咗位就搞一间，初初都唔谂住话太公开嘅。
1: 系。

0: 幫我手嘅。咁譬如我自己餐廳，咁夜晚有啲廚師佢落咗班，佢會落嚟我度飲下酒，咁就同我餐廳嘅廚師就大家交流一下啦，大家傾下啦，咁形成咗就會有啲唔同嘅思想、唔同嘅菜出嚟咯。
1: 係，
0: 咁
1: 係咪都係你自己中意食或者細個就食嘅？譬如話蒸水蛋咁樣，即係好家常嘅嘢嚟
0: 㗎。但我哋嘅蒸水蛋係特別嘅，我哋嘅蒸水蛋係用咗蜆汁同埋嗰啲海鮮汁。嗰、那個湯底去蒸個水蛋出嚟，咁、當然蒸水蛋佢哋我就唔係好識煮嘢嘅，其實，但我淨係識食嘅啫。咁佢哋有巧妙嘅，咁譬如佢話炒碟菜、炒碟豆苗，佢跑到中間點解要拍水啊？拍咗水先再炒，呢啲係佢哋廚師之間嘅溝通去做嘅嚇。咁佢多廚師大家溝通，大家傾啦，咁就會 bring out 咗一啲新嘅菜式、新嘅思想。咁有時我都會試嘅，咁。覺得自己都覺得好吃先啦，首先你自己都覺得唔好吃，你點賣俾人食咧？咁誒，不斷咁樣去做啦。
1: 係，因為我是發現呢，特別難得的，就是現在你要開一家餐廳，通常人家會問你，你吃的是什麼菜？要不就什麼湘菜、川菜，就魯菜啊，山東菜之類的。反正呢，你會潮州菜哈、雲南菜，你好像總是要有一個。
2: 有定位啦，地方定位啦，
1: 对一个菜式的那个比较让人可以知道你的这个可以即明确啲啦，
2: 跟出汗嚟学地啊嘛。
1: 大家说食丁少咧，就唔知食乜嘢，即唔系 ，sorry， 唔知食咩，就系话好似冇话明显系咩菜式啊咁样。
0: 冇嘅，我哋通常就系以粤菜为主嘅。咁当然有啲客人嚟到，我想食个川菜，可唔可以做啊？你早啲通知我，我咪。咪同廚師講咯，咁廚師話好啊，我哋做得到啊，咪問啲辣嘅或者譬如炒臘肉啊，炒辣，佢哋炒菜乜嘢都有噶。其實問題就係睇下個客人需要咩口味。但一般嚟講，我哋係用以粵菜為主嘅。咁當然，我覺得一個餐廳如果你有一兩道名菜咧，係非常之好嘅。即係譬如你燒鵝出名嘅，啲人去到佢就唔會淨係食燒鵝噶，佢都會叫其他嘢食噶嘛。咁呢樣係譬如。卤水鹅咁，啲人哇呢间卤水鹅正喎老店，咁我去到我唔会净系叫阿卤水鹅走人噶嘛，
2: 总要叫多个两三样嘢啊嘛，
0: 整碗潮州翅啊咁，呢样嘢一个出名嘅菜式咧，系能够令系一个餐厅嘅灵魂，佢可以令到啲人谂起咗去你嗰度食。譬如我今晚食饭，我都唔知食乜嘢好，唔系，我今晚想食卤水鹅，咁去啊边个嗰度食潮州菜啦，咁嗰啲人就会去咗嗰度咯。咁如果你冇呢一样嘢嘅卖点咧，咁啲人就未必会嚟。咁有一个名菜系能够将你。带起咗你间餐厅嘅生意嘅，依样系几好嘅。
1: 对呀、这个起码你要有点灵魂嘛，你的餐厅要灵魂。
0: 你烧鹅咁，中环嗰间好出名嘅，个个就会乜记嗰度就会去噶啦。咁你去到嗰度，佢就会自不然就好多人，一人香港第二，一人排队就开始排噶啦。
2: 不过我发觉咧，丁少身边有咁多名厨啊，即系。亦都自己嘅餐廳經歷咗即係一路喺度出緊一啲新嘅融合菜式啦。遲啲再另外開多一間咧，就叫丁家菜算啦。
0: 咁要揾阿德哥，揾阿德哥幫手。
2: 其實咧，就本身我哋啲朋友成日傾，佢話已經有個叫丁少拉廚房嘅少拉廚房嘅出版就好啦咁樣咁啊，如果再加上啊叫丁家菜咧，咁啊更加出名啦。
1: 我想問一下丁少，就是您。之前到处去吃东西哈，这个很多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评价，比如说你吃了一个餐厅好与不好，口味怎么样哈，这个虽然有我们看到丁少很宽容，但是私底下佢一定同阿少拉有啲嘢倾噶嘛，
2: 系肯定
1: 系啦，即系有好多嘢。咁你依家自己落场啦，咁可能又有人评价你啲嘢噶咯，吓你会系点样嘅态度咧，丁少？
0: 我成日都咁講咯，一樣咧就係你去用心去做嗰個菜，去用心去對嗰個客人。咁你唔能夠一百個客人入嚟，一百個客人都滿意，又冇可能嘅，係咪先？咁只要盡自己本分去做到最好，去做最時令嘅嘢俾啲客人去食，咁。你同行都有好多人會好似有時我哋以前做前菜嘅師傅咁，突然間有朋友開檔，因為叫咗佢走，咁都有咁嘅情況啊。咁你好多嘢你係冇辦法嘅，即係等於食評人你要點寫，你真係冇辦法。咁但係我覺得一間餐廳好唔好食咧，其實當然米芝蓮好多人都講好在意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

0: 好唔好生意先最紧要。
1: 如
0: 果佢间餐厅好生意嘅，你以前筲箕湾某间西湾河某间餐厅，而家落咗中环啦，咁佢一粒星都冇噶，以前喺西湾河，咁佢系讲紧 book 半年嘅，
2: 系
0: 咁。咁你話冇升係咪唔好食咧？又唔一定喎。
1: 係啊，要 book 半年喎。
0: 咁而家落咗去中環啦，嗰個係
1: 中環生意如何咧？呢間我都想。
0: 中環生意唔重要啦，佢會員制嘛。
1: 哦，
0: 佢會員制佢收咗錢㗎啦。佢好聰明啊！呢個做法真係非常之聰明啊。咁所以係啊，咁又唔能夠以。嗰、那個精，我成日講話，人哋話俾你聽嗰、那個好食，其實一定要自己去食。人哋講好食，你真係唔可以信。即係等於你頭先問我，網上有人評你，依間好食，你好唔好食？如果佢話嗰間嘢唔好食，我反而要去試下。我試係咪真係唔好食？點解唔好食啊嘛？咁所以我唔介意人哋俾負面新聞嘅，最緊要你自己做得好。
1: 是的，
0: 你有生意。人哋讲咩都唔紧要啊！
1: 没错哈，就是最重要还是有生意。
0: 对啊，你冇生意，你赚到天花龙凤，原来我日日啲伙计喺度拍乌蝇，咁咪冇用咯。
2: 有生意先至系王道。
0: 系啊，
1: 这个尤其饮食界现在真的是不容易哈。
0: 系。
1: 那您自己呢？是跟厨师的大家都在沟通啦哈。那你挑厨师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标准的？
0: 嗱，呢个厨师其实以前一路在中環的另外一間會所廚師已經是幫我手的了。咁就後來我哋開始嘅時候，廚師咁佢話佢興趣過嚟，咁你廚師嘅嘢你對佢好，俾啲股份佢，咁佢咪肯幫你用。你其實啲廚師你都要對佢好嘅。你知而家真係好難請人嘅香港，好啲嘅佢又會走。咁你其實你自己用個心去對人哋，人哋就會一樣俾翻。
1: 會唔會丁少請人會容易啲咧？
0: 又唔一定嘅，都
1: 即係咪個個都話
0: 有啲人
1: 要同丁少一齊
0: 啊？唔係，我有啲夥計真係嚟咗做一個月之後就跳槽走咗噶啦，都有
2: 嗰啲唔識諗啫。
0: 咁人望高處嘅，咁佢有佢嘅另外地方發展，咪俾人哋去咯。
2: 即係我覺得一個思想比較成熟。或者有責任感同埋有上進心嘅廚師咧，遇著一個好嘅老闆咧，簡直就係遇著一個伯樂。
1: 真的
2: 係啊，係
0: 啊。
2: 所以即係有時我同啲年輕嘅廚師或者啲兄弟拍檔傾偈，我都係咁講，即係人生好難得揾到一個好老闆，或者即係第一佢會提攜你，第二佢會賞識你，再加上俾機會你去發揮。嗱，有呢三個特點咧，喺你嘅事業上咧。一帆風順呢已經是托了一下了。
1: 真的
2: 真的。當然其他就當然靠你自己的努力啦。沒可能說有個好的老闆跟著你就不用做。
1: 我們經常不是有句話在講嗎？站在巨人的這個肩膀上。那容易成功很多。對。如果有丁少這種的這種的老闆的話。
2: 再加上呢，當你賣位做事的時候，在品嚐你的菜式的全部都會是名人。因为你的老板已经是这么出名了嘛，是不是？那跟他一起吃饭的一定是城中的名人，你已经是有机会将你的出品呈现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其实你的人生或者你做厨的 出品呢，你已经是赢了很多人的了，应该是很满足的才是的。
1: 不过压力都大
2: 的。要做好东西怎么会没有压力呢？没有压力你就没有进步。
1: 是不是丁少你会不会给压力给你的同事？
0: 我觉得压力是客人比他好过我比他。客人比他才会。我们老板比他没什么用。客人比他他就会想这个客下次来说吃咸了他记得了。今次他就做咸一点。
1: 对
0: 这个实际一点。
1: 这个真的饮食市场不到你不到你去躲避。你的餐饭出来的话客人吃成怎么样就会立刻有反应。
2: 没错没
1: 错。这个还真的需要这个要有抗压能力哈，不管是做哪一行。好，今天呢我们访问的是城中名人哈，也是我们的香港城中呢就我哋最识食嘅其中一位嘅朋友就系丁少哈，嚟到呢度同我哋一齐嚟分享嘅。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请您来分享对现在的饮食市场的这个前瞻啊，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0: 好。
3: 经济行情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045点，跌200点，跌幅0.83%，成交金额1380亿。上证4075点，升17点，升幅0.4%。2800盈富基金25.36块，跌1.8毛。12999邦保险74.5块，跌2.2块。3033南方升科技4.8块，跌6分。7000腾讯457.4块，跌1.6块。981中芯国际78.6块，跌2.9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6块，升5.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块，跌3.4毛。9988阿里巴巴123块，跌5毛。1347华虹半导体150块，跌6.5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38点，16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喂，你在想什么呢？
8: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7: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8: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用百变，
7: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8: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9: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0: 新紫金广场，
9: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0: 清新
9: 生活杂志，
10: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金私房菜
1: 上菜。上午11:37的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00生效了，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外面非常的炎热哈，这个UV 呢是10啊，甚高哈，所以这种天气呢，最好就躲在一个餐厅里边，
2: 对，
1: 哎，饮杯咖啡，
2: 系啊，
1: 即系食下嘢咁样超啊，真系噶，即系最开心就系咁样了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请来了城中名人哈丁少在这里和分享他的饮食的哲学哈。丁少你好。
2: 丁少好，
3: 大家好，
2: 丁少好。
1: 是，那现在呢，我们经常讲呢，现在香港呢，在疫情之后呢，我们的饮食的大环境呢有很大的改变，潮流呢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经常有听到这个什么四手啊，甚至呢八手我都听过的哈，很多就跟以前传统的一种的模式是经营的是不太一样的。我知道丁少呢也是其中的一个推手来的，经常呢是组织了很多的这个我哋话那个名厨聚会啊，好，也让很多不同的厨师们呢也在一起来一个合作，来推动了一些不同的一个合作。那在您来说呢，你觉得这种的推动能够对饮食界会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4: 其实首先我想讲下我哋香港嗰啲厨师嗰个进程啊，即系我哋譬如我哋60-70年代嘅时候咧，厨师咧唔系好受人重视嘅，我哋跟我哋爸爸妈妈食饭都系啊搵下经理啊搵下部长啊咁，冇乜人理个厨师嘅，咁直至到其实我觉得咧，外国嘅文化咧系对我哋嘅厨师嘅地位提高咗好多嘅，咁跟住咧就好多人开始咧就认识到。原來廚師是很重要的，近這10-20年呢，很多廚師就名廚就出來了，就這個很賴外國那個影響的，因為外國人那時候他是对厨师是比较尊重的，
1: 对对对，尤其意大利菜那个吃完之后呢，他厨师也会出来跟你聊天了，好不好吃啊，好不好听啊，
4: 所以我们以前上一代的厨师 是煮完就走的了，他又不会出去跟客人大家交流，变成现在的厨师一路一路大家都知道原来厨师是很重要的，现在因为经过疫情啊，经过经济的衰退咧，咁而家我哋係實在好難做嘅。香港嘅飲食業係艱難嘅，而家加上我哋而家國內啊、大灣區啊好多已經係一路一路咁樣提升咗上嚟。咁變咗佢哋裏邊有裏邊嘅優勢。香港係艱難嘅，咁變咗我覺得係點解有啲廚師要聚集一齊，大家去諗下個市場點樣嘅方向啦。咁有機會嘅時候，大家一起去做一個四手啊，甚至乎六手咧。其實我知道咧，重新做呢啲咁嘅四手六手咧，係唔會有好多錢賺，但係可以令到大家提升咗大家嗰個聲譽，甚至乎嗰間餐廳嘅聲譽。咁就有啲人就會覺得，咦？這個潮州菜夾這個上海菜得唔得㗎？咁變咗又可以有啲好奇，咁啲人睇下有冇火花，咁啊會將你兩間飲食嘅名咧就會提升翻，所以形成咗而家係有少少咁嘅潮流咧，咁熱潮嘅，無論係貴嘅平嘅，都好中意去做呢個四手啊、六手啊。
1: 其實真係都好有趣啊！譬如話寧波菜同印度菜又喺埋一齊，係
4: 啊，你諗唔到啊，係
1: 諗唔到喎，咁又有啲火花出嚟啊！係
4: 啊係啊，好似最近有一間做魚蛋啊。鵝腩啊、牛雜河啊嗰啲，又要同個德國嘅廚師合作去做，咁但係出嚟又唔錯喎。佢可能大家就係有交流啦。咁譬如你呢個魚蛋，或者我用德國咩方式去做擺落去，咁所以啲菜式咪有新㗎啦。咁都有啲可以衝擊下嘅。咁但係飲食係辛苦嘅，大家一定要努力啦。
1: 那香港整個的飲食環境可以怎樣？可以怎样？可以就是现在大家都唔系咁好啦，大家都好努力啦。不过最近开始市场多啲资金，又稍微好啲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如果真正要改变咧，可以去翻譬如80年代啊嗰阵时最兴旺嘅时候，会 其實我哋係要做成個市場要有啲咩大嘅震動先得。
4: 係係係，其實講真話，差唔多嘅機會係冇啊，因為而家唔會好似做到以前，即係我哋去嗰啲酒樓係講緊一百幾十位嘅。而家你咁樣做咧，你就差唔多90%你就輸噶啦，一定輸嘅，冇可能做大家。而家最好就做。唔好太大家30-40個位啊，日本菜啊7-8個位啊，咁佢哋一路排隊嘅，咁咪有啲機密啦，佢哋啊，我譬如我就嚟開間日本菜，我就喺網上預訂啦，已經要3個月啦，咁你哋又噱頭啦，咁你話喂，我而家開間以前嗰啲海乜啊海物啊嗰啲有100-200圍嗰啲，你冇可能去做翻嗰啲嘢，同埋而家啲人擺酒好多已經係去咗酒店啦，同埋有好多係連擺晏晝都有啊，而家以前有冇人聽到擺酒擺晏晝啊？冇啊，而家結婚都擺晏晝，咁你真係冇辦法噶。咁你見到個以前因為我哋又冇國內同我哋競爭，咁而家你冇辦法，一到真係你一到M56啊嗰啲，你真係見到好少人，你真係啲人係好多係上咗去，而且係無論你係上中下階層嘅人都上去嘅。
1: 係
4: 以前就話啊，淨係嗰啲一般市民，而家唔係噶，而家好多甚至每啲名人都上去食嘢。
1: 我自己喺啲公眾平台睇到啲一啲朋友咧，相當之嚇，即係殷實嘅家境嘅，佢哋開始就。開始呢啲全部係成日去外國食嘢嘅，但係而家都成日上大灣區食嘢，不斷食，即係食得好開心啊！
4: 係咁，但係有一啲國內名牌嘅餐廳落嚟香港開咧，佢哋點解可以生存到就係佢哋有80%嘅客人都係國內客，高檔次嘅有，中檔次嘅有，低檔次嘅有，佢哋好多時都其實佢嚟香港開，佢都唔理你香港個市場啲客。嚟咪幫襯我，佢本身有啲客又遊客落咗嚟，佢都會去翻呢啲餐廳
0: 做緊佢自己嘅客人，
4: 係啦，所以變咗就香港真係要諗辦法咯，艱難噶，真係艱難。
1: 嗯哼，
4: 甚至乎我哋而家啲快餐店都話都冇錢賺嘅，
0: 係
4: 我幾間大嘅快餐店都話賺1-2萬元，點有冇搞錯？你咁大個集團，咁你點搞咧？平中貴都，所以真係。或者好似咁同國內啲品牌合作咯，我覺得有機會，咁會或者會殺出一條血路嘅。
1: 係，係啊！依家睇到好多市場上好多品牌，我哋都唔係好熟悉噶嚇，都係來自內地嘅一啲大集團啊，
0: 係啊，喺度轉換緊啲招牌。
1: 係啦，咁呢個就即係究竟飲食界何去何從？我諗都係大家都要諗辦法。
4: 係啊，要諗啦。
1: 係啦，咁丁少你自己咧係。你心目中你最欣賞的名廚有冇嘅咧？
4: 名廚好難講啊，最欣賞邊個？因為每個廚師都有佢做一兩道菜嘅代表作嘅。咁我欣賞係呢一個，唔係代我佢炒江炒牛河好食，我好欣賞佢。唔係代表我欣賞佢整個自由雞噶。咁變咗好難去定嘅，呢個位好難去定嘅。
2: 反而有沒有一次的飲食的經歷是令你很感動的呢？因為好吃的肯定就時常都會有，但感動的可能就只有很少。
4: 感動嘅，我有一次同我太太喺日本有一間淨係做5個位嘅。壽司店係食到會喊嘅，
1: 哦真
4: 係，你可以叫佢講下，係非常之好食，
2: 係
4: 真係，即係我喺福岡啊，係嘛，好好食呢間嘢，但係人哋真係好用心，
1: 好食嘅嘢你食得，
4: 即係你食落好，點解會就會喊？真係好食到喊嘅有啲嘢，
0: 個編排會係點樣令到你感動咧？成個編排，
4: 我就冇咁犀利嘅，咁要其實要問我太太。
1: 少奶，你過嚟，唔該移下肉部，唔好意思，係啊。
3: 覺得好奇怪咧，即係食嗰個感覺咧，佢個即係酸度啊，同埋咧質感咧，就你會覺得哇，個廚師真係好太厲害啦。
0: 係。
3: 咁食落去咧嘅時候咧，即係感動到喊啦，就係。係。係有啲眼水出咗嚟。
4: 係好食到喊。
3: 真人咧係第一次係咁樣做。
1: 係
3: 啊。
1: 我就想起了《5星級大廚》这套戏呢，即是他的
2: 食品家，
1: 那个食品家吃到自己的这个儿时的记忆的时候，
4: 哦呀呀呀，咁都会啊，
1: 他就会流下这个眼泪，真的好难得啊。但 如果真正食嘢食到，即係譬如話，即係尤其係丁少啊、小拉佢哋，因為即係
0: 食得太
1: 多
0: 好嘢，
1: 食
0: 得太多好嘢，
1: 都會令到你感動喎，真係好難得。咁你當時即係感動之後，跟住點啊？會唔會同個廚師啊傾下偈啊咁樣？
4: 嗱，日本廚師佢哋好比較好酷嘅，係佢哋好專心嘅。當佢煮緊嘢或者食緊嘢嘅時候咧，佢第一你影響佢又唔開心嘅，嚇就你講嘢佢都唔開心。總之佢因為計好多樣嘢，佢將一個壽司攞出嚟擺你喺手度，佢就要你即刻食。佢覺得嗰陣時我做出嚟嗰個温度
0: 係最好，
4: 新鮮度係最好嘅。你又影下相啊，又譬如我同阿德哥又同佢吹下水，佢就黑曬口面㗎啦。即係佢覺得你唔尊重佢啊，所以我就話啦，所以你尊重啲廚師，自不然就會就大家就會有交流，就開心啦。因為如果我煮緊嘢，我煮咗出嚟俾你食，你根本都唔。你喺度掛住又傾偈又剩，我煮咗嚿嘢好心機俾你，咁你自己嘅感覺你都好難受。
1: 呢個我都自己都覺得係好唔中意喎。雖然我都會係咩手機先食咁，但係都態度都要正確，即係你快快脆脆咁影佢張相係嘛，唔好影響啲人。剛才說的這個食物的温度真的是很重要，它那個温度你就應該在那個温度把它吃掉，你不要放涼了，然後打完卡之後又即係完全唔係嗰回事。
4: 呢個唔係淨係講壽司嘅，譬如我哋而家。潮州菜又好，廣東菜好，譬如我哋一圍台12人，好多時我哋一上咗，要等齊，其實我唔贊成嘅。我碟嘢上咗嚟
0: 就食再食，係
4: 啊，譬如我上碟魚，咁你話十二份上齊先，哇，嗰嘢可能
0: 等到
4: 變咗啦，
0: 冻咗啦。
4: 所以我覺得要咁樣嘅，一上你就食。
1: 真的真的，丁少，還有一點呢，我不太喜歡現在的中餐去分菜啊，分菜咧又係搞到啲嘢凍曬嘅，我自己又麻麻地中意喎，但好似依家啲人又覺得咁樣啊 decent 啲啊，
4: 點樣講咧？分菜咧，其實啲人就會覺得，咦，自己咁樣喺度叉，有時請啲客人咧，就好似唔係幾好。同埋你要記住一樣嘢，就有依家有啲餐廳，我其實覺得佢哋係要改進嘅。譬如佢公筷，佢擺兩碟菜、三碟菜，佢啲公筷咧就擺咗喺嗰個碟嘅側邊嗰度。其實我覺得係應該每人有一對公筷得，因為好肉酸。譬如你話起身，佢又起身，隔離又起身，個個起身就。每隻手將個公筷一齊喺度叉，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好多係兩副㗎啦，一副就係公筷，一副就係就唔好插咗喺出邊嗰度。但係而家仲有好多單咧，仲係咁樣嘅，仲係咁樣。咁我覺得呢餐廳如果可以改進嘅會好啲啦。
1: 係，除了這個要改進，你覺得飲食界還有什麼要改進的？
4: 飲食界咩態度啦，真係態度啦，香港人。真的有時不能夠太自我了，因為你太自我，人哋喺度進緊步，你原地踏步，你都代表你係退步啊。有新嘅器皿，係啊，好多新嘅器皿，有好多新嘅方法去煮食。即係以前你邊有 slow cook 啫，邊有氣炸鍋啫，咁咪要去研究咯。你唔好成日，我係咁樣噶啦，
0: 固步自封。
4: 即係我又唔係話彈以前啲師傅，即係以前有啲老師傅，你係擺酒。佢出嚟，佢挑花、挑個蘿蔔、挑個就係咁樣噶啦。你叫佢挑多啲，我唔做噶，我係咁樣。
0: 因為嗰個年代係咁啊嘛，嗰年代。
4: 所以你要同人哋競爭，你咪要諗辦法咯。點解人哋過嚟做得？好似我哋而家好多餐廳，當然啦，有啲高級嘅餐廳咧，佢係唔好主張你帶食物去嘅。但係我覺得有一般嘅餐廳，好似過嚟咁，你去裏邊。你一叫外賣或者叫邊個物送，佢送到嚟，佢一樣俾你攞去餐廳食嘅，佢唔會干涉你噶。
1: 飲杯嘢嗰啲係，
4: 但香港我覺得，我當然你去到嗰啲三星啊、好高級嘅酒店梗係唔得，但一般嘅餐廳，我覺得

0: OK 啊，你咪由去食一件半件，唔好太污糟咯。你咁樣變咗就點樣呢？就個客有時一反感，佢咪唔嚟咯。當你要生存嘅時候，睇下你定位喺邊度啦，睇下你定位喺邊。但係國內一般好得意嘅，佢哋真係唔 mind 嘅喎。因為我哋食食下，突然間有外賣入嚟，幾嚿嘢俾佢，佢又食得喎。佢唔會阻止佢喎。
1: 即係你有幫襯就得啦。
0: 呢個文化就係睇下你接受咩程度咯。
2: 我呢是可以你話食嘢咧，就我就。覺得你去得人哋餐廳就食翻人哋餐廳啲嘢啦，但我覺得飲嘢真係可以咯，即係我見佢哋突然間叫一杯唔知咩奶茶咁樣，
3: 手搖茶，
2: 係啦，手搖茶就嚟到嗰間餐廳，我覺得係我係可以接受嘅，即係叫一杯飲嘅嘢咧嚟到咧，我又覺得幾好嘅喎。不過咧頭先講嘅互相交換食嘢咧，其實。隔離餐廳叫你啲嘢，你又叫翻隔離餐廳啲嘢，又幾好
0: 嘅。係啊係啊，我都試過啊，最近喺上海，因為我琴晚隔離嗰間啲嘢好食喎，嗰個菜炒得好，咁佢又肯攞過嚟依間餐廳炒俾我食。係，
3: 不過呢樣嘢啊，國內咧係帶得比較前少少嚇，前少少，所以頭先你。
2: 比較開放。
3: 頭先你問阿丁少咧話，佢最尊重嘅廚師或者邊個廚師最好咧？即係呢一點咧，我覺得我圍繞住喺阿丁少身邊嘅廚師咧，每一個佢都好尊重。即係呢個係我眼見嘅，咁多次嘅聚會，但係當然佢亦都好尊重我哋呢一行嘅行規。佢都知道咧，行規之中係尊師重道嘅。咁所以咧，即係喺我哋芸芸咁多廚師朋友之中。我哋唔好讲丁少先，我哋自己都会有啲尊师重道嘅排位喺度嘅，即系譬如讲李林叔啦，三姐啦，邵师傅啦，咁啦，咁呢啲都系比较大佬级嘅咧，或者大姐级嘅咧，通常咧丁少就第一时间咧就系同我哋倾下偈啊，即系系一个好嘅氛围里边咧，令到成嘅即系成个宴会啊，其他人厨师又好，其他参与者又好咧，系带到上嚟嘅，咁呢个系。丁少真系高手啊，同埋咧系真系尊重啲厨师，所以咧系抵佢咁多厨师咧围绕住喺佢身边咧，又煮咁多好嘢俾佢食，
0: 大家互相欣赏。
3: 嗱，呢啲口福嚟嘅，福气嚟嘅，福气嚟嘅。
2: 那丁少父亲节快到了哈，您也是一位父亲，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在会不会在饮食方面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就。会跟孩子就是这个要做好一个沟通，你会唔会个饮食都系你哋即亲子媒介啊，类似嗰啲啦。
0: 我都会嘅，啱啱好似譬如母亲节咁，其实我爸爸妈妈已经九十几岁噶啦，咁我妈妈又行得辛苦，但系佢我都叫咗佢去餐厅食，咁啊叫埋我啲仔啊啲孙，咁有时食嘢就系咁样个气氛咯，同埋你好唔好食嗰个 moment 系唔重要嘅，重要就
2: 系
0: 佢老人家。佢已經咁嘅歲數啦，佢見到啲孫啊，見啲仔，甚至乎我哋全世界飛曬翻嚟嘅，即係我啲仔啊，全部啊，我爸爸話：，我生日啲料嚟，今日全部飛翻嚟，咁好難得噶，真係好難得噶。咁嗰個就係我哋中國人飲食嗰個文化係幾好嘅呢樣嘢。咁佢哋啲老人家，佢又見到啲孫孫圍住喺身邊啊，佢已經好開心噶啦。咁我覺得呢個文化好嘅。咁系啊，父親節，平時有啲人忙啦，咁能夠真係幫父母一齊食餐飯，盡量抽時間去做咯，我覺得，難得嘅，
2: 你父親節嘅時候，你即係父親節啦，咁你有冇啲心水嘅一啲飲食咧？係你父親節會唔會話，我要食中餐啊咁樣？會唔會有呢啲嘅？
0: 我係應該尊重老人家。譬如我爸爸妈妈九十几岁，我而家每个礼拜我都走去九龙城某间潮州店买鱼翅俾佢食噶，佢中意食啊嘛。其实我知道
2: 系
0: 好难消化嘅，但系佢系中意食，咁咪买俾佢食咯。咁佢去到咁嘅岁数啦，只要佢开心咪得咯，健康咪得咯。所以你话喂有咩特别嘢做俾爸爸妈妈食？咁其实尊重翻个老人家，但有啲老人家话我食清啲啦，咁你咪食清啲咯。你明知佢系上海人嘅。咁佢又中意食翻啲家鄉菜，你咪帶佢去食上海菜咯。即係你唔好話我哋中意食上海菜，你又夾硬走去食四川菜，咁佢唔食辣嘅，咁佢咪唔開心咯。
3: 即係最主要就係將個意願咧係遷就多啲老人家，尊重多啲老人家。
0: 啱啊啱啊，
2: 是的。
3: 就唔好话阿 B 中意食麦当劳，你今日食麦当劳啦。
2: 所以饮食呢，是真的，我们经常讲哈，就饮食能够体现爱嘛。
3: 嗯，
2: 这个首先呢，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方式呢，已经我们圆桌就代表团团圆圆哈，大家这个已经是非常温馨的一个铺排一个形式了。还有呢，在饮食上呢，您。孝顺父母，父母想吃什么，你给他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爱的一个体现来的。
3: 嗯，
2: 系、
3: 嗯、
2: 啊，饮食嗰度系真系可以睇到好多人生百态啊，
3: 系啊，
2: 仲有系态度啊嗰啲啊，系仲、有我哋吓边个食先啊，边个夹先啊，啊仲有排位啊、起筷啊呢啲、其实全部都系有规矩喺度噶嘛。
3: 系啊，系啊，
2: 咁、
3: 啊、
2: 我唔知丁少会唔会都好有呢啲。即系家庭传统啊啲，
0: 我哋又未去到咁严肃嘅，咁其实高高兴兴一齐
2: 交先就可以，
0: 约晒所有
3: 潮州人都有潮州人嘅规矩嘅，系
0: 规矩会有嘅，咁当然啦，佢老人家嚟到，你梗系尊重啊，俾佢食先啦，
3: 冇错，
0: 佢中意食咩餸，你梗系尊重，叫俾叫我中意食乜嘢，咪叫咗俾先。有啲人唔系噶，就我订晒西餐啦，我订咗边度啦，父亲节啊，叫埋老豆老妈子一齐去食，你都唔知佢中唔中意食，
2: 系，
0: 但好多人已经系做晒噶啦，我要食蒲飞啊，咁可能佢老人家一啲都唔中意啊，你带佢食蒲飞，但系如果你要叫佢，佢咪去咯。
2: 对对对，
0: 咁你问翻佢咯。其实你尊重佢咯，
2: 没错，
0: 呢个最重要啊，我觉得。
2: 是的，是的。好，那今天呢，很高兴哈，可以访问丁少，听了丁少给我们的很多一些行内的一些这个意见哈，同埋建议啦，态度要好啊，
3: 冇错冇错，
2: 要呢个好大嘅改善嚟噶。好，谢谢丁少，
3: 谢
2: 谢您的分享，
3: 谢
2: 谢，
0: 多
3: 谢
0: 丁少，
3: 多
0: 谢主持人啊，
2: 好，谢谢，好，
3: 谢谢，
2: 也谢谢德。哥，
4: 谢
2: 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好，下周一10点再见了，下周见。
2: 好，大家周末愉快。
4: 愉快，
2: 好，
4: 拜
2: 拜，
4: 拜
3: 拜，
4: 拜
3: 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2天，将会是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一次访朝鲜日期是在2019年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将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且和习近平会谈过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天晚上总结中亚之行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将会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是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将会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食环署计划在3个将会落成的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派商再分租给档贩去经营。计划第3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且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市场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环境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来营运街市。天文台表示，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北偏东，预料向东北移动，横过台湾南部。署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就表示，受到热带低气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但高温天气之后将会缓解。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该区。在正午的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录得33度，相对湿度68%。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2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12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048点，跌204点，跌幅0.81%，总成交金额149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75点，升17点，升幅0.43%。恒生国际指数8466点，跌35点，跌幅0.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8，跌1.6%，7709

0: 翘二，南方海力是113块，三跌19块2。3033南方恒生科技4.8毛1分，二跌5分8。1299友邦保险74块5，跌2块2。700腾讯控股458块8，跌2毛。981中芯国际78块3，跌3块2。6869长飞光线光缆254块2，升3块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1毛8，跌2毛6。9988阿里巴巴123块4，跌1毛。992联想集团23块6毛2，升，跟着是跌1块3毛8。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27，澳元5.5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1。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9点，跌1029点，跌幅1.53%。港金报41430元，比上收市跌220元。还有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43.5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係我哋要讲行动啦，真係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6: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6: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6: 六月起，
1: 逢周六
6: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6: 夜雨播
1: 粤宇宙，
6: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6: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6: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7: 小梦，
2: 优秀吗？
8: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8: 小梦优秀吗
2: 准时上线。
8: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8: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9: 好，中午的12点09分，优秀帮2026年6月5号，欢迎各位。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哪儿够啊？哪儿够啊？哪儿够啊？呀，星期五就是不一样哈，大家会非常期待周末的到来，有两天的假期可以去好好的享受。那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在过去接下来两天是周末的同时，今天晚上的8点钟，在香港大球场，香港大球场 Hong Kong Stadium HKS 将会举行的就是国际足球友谊赛，中国香港对阵蒙古的赛事。下午呢也将会公布球队的主帅人选，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应该就是现任的主帅卢比杜 Roberto 坐镇中国香港队主帅的位置了。我跟这个 Roberto 还真有点故事，10多年前他效力 Hong Kong Kitchi 足球队的时候，当时是主力前锋最佳射手，当时有跟他做过一个小小的访谈，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已经想把香港当家的 这样的一个西班牙的前锋，而且他当年在西班牙也是踢过非常高级别的赛事，高级别的联赛，有很好的表现。现在能够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领中国香港继续前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其实当你的职业生涯在一个城市完结的时候，然后能够以一个这个地方的代表队的主教练的身份继续带领这个球队前进，太美好了，给他们鼓掌吧，因为他们即将上场。开场单曲送给今晚登场的中国香港所有的球员教练员们，也有你们穿红衫支持港队吧，周英婷 featuring Shigashay 上场。雷暴警告向时间去到下午两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正在生效中。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的这一首 Die Die，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歌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给你翻译一下哈，最精彩的翻译就是干就完了哈，当然文绉绉一点的翻译叫做加油加油冲冲冲，在意大利语里边相当于英文的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baby，这个意思啊，这也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大家也知道，当时南非世界杯的时候 ，Shakira 当时那一首 Waka Waka AA， 让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一次又是上头的一首歌曲，第一遍播感觉已经不一样。这已经是在节目里边连续多天给大家听到这一首 Die Die 了，也就是在一周以后，世界杯也将正式开幕，不光有男生在踢球，也有女生在唱歌，并且有女球迷在关注比赛。女英雄来了 ，Heroin Maroon 5新歌送给你们呐。

0: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2: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3: 集合年轻新力量，
4: 为你发放正能量。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

很久不见的 Westlife 推出新歌 Beautiful Life 送给各位，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午后啊，继续听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The Strokes Falling Out of Love。 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了。

经济行情报道。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47点，跌205点，跌幅0.81%，总成交金额1497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66点，跌35点，跌幅0.42%。上证综合指数4075点，升17点，升幅0.4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8，跌1.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13。

0: 3.3跌19.2，3033南方恒生科技4.81跌5.8，1299友邦保险74.5跌2.2，700腾讯控股458.8跌2毛，981中芯国际78.3跌3.2，6869长飞光纤光缆254.2升3.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9988阿里巴巴123.4跌1毛，992联想集团23.62跌1.3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6339点，跌1138点，跌幅1.69%。港金报41430元，比上一收市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8.38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2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的12点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4: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5: 港德太微妙。
6: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7: 吃馅。
6: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7: 西葛别散。
6: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7: 闹妈。
6: 知唔知？
8: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9: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2: 优秀吗？
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0: Alright， 欢迎回来后边半小时的优秀帮啊！今天开节目前，编导雨波跟我说，今天全歌啊，小梦啊。好的，全歌全是歌，你也是我哥，他也是我哥，全都是好歌。刚刚半小时呢，听过了很多关于足球主题的歌曲，也听了很多的英文派台的新歌，确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不光直播广东歌，也不光直播普通话的作品，也会播世界各地语言，包括 Die Die， 这算是意大利文的作品，你看多么的 international。 在 international 都要关注 local， 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香港，要非常关注气温。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哇，生效中到2点。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工作了35分钟了，12点就生效了。今天是星期几？大声的告诉我。后半小时的开场单曲 TGIF， Thanks God, It's Friday, Twins。

0: 感觉这个世界上两个五非常受到大家的爱戴，一个五是不是二零，应该是每一年的12月25号圣诞节，另外一个五呢，应该就是每个星期都会出现的星期五。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TGI Friday Night， 来自 Travis Japan 的这一首作品送给各位。没错，今天是星期五，继续送歌给各位。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帮，
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3: 小梦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星期五应该属于什么呢？有人说是放松，也有人说是放纵。星期五放纵，来自丽珍的作品。继续送歌给各位 ，Accra Freaky Friday， 关于星期五的赞歌，继续吧。

0: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2: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3: 集合年轻新力量，
4: 为你发放正能量。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6: 六月起
7: AM 六二一
6: 新的周六拼图，
7: 新的音乐快乐。
6: 六月起
7: 逢周六
6: 早七点到十点，
7: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6: 夜雨播
7: 夜宇宙，
6: 下午两点到四点，
7: 马小飞
6: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7: 芳华
6: 绝代芳华。六月起
7: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新的周六拼图，
7: 新的音乐精彩。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1: 优秀帮。

Love on the Weekend 来 John Mayer 的作品送给各位，既然两天才能见到大家，也送一份周末的出行攻略给你。没错，就是天气预报，下午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呢大致多云，骤雨将会增多，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呢，明天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的两三天呢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你说说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候就特别热啊，特别难受，周末刚想要出去玩一下耍一下，结果又发现下了暴雨，这几天真是心情比较难过。不过周五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因为接下来的天气呢，现在正在生效当中的是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钟，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是 69%。 以上就是本周优秀帮节目的全部内容，送一份周末画报给你。 Fiona 薛凯琪，下周一中午12点不见不散， See you there。我是小梦啊， Nice weekend,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都能够一个非常开心美好的 weekend, 周六周日。

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下个星期一国事访问朝鲜，将会是他相隔大约七年再次到访。李家超说，中亚之行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建委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说，正在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目标是在本立法年度将修例建议提交立法会。

0: 下面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一开始国事访问朝鲜两天，将会是相隔大约七年再次到访，预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请听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及朝鲜官方朝中社分别公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国事访问朝鲜两天，未有透露详情。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这一次将会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一次到访平壤是在2019年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且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经三度与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愿意再次与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就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与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外一名的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金正恩四月与到访平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时说，朝方愿意与中方继续深入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加强高层交往，密切战略沟通，坚定互相支援，推进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两国民众福祉与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应该在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进一步的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天行程，早上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他提到，这一次中亚之行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表示，将乌兹别克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请听详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李家超会和数字科技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以及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天晚上总结这一次中亚访问行程时候说，在哈萨克与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形容访问成功，带来八大成果，包括香港的航空公司在明年首季会开办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航线之外，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也会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双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也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两地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将会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
2: 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它的歷史悠久，它的文化資源是很深厚的，本身在古代絲綢之路上是一個文化樞紐，我們希望就藉著這個機會將烏茲別克的歷史和絲綢的歷史文化 帶俾我哋香港嘅觀眾。接住我哋兩間館嘅團隊咧，係會進行一個協商啦。咁我哋初步嘅時間咧，我哋希望喺我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喺2028年嘅年底。當然呢個我哋仲要具體睇一睇我哋本身我哋個時間表啦，同埋睇一睇佢哋嘅文物本身嚟講，會唔會有其他嘅展出計劃嘅？
0: 吴志华又说，这一次是香港首次与中亚的博物馆合作，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藏品也计划在2028年在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中展出。
1: 警方今天开始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也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在汽车移动的时候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表示，截至上个月底，香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
0: 十多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早上出发往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表示，这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很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的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省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一位代表都热切期待这次考察，稍后才知道具体行程，一般会到不同地方了解发展情况以及和相关人士座谈。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加掌握国家发展情况。港区人大吴秋北说，非常重视和期待每年的调研，因为通常可以为当地和香港发展建言献策。
1: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正在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责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目标在本年度立法年度将修例建议提交立法会。他又指出，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次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违反竞争行为的出现。请听详细报道。
0: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绍棠早上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绍棠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是属于民事性质的法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3: 现行的机制下面呢，虽然是一个民事化的诉讼，但是我们的审裁处呢就决定判了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举证的责任呢都是要用刑事那个的水准的。在執法上面是有一個我們需要去處理的地方，所以我們其中有一個考慮的是否需要在我們那個條例呢說得清楚一點，就是如果是民事的訴訟裡面呢，我們都是用一個民事的基準，這個呢當然是會有一些法律上面的憲法上面的考慮，我們那個也都在那裡做的。但是當然我們希望呢，就是可以令有什麼合法亦都係合理嘅角度，可以令到我哋嗰個執法係可以更加係有效。咁至於係咪7年，係咪其他咧？咁呢個當然我哋再可以簡單去諗下嘅。
0: 翟绍棠表示，目标是在 九月到十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报告公布后，尽快完善相关的方案，然后在这一个的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另外，翟少棠提到，竞委会接下来会再针对油价问题进行研究，以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而为了增加竞委会工作透明度，七月开始竞委会会议，议会会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会让公众参与旁听。
1: 政府计划在将在三个将落成的石环署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石环署街市出租率越来越低，可以试行这种模式，有区议员欢迎政府的构思，又建议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请听详细报道。
0: 政府跟政环境及生态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提到，计划在三个位于天水围、将军澳以及古洞将会落成的石环署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今年第三季会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率先为天水围的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新喜年代》表示，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石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方式营运街市，又说房署的安排值得参考。
4: 个好处咧，佢系相对灵活啦，会挑选一啲比较有活力啦，愿意去创新嘅一啲嘅租户去进场。房署过去一直以嚟都不断去优化紧佢哋嘅合约嘅，所以我觉得未来食环咧可以喺呢个管呢方面咧，可以利用呢种租约上面嘅条款咧，去令到寡头垄断嘅方式唔存在啦。咁你就可以维持到成个街市嘅竞争力。
0: 西贡区议员张美雄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因为将军澳目前只有私人街市或是超级市场，他们期望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也要避免垄断。
5: 即使是一些私营的街市呢，我们相关部譬如潮景岭啦、彩明那些街市啦，翻新工程之后呢，咁其实呢佢係即加咗租嘅。如果未来如果纯粹係一个即承包嘅一个方式去做嘅话，会唔会即嗰个承办商佢做咗一啲翻新啊，或者做咗一啲工程又转嫁返喺个租户上面，而租户又再转嫁返俾个消费者上面呢？所以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纸黑字咁样写到明嗰个续约嘅加幅。
0: 他又认为当局要有规定，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台湾地区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北偏东，预料向东北移动，横过台湾南部。署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受热带低气压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其后将会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明天开始至下周中期会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高温天气将会缓解。
6: 这个热带低气压咁佢而家都系横过紧台湾啦，咁跟住佢都会向日本以南嗰边行嘅，咁啊，所以其实主要即系影响我哋咧，就其实翻翻去个广阔低压槽嗰度啦，咁系带嚟一啲骤雨啦，同埋雷暴。那个广阔低压槽啦，去到下周中期，咁咧另外一方面咧，其实我哋都会有啲偏东气流咁样去影响住嘅广东东部沿岸嘅。咁整体嚟讲，嗰啲个天气都会系同今个星期好唔同嘅吓，即系都会系啲多翻啲云啊，有啲雨啊，咁。

0: 甚至乎亦都有時會有啲雷暴咁樣咯。天氣就會冇咁熱嘅，即係啲高温天氣啦，都會係有啲緩解。咁啊，我哋其實就預計即係下個星期即係落住可能即係最高氣温，可能即係去翻啲30頭啊，或者29啊咁樣嘅情況啦。
1: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与真主党方面接触，又说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会晤。请听详细报道。
2: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且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相关接受停火的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也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星期四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设施。真主党方面也表示，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两轮火箭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警方更正式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的谈判仍在推进当中，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也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接触。特朗普又说，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后达成最终协议，他不排除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的设施彻底摧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和伊朗对抗当中遭遇失败，正在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且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仍然在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事，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透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会晤，讨论结束战事。请听详细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在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候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准备达成协议，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准备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要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争。他又说，目前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的卢甘斯克地区，又控制顿涅茨克地区 85% 的区域，以及扎波罗热地区 80% 的区域。当前形势之下，乌克兰希望俄方停止推进，但与其停火，不如接受早前在安克雷奇讨论过的妥协方案，以彻底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一番言论之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0: 商讨会面仪式，认为两人必须要举行会晤是一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
1: 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会对待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细节容后公布。卢贝特金说，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施之后，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旅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乌拉圭旅游部长梅诺尼表示，乌拉圭有多样的文化、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世界闻名的红酒、牛肉等美食，欢迎中国游客前来。
0: 世界贸易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的规定违反世贸规则，一旦实施将会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中方敦促欧盟遵守世贸规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当中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非技术风险、高风险供应商认定以及相关禁止性和限制性措施，修改工业加速器法案，取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措施。中方愿意和欧方保持建设性对话，并且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
1: 德国汉莎航空一辆飞机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了其落架坍塌事故，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在星期四的中午，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辆波音737-9客机，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飞机停放停机坪的时候，前起落架突然坍塌。事发时候，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在飞机上，乘客仍然未有开始登机。
0: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时候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的共和党人和所有的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名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0: 关注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该区。在中午的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8%。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2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点生效。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高。
0: 还有天文台现时路德的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5到35度，上海密云22到28度，北京多云14到26度，成都多云23到34度，台北有雨24到27度，首尔有雨18到27度，东京多云17到23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雅加达密云26到33度，悉尼骤雨12到20度。

伦敦明朗17到32度，纽约天晴19到30度，西雅图有雨11到17度，伦敦多云13到18度，巴黎明朗12到21度，罗马多云18到28度，莫斯科有雨10度到24度，雅典骤雨19到27度，还有开罗天晴24到35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第三天，恒生指数连减收中午跌幅扩大至接近230点，低见25026点，中午收市在25047点，跌205点，跌幅 0.8%。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498亿元。科技指数跌超 1%， ATMXJ 除了美团靠稳以外，其余都偏软，小米跌近 1%， 表现较差。人工智能概念和晶片股下跌，智谱和Minimax 跌近 9% 至 13% 以上，联想集团跌超 50%， 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跌近 4%到5%， 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和汇控跌近 3% 或以上，但是内银股向上，建行、工行、中行升近 1%。 汽车和部分的内需股受压，蔚来和小鹏跌近 3%， 蒙牛乳业和康师傅跌近半成，东方海外升超半成，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三只新股首日挂牌个别发展，大尖重工报63.45元，较招股价低超 4%， 天成生物报139元，较招股价高近 45%， 龙丰集团报3.38元，较招股价低大约 35%。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个别发展，非金属材料、通信设备、游戏、光纤概念股上升，电力、煤炭、油气相关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先低后高，上午收市报4075点，升17点，升幅0.43%。深证成分指数反复偏软，半日收报15623点，跌38点，跌幅0.24%。创业板指数就报4055点，跌33点，跌幅0.82%。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 Starlink、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宗的新股上市，公司估值逾1.7万亿美元。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佳佳就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还有其他板块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场的波动加剧，大市还有重磅科技股或会有估压。
2: 其他一啲 Mag Seven 啦，重磅少少嘅高權重股咧，因為一啲主動基金同被動基金個組合要調整咧，避免不過咧會被動地有一種雙重嘅賣壓，市場自己自行去減碼，同埋指數被動咁樣調整，兩個因素咧就會令到一啲大型已經喺指數裡面嘅股份咧有啲資金嘅流出咯。過往累積升勢比較大嘅一啲 AI 科技概念股咧，有機會喺高位咧會有先行鎖定獲利離場嘅一啲資金壓力咯，對短期嗰個股價會帶嚟一定嘅波動性。
1: 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尼、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荐活动。摩根大通说，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约3500名的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楼市气氛持续活跃，发展商积极推盘。新世界发展在九龙塘玫瑰街的项目，首批65伙招标，单日卖出40伙，套现近23亿元，估计是今年新盘单日套现额的新高。据报，平均持价是接近4万元。长实也计划在下个星期招标出售中半山波老道的豪宅项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王品帝就表示，数据显示本港银行存款增加，高端金融表现不错，都利好了豪宅市场。他又提到，近期比较多的豪宅新盘，一般市场的新盘预计在8、9月才会比较多应市。
3: 预定的时间是上年去预定的嘛，是不是？想着市场都不会可能是那么快出来，那个效果就没想过盘可以买得那么快咯。即係比較係民生啲嘅，就要等一等。就應該睇翻就8、9月啊嘅時候咧，都會多翻少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咧，都係按翻佢哋發展商自己嗰個意願咯，即係睇下會唔會攞出嚟賣咯。
1: 他認為下半年樓市或比上半年要好，因為租金持續創新高，部分買家購入單位收租，加上有買家趁市況好轉換樓，均有利於市況的表現。
4: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的1:33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啊，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同时生效。今天呢，6月5号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来到星期五的时间了。我们看到这个星期整体港股的波动性其实在不断的增加啊，尤其呢，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方面继续的回调，让大家对于港股的一个弱性啊比较担忧。市场方面同时也看到了今天呢，连前两天有所反弹的一些的半新股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的 AI 模型或者说呢一些的晶片股份都同时下跌。到底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资金跑去了哪里呢？恒生指数目前呢在24,992点，跌259点，跌幅1.03%呢、啊。同时总成交金额1784亿3000多万。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是我们的独立股评人陆炳军先生。哈喽，陆先生，你好。
1: 哎哈喽 ，Manny， 你好。
0: 哈喽，一段时间不见，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在这个星期整体的走势啊还是比较弱的，而且呢现在资金走势非常的奇怪啊、您个人会怎么看呢？现在对于港股的一众资金而言，整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好直接讲啦，其实真系有啲失望嘅吓，港股即系美股，大家都见到外围市场个表现都做得咁理想，但系香港个表现就好似反其道而行咁样样，咁就一路特别系过往呢三日啦，基本上系日日都有个比较明显啲嘅一个阴烛嘅下跌啦吓，咁显示紧咧，其实咧好多即系资金咧都从一啲股份上边咧去撤离啦吓，咁啊导致嗰个股市咧就出现咗一个明显嘅下跌，同埋一个成交嘅减少嘅迹象啦吓。咁、今日嗰个成交可能会比琴日多翻少少，咁但系都系整体嚟讲都系缩减。原因系因为成个市场嗰个气氛咧，其实系转弱咗，我哋见到啊。咁啊，特别系前几日腾讯咁升咗10%啦，咁吸引咗翻资金，觉得会唔会有机会就借住腾讯嘅大升，带动翻整个科技板块，甚至乎整个港股嘅气氛转好咧？咁当日系轻微，咁个资金就系即系放翻大少少嘅成交，咁但系结果无以为继啦，连续今日计埋今日嘅连续三日咧，都系出现翻一个下跌啦，已经系将前日嗰个大嘅升幅咧，已经完全抹平，甚至乎系明显再向下去试紧一啲低位咁样样。咁所以其实整体嚟讲，我自己觉得港股系都系变得比较偏弱啲吓，咁啊唔能够受惠到外围嘅带动啊，甚至乎会继续向下去试啦。咁我自己觉得今日25,000点呢个关位应该会有啲支持嘅，会去再去尝试去防守一下，未必会即时跌穿啊。咁而且今日都星期五咁样样，咁亦都可能开始嗰个成交都缩减，大概维持喺呢个位左右。咁但系如果一旦下个礼拜即系再跌穿咗呢个25,000嘅话咧，咁我自己觉得最快要测试嘅位已经系24,700点啊！呢个位咧系喺一个星期之前咧创下个低位，咁如果再穿咧，咁就会向下再望咧，就系24,200点嗰啲位咁上下噶啦。咁即系其实都可以睇到啦吓，系一关一关咁睇下得唔得到，得唔得又再向下吓，比较弱势嘅。咁此外咧，我自己覺得大家都可能要關注翻咧，就係半導體嗰個板塊嚇，因為其實港股除咗科技股之外咧，依輪嘅 AI 嗰個熱潮咧就帶動咗係所有嘅科技，即係特別係啲半導體啦，喺美國嗰邊去見到都升得比較明顯啲嚇。咁但係喺內地，即係我哋香港呢邊咧，嗰個主力嘅炒作咧，其實即係相關嘅概念股份，真係值得國際資金嘅追捧咧，其實可能唔太多嘅啫嚇。咁中芯國際係其中之一隻資金會好重視嘅股份啊，佢都有少少領頭嘅作用。咁如果中芯國際佢嗰個表現咧嚇繼續都係弱嘅話咧，咁其實整個氣氛咧都好難會話有一個明顯嘅扭轉。即係我哋睇到中芯國際佢其實今日就試緊嗰條20天平均線啦嚇，大概係77蚊左右啦嚇。咁今日已經係跌穿咗噶啦。咁再下一個關口咧，其實可能就真係再試一條市翻去73蚊咁，似乎要去翻嗰個。基本上要去到大概是呢個70蚊嘅水平咁樣嚟測試。咁如果真係咁樣向下試咧，整個港股都會傳一個比較 弱啲嘅情況。咁所以就我哋都可以再去關注一下中芯國際啊，帶唔帶得起翻嗰個氣氛去轉運咁嘅嘢嚇。咁呢個係我嘅睇法啦嚇。
0: 市場現在氣氛當然非常的重要啊！這個六月份啊，市場關注的氣氛幾大的要事呢？一就是剛剛其實您提到的，現在目前市場對於港股方面的一個不穩定性的一些的要點關注啊。同時呢，也看到了 SpaceX 啊，這個抽資的一個問題是非常的重要。今天也看到了有一些的媒體開始關注呢，這個世界盃啊，會為整體股市方面今年會不會有一些的利好性作用？我們先看一下 SpaceX 方面嘛，因為始終這個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些。资金可能短期会把他们的一个资金注放在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大家也非常的看好。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港股方面本来美资的一些的部署并不多啊，但是其实很多一些的资金来自于世界各地，他们都有可能用不同一些的方法去进行港股方面的一个投资，所以这一次的抽离，您个人会觉得跟 SpaceX 啊，或者说未来美股方面会有一些的联系吗？
1: 我覺得呢個問題咧係好好嘅，因為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今次 SpaceX 上市咧，以佢個 size 規模嚟講咧，其實的確係會對市場咧，我覺得喺上市前後係會帶嚟一定嘅衝擊嘅，始終都係學你話齋，即係佢會可能吸走市場嘅資金。咁但係我自己都咁睇啦，始終 SpaceX 嗰種吸引咧係吸引啲國際嘅資金為主啦嚇。咁如果你本身係一隻例如係中港股票基金，咁其實係好難會因為 SpaceX 上市咧而導致你都會走去買佢一隻中港股票嘛？咁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咧，SpaceX 對港股嗰個影響個作用咧，可能會相對細啲，特別係港股呢一排咧已經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啊，例如中芯國際呢啲有機會因為啲國際資金調配嘅時候會影響到嘅一啲板塊咧，已經提前調整啦，反而未必會太大影響。但美股咧就可能我哋就反而要多啲觀察啦。啊，原因係因為佢 SpaceX 佢係上市，仲有一個星期。下个礼拜五先上市，六月十二号。咁依家佢其实基本上系未即时能够吸引到啲资金咧去系咁嘅，即系有部分资金可能会去沽咗货去抽 IPO， 但系更多嘅指数基金咧系嗰个规定系佢要上市当日之后先就可以买入。咁要调整佢哋嘅持仓去买入咧，都要最快都要下个礼拜五。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嗰個影響咧係前後嘅，上市前咁有啲資金就去抽 IPO， 咁當然會減弱咗嗰個市場嗰個資金嗰個行資，即係佢可以能夠投資嘅資金嘅情況啦。但係上市之後嗰個影響，我覺得係會更加大，而呢個明顯地會喺下個禮拜咧，甚至乎再上市之後，可能15号會更加明顯。咁但係咧嗰個影響咧，暫時都會限制喺。美股嗰邊，特別係啲相關嘅板塊啦，啲太空科技股或者係納斯達克指數裏面啲成分股嗰、那個影響，我自己覺得會比對港股嘅影響大啦。
0: OK， 那另外呢，就是更多的一些的炒作的主题啊，您自己个人其实觉得了，今年世界杯方面会对股市方面有一些大的影响吗？市场其实这几年都不太在乎一些我们说体育的一些的赛事啊，再久之前呢，其实已经去到了就是可能要去到三四年前呢，体育用品股还火热的一个时候，但现在内需真的非常的疲弱，您觉得有可能吗？啤酒啊，内需啊，体育用品股方面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利好吗？
1: 我自己覺得其實咧，世界盃咧每四年一次炒作概念咧，呢個係一個好經典嘅場面嚟嘅。咁今年我自己就咁樣睇嘅。首先世界盃今年播放嗰個時間咧，就比較係冇咁容易炒作嘅，因為佢原因係喺我呢邊啦，北美呢邊進行啦。咁好多都已經大家可能係啲凌晨啦，甚至乎係朝頭早好早嘅時間，咁未必會咁容易再好似前咁大氣氣氛。第二就係今年我哋見到中國喺谈判呢个世界杯嘅呢个引入嗰度咧，其实系真系因为世界杯嗰边佢嗰个官方咧就嗰个开价开得太过高啦，导致中国政府呢边就即系央视呢边就唔系好肯想提前要同佢倾一掂数，咁就导致咧其实整体嗰个气氛啊各方面准备咧，同以往咁多届咧已经系出现咗一个明显嘅唔同。咁所以你话世界杯嗰个炒作咧，无论系个时间上啦，定是喺嗰个准备，即系个播放嘅时间，同埋喺嗰个准备上咧，都冇得同之前嘅价比。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对嗰、那个真实嚟讲，对嗰啲股份嘅炒作嗰个概念嘅刺激咧，就可能系都系停留咗喺概念上，就多于就实际上。 咁但係好似你頭先提到啦，嗰啲啤酒股啊嗰啲咁，始終都咁傳統嘅股份，有冇得炒咧？我自己覺得實質上影響就細咗好多，但係咧依堆股份咧，始終嗰個調整即係特別好似青島啤。佢由高位54蚊咁就跌返到落嚟48.3蚊啦，都已经係返去四月份嘅时候啲低位计呢调整咗咁多呢。咁如果港股喺世界杯开幕之后企返稳嘅，甚至出现个反弹嘅话，咁我自己觉得呢啲股份係有一个防守空间喺度嘅。即係如果大家话我好想都係炒下我得唔得啊，我又驚買嗰啲科技股啊，又危險喎、啊。咁我自己覺得咧，買嚟消費股呢類咧，其實係今年雖然嗰個實質市況就唔大，但係概念上帶起大家去買入嚟去炒作嘅空間咧，就仍然都係存在嘅。而嗰個存在嘅原因只係一樣啫，就係、是、因為佢跌得太多，係啦，咁跌得太多，所以就大家可能會叫做炒翻個反彈，咁令到佢有咁嘅上升咯。咁但係，正如我頭先都講，今年嗰個影響性對佢個帶動未必有想象中咁大嘅情況下咧，咁、其實嗰個空間未必真係十分之多嚇，咁、所以投資者都要留意，即係可能你升到啤可能會炒翻個10% 嘅升幅喎，咁就有機會嘅。但如果你話升翻上去高位喎，咁咪54蚊創新高咁嗰啲咧，暫時嚟睇我就睇唔到有啲咩咁大嘅誘因去刺激到咯嚇。
0: 刚刚其实说到港股方面一些资金的流向啊，这个其实也提到了今天市场里面比较关注的其中一个要点，就是内地严厉的打击了跨境投资啊。这个影响呢，不只是说到一些的银行啊，或者说一些的券商类股份了，现在目前呢蔓延到了保险类型的一个行业。其实这件事情在行业当中啊，也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啊。但是这一次的一些的监管，对于相关的一些的大金融类的股份回调，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始终大金融类股份其实在去年开始就有一个不错的升幅，今年整体的走向当中也没有说太大的回落，会不会也是借机回调的一种方式啊？
1: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消息的影响呢，反而是几深远的、即是我自己甚至乎觉得港股一两日的下跌呢可能都跟这个消息有关。可能我跨境资金去投资，其实对港股的影响是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其实打击性都明显。但其实这个整体的概念呢是我自己觉得是可能是市场对于内地政府对于資金去投資境外啊，即包括香港甚至乎美股，嗰、那個定性係咪有變化咧？呢樣嘢係好緊要，即大家可能一直諗就驚走資，咁所以就唔俾買港股或者唔準你買美股咁樣。咁但係其實更加深遠個背後嗰個邏輯就係、其實係咪內地政府想更鼓勵啲資金係買賣翻自己嘅市場，而唔係投資喺外地嘅市場咧？咁如果真係有呢樣嘢嘅話，就變相就係、對於投資者嚟講，嗰、那個選擇可以分散投資嗰、那個嗰、那個層面咧，係變得同以往不一樣嘅投資邏輯。即係以往我哋投資可能就係睇嘅係呢、這個股份係如可能美股如英偉達啊呢啲股份，可能隨住政府增長好好、我買落去嚟、去為自己投資增值我哋係揀股份，但以後咧可能會變成係我以後咧係揀翻嘅係國家想我買賣嘅一啲市場得嚟 A 股可能我揀嘅係中心啊，就唔好再睇英偉達。咁呢個影響係幾深遠嘅，我自己覺得。如果真係往呢個方向行嘅話，咁、而都因為咁嘅關係咧，咁整個氣氛就唔同嘅話咧，啲資金就會開始諗我係咪仲值得投資喺港股身上咧嚇？係咪我應該更加睇翻 A 股咧？因為國家鼓勵我，咁所以就成件事嗰個影響嘅深遠嘅程度就係講緊呢度。咁當然啦，依家我講得可能有啲大咗嘅，因為始終佢只不過係限制緊啲境外開户啫。咁我市場好直接嘅，咁我開唔到户，咁內地資金唔俾開境外證券户口，難買咗港股，咁咪跌咯。咁但係再深層啲去諗，喺背後其實嗰個目的係喺邊度咧？咁呢個其實係我自己反而會比較在意啲。咁市場對於呢類嘅不明朗因素咧，不嬲個反應比較敏感嘅，即係特別係港股啊。咁所以見到好似例如中國平安啊呢啲咁，如果真係內地政府嗰個諗法係，我哋唔好再買咁多 外国嘅股票啦，啊，我哋买翻自己共A 股咁样样嘅话咧，佢哋个选择少咗嘅情况下咧，咁多多少少咧，其实都会系真系会令到佢嘅投资回报可能会有啲影响嘅。咁所以市场对于呢类不明朗因素就先沽为敬。我哋今日见到中国平安咧系唔单止系跌得犀利吓，佢个沽空咧系上升到40%。去到40%，即係每100蚊嘅沽成交金額裏面，其實有40蚊係沽空啊！咁顯示資金其實係突然間係比較係在意呢件事，而且都比較係睇得落比較悲觀，所以佢哋就嗰個沽空啊對沖嘅行為咧就比較明顯。咁所以呢樣嘢亦都導致我自己覺得港股就係、是、即係以往我可能睇得樂觀啲，但今次我會係稍微有保守少少喺世界盃開幕之前都係，就係、是、因為呢個原因啦。因為市場仲未能夠完全消化到呢件事究竟對整體市場啊、港股啊，以至係境外投資呢件事究竟係嗰個理解咁，所以就暫時嚟講嗰個氣氛會弱少少。咁我自己覺得就係呢個原因係比較大啲咯嚇，呢、個我嘅睇法。
0: 确实啊，香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靠北水所支撑啊。如果这一些的政策方面呢蔓延到北水的一个投资情绪，对港股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中长远性的一个影响。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两天其实对于港股方面的一个疲弱，尤其是指数疲弱呢，我们不得不看就是对于一些的科技方面的一些的大型成分股份，他们对于资金的一个吸引力。最新腾讯又说到了他们的微信 AI 智能体可能会最快要到第四季度啊才会进行全面的公开测试。是啊，前两天市场就开始呢爆发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难得啊腾讯呢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升幅。而在短短的一天的时间之内呢，市场方面又在关注了，说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快实行，所以第二天的一个回调呢也是持续下去的。您个人怎么看呢？现在这一些的大型的科技公司啊，他们在跟 AI 方面一些的接触，理想型来说的话，应该像爸爸那一样有芯片，然后很多一些的模型领域方面呢都做得非常的不错，但是资金一点都不买单，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个是不是也是预示着今年下半年这一些的股份可能继续要沉溺下去啊？
1: 是啊，其实我自己都认同你那个后面最后那个想法的。其实好老实讲句，中国内地即是整体那个科技、那个 AI 那个发展其实不差的，就算它不能够好像做到是 Anthropic 或者是 OpenAI 那种模型最高質素嗰檔都好啦，但係我自己親身去用啦嚇，Minimus 啊或者智普啊、DeepSeek 啊呢啲咧，大語言咧，其實咧同佢嗰個國際最頂尖嘅模型比咧，相差其實唔太遠嚇。咁我自己用嘅感覺經驗就當然唔可以作準啦。我哋睇翻如果有啲研究報告啲數據咧，都顯示咧，其實嗰個差距咧，可能都係講緊係5%左右嘅啫，即係如果你唔係話真係好追求好頂尖嘅一啲係好大嘅一啲項目發展嘅話咧，其實咧5% 嘅差距咧已經係足夠我哋係日常生活去用咧，而唔會話同外國嘅 AI 相距太遠。咁所以咁樣嘅情況講咧，其實中國嘅 AI 嗰個發展其實係好足夠嘅支撐到咧整個嘅嗰個行業嘅需求。但係咧，因為內地咧同外國嘅方式咧有一個最大嘅區別咧，就係、是、我哋內地就真係好卷啦，咩都卷。咁呢個卷咧，就會帶動到咧佢所有嘅一啲盈利咧、營收一個方面咧，係難去覆蓋到佢個資本開支啊。即係各方面嘅 AI 公司嗰個資本開支咧，喺投放嘅上就負擔得非常之多啊，一蚊都唔少。但係咧，佢哋個收入咧就未必能夠好直接去變現到啊。佢哋需要可能透過你幫襯我呢個 AI 嘅一啲模型或者一啲龙虾嘅一啲嘢吸引到你用我嘅嘢，而喺其他地方上面咧，顺带你用起啦，咁就可以我就赚到你钱。咁呢啲咁间接嘅表现咧，其实系导致咧成个行业即系资金对于佢呢种估值咧系好难俾到好高嘅估值啊！即系简啲嚟讲就系、是、腾讯佢出咗呢个消息，哇，系好开心喎，有机会。令到佢嗰、那个微信系能够有一个更加好嘅重新嘅估值空间喎。咁但系如果再问多句，哦，咁会令到腾讯赚多咗几多钱咧？咁其实我相信整个市场佢哋嗰个都会即刻冷静啲谂一谂，其实又可能未必真系太多，特别系大型科技股公司本身个估值其实即系嗰个size 已经唔系细，佢哋嘅营收已经好大嘅情况下，有个咁大嘅基数情况下。其实 AI 转型呢样嘢，令到佢哋嗰个增长嘅动力未必有市场想象中咁强。 咁所以科技股咧，我自己覺得咧，喺下半年嘅階段咧，暫時都仲係未能夠話好明顯地咧，會因為 AI 受到大升嚇。但係我亦都探睇佢而家跌到呢個位咧，亦都唔會話再好明顯嘅跌幅，因為始終呢啲科技佢哋係有能力，即係個 AI 係支持到佢哋嗰個係比較長期啲嘅發展，同埋有一個自然嘅增長喺度。只係話咧，佢嗰個增長帶動到個盈利收入呢樣嘢，嗰、那個對股價嘅刺激作用咧，暫時喺上半年嘅數據上邊，或者喺佢哋嘅計劃上邊，我自己睇唔到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刺激作用喺度。亦都資金亦都開始發現到呢樣嘢。咁所以點解我哋可以見到啲科技股咧嗰、那個走勢咧開始慢慢又是重新係轉翻弱咧？其實多多少少都同呢個原因有關嘅嚇。喺年頭嘅時候係即係上年嘅時候炒高咗，咁今年開始啦啊，大家發現到其實又未必有咁強喎，嗰個盈利表現開始叫做清醒啦。佢哋想再要多啲實質嘅支持嚇，嗰、那個數據嘅支撐。咁暫時未見到，咁所以個估值又翻落嚟咁樣樣。咁但係香港嘅特性就係咧，佢未必會升咗好多，但係都因為佢冇跌咁，即係已經跌咗咁多翻落嚟咧，佢再跌嘅空間都有限嘅情況下咧。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科技股相對下半年嘅變咧，暫時只係用可以用平穩、平平無奇嚟去形容。啊，除非再深啲嘅利好刺激作用係能夠對盈利嗰個估值提升到嘅，佢哋呢啲股份咧先至有機會再去上證一個比較明顯嘅市場。但係暫時我睇唔到有一個係催轉化到嗰個估值嗰個刺激作用喺度。
0: 是的，短期可能还是要看芯片呢、啊、这一些的板块走动啊。始终华润轩信呢目前对于资金市场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只是说跟一些的 PC 公司合作呢已经令到一些的实体电脑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呢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升幅。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华润轩现在其实在访问韩国当中啊，也跟一些的韩企有一些的交涉。最新他也说到了这个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这公司呢已经通过了相关的认证啊。他们呢将会这个获准啊，为 NVIDIA AI 加速器供应最先进的高带宽产品。这个其实也是意味着刚刚这三家的公司呢可以开始量产，而且提供 HBM4 这样的一些的新一代的，我们说用于 NVIDIA AI 加速器的新一代的晶片。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其实如果全球的储存半导体市场已经被英伟达或者说被黄仁勋就这样的一个在手掌当中，哎呀，逃脱不了这个五指山之下。您会怎么看在后市方面，尤其是一些的中上游的板块方面的走势呢？因为这一些的公司走势的话，真的是靠大资金的一个流动，但中上游可能会理智一些，是吗？
1: 其实是的，因为始终呢首先这个HBMI 这些这内存这些其实已经不是今天才开始炒作，已经炒作了很久。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啊，好像例如SKD 啊，那些升到真的是蓝，即是升到很犀利。那这些这样的公司其实即已经港股仲要創埋歷史新高一段時間添啦，其實我個只覺得反而有少少微升啦，有少少微升咗，即係你話啊呢啲股份會唔會即刻係大跌咧咁樣啊？話微升喎，咁跌喎，係咪啦？咁又未至於嘅，因為佢哋的確係落後咗，咁但係亦都依家就炒起咗啦。咁你話再做大升嘅空間多唔多咧？我自己覺得就我有啲保留啊，甚至乎我會建議就係、投資者要小心啲。嗱，呢啲股份有個好處就係咧，佢哋真係實牙實齒，係真係賺到錢嘅。同頭先我講科技股啊，可能佢未受到嗰個盈利嗰、那個重估嗰個刺激作用喺度比咧，呢啲股份係真係會受到刺激嘅嚇個盈利嚇，而且好明顯。咁但係整體板塊咧已經炒得叫做比較多啦嚇，我哋真係要比較小心啲。特別係好似例如即係以前咧，我哋都好中意講話啊，每年蘋果佢出手機。咁蘋果嘅相關嗰啲加工股份咧，佢哋都會有一個係大升嘅嗰個概念喺度嘅，咁其實有啲似呢一種，只不過今次換咗個主角，換咗英偉達，換咗黃仁勳，咁但係嗰、那個玩法都係一樣，都係因為外國一家好勁嘅公司帶動到啲需求，大家炒作，但呢啲炒作咧，通常都係短暫嘅，通常都係短暫嘅，升得快。亦都跌得要快，咁所以投資者要好小心。如果真係炒作嘅氣氛好嘅買賣，我覺得係明白理解嘅，但係咧亦都要走得快㗎，主力千祈唔好話即係。 咁越長揸，一長揸咧，呢啲就有機會係一翻轉頭啊，個損失會比較多啊。呢個係我睇咁嘅睇下。
0: 現在這一些的，我們說啊，這個機會率比較高一些的股份呢，千萬不要拖泥帶水啊。同時，還有一分多鐘時間，也想問一下了，因為最新也看到有消息，有說到呢，比亞迪開始秘密研發人形機器人呐、這個姚舜宇方面的名字呢，都已經被他們取到了。這樣的方向性，您個人覺得呢？對於比亞迪來說，會是一個好的消息嗎？始終機器人這樣的一個概念板塊，在現在這個市場方面非常的不活躍，成本以及整個收入方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1: 嗯。嗱，我仲有一分鐘，我揀緊呢個。比亞迪股份呢、這個即係人機械呢個概念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今年下半年咧一個好重要嘅炒作概念嚟嘅嚇。而家暫時港股係未開始炒作呢樣嘢，美股咧有啲資深嘅投資者咧開始係指出呢一個板塊係好重要，開始部署。咁其實市場上邊可以選擇嘅股份咧，暫時講唔太多。我哋因為亦都唔想話去炒作一啲太過。去還即你有人形機人做出嚟，唔等於你就係嗰個值得炒作嘅公司。咁比亞迪佢呢個係進場咧，其實係一個反而係大家值得關注後面，特別係比亞迪個股份咧回調得相對比較多之後，佢賣車嗰、那個刺激狀已經係消散緊，未必再因為汽車呢個嗰個市場銷售而去大升。咁所以大家可以反而留意一下呢個概念下半年度。
0: OK， 好的，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陸秉鈞先生的專業分享啊。那麼今天呢，我們的時間又差不多了，再次謝謝陸先生，我們下次再見，拜拜，陸先生，拜拜。
1: 謝謝，拜拜。

0: 上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个星期一国事访问朝鲜两天，将会是习近平相隔约七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2019年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且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约9个月再度会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中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天晚上总结中亚之行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预计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还有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说，目标是在9到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尽快完善方案，在这个年度立法会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晓松被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就关注，法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吸烟，当中何为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就说，社会在鸿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的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也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什么是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打火机还有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该区。在正午的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点30分，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6%，总成交金额200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43点，跌14点，跌幅0.37%。恒生国际指数8433点，跌68点，跌幅0.8%。关注到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096，瑞士法郎0.789，澳元5.579，加元5.633，新西兰元4.596，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1。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6736点，跌735点，跌幅1.09%。港金报41485元，比上日收市跌1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440.36美元。由于财经报价机故障，暂时未能提供十大成交金额股份的最新资讯。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科技进步神速 ，AI 是否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饭碗？我们实际面对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测量师林子然女士有这样的理解。
5: 我自己见到咧，其实就冇一个叫做因为个科技进步咗，跟住就令到自己冇一份工呢个咁大嘅问题嘅。最紧要就是永远大家都系持续学习啊，跟住系了解市场啊，同埋唔好将自己置身于外嘅。呢个系一个挑战嚟嘅，呢个唔系挑战我哋嘅专业知识，而系挑战我哋对未来个人又好或者专业嘅发展，究竟个方向应该点样走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六月起
4: ，AM 六二一，
8: 新的周六拼图，
4: 新的音乐快乐。
8: 六月起，
4: 逢周六
8: 早7点到10点，
4: 晚家
8: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4: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8: 夜雨播
4: 夜宇宙。
8: 下午2点到4点，
4: 马小飞
8: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4: 芳华
8: 绝代芳华。六月起，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新的周六拼图，
4: 新的音乐精彩。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啊。那么快又到了我们星期五的这一天了，就又快到一周了，然后六月份的第一周就这样子在我们眼前过去了，
1: 刷了一下。
0: 对的，那么今天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呢会为大家呢依旧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解锁更多食物背后的小故事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法国啊，关注一下呢啊这个高温的情况啊，就不单单是我们啊香港的气温非常的炎热，是在这个法国呢也迎来了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热浪。那么这个热浪是怎么样的现象，会为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都会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魏俊生的一首 Tasbo Romantics。

0: 看世界。之前和大家分享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宣布要建立月球酒店，那日前呢又公开表示计划在未来的7年之内投入至少200亿美元资金，力求在2032年之后在月球的南极打造可供航天员居住的月球基地，为未来进军火星奠定基础。针对月球的特殊恶劣环境，将计划分为了3个阶段来推进。第一阶段是基础建设期，目前已经开始实施。为了摆脱过去阿波罗时代只能单次性登月的限制， NASA 初期全面以无人探测任务打头阵，着重验证新一代的月球登陆器、太空舱和地形车在月球环境的基础运作能力，预计在2029年之前进行最多达到25次的月球任务，其中包括21次的实际登陆行动。这个阶段呢，将会部署载人与自驾双用的月球地形车，在没有航天员的情况之下，自行进行大范围的移动示范和地表整地。此外呢，任务还会配置4架的无人飞行器，专门深入传统巡视车无法进入的陡峭陨石坑和永久阴影区来搜寻水冰资源，同时建立由通讯和观测卫星组成的月球网络系统。第二阶段是基础建设和后勤期，预计将会在2029年至2030年来实施。在测试期结束之后，大规模动工新建起基础设施，在月球的表面来铺设供电设施、通讯卫星和基础后勤运输设备，为人类长期居住驻扎铺路，提供稳定的必要能源。最后一个第三阶段是长时间的驻留期，预计在2030年之后实施，并且在2032年实际落实，旨在让航天员可以在月球进行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的科学研究和生活，使得月球基地正式的步入正轨。 NASA 也将在此阶段来完成固定式的居住舱的搭建，正式将登月计划过渡到常态性的登月运作，届时每批人将可以在月球进行长达30到60天的长期驻扎活动。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哇，就是我们上月球的这个梦想好像就是越来越近，然后现在指日可待的感觉，
2: 然后这个目标就越来越庞大
1: 啊。对的，
2: 就是以前做的一些事情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了。
1: 没错，就是现在就酒店呢、啊、或者是可以有个基地啊，然后可以不断的穿梭可能地球和月球之间变成是我们去到某个地方某个国家旅行那么的方便啊、嗯、不知道我们有生之年能不能见证这一切呢？就可能在我们就比较年长的时候，就是当我们退休的时候，就是可以在月球上旅行，我相信是这一代人可能一个梦想之一吧，
2: 感觉是有可能实现的。
1: 对的，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在月球上可以互相探索，然后呢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居住的环境或者是一个新的旅游的地方，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件事情啦、嗯、但是在这之前呢，我觉得就是说月球还没有开发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我们自己的地球比较好一点。但天气热的已经是有点难以承受的感觉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先从保护地球做起，然后呢再向月球慢慢的去探索吧。带来由徐若瑄的一首《坐在月亮上》。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那么今天会带大家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呢？我们就稍后的时间呢，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咯。带来有 Cotton Candy 的一首 Rainy Day。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298点，跌幅1.18%，总成交金额219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9点，跌28点，跌幅0.71%。恒生国际指数8432点，跌69点，跌幅0.8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28块，跌2.6毛；7709XL2南方海力士107.05块，跌25.3块；3033南方生科技4.78块，跌9.2分；981中芯国际76.25块，跌5.25块；7000腾讯控股455块，跌3.8块；1299友邦保险73.9块，跌2.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4块，跌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8块，跌10块；9988阿里巴巴122.1块，跌1.4块；992联想集团24.76块，跌2.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485元，比上收市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44.18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2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5: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6: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7: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8: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9: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10: 走在最前。
1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带来有庄韶涵的一首《手心的太阳》。

0: 听世界环球时光，在这个这么炎热的天气里面呢，要带大家吃一点凉的东西了，
1: 很需要，
0: 很需要，也是一款呢甜品来的。这款甜品呢不是来自于香港的，但是呢，其实香港经常会找到这一款的甜品。
1: 哎，
0: 其实我听它名字呢，感觉也是从那些什么凉茶铺可以找得到，但是呢，原来呢它不是凉茶铺找得到的东西，它是一个甜汤，而这个甜汤呢是来自于海南的，
1: 没错。
0: 而这个样子的一款甜汤呢，就是非常清凉的名字，叫做清补凉。
1: 听上去就感觉很适合在夏天来吃。
0: 对的。那么为什么它会叫清补凉这个名字呢？首先呢，清呢就等于它可以就是清火，就是大家如果有上火啊，或者我们广东话说有热气，就可以清除这样子的一个上火的一个感觉。然后呢，补就是什么呢？补元气，因为很多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是体寒啊或者怎样的话呢他喝一些比较凉的东西的话呢，可能对于他的身体呢会造成一定的负担。但是这个就不怕了，因为呢他在清的途中呢也在补大家的元气。那么凉是什么呢？等于它是一款凉性的食物，所以呢就非常直白的名字啊，也是清补凉这个名字就出来了。
1: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上火就会想要去吃一些寒性的食物嘛，说降火，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是在一个上火的状态，你又吃特别寒的话，其实一寒一热也不是很好。
0: 哎，中医上线了。对的。那么就所以呢就是在清的途中呢也要补起来，然后呢让身体呢取得一个平衡，
1: 没错。
0: 那么呢今天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清补凉的历史啊，因为这一款甜品的话呢是2000多年的饮食智慧蕴藏在里面。那么到底为什么清补凉会出现呢？一开始呢它的起源就是在2000

0: 多年前大家非常熟悉的朝代，就是秦朝。那么秦朝的时候呢，他们去打仗的时候呢，就需要说一个药膳，因为呢在秦军南征岭南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喜欢那个天气的影响啊，在热带天气会有一些的湿热啊、胀气啊，然后中暑啊、水土不服啊等等的一些的情况。那么呢，当时的一个大夫就是随军的大夫呢，就用一些的莲子、百合、沙参啊、玉竹、淮山、薏米等等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呢，熬制成一个粥。然后呢，他们吃完以后呢，就可以清热祛湿，然后呢，也恢复他们的一个气力。
1: 反正一堆乱炖，但是都给我补上。
0: 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研究过的啦，不是乱炖啦。
1: 有那些医学上面的那个考究那个材料。
0: 没错，没错。那么可能就是他用的材料就比较是温和一点的，不是说大寒呢、或者是大热的那种情况，所以说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感觉。那么当时那个监军大将呢，赵佗呢，就是称赞了说，哎，他可以清火，可以补元气，所以呢，当时就赐名啊，清补凉，就是这样子来的了。然后呢，这个粥呢，就成为军中一个常备的膳食之一，这也是清补凉最初的一个模样。那么在唐宋时期的时候呢，他就从一个大家军礼的药膳呢，走向民间。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呢，甚至在苏东坡在贬在海南的时候呢，他曾经尝试过是用海南的一些椰奶加上这个清补凉、然后呢就吃过，简直是人间美味。这个苏东坡在这个环球时光里面出现率也太高了，
1: 太会大吃家。
0: 对，出镜率太高了。然后呢，他就挥笔写下了两句话，就说这个椰树枝上采琼浆，捧来一碗白玉香，就是形容这款非常美味的加上椰奶的清补凉。那么就是因为这一首诗呢，也让这碗甜品呢非常出圈，就是甜品加上文学的一个感觉。就我觉得像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有个代言人就给你打广告来着，所以说
1: 就就着这句话然后就大家都去这样尝试
0: 打卡了，需要以前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打卡的心理了。那么他就从一个药膳的感觉啊，病才要吃啊，或者身体不舒服才要吃啊，变成是一个可能家喻户晓的甜汤，也成为了海南百姓的一个日常消暑的佳品啊。那么也感觉它是从海南出来，加上椰奶的时候呢，就更加有它独有的风味了。那么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呢，海南的先民呢就就地取材，就把一些的椰子作为配方，加上鲜椰奶代替传统的一些糖水，配搭绿豆、红豆、芋头、通心粉、西瓜、菠萝等他们一些比较盛产的材料去混合制作，
1: 然后按自己喜欢去加嘛。就其实我感觉像是一些水果捞一样
0: 啊，对。
1: 但是的话，它可能就偏向说是一些五谷杂粮啊，再加上补品当中。
0: 没错，然后呢，口感呢就从非常的单一，可能只是豆制品加上水果，它会有一些的汁水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口感就出来了。加上椰子的一些浓郁的香味的时候呢，就非常有海岛的特色了。那么，但是这个清补凉是怎么摇身一变变成可能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的一碗甜汤呢？我们就在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01年的一首《微凉》。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应节的这个食品，是应天气，不是应节，应天气的一款食品，
2: 没错，
1: 清补凉。那么刚刚说到呢，它从这个一开始可能清朝作为一个药膳让军人们服用，然后呢可以清热，也可以补充他们的元气，慢慢的因为有可能很多人的一些打卡啊，一些的品尝的情况下呢，慢慢变成了一些民间的美食，在海南里面出现。但是以前呢不像现在啊，可能一个帖子一个网络的发展之后呢，就
2: 马上大家都可以刷到，
1: 对，大家会刷到，然后一起去那边吃也很方便。当时可能在那个地方的一些名菜，就算在那个地方多么的盛行呢，它可能就无法走出那个地方。那么到底这一款食品是怎样可以从海南走出去的呢？就是当时有一些下南洋的华侨吃到了这一碗的清补凉，他就带回了东南亚，那么又带回了一些的南洋风味的食材，就是他又把一个清补凉加上自己
2: 传出国之后又有自创的改良。
1: 对，其实很多食物到现在也是了，它在不同的地方它会因应不同的气候，或者是大家的饮食习惯做一些些的调整，那么当时也会是这样。那么行程呢有一些食疗，然后有一些本地的风情，再加上一些南洋的风情互相的融合呢，变成我们现在吃到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那么在它传出去之后呢，除了说经典的版本，就是大家知道的海南版本，它非常的有椰香，然后有椰子的风味，因为呢它可能会加入这个绿豆、红豆、薏米、西米露、百合、通心粉、鹌鹑蛋，还有新鲜的椰汁、椰奶或者是椰子沙冰，这个是我们最常看到的甜品的部分。
2: 是的，
1: 但是呢在它这个传去广东跟广西之后呢，它就变样了。首先从广西吧，它呢就成为了一个街头的冷吃的甜品，他们呢会加上这个绿豆西瓜块、菠萝块、凉粉和一些的糖水，那么就比较纯粹的一些清暑的感觉。可能因为它没有一些的薏米啊，或者一些的莲子啊、百合等等的部分，所以说呢它补充营养的部分呢就没有那么的充足，但是口感方面呢可能就会比较清凉一点，
2: 好吃一些，
1: 水果的风味也会比较突出，那么大家呢可能负担也没有那么重。因为如果做成粥的话呢，太多料的时候它就你吃完饭去吃还是会比较撑一点点，
2: 没错，要留肚子。
1: 对的，那么但是呢它传到了广东或者是我们香港的时候呢，它又变成不一样的感觉了。首先先说它也有糖水的部分，糖水的部分呢就比较像一开始的一个状态了，就比较像粥，或者是也是会因应不同的一些甜品店它会做一些的调整，但是大概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可能不会加椰汁，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2: 没有见过，
1: 没有见过，对不对？因为呢它可以呢变成是我们香港人广东人最爱的一款东西，就是什么呢，老火靓汤。它可以作为一个药膳汤就是拿点瘦肉去煮的话呢，就煲汤就变成是一个热饮，也是会加入这个淮山莲子，
2: 我感觉更补了，
1: 对，芡实、薏米、百合、沙参、玉竹、红枣等等的，那么这个呢就比较偏向是去中医的调理，那么健脾祛湿，也有润肺去燥的一个感觉。那么在香港这边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碗甜汤冰冰的，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也可以喝上这样子的一个清补凉，它就不是夏天的专利了，变成我们冬天也可以喝到一碗热腾腾的汤。我发现它变成这样子以后好像真的蛮特别的，就很有我们广东人或者香港人的一个风味啊。
2: 但是我会觉得说在这个天气里面，就是大家如果要去喝这种热的就是煲汤的话，会不会还是大家想选我要么就是我那个营养的产品少一点，但是我吃一个冰凉一点的舒服一点。
1: 但是其实香港人就算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喜欢说吃饭的时候配上一碗汤，那么比较养生一点甜汤的部分可以就是变成 是就是吃完饭以后吃，可以做两个版本啊，就是一个热吃一个冷吃，但是都是那一碗，一个加盐一个加糖一个加瘦肉一个不加，就是其他配料都一样，但是加了瘦肉加了椰奶它又变成不一样的配搭，还蛮神奇的一款轻补粮啊。不知道大家呢会喜欢说哎，煮汤吃还是喜欢有椰汁的风味，还是喜欢水果的风味多一点啊，可能它会出现不同的版本在你的就是食谱里面，可能你也会在不同的店铺看到不同的样子。但是呢这一碗清补凉的名字啊，就来自于可能秦朝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民间智慧传到了现在。那么今天的环球时光呢就跟大家介绍这款清补凉了，带来由周杰伦的一首甜甜的。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天，将会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且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会与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以及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以及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将会与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晓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宣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吸烟，当中什么是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就说，社会在鸿福苑大火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的灰色地带，设立吸烟区也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什么是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以及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的措施放下他们的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以及调整监测镜头等。天气，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的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是录得34度，相对湿度 62%。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974点，跌279点，跌幅1.1%。总成交金额247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7点，跌30点，跌幅0.74%。恒生国际指数8446点，跌54点，跌幅0.6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跌2.4；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07.9，跌24.7；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跌8.4。981中芯国际76.15块，跌5.4。700特讯控股456.8块，跌2.2块。1299友邦保险74.05块，跌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2块，跌5.2。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块，跌10.8。9988阿里巴巴122.5块，跌1块。992联想集团24.64块，跌3.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72，瑞士法郎9.941，澳元5.587，加元5.63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06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8。日经平均指数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580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55.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3: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3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忙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刚刚呢就到我们环球时光的环节了，跟大家解锁了这个清补凉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啊。其实我们呢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美食，然后呢不同的地方呢它都有不同出圈的存在。那么今天要分享的呢是也是我们的厉害的中菜，但是呢就不是它背后的一些小故事了，是一位背后的人物。这位人物呢也是一位世界之最，但是他不是一位中国人。怎么因为不是中国人打破了世界之最，但是他又可以跟我们中国的菜式有关联呢？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来聊陈奕迅的一首《爱是怀疑》。
2: 有一个什么事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刚刚就跟大家预告了，好像预告了又好像啥都没说一样，就是预告了啊。首先会出现有中菜，而这个中菜呢是让它打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但是呢以这个中菜打破世界纪录的人呢就不是一位中国人，是一位英国的网红。那么他是怎么样以中菜去打破世界纪录的呢？是说出中菜的名字。有没有感觉到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说中菜的名字都可以打破世界纪录呢？
2: 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就是有趣的他那种分享视频，就是说外国人他们学中文，但因为其实中文它很多那种音节字啊，就可能同一个音就很像的发出来，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然后就学得很痛苦。
1: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他们会觉得我们中文很难学，因为可能我们还有多音字还有变音的一个状态，就可能配搭不同的字它会变不同的音，其实这一种就是他们觉得最奇怪或者最搞不懂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呢这一位的朋友呢，英国网红呢，怎么样去打破世界纪录呢？就是以这个说出中菜的名字，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哦，是他在30秒以内说出40款外卖的中菜菜式，就成为了30秒内记忆并复述最多外卖卖菜式的记录保持者。而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挑战，
2: 报菜名，
1: 对对对，报菜名，真的在节目中进行的。那么他就在现场呢是接受记忆的测试，而最终呢成功创下这一款的新纪录。那么他本来呢是一位的网红，那么最近呢就是拍摄一些中餐的外卖食品和一分享外卖的订单而出圈的。那么他在节目中也说了，这其实呢就是一位普通的家庭男生，那么一开始呢就在吃中国的外卖，然后呢不知道就分享了，分享以后呢没想到网民呢是那么喜欢他点外卖的一个风格。那么在挑战之前呢其实他有一点紧张，但是呢就是挑战嘛，就成功与不成功也是经验所谈，所以他呢就想说我要尽量去记一些呢名字比较短的菜式，那么方便在30秒以内呢可以说出最多的答案。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快速说出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常见的菜式，最终呢就能够成功在30秒以内说出40款。那么马上呢就获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去证实，然后呢也颁发了这样子的一个证书啊。那么其实

0: 很多人说，其实他就把自己平常会吃的一些菜单呐、然后背诵出来呀、
1: 你要让我在30秒里讲40款，我其实都说不全，我觉得。
0: 对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事情就是说，哎。还得就是归线为是中国菜的话，就算我们那么熟悉的话，可能我们只会记得我们比较喜欢的那几样，
1: 嗯，
0: 就其他的你一下子，而且有时间限制，还有现场的那个氛围，然后一给你卡秒表的，
1: 容易卡壳，
0: 对，很容易想不起来的。所以说呢，这样子一个挑战啊，大家以为很容易，但是呢，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也可以试一试啊，这样只是一个无痛的尝试嘛，你就拿手机，然后算秒数，然后就去记一些菜名，看看自己能够成功在多少秒之内说出多少个可能这样子训练下去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成为下一个的一个世界纪录也不一定哦。带来有蔚蓝的一首《阴天假期》。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嗯，那么今天呢将会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呢法国的一个热浪的情况啊，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热浪警报的标示，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标示在不同地方会出现怎样的一个影响呢？那么我们在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张耀斐的一首《食物落差协会》。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总裁可富是寄作品讲到不难那一杯
1: 经济行情报道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67点，跌286点，跌幅1.14%，总成交金额2,66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627点，跌30点，跌幅0.74%。恒生国际指数8,436点，跌65点，跌幅0.7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跌2.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分；4.76分跌9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4.95跌27.55；981中芯国际75.65跌5.85；700腾讯控股454.8跌4.2；1299友邦保险74.15跌2.55；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跌5.4；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6跌10.2；9988阿里巴巴122.1跌1.4；992联想集团24.48跌5.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47，澳元5.588，加元5.641，新西兰元4.6，欧元9.11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580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466.1美元。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61%。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3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舞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3: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连线到法国啊，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的这个热浪的情况啊。他们呢现在已经进入了非常炎热的天气，那么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一些热浪的预警值啊，但是为什么这个预警值在不同地方可能有些高温的时候没有发出，但是有些比那个温度更低的时候呢还是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警值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分别。那么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到底这样子的一波热浪对于他们来说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冯韵前的一首今天开始。

各位听众，法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浪袭击。法国气象局已将西部的菲尼斯泰尔省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橙色，也就是橘色。该省于2026年5月26日周二出现极端高温，气温达到摄氏34度，而吉伦特省尽管气温达36摄氏度，但仍维持在黄色预警级别。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预警级别是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的。法国正遭到前所未有的五月份高温酷暑侵袭，我们该如何解释各省之间预警级别的设定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别待遇呢？2003年致命的热浪过后，法国建立的热浪预警系统旨在向公众通报6月1号到9月15期间的热浪情况，当如有必要，该时段可以提前或是延长。今年该系统自建立以来首次于五月启动。各省的预警级别主要取决于热浪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黄色表示局部有热浪，橙色也是橘色表示高温持续至少3天3夜，红色则表示极端的高温持续时间较长，覆盖范围较广阔，且可能对公众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然而这些高温标准并非以法国各地相同的气温为准，因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其判定。例如在布雷斯特被视为异常高温的天气就是西部，在西南的波尔多或是尼姆可能并非如此。最重要的是，法国气象局会根据各省的当地气候、居民的适应能力以及健康风险来调整高温阀值的计算。目前的阀值是基于自2003年热浪以来累积的经验。法国公共卫生署和法国气象局分析了各省住院人数和死亡率上升时的温度范围，因此热浪预警并非仅仅测量气候的高温本身，而是主要评估高温何时会对特定地区的居民构成危险。因此各地区当地的典型气候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南方热浪比较频繁，房屋也配备了更完善的防暑设施，例如百叶窗或是空调，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往往更适应高温环境。相反的，在沿海或是北部地区，例如布列塔尼或是法国北部，超过摄氏30度就代表着异常甚至危险的情况。因此那些预警的阀值

计算是根据当地居民气温进行的校准。健康影响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空气污染和湿度等因素再加上高温，很可能会加剧健康受影响的后果。另外，城市化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城市由于混凝土和沥青路面在夜间会吸收热量，形成了热岛效应，在相似的温度下，像巴黎及其周边这样的城市地区，可能比那些更容易受风力流动影响的农村地区更加危险。预警的阀值也根据夜间的气温来计算得出，极高的夜间气温会阻碍身体恢复，并显著地增加弱势群体的风险。因此，即使两个地区的下午气温是相同的，但如果其中一个地区的夜间气温较低，其预警级别也就可能不同。为了确定这些阀值的计算，当局会参考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基于三天平均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的生物气象指标来计算。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詹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热浪来袭，大家开始关注法国为何会迎来破纪录的高温呢？受 Omega 阻塞现象的影响，法国各地正经历提前到来的热浪。西南海岸的波尔多省气温于2026年5月22日周五的周末达到了36摄氏度。十字架报为大家解析所谓的 Omega 封锁，这种高温天气是由一股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空气团造成的。这股热空气团被困在法国的上空，因此被称为 Omega 封锁，其名称源自希腊字母的 Omega。基督教五旬节长周末可能会让人感觉到像提前进入了夏季。自5月21日的星期四以来，由于一股反常的暖流，全国各地的气温一直在逐步上升。据法国气象局预测，气温上升的趋势预计会持续，最初限制于法国西南部的这波热浪，如今已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5月22日的星期五，西南部波尔多的气温高达了36摄氏度，次日往西走，南特的气温也达到了32摄氏度，巴黎的气温达到了31摄氏度，这些数值均高于过去以来的五月份的平均水平。面对这种特殊情况，预计海滩上会有很多的戏水者、游泳者。大西洋沿岸的几个省份，吉伦特省、朗德省和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等地都发布了海边的离岸流警报。这些强大的海流特别的危险，容易将海边戏水的游泳者卷走。这种热浪是由一种被称为 Omega 阻塞的气象现象引起的。热穹的形成是由于喷射气流，一股在高空自西向东循环的强劲气流发生扭曲所致。通常情况下，这股气流会推动天气系统向前移动，并定期的更新欧洲上空的气团。然而当极地和热带地区之间的温差增大时，这种洋流就会开始波动，高压区会长期的盘踞在某一区域的上空，阻碍空气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摩洛哥的暖空气经过伊比利亚半岛后向北移动至法国方向，形成反气旋。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空气被压缩变暖和干燥，这种现象限制了云的形成，增强了阳光的照射，并加剧了地表温度的上升。虽然预计热浪高峰将来到，但这一波高温天气将持续，尽管部分地区的气温在非夏季季节超过了30摄氏度，但法国气象局尚未将其宣布为热浪。这并非法国首次在春季遭遇如此严重的热浪。1947年、1992年以及2022年，法国超过一半地区的五月份气温也都曾超过了30摄氏度。然而，气候学家指出，由于气候的变化，此类事件正变得越来越频繁。法国气象局警告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温气温到临将越来越早，强度也越来越大。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非常详细的跟我们解释了这个 Omega 的现象啊，的确现在这个热空气呢不单单是影响到法国，可能世界各地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的影响啊。那么我们就好好的啊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暑的情况了，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来到了一个周五的时间。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同样的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大家送上有陶喆的一首再见，以前先说再见，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下周再会，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例签订65周年，双方将会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以及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天晚上总结中亚之行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的合作协议以及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就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

0: 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计划初步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说，目标是在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过后，尽快完善方案。在这一个的立法年度内，将会将草案提交给立法会审议。翟绍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在研究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的出现。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杜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杜表示，现时正在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战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2年的计划是说，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亚运会，认为必须要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开相关的机会。关注天气。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的3点，天文台录的最高气温34.5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的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990点，跌263点，跌幅1.04%，总成交金额296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7点，跌30点，跌幅0.74%。恒生国企指数报8446点，跌55点，跌幅0.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跌2.4；3033南方生科技4.78，跌8.2；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06块，跌26.5；981中芯国际75.6，跌5.9；700腾讯控股456.6，跌2.4。1299友邦保险74.25，跌2.45；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4.6；9988阿里巴巴122.8，跌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8.6，跌12.2；992联想集团24.78，跌2.2。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34，英镑10.535，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9，加元5.643，新西兰元4.603，欧元9.11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7。日经平均指数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580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61.9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2: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1: 夜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2: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4: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5: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4: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5: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6: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7: 6月5号啊，终于来到周五咯，4:09的时间开始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7: 下午好，周五啊，就是开心。
0: 开心，嗯，抽一抽啊。
7: 抽一抽，不知道他们开不开心啊，因为现在是考试周吧。
0: 是。
7: 问问他们是，如果今天考完了，那就比较开心。
0: 嗯，
7: 如果下周还有，那
0: 加把劲，继续努力。
7: 对好，那我们先请我们今天哈四位参与我们直播的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9: 我们是来自香港培正小学的同学们，我是李彦南，
10: 我是张俊豪，
11: 我是李凯成，
10: 我是冯欣怡。
0: 欢
7: 迎你们，
0: 欢迎四位来到
7: 怎么样？你们是今天考完还是下周还会继续有考试？
9: 已经考完了、
7: 已经考完了，
0: 开心
7: 可以放松过这个周末了、那今天呢，我们四位同学呢跟我们一起分享成长小故事哈。那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先来讲讲自己的故事呢？有没有自愿的同学？
9: 我觉得俊豪在这个难如上。
7: 我们不玩这些，我们不要指别人，我们要自愿，有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0: 对，
7: 没有我们就点名了，好不好？那我最中意咧，边个咧点人咧、我就点翻佢啊。那就是李彦南先讲，好不好？
0: 李同学来，
7: 李同学
0: 分享了。
9: 好，那么我的经历就是，
7: 李同学可能要稍微靠近我们的麦克风，因为我们不太听到你的声音。
9: 就是生日的时候呢，爸爸带我到荃湾财工堂的那个户外享乐中心，可是那一阵呢天气不稳定的，常常下骤雨的，所以呢有一些户外的设施和设备呢需要关闭，那我们还担心不能烧烤呢。即使不能在户外玩耍，我们还可以享用室内的设施，还邀请了表弟和朋友们一起烧烤。那一天我们正兴而归，那一次是第一次在户外庆祝生日，所以呢我十分感谢爸爸妈妈为我安排这个别出心裁的活动。
7: 来，先跟姐姐读一个字，户外，来，
9: 户外，
7: 哎，对了，户外啊，第一次在户外过生日哈、那这个想法是你主动提出来的，还是说爸爸妈妈帮你安排的？
9: 爸爸妈妈。
7: 哦，好开心。
0: 这事前是完全不知道，对吗？就是一个惊喜。
7: 不知道，他说怕下雨嘛，他应该是不是有心理准备呢？
9: 应该有的。
7: 哦，就是你前大概都是知道的，
0: 大概都是 get 到了。
7: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其实对于小朋友和爸爸妈妈来说，都是一个很地狱的事情
0: 啊。
7: 就是如果那天下大雨，或者甚至是有极端天气的话，小朋友固然是很失望的。你不要以为爸爸妈妈就是没事、哇，你惨了，就是哭啊哭啊，那
0: 要安抚啊，
7: 要安抚啊。那我想问一下你啊，虽然说现在是已经过去了嘛，那假如说那一天真的可能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天气，下暴雨，然后爸爸妈妈跟你说，哎呀不行啊，那个燕南那个天气不允许我们出去户外了，我们换一个 plan， 比如说在室内或者在家里庆祝生日，你觉得你会就是会暴走吗？你会很不开心吗？
9: 不会的。
7: 真的吗？
9: 因为在户外其实那里很多就昆虫很虫的。
7: 你看着中中哥哥讲就好。
0: 对你对着麦克风哈。
7: 对，就会有
0: 昆虫。但你是很喜欢昆虫吗？
7: 也不是，
9: 不是。
0: 那为什么会高兴？
7: 可是你不是说你最后是在户外，你是开心的吗？
9: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那虫了。
7: 对啊，所以就如果是最后没有能去玩的话，你也不会不开心吗？
9: 不会。
0: 就反正是家人就有一个别出心裁的一个庆祝生日的一天，对吧？
7: 那你本来对这件事情的期待值是很高的吗？
9: 是。
7: 但是你即使没有达成，你也不会不开心？
9: 不会的。
7: 你是怎么你会怎么样安慰自己呢？因为肯定会有些同学会有这个心理反差的嘛。那你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呢？你是劝自己呢，还是怎么样呢？
0: 就如果真的是那天的
9: 劝自己，因为有一些室内的活动，例如有攀雪和攀岩啊，和还有羽毛球。
0: 就所以还是有这些活动是可以进行去玩的，对吧？
9: 是啊。
0: 这一天这一次的生日是你这么多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次吗？还是其实之前也有很多
9: 第二开心
7: 、那第一开心是
0: 怎么样
7: 什么样子呢？
0: 我们也参考一下。
9: 是在麦当劳过的。
7: 就那个派对，在快餐店。现在还流行，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有流行在那个快餐店过这个生日的吗？那现在你们是干嘛？是还会有一个唯一一个区域，然后在里面你们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0: 我只记得现在我的朋友们啊，他们都是说因为以前小时候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日、哦、所以就现在特意的他们现在生日就会去自己预约去。
7: 现在吗？
0: 现在啊，
7: 可以接受，
0: 反而是
7: 接受这样的预约的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他你就看他那个啊网页上面他会有不同分店看哪一间、
7: 哦、
0: 他那个的派对呢说是你要叫够多少钱他就可以帮你布置这样的一个生日会、
7: 嗯、
0: 那反而是这样子，就现在就可能二三十岁的朋友们现在会主动的去预约那一天。
7: 可是二三十岁的朋友不是吃我现在不太能吃得了那个快餐了
0: 对吧，就他那个金额我觉得就还好
7: 还好，
0: 对还好，对不会说太贵的样子。
7: 所以第一开心反而是在快餐店啊。
9: 是，
7: 我跟你说当父母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嗯，
7: 你这个用尽心思，你以为我要给他就是有一个很特别很别出心裁，但可能小朋友的愿望就好朴实、
0: 嗯、是
7: 因为快餐店我觉得对家长来说应该不算一个很难的事情，
0: 应该不算一个、
7: 就是、
0: 对，
7: 据我理解就钱到位了、嗯、是不是就到位了。
0: 我觉得可能难的地方是哎，我想问一下李同学，你那一次的生日会你是有要就家长会帮你邀请很多你的朋友一起去吗？
9: 嗯，会的会的。
0: 我觉得邀请那一下比较麻烦
7: 哦，
0: 就因为可能大家都要在那天然后去和你一起庆祝生日，
9: 但是那一天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9: 人都可以去，
0: 嗯，
9: 但是有一个同学生病所以要先走。
0: 嗯，那就其实都挺开心的，因为现在就是很担心，就是如果约了那一天有很多人都有不同活动嘛，
7: 哦也是，
0: 有些去兴趣班有些去补习等等。
7: 那一次是你主动去约你的朋友还是你的爸爸妈妈带你去约他们的？
9: 是我主动的。
7: 是你、
0: 哦、你
7: 去约
9: 主动。
7: 你怎么约呢？你就在班上直接讲还是有？
9: 不是，他有一些卡子
0: 啊、哦、就那个生日一个邀请信，
9: 是
0: 邀请卡，
9: 是
7: 那就发给其他同学。
9: 嗯，
7: 你是那个是一个周末还是在要上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9: 应该是周末吧。
7: 哦，
9: 周末。
0: 嗯，
7: 好好好。
0: 对啊，好开心，
7: 好开心，可以有朋友，然后爸爸妈妈又给到位。
0: 啊、有没有想到下一次的
7: 我吗？
0: 就
7: 我本人吗？
0: 就李同学。
7: 哦，你对啊，你下一次，那你现在啊，你那个快餐店也很开心嘛、
0: 嗯，
7: 然后这一次户外也很开心呢。你会不会期待说，那我明年的生日，爸爸妈妈会给我怎么样的惊喜，或者我要想怎么样过呢？
9: 嗯，不会的。
0: 嗯，
7: 就暂时还没
9: 不会的，
7: 没有新的想法了吗？
9: 没有，没有。
7: 嗯，
0: 就让爸爸妈妈去想吧。
7: 他多大了？李同学现在是小学几年级、啊？
9: 五年级
7: 应该差不多可以自己去计划一下了吧？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想问这个任务要完成到什么小朋友几岁才算
0: 一辈子？
7: 一辈子吗？OK， 好伟啊，
0: 好伟大，对吧？
7: 父母都是伟大的，
0: 好伟大。
7: 就我上学，我还有一个毕业的日子呢。嗯、
0: 都是一直是围绕着孩子了，我觉得家长的这个心思。
7: 好。好的，谢谢李同学。
0: 对啊，
7: 也谢谢李同学的家长
0: 的家人，
7: 你们辛苦了，继续努力、嗯、好不好？好，那问一下，问完了男同学呢，那我们就换一位女孩子来问一问好不好？那谁愿意呢？那我们请心仪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9: 好
0: 嗯，
10: 那上个月呢，我的声乐老师就邀请我到那个 TVB 表演了，我就可以跟另外几位同学一起到节目上表演，我感到非常的期待。
7: 哦，去电视台表演哦、嗯、是什么？就是声乐老师应该是唱歌之类的对不对？
10: 对，
7: 是一个合唱吗？
10: 对，
7: 可以唱两句听听吗？
10: 嗯，
7: 是什么样的表演？你先介绍一下吗？是什么样的表演？
10: 唱歌。
7: 唱哪一首？
10: Edelweiss。
7: 哦，唱两句来听听吗？你都去电视台唱了、
0: 啊、
7: 电台就是应该也 OK
0: 小 case
7: 了。两句好不好？不要多，我们两句。我给你三二一，你来好不好？
10: 嗯。
7: 我什么三？
0: 要给节拍吗？
7: 三二一。
10: 不好意思，我的声音。
7: 他没有开嗓，他没有开嗓。
0: 嗯。
10: 通常我要喝点水。才可以
7: 哦，
0: 不如也说一说你怎么样开嗓吧。
7: 这在电视台应该可以给你开嗓，因为别人都可能有一些那个录制的工作在进行嘛、嗯、可以开声吗在那里？
10: 嗯，应该可以吧。
0: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歌手在表演之前，他在后楼梯哈，因为我要找他要上台了嘛哈，他就在后楼梯那疯狂的在弹唇，
10: 因为
0: 这样子
10: 不练习的话会很难开声唱的。
0: 就你每一次就唱歌之前你都要去准备对吧？
10: 对。
11: 哦，那你们那天有要化妆啊什么之类的吗？
10: 要自己的买衣服了。
11: 是什么样的款式呢？
10: 裙
11: 多一点形容，比如说它是什么颜色的呀？
10: 它是像我们校服那样的。
11: 校服就是一个白色的裙子哦。
10: 像外国的校服吧。
0: 就那一次表演，是在录影棚里面吗？你觉得那一次的这个的合唱，你自己有什么感受？
10: 还没。下个礼拜才拍。
11: 还没去，要下个礼拜再去。
0: 只是老师叫你接下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11: 咦，咁唔系喎，那姐姐跟你说的就是你要准备，因为电视台不一定有空间可以给你开嗓的，因为像我们电台也是啊，那我们比如说隔壁我们都会有其他的组别的同事在做工作，那你要不可以那么大声的。
0: 就好像你刚刚进直播室的时候。
11: 对
0: 呀、
11: 我们都会让你先不要讲话，
0: 对对对，
11: 要安静哦。
10: 可能在家里练习先。
11: 就开好嗓然后再过去。
0: 有多少人和你一起参与这次活动啊？
10: 不清楚。
0: 就只是和你说了，哎，你是其中一位。
10: 对对。
0: 心情如何？紧张吗？
10: 不会太紧张的，因为我已经表演了很多次。
11: 可是你不问清楚，即系万一到时可能得你一个咁样，咁点算？
10: 不会的，不会的。
11: 你肯定？
10: 肯定不会。
11: 做人有的时候不要那么肯定嘛，万一呢？就是老师可能觉得就是时候锻炼一下你了，结果可能是你一个人了。
10: 一定不会的，因为，我们有两个声部。
11: 那
0: 所以就应该就不会了，对吧？
11: 那如果可能就两个人呢，就是 A 和 B 这样。

0: 那是我第一次的比赛，那我一开始就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那么我不知道唱之前要喝点水、嗯、所以我在开始唱的时候呢就走音了、
1: 哦、
0: 然后我十分的害怕，因为我怕别人会笑我，但是我记住、然后我好像来了第六名。
1: 嗯
2: 嗯，
1: 那这一次是合唱吗？还是你自己唱的？
0: 自己。
1: 哦，
2: 嗯，
1: 所以你就一直就记得在唱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要喝水。
2: 对，但是姐姐也可以给点 tips， 可以喝水，但是也不要喝太多，因为你万一要是打嗝或者你上厕所不好，你尽量在比如说你比赛之前或者表演之前，可能两三个小时你就不要吃，第一不要吃甜的东西，
1: 嗯、
2: 因为甜的东西就是让你的嗓子有那个痰，还有也不要吃太多那个肉啊那些东西的，就会好一点。
0: 比赛前的一分钟我就喝水，
2: 嗯，
0: 然后我就可以唱到。
2: 好，那希望你这个成功，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录影成功哈，
2: 嗯，
0: 谢谢。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四位同学嘛，那我们先听完了两位同学的分享之后呢，那稍后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
1: 嗯。
2: 那财经新闻之后呢，那也会有其他同学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1: 没错哈，那稍后呢，继续会有谱出校园精彩，啊，中爸爸谈谈心。

0: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1: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2: 谱出校园精彩啊，今天的周五的时间由我们中爸爸谈谈心。今天呢，我们稍后的心理疗愈师呢会跟同学们和家长呢分享一个很特别的话题。那这周三哈，那早几天的时间呢，那我们今年的这个小学的派位呢就出来了啊。
3: 对，小一派位。
2: 小一派位眨眼之间啊，其实呢小学的生涯可能很快就过去。那小六的同学马上也迎来他们的毕业式。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和小六的同学有关，稍后继续有谱出校园精彩哦。
4: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4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总成交金额3428亿。上证综合指数4027点，跌30点，跌幅0.74%。恒生国际指数8436点，跌65点，跌幅0.7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28块，跌2.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分6，跌8分4；981中芯国际75.65块，跌5.8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6.9块，跌25.6块；700腾讯控股453.2块，跌5.8块；1299友邦保险74.00块，跌2.7块。9988阿里巴巴122.4块，跌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跌4.4；992联想集团24.88块，跌1.2；6869长飞光纤光缆239.2块，跌11.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685元，比上日收市升3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66.66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4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4: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谱出生活精彩。
5: 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喂，你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3: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6: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

0: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1: 每逢星期三下午四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3: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1: 下午的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谱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今天呢，有四位的同学来到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啊，那我们再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4: 大家好，我们是香港培正小学的同学们，我是张俊豪，
5: 我是李彦南，
6: 我是李凯成，
7: 我是冯欣怡。
0: 欢迎四位。
1: 那在刚刚呢上半节啊，我们听过了呢是我们李同学和冯同学的分享哈。那接下来呢另外两位同学啊，那男生先还是女生先呢？那我们就 gentlemen first 好不好？最喜欢了对吗？他害你的，不是他多一句的话，就可能是女孩子先了啊。有什么那个，你就跟李同学慢慢清算。那我们请张俊豪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嗯，
1: 来张同学，请。
0: 嗯，
4: 大家好，我从小学107开始参加了幼童军。今年我参加了庚子军长江的训练，我学会了很多行节，还有短途软柱时要注意的安全。
1: 等一下，上了一个什么课程吗？
4: 我最近幼童军举办了一个计划，是庚子军长江的训练。
1: OK。
0: 金
1: 子金奖章的训练
0: 是到时候是可以去到现场吗？还是只是一个练习训练？
4: 我们要去两次的两一夜的露营。是，
1: 然后呢？是已经去了还是准备去？
4: 我去了。
1: 去了，那两天一夜就是经历了些什么呢？
4: 我最近吃的，
1: 对，你经历了什么呢？
0: 有什么困难在这个两天一夜里面？
1: 或者你学到了什么？
4: 我煮了一些鸡，但是那些鸡是十分难吃的，然后我饿了一晚。
1: 是那个条件是就是是不是要自己生火啊或怎么的？有那个 gas 炉吗？还是
4: 我们的晚餐是在一个火牢，应该不是，应该是在一个草地，然后我们从八街买了一些炭，然后到那里去生火。
0: 就是
1: 要自己来。那你之前有会生火吗？没有生火经验。
4: 我是在那里学会的。
1: 童军不是就是 suppose 就是要教你怎么去野外
0: 求生技巧？
1: 对啊。
4: 应该因为我们是幼童军，是安全第一。
1: 但应该就让你们自己生活之前，应该有一个点都有个 course 或者是有个就指引吧？不可能
4: 指导
0: 教官？
1: 对啊，不可能让你就是对啊，怎么样的去教一教你嘛？不然不会让你自己自生自灭的嘛？是你 miss 了那个 course 还是老师讲的？你没有？
4: 是我将一些碳摆在一个
0: 火炉。
4: Setbox 那个地方，然后我的老师拿了一个点火器，然后点，然后我们就这样了。
1: 然后你们就要去煮东西吃。
4: 是。
1: 那你那个鸡蛋，你是为什么鸡蛋呢？因为呢，我老老实实讲了，鸡蛋其实有点难煮的，就是说很难吃的。其实是怎么个事儿呢？你那鸡蛋是
0: 发生了什么？
1: 你对那鸡蛋做了什么？它为什么会难吃呢？
4: 我是说鸡。
1: 哦，鸡哦，鸡、
0: 哦，听到鸡蛋。
1: 鸡，那您对鸡又做了什么呢？你们本来是打算，你们的 plan 是打算怎么
0: 出什么的？
1: 对，
4: 嗯，我落的室友太多，
1: 哦，就是太咸
0: 了，
1: 太
0: 咸了，对吧？
1: 嗯，好，
0: 就下手没个轻重，可能。
1: 嗯，咁又学下啦。那你是那个幼童君嘛？这些都是一个必备的技巧
0: 啊。在家可能多点哈。煮饭的时候看看家人怎么煮。
1: 嗯，好好，那我们也谢谢同学的分享哈。那我们来问一问女孩子了，好不好？是我们的李同学，
0: 李同学，
1: 嗯，李凯晨同学，
0: 嗯，
1: 那你来讲讲啦。
7: 我的分享就是我之前参加了一个两汉铁人的比赛，然后那天就下大雨，可是就是很幸运的，我到比赛的时候没有下雨。
1: 嗯，两项铁人，
7: 就是游泳加跑步。
1: 哦，要游多久啊？
7: 游差不多一半米吧。
1: 多少？
0: 一百米。
1: 一百米。
7: 对。
0: 嗯。
7: 然后跑就跑一公里。
1: 跑一公里就是一千米，是不是？
7: 对。
0: 嗯。最后成绩如何？
7: 就成绩十分满意，
0: 对，十分满意。
1: 哦，
0: 因为我们平时成人就三项铁人嘛，就是可能中间加多一个自行车这样子。那你现在进行两项铁人之后，你有没有说之后想进行多一点其他的这个体育活动？你是对体育很有兴趣吗？本身
7: 对，但是我就喜欢两项比较多。
1: 你是先跑步的还是先游泳？
7: 游泳，因为他会怕你先跑完的话有机会去热水。
0: 嗯，
1: 哦，最后会抽筋，
0: 是，
7: 对。
0: 那你觉得这个两项铁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你训练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7: 就是转向的时候你必须十分快的穿上你的鞋和带好你的牌子。
0: 嗯，就
1: 要脱掉泳衣吗？
7: 不用，
0: 就穿上你的。
1: 哦，
0: 这个跑步的设备的，
1: 根本
7: 不用，你可以穿着那个泳衣跑。
0: 哦，那就是穿鞋子，还有带上牌子，这个
7: 对，然后放下你的泳帽和泳镜。
0: 嗯，你看到其他竞争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有压力？就说哇，
7: 有点点吧，因为想要追上他们。
0: 嗯，
1: 你自己是游泳厉害一点，还是跑步厉害一点？
7: 游泳。
1: 哦，那你应该是从你的强势，你应该会争到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嘛？就你游泳比较棒的话。
7: 对，因为有些人不会游泳。
1: 不会游泳为什么要参加？
7: 这是游的比较慢。
1: 哦哦，我心想说不会游泳为什么要参加这个项目？这个应该不太行。
0: 游泳那个姿势是要有标准的吗？就是一定要规定要自由泳，还是蛙泳这样？还是
7: 就是你的水、啊、
0: 哪个快就哪个
7: 手
0: 嗯
7: 和脚都要。用力，
0: 嗯，
1: 我知道，就是有没有话要咩色啊？系啊，
7: 通常我们就是有自由泳，因为这是最快的，最快，
0: 最快的一个游泳的姿势。嗯，哇，这个太厉害了！那么小的一个，你这个运动是从什么开始就去比赛了呀？这次是第一次吗？还是
7: 上一年开始？
0: 啊，去年开始。
1: 嗯，今年还要参加吗？
7: 今个是星期日，还有一个
1: 啊，就是就后天哦，是也是这个两项铁人吗？
7: 对，
0: 嗯，是这个两项铁人是每一年都是有好几次，还是
7: 每一年都有？对，都有两个，然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形式去比赛。
0: 哦，
1: 两项铁人怎么团队啊？那个成绩怎么
0: 接力吗？还是
7: 不是你
0: 加起来？
7: 加起来，然后看哪个队最快。
1: 哦。那你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是属于在罗分的，还是就是
7: 加一加上去？
1: 嗯，
7: 就是时间加上去。
1: 我说你在你们 team 里面算快的，还是没有很快的？
7: 没有很快的。
1: 哦，
0: 那其他的同学就
1: 你
0: 的
1: 队友们，你最叻嗰个跑就是最快的那个，你跟他差多少呢？
7: 我不知道，因为我星期日那个是第一次的。
0: 嗯，
1: 这些队友你不认识他们吗？那些队友
7: 我认识，但是他们没有参加过。
0: 嗯，
1: 哦，
0: 所以这个星期天就是去大开眼界的一天。
1: 这反而你是有经验的朋友哦。
7: 是，但是他们游泳和跑

0: 步都比我快。
1: 唔紧要，你有经验啊嘛。
2: 下场就另外一回事啦。
1: 系咯，你有没有什么 tips 给他们呢？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第一次。
0: 就是转向的比较要技巧。
1: 有比如呢？有啲咩技巧？
0: 你放鞋的位置。
2: 哦。就放鞋子也是很有技巧。
1: 我不懂。
2: 就你上岸之后，你要立刻拿到鞋子，然后就跑步嘛。
0: 对。
2: 那鞋子会不会湿掉？
1: 是不是选一个醒目的鞋的颜色会比较好？因为就如果不，
2: 就是鞋子上面不会有你的名字的吗？一看到那个就是，
1: 比如说我买一个 Barbie Pink 的鞋子，我一定是在众目之中就很快可以拿到吗？
0: 不用，你只要你的鞋子不是绑鞋带那些穿很久的鞋子都没事
1: 哦、
2: 就可能
1: 魔
2: 术
1: 贴、
2: OK，
1: 好，懂了，
2: 加油，
1: 加油，
2: 今天几点？这个星期天几点要去比赛？
0: 早上，
1: 早上。
2: 好吧，那记得
1: 祝你成功，
2: 就早点睡觉哈。
1: 早点睡觉哈。
2: 祝你的这个成绩比之前要更上一层楼。
1: 更上一层楼。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其实也有一个小锦囊要分享给我们的同学和家长了。小学一年级入学啊，仿佛还在昨天。
2: 对啊，
1: 一眨眼啊，孩子们呢
2: 就
1: 要毕业了哈。其实小六我觉得对于同学和家长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小朋友要第一次经历你从小学的大姐姐啊要变成这个中学的小朋友，家长呢其实哈也是一个小小的训练啊，因为我们觉得小学生呢就好像是小朋友，中学生呢感觉要大一点了，可能适当的你要给他一些的责任啊，适当的给他一些信任啊，怎么样学会放手呢？其实也是我们家长课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课、
2: 没错啊。我就想在播这一段的访问之前呢，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哪一位小朋友是已经是试过自己独自和朋友一起去外面逛街。
1: 那里不是有一个两天一夜去了露营的吗？
2: 啊，
1: 他也算是，
0: 我试过，
2: 你也试过，
3: 我也试过，
0: 我是15天的，
2: 15天的，
1: 你是去交流团？
2: 交流团还
0: 是去集训？
2: 集训啊，但有没有就不是这种活动，就是可能就平时星期六、星期天找了一天
1: 出街，出跟朋友去逛街或去玩这样？
2: 哎，有人摇头没有了。其他同学有试过吗？都还没有试过。那所以这个小六这个啊，第一次放手的一天哈、
1: 哦。我也记得我第一次跟朋友出去玩就是小六的时候。
2: 小六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啊辅导心理学家及静观发展导师陈玉于芬奇老师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个啊第一次家长放手哈、啊。那啊孩子的小六独立日啊，家长的信任考试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有请芬奇老师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
4: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上钟。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于 Vinci。
5: 同学、家长、老师，你们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如 YY 姑娘。今天想和大家谈一个甜中带酸、苦中又带点惊喜的时刻，就是家长第一次放手给小朋友独立的一日。小朋友的小六独立日是家长信任的考试。最近有同学仔同我分享，他第一次自己一个跟朋友出街，全日呢都是自己 plan 行程，点搭车啦，食啲咩，行边度，夜晚几点返屋企，他个样啊兴奋到好似发光咁啊。同时家长都松一口气，终于觉得自己多啲 me time 啦。但是亦有家长问我，几多岁先应该开始放手呢？放又放几多好？万一出咗事点算好？就住呢啲问题，今日心理疗愈室就同大家讲下信任呢个 topic 啦。究竟家长可以点样渐渐将自主权交俾小朋友，等佢哋有成长嘅空间，同时保障安全呢？首先，放手唔系一日嘅事嚟嘅，而好似一条楼梯咁样，每日行多一步，每日放多少少。小六的同学仔啊，他们差不多11、12岁的了，正正是从需要被看见走向学习自我管理。他们开始自己想话事，亦有能力承受选择的后果，越在这个时候就越需要一份被信任的眼神。

等。我哋可以话俾佢知，你可以尝试，爸爸妈妈喺你后面，但系信任咧就唔等于放任，界线唔等于控制。所谓健康嘅放手，就系先培养小朋友嘅能力，再俾佢哋自由；先讲规则，再俾选择；先定回程，再倾冒险。当你见到仔女可以用清晰嘅句子讲出目的地、同边个去、点搭车、几时翻、几时去、有咩联络方式同埋金钱预算，而又肯听你嘅意见、肯修正安排咧，其实佢哋已经踏上咗可以尝试单独独游嘅等级啦。至于几时开始可以放手，我会建议用能力去评估，而唔系年龄上嘅死线。如果仔女佢哋已经能够准确报出地址同紧急联络，又识得用电话求助，明白基本交通安全，熟悉指定路线，又可以遵守约定时间，又愿意咧同家长咧中途会报下平安，其实呢一啲都系代表紧小朋友系能够独立出街嘅信号。家长可以由短时间、近距离、熟悉嘅地方开始，俾佢咧可以两三个同学仔结伴去附近嘅商场，可能食个晏，行下书店，来回往返嘅时候可以喺指定位置影张相，以保安全。再慢慢拉长佢哋可以独立出街嘅时数啦，同埋去嘅距离。每一次都当系小朋友嘅一个小小挑战，俾佢哋咧行前规划，行后检讨，将经验变为保障自身安全嘅能力。其实好多老师同家长都知道小朋友嘅记性好好啦，亦都好叻认路，有问题嘅时候咧都知道点样揾人帮手。大家最怕嘅系万一，而呢一个万一的而且确系俾咗好多紧张同焦虑我哋。咁我哋可以试下做一啲嘢嚟收集风险嘅。例如我哋可以用 SAFE SAFE 独立四部曲。第一步 S Schedule， 行程要清楚，包括去边同边个去，几点去几点返，有冇 Plan A 同 Plan B。 A 係 Adult Awareness， 大人呢係要知情嘅，每次出街至少两位成年人知道行程，并且保存彼此的电话，有什么事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即刻找大人帮助，而大人亦都随时可以打得通给小朋友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第三步 F Funds and Phone， 小朋友出街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补给呢？八达通够钱你有没有少量的现金在手啊？电话的用电量出门口的时候起码是八成以上，还可以带定一个外置电池，确保几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人。 E Emergency Plan， 紧急方案，如果遇上迟到啊、走失、手机没电、天气突变等等，我们预先可以谈好三个动作。第一，留在安全有光的地方；第二，可以打给谁求救；第三，如果电话打唔通或者唔记得咗爹哋妈咪电话号码嘅时候，又可以去啲咩地方嗰度求救呢？可能可以去警署啦，又或者去一啲 NGO 嗰度揾同工支援。当仔女同家长一起练熟呢四部曲，唔单止可以减低意外，亦都可以让仔女知道自由呢唔系冇边界嘅，伴随系责任同准备。另外好多家长都有同我讲，好怕一放手个小朋友就会越走越远，关系变得疏离。正正相反啊，当仔女感到被信任、被看见，佢哋更加愿意将个世界带返嚟屋企，会同你分享佢见到啲乜嘢，同你讲佢哋系点諗。相反，如果家长成日用追踪式监号，让仔女感到自己被控制，佢哋慢慢啊，可能都会学识隐藏自己噶。信任其实系一份可被验证嘅承诺。我哋可以做一份简单嘅第一次独立出街约章，仔女佢哋按守承诺，准时报备，守时守界，有啲咩事事先讲。家长呢亦都按守承诺，先问咗佢哋嘅安全同理情绪，先至问责，先解决当下嘅问题，然后再检讨。遇到误会嘅时候係以安全为先，而唔係情绪爆发喺度闹小朋友。我哋可以写低呢一啲协议，大家签个名放喺雪柜，有文字 black and white， 大家就更加记得，唔怕拗数啦。当然，小朋友第一次出街未必系完美噶，可能佢哋就算行好熟悉嘅路，都会行错咗，或者有时同同学仔倾嘢嘅时候商量不合，或者买错嘢啊等等。但正正系因为呢一啲不完美，先至更值得俾小朋友学习啊！
翻到屋企，我哋可以留。

留翻十分钟嘅时间，同仔女做下高质嘅回顾，先问下佢哋感受，再睇下佢哋今次嘅读游学到啲乜嘢，最后可以问下点样可以做得更好、更畅顺。家长啊，都请你咧忍一忍手，唔使即刻就进入批判嘅模式，而系用好奇心去听下古仔，同佢哋一齐将行街时出现嘅小沙石变成学习嘅经验。你会发现仔女未必第一次出街就做啱晒所有嘅事，但系佢哋会越嚟越成熟稳重。而想同同学仔你哋讲，独立咧唔系代表自己咩都做晒，而系懂得自我管理，亦都懂得揾人帮手。出发前，你可以主动将行程写得清清楚楚，俾爸爸妈妈睇下，讲俾佢听你同边个行街，个路线系点，会食啲乜嘢。同埋呢，预定两个都会打电话同佢哋报平安嘅时间。而遇到争拗嘅时候，可以试下用我信息而唔系你点解。例如你可以话，我担心返嚟嘅时候会塞车啊，所以想呢提早15分钟走，可唔可以去到巴士站先再傾呢？学识带队，唔夹硬嚟，用清晰再加体谅。总结嚟讲，小六嘅第一次独立日系俾仔女一个机会学识照顾自己嘅人生，而家长亦都可以学做一个退一步嘅守门员。放手唔系放弃，而系将守护由紧握变为承托。信任唔系盲目，而系以准备铺路，以对话护航。当小朋友带住你嘅信任出门口，佢就更加能够带住成长翻屋企。嗰刻你会发现，好彩你有放手啫。记住，放手唔系放任，信任有脚印，规划做指引，出发更开心。下星期 YY 姑娘继续同大家心理疗愈室。

0: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尚钟。
1: 谢谢钟钟哥哥，也谢谢 Vinci 老师的分享。哇，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家长真的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2: 对呀、
1: 因为通常在小朋友细路还不识惊的嘛，
2: 是
1: 他觉得出去玩哇兴奋开心，但家长就不一样了，哇怎么算啊，
2: 自己开心，对，因为开心就是他长大
1: 了，但是担心我觉得是居多的，会不会、会不会被坏人拐走啊，会不会遇到危险啊、马路有车他会不会不看车乱拦，我相信各位家长的心中就是一万个担心会跳出来，
2: 会跳出来，所以就去之前肯定是要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的 plan、一些的计划、要和孩子说好哈，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SAFE SAFE 的这个策略哈，那家长和孩子们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1: 因为总有那一天的嘛、对不对，
2: 对、
1: 你不可能
2: 总有放手的一天，
1: 对，拉着他的手就总有这样的一天，
2: 对的。
1: 但我记得 我是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妈跟我分享的、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呢尝试一个人不是出去玩去上学、因为其实我小学呢就在我家楼下，
2: 是
1: 好，然后小三差不多吧我就要自己要上学，然后我妈妈跟我说我第一天自己出门的时候我爸爸是悄悄的尾随在我后面、亲眼看了我进校门了以后呢、他才
2: 放心，
1: 放心、这个就是
2: 家长真不容易，
1: 父母的苦心，
2: 对
1: 不对？那希望呢我们家长哈也学会放手、那同学们呢你们也要注意，就是你们也要开始培养说啊，虽然你们还小可能都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但你要尝试要注意安全，
2: 安全意识很重要，
1: 对、
2: 有这样的意识啦、
1: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谱出校园精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再一次的祝呢我们的李同学周日比赛顺利，
2: 加油
1: 加油，好不好、那我们谱出校园精彩下周一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场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的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的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比较多次的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可以上班上课。对他们而言，每月240成未必足够。孙玉汉说，政府检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从去年5月到今年4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的受惠人数当中，可谓是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人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元。但是更新系统和测试的开支预计是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出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国家经济体及领导者更加应该要秉持善意、开放和互相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与瑞典关系良好并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 11.5%， 达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 8%， 约达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的瑞典和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在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天气，广东地区极端酷热。在本港方面，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点钟，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8%。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傍晚6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总成交金额3428亿。上证综合指数4027点，跌30点，跌幅0.74%。恒生国际指数8436点，跌65点，跌幅0.7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步步基金25.28块，跌2.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跌8.4分。981中芯国际75.65块，跌5.85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6.9块，跌25.6块。700腾讯控股453.2块，跌5.8块。1299友邦保险74.7块，跌2.7块。9988阿里巴巴122.4块，跌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跌4.4毛。992联想集团24.88块，跌1.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9.2块，跌11.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 美元7.834，英镑10.541，瑞士法郎9.942，澳元5.589，加元5.641，新西兰元4.601，欧元9.11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日经平均指数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865元，比上收市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2.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的他有三句说话，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忘起来不要。所以真的我们要讲行动啦，真的要行动，因为健康的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子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万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1: 月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2: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开始之前的总体最新表现。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今天我们电话线上呢，首先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到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五点时段呢，我们将会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分析专家，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24961点呢，终于跌破了25000点的水平啊。市场其实很看重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关口。同上呢，技术方面呢，到底50天线跟250天线的一个方向性会怎么样去走呢？未来填补这样一个漏洞，会不会是下个星期市场方面重要的一个课题？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相关的分析。那么今天我们电话线上一会儿呢，将会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 Sir 啊，跟大家进行相关的分享。今天呢，市场方面呢，总成交3428亿左右啊。今天可以看到十大金额股份当中，全线其实都是下跌的，而且呢，有些的高杠杆的产品今天回吐的幅度啊比较大啊，其中呢 ，XR 南方海力士方面今天呢106.9的位置收市，今天跌了25.6啊。大家密切要留意这一些的高杠杆产品呢，其实在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性反应会尤为的敏感啊。同时呢，其实也看到了，除了这一些相关股份以外呢，半导体跟 AI 股份呢都是跟随着外围低走。像今天中芯方面呢，全日可以说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之一了，收跌了7.18%，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幅度啊。中午时段了，我们也有路线跟我们进行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要看一下中芯嘛，因为中芯将会成为市场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芯片的指向标的。今天我们看到收报了75.65，华虹方面呢也急跌了7.16%，蓝企跌幅9.21%，兆易方面呢也跌了8.02%，而且也看到一些的半新股份方面呢，其实像智普啊跌了9%呢，已经算是不错了。因为迅策呢更跌了11.8% ，Minimax 的大跌16.65%啊，最后收报在553块的位置。今天的一个下跌啊，除了说市场方面一是觉得跟随着外围走低以外呢，内地方面对于这个跨境资金的一个流动的政策性啊，这样的一个严厉的监管环境呢，其实也造成了今天股市波动的其中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有一些的大行其实认为啊，这一个运作呢，其实对于像保险呢、银行业界的一个影响性有限，但是也有专家朋友们坦言，中长线其实对于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吸金能力还是有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像今天我们看到友邦啊收跌了3.5%，汇控跌3.14%，宝城方面跌了6.39%。蓝筹股份方面呢，还有一些的内需股跌幅比较大，包括康师傅和蒙牛乳业跌幅超6%。东方海外呢，今天算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了啊，逆势升幅6%，收报在143.2的位置。龙头的科技股份依然是大跌啊，看到百度啊、网易这一些都跌2%到3%，小米、腾讯跌超1%，阿里巴巴跟快手方面跌不足1%，走得最好的呢，全是这个美团啊，逆势向好升了1.72%。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两天其实美团的一个回调幅度呢也是比较厉害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市场方面呢也在关注到银行在今天真的成为市场方面其中的一个非常讨论度高的一个板块跟股份啊。除了刚刚所提到一些的内地方面呢一些的跨境资产的一个走动以外呢，今天看到像渣打啊，今天收跌了4.91%啊。主要市场方面炒作信息是说呢，南韩向渣打等5间的银行罚款了30亿元，涉及不当销售恒生国指挂钩产品。那么除了刚刚所提到一些的股份以外啊，今天逆势上升的还有一只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这一个星期都被很多人热议的中兴通讯啊，今天继续升4.51%啊。经过回调之后呢，今天继续上升啊。之前宣布跟腾讯搭伙去这个推出的混元大模型 Webbody 呢 AI 云的电脑啊，这件事情其实为这两天的中兴呢得到了不少的一个上升的动力。但是可以看到啊，两者之间到底联系性会如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Nip Sir Nip Si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五点半时段呢，将会有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呢吴子轩 Jasper 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跟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今天晚上美股方面也是市场
方面的一个重点啊。特朗普呢在今天早上或者说昨天晚上凌晨呢已经开始不断的发送一些消息，就说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可以不用太过于啊担心有关于一众的这个我们说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风险到底是不是被动暂时停战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场方面。

0: 会有什么样的最新波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了6月9号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时间，电话线上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分析专家，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继续面临着一个回调的风险，而且市场方面的风险性呢，到底是不是已经完全利淡因素爆发呢？下星期对于港股来说，会不会有一些的好消息正在逐步的部署？电话线上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专家朋友啊，是我们的聂振邦女士，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我们的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sa，Hello Nipsa， 你好。
4: 嗨，冰你好。
0: Hello， 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啊。首先就是今天所很多人关注的就是港股再往下跌，而且这两天资金走动呢有一点点的迫切，同时呢有一点点兜不住啊。您个人怎么看呢？这么剧烈的一些的资金波动，其实走得非常的，我们说就资金走的时候走得非常的尴尬，没有以前这么得体啊。您会怎么看呢？
4: 咁我今日嚟讲呢都系外围表现比较差啲啦，咁就都见到系外围嘅半导体股呢就跌得比较多啲嘅，咁就亦都见到韩国股市跌咗系超过 5% 啦，咁就日经都跌超过1.3% 啦，咁呢个利淡嘅投资气氛呢都影响咗个港股嗰一个嘅表现啦，咁另外一个方面亦都见到恒指大嘅权重股啦，咁主要落系呢两隻大型科技股啦，咁腾讯同阿里巴巴身上啦，咁而呢两隻股份呢其实就四月以嚟嘅时候呢都倾向比较少资金嚟到去吸纳得到，咁就即係所以变咗嗰个走势上一路都比较偏淡嘅时候呢，咁就导致到呢今日嗰个行情呢係比较上係个恒指係偏软啦。
0: 嗯 ，OK， 那这样的一个偏软之下呢，有一些人觉得啊，是跟这个内地严厉管控这个境外投资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跨境资金的一个流动呢，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其实中央现在目前这么严格的去把控这件事情，您觉得对于港股的下跌或未来北水流入或外资流入，会有一些长远的影响吗？
4: 咁我諗相对上呢都影响咗个投资气氛嘅状况啦，咁就我諗最主要就係呢就内地嘅投资者其实都需要去做返一个嘅适应啦，咁就点样係喺一个嘅合规嘅情况之下呢嚟到去买入呢个港股啦，咁就以目前嚟到去睇嘅时候呢，咁就都要係可能嚟到香港嗰度呢係开有呢一个银行户口啦，咁就呢嚟到开户先可以係呢一个嘅合规合法嚟到去进行一个投资啦，咁所以都要一段嘅时间嚟到去做一个嘅调节嘅状况喺度，咁但係我諗就内地嘅投资者咁就而家都可以繼續咧，係透過呢個嘅港股通嚟到去買港股啦。咁所以咧，其實就於整體嗰個港股嘅百事成交額咧，咁就未必會有一個好顯著嘅減少嗰個狀況喺度。咁不過就需要留意翻新股方面嘅時候咧，唔排除可能咧就會咧影響咗嗰個嘅認購嘅反應啦。咁我諗就喺嗰一個嘅政策嗰一個嘅配搭方面嚟講咧，就咧新股市場咧個關注度咧就會比較高啲。
0: 嗯 ，OK， 那现在市场方面对于一些的芯片股份的一个走低啊，有人觉得是跟随外围股市方面的一个走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确实在港股方面的这些的股份啊，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累计升幅实在是太过于厉害了。您怎么看呢？这一次的一个回调到哪一些的位置，您个人觉得可以进行这个二度的一个吸纳？最主要是下一个浪潮，我们相信美股会继续炒芯片，那港股方面是不是还是以芯片为重啊？
4: 目前嚟讲会系呢一个嘅倾向啦，咁就资金都系流入一啲即系前景系乐观嘅股份啦，咁就相对上近期嚟讲，除咗系半导体嘅板块啦，亦都见到光通讯咧就有资金嚟到去流入嘅，咁但系我谂就即系最主要咧都系要

0: 环球咧对于整体嗰个嘅高端产业咧系仍然有个持续睇好嘅状况咧，咁先至可以系吸引到系资金嚟到去进一步去流入咯。咁但系亦都要去留意翻啦，其实喺恒指或者喺国指当或者喺科指当中嚟讲咧，咁就一啲嘅芯片股咧，咁就倾向上咧可能系个权重好少，又或者系好多嘅芯片股咧，其实都唔属于系呢个嘅食品股啦。咁所以就哪怕系再有资金系流入呢个板块都好啦，咁对于整体个大盘嚟讲咧，嗰个嘅受惠性亦都唔系咁高啦。咁我谂可能要去留意翻，会唔会后续喺个嗰個指數嘅成分股方面咧，可能會有一啲嘅調配嘅時候咧，咁先至有機會咧喺個半導體股再次炒上咧嗰一個嘅浪潮嚟到去受惠啦。咁目前去睇嘅時候咧，我諗四月同五月咧都有唔少嘅美國嘅科技股都係已經係升咗上嚟，咁變咗可能六月咧利淡嘅風險都會比較高啲，咁可能都要去關注翻未來一個禮拜咧就咧呢一啲嘅高端產業嗰個嘅股價走勢發展啦。咁如果繼續都是下行的话，那可能都投资者就要忍一忍手先，那就等整体那个的投资气氛回稳的时候先入市会比较安全一点。
1: 既然现在港股进行了一个洗牌的动作，您个人认为呢，其实港股在今年上半年或尤其是第二季度主要上升的都是一些我们说新兴的科技类产品，除了科技这一些的行业以外，可以说是其他的一些的板块几乎波动方面不算太大，甚至有一些呢去到了一些的更加诱人的一些的估值，您觉得其他板块可以轮番炒作的机会率大吗？尤其像是内需啊，或者说一些相关类型啊比较落后的一些的板块，您觉得有投资的潜力呢？
0: 咁我谂就视乎翻到底系一个短线啦，定还是系一个中长线部署嘅状况喺度啦。咁以个中长线嚟到去睇嘅时候咧，咁就内需方面嘅股份咧，的确系已经比较上低残啦。咁或者系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咁其实咧亦都系个估值已经去到一个相当吸引嘅地步啦。咁所以就现水平嚟讲咧，就咧呢啲类型嘅板块咧，分阶段嚟到去收集咧，我觉得咧都系可以嘅。咁但是短期嚟讲，因为始终个资金咧都唔系吸引到啲即系而家资金唔系好吸引得到咧，系流入呢一啲嘅板块嗰度，咁变咗短期你话要有一个好明显嘅爆发力咧，咁变咗个可能性未必系咁高。咁我谂最主要咧就系而家吸引嘅产业咧，咁佢哋好多时公布嘅季度或者系一啲唔同时期嘅业绩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好惊人嘅增长速度咯，咁但系相对上咧，我哋头先讲嘅内需股又好，或者系一啲大型科技股都好啦，咁哪怕佢有个增长嘅表现喺度，咁但系始终就唔能够好似一啲嘅芯片股或者系 AI 类嘅股份咧，有个爆发性嘅增速啦，咁我呢个咧都会系成为咗个投资嘅神态喺度，要短期嚟讲，如果呢一啲嘅新贵嘅股份咧开始系逐步系偏软嘅状况咧，咁资金先至会系流入翻咧一啲传统类型嘅股份嗰度啦。咁我谂就而家始终外围都嗰个嘅国际油价都系一个嘅高企嘅状况啦，都令到咧系环球嗰个通胀系有个压力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而家去部署翻一啲嘅新消费股嘅，咁就譬如系一啲IP 潮玩嘅股份啦，或者是茶飲股啊、美妆股啊咁样啦，咁寄望可能未来一个月个表现好啲嘅话咧，我觉得都可以适宜去部署嘅。
1: 其实现在像康师傅啊，或者说一些的乳业股份啊，这一些我们说比较偏向民生，已经没有说什么活动啊或者啲嘅 brand 啊带动呢个行业嘅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会不会只会更差呢？您觉得？
0: 咁我谂始终都会系吸引到一啲即係中意收息嘅投资者咧嚟到去买入嘅。咁但係我諗就个前提咧都係要即係关注翻咧係即係都倾向係整体个港股嘅投资气氛都係比较弱啲嘅时候咧，咁越来越多嘅投资者会係选择一啲嘅防守性方面嘅股份咧，咁变咗就即係对应翻呢一啲嘅乳业股啊，或者係一啲食品相关嘅呢啲嘅内需股咧，先至会有个吸引性喺度咯。咁以目前嚟到去睇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咧都系利淡嘅压力仍然系有喺度嘅。咁就但系你话有一个好显著嘅下行，咁就亦都未必会啦。咁譬如如果睇翻。

0: 咁我諗就即係通訊股嚟講咧，咁咧就係咧都係屬於一啲嘅中特股嘅概念啦。咁就中資電信股啊，或者係石油類嘅股份啊，以至到係中資金融股啊，都係屬於呢一啲嘅類型嘅。咁就如果你話考慮翻係呢個電信股嚟講咧，咁就咁相對上咧，其實個波幅咧就唔係真係好大嘅。咁就如果你話以中移動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個股價表現比較差啲嘅時間咧，可能都係去到大概80蚊到嘅水平。咁但係高嘅時候咧，咁亦都係去到大概88蚊，咁可能都係 10% 波幅範圍啦。咁所以如果投資者其實真係一心淨係諗住去收息嘅，因為考慮到現水平都有6厘息以上嘅係吸引嘅話咧，我覺得可以買入嘅。咁但係變咗有個心理準備咧，個價格上咧未必會有一個好大嘅上升空間喺度咯。
1: 嗯 ，OK。那麼同時也想問一下啦，今天這個大金融股份啊，也是市場的一個焦點，因為始終像是無論是渣打還是友邦匯控這些啊，雖然跌的一些的原因大家覺得不一樣，但是呢，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整個行業現在面臨的一些的負面因素，會不會真的是需要一些長時間去進行消化呢？
0: 咁我諗最其實咧就金融類型嘅股份咧，咁就始終都係同個全球嗰個嘅經濟走向會有個關係喺度啦。咁如果係中東嘅戰事係持續嘅話咧，咁會導致到全球嗰個地滯漲嘅風險就會升溫嘅，咁就即係從而亦都係咧令到市場唔係好睇好一啲嘅國際金融股咧，佢短期嗰個嘅業務嘅前景啦，咁就係特別係如果有一啲嘅國際金融股可能佢有部分嘅產業都係喺中東嗰個方面嘅話咧，亦都會係引發到一啲嘅壞帳方面嘅憂慮啦，咁呢啲嘅因素咧其實都會導致到咧短期咧個國際金融股個利淡嘅風險都會比較上係高啲嘅，咁就如果你話譬如以以匯控為例啦，咁就咧而家大概股價落翻去大概接近140蚊嘅水平啦，咁但係其實同個高位咧係接近149蚊比較咧，個差距都唔係好多嘅，咁變相咧其實咧都仍然有個下行嘅風險喺度，咁就即係所以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國際金融股咧，咁除非係作為一個分散投資嘅即係一個部署啦，咁如果注碼唔係好多嘅，純粹揀一兩個板塊嚟買嘅話，咁呢個板塊咧可能再觀望下先入手會比較好啲。
1: 嗯 ，OK。那么还有一点的时间，也想问一下，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个油价方面的一些的波动，当然大家非常的看重啊。始终这个现在地缘政治方面呢，还没有真的说是完全的结束啊。特朗普也会时不时放出来，就是说这个战事其实已经被我们去结束了。那但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些的口述，这一些市场方面可能会产生短期波动的一个影响呢？
0: 咁我諗就因為始終就特朗普就即係基本上每一日都有佢一啲嘅意見嚟到去發表啦，咁以至到市場其實對於佢嘅言論咧已經開始有個疲勞嘅狀況喺度，咁就因為好多嘅承諾或者係佢一啲嘅展望咧，其實好多都兑現唔到啦，這個某程度上咧都影響咗咧就咧市場對佢嗰個言論嘅一個嘅可信性嘅狀況，咁就我諗短期嘅焦點咧就係會落翻去咧，咁佢之前兩日嘅時候其實都有講到咧，美國同埋伊朗咧係會達成呢一個嘅一個嘅談判嗰個嘅和平協議嘅，咁就最快係會週末會簽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聽日事實上都冇一個嘅簽署嘅時候咧，咁變相又再度令到係市場失望，咁所以而家個國際油價咧只會維持係一個高嘅水平啦，咁未必係好似之前咧就去到接近120蚊咁高，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紐約期油嘅繼續維持翻喺90到100蚊之間徘徊咧，個機會都係比較上高啲啦。
1: 嗯，那現在黃金或有色金屬類呢？最近呢鋁方面炒得比較厲害，而且銅方面我們也看到啊，像是一些有銅概念的一些的股份，像這個基層板啊這一類呢，其實很多一些的個股投資者朋友們呢都喜歡去研究它。您個人會怎麼看這些的上游的金屬類板塊？
0: 咁我諗最主要咧就銅個吸引性會比較高啲啦，咁就市場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因為AI 嗰個嘅產業咧，咁就咧有一啲嘅基建嘅設施咧，其實都

0: 係用銅嚟到去同做個存儲喺度咯。咁變咗市場係睇好個需求會係比較殷切一啲。咁所以哪怕係個國際金價咧冇乜一個好好嘅表現都好啦。咁銅嘅走勢上咧，咁大家咧而家都開始會係睇好一啲嘅。咁我諗目前就一眾嘅有色金屬去睇嘅時候咧，可能暫時都係銅就吸引啲。咁就至於鋁方面咧，可能個表現上都係會比較弱啲咯。咁如果你話短線希望作為一我嘅有機會賺錢嘅板塊嚟講咧，咁可以留意一下銅價嗰個嘅走勢嘅，買入一啲銅相關嘅股份可以嘅，其他類型咧可能再等一等先啦。
1: 嗯，港股連日的一個下跌啊，其實也並不意味着市場方面呢沒有一些的炒作主題啊，反而是一個下跌之下呢，大家能不能夠在這個浪裡面捕捉到另外一些的機遇才是關鍵。但是主要呢，這樣的一些的機遇，大家也要根據專家朋友們一些的理性分析，以及參考自己整體的一個投資背景，做出相關的決定。记得要注意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些的波动性风险，以及六月份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多事的一个月份啊，大家要继续留意了。再次谢谢我们的 Nipsir， 钢铁有没有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哎，没持有。
1: Thank you，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Nipsir，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大家跟进交通方面最新情况。首先看到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景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段拥挤。较早时候，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马蹄进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定富街。较早时候，黄竹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友爱村意外清场，龙尾龙义村。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金陵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转去建造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建造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外，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赵辉台，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多车龙尾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海滨会至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一段多车，黄竹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义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提提各位一些封路措施方面，大球场球赛封路，活动开始之前大约在下午的5:30开始，扫感补以及铜锣湾一段会因应实际情况实际封路改道安排，期间车辆可能不准进入区内停车场，公众应该避免驾车前往，遵从指示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中华兰桂坊活动封路直到明天，也就是6月6号的凌晨4点钟，兰桂坊和安里以及德吉利街介乎云贤街和威灵顿街的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是在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桥门去马鞍山。还有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你赌，他也赌，不停地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4。

0: 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6月5号5:30时段了，今天电话线上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港股市况以及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今天在麦后呢，也跟 Jasper 在聊到啊，今天晚上到底整体的市况会怎么样去走呢 ？Jasper 很坦言就说，现在这个市场非常奇怪，到底奇怪当中会找到哪一些的投资方向性呢？马上会为大家连通到我们的 Jasp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在这个时间也提醒大家一下了，现在室外气温32度，现在湿度70%。今天多云之余呢，会有几阵的骤雨和几阵的强烈狂风雷暴啊。早晚部分地区呢，雨势可能会比较大。明天27到32度的天气，要留意室外天气方面的一些的变化了。而此时此刻呢，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吴子轩 Jasper， 跟大家来看一下港美股最近的奇特发展。
1: 一线金融网，
0: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0: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0: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0: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5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0: 和你走在理财第一线。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6月5号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本色5:30时段呢，去跟大家说一下港股，同时也看到美股今天晚上的具体发展啊。今天港股方面24,961点的位置，跌291点，跌幅1.15%，总成交3428亿左右啊。市场方面呢，最近分化性走势非常的严重，而且呢也看到啊，之前炒作的一些的板块呢，今天也不逆势上升了啊，几乎可以说是大部分股份都在下跌，而道指方面呢，却创了市场方面的一个新高，外围走得非常的火热，港股方面的资金在不断的流出，到底这些的资金将会何去何从呢？中间会因为有一些的事情或因素影响他们在六月份对于港股市场方面的炒作主题吗？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跟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分享。 Hello Jasper， 你好。
2: 你好
0: ，Hello 啊！今天其实，在跟 Jasper 在聊到整体港股方面呢 ，Jasper 用了一个很奇怪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最近的一个港股。其实六月份开始，港股的奇怪形势开始不断的凸显。刚刚也跟不同专家朋友们在聊到了，其实 Jasper 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奇怪的港股走势呢？
2: 奇怪嘅意思就其实同呢个美股个相违背啦。咁其实上就美股琴日应该好利好，但係今日连呢、这个即係裂口高开都冇做唔到，跟住就已经向下调啦。有几样嘢嘅，咁就要首先我諗个市场个气氛就麻麻地啦。今日你见到可能係个新股上市有啲就可能都跌咗几十%啦，即係咁原则上我咁就即係如果係新股上市要抽嘅要谨慎啦。咁你见到因为你可能原则上今日三隻嘅上市掛牌新股，譬如可能天臣生物啊、龍豐集團啊、大金重工嗰啲咧，咁原則上就係、是龍豐就麻麻地啦。咁我喺個響起嗰個警號，其實市場個遊資唔係好足夠啦，再加上可能係啲內地投資者之後，可能個監管嚟緊會係越嚟越嚴重啦，越嚟越加重啦。咁個基本上嗰、那個氣氛就麻麻地，即係有傳聞可能會去到，可能唔止係銀行，仲可能會去到保險各方面啦。咁講幾樣嘢係令至到個港股就麻麻地嘅。咁嗱，嗰幾樣嘢啦，我諗就都係持有現金為主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騰訊咧，騰訊有機會其實係摸咗底嘅，但係摸咗底嘅意思係可能係440蚊、30蚊嘅騰訊嚟睇。咁幾樣嘢啦，原則上。我諗佢本身嚟講個。

0: 遊戲會可能會加埋有個 AI 嘅元素啦，同埋第二樣嘢，我諗就大家佢個軟件嗰方面，大家都可能係要依賴咗佢啦。咁變咗嚟講，我諗就大家基本上可能如果係 AI 方面，佢有機會會係喺各方面會做得好，同埋第三樣嘢，佢個市盈率相對嚟講係低啦，即係如果係就暫時係 16.7 倍啦，咁所以我諗就騰訊有機會會係摸咗底嘅，即係如果係回翻落嚟可能低少少，440蚊留下可以慢慢嚟買翻啦，咁呢個可以考慮翻嚟做翻嘅。咁另外其實今日見到可能係某一啲部分嘅大藍籌都可以嘅，即係別可能係內地銀行股，可能係建設銀行啊。內地相關嗰啲咧，基本上都係中國銀行嗰啲都係比較理想一啲嘅。咁我諗就又唔係特別好惡劣嘅。咁但係就唔係特別好嘅。同埋見到可能係個，因為大家都係已經係個新股係已經好似炒咗，可能係兩至三個月啦，即係基本上都係好瘋狂，好多遊資。咁突然間有個唔係咁好嘅消息，可能個市場氣氛就有少少驚慄性嘅。咁但係我諗就都係保守啲，因為其實今日收25,000點留下啦。咁我覺得就原則上都係麻麻地嘅。六月開局，可能六月去到中間啲都係會麻麻地。咁就要聽眾嚟講點都係要保守同埋謹慎啲啦，同埋可能要等埋係今晚嗰、那個五月個飛龍升職位會點樣如何啦。咁中東又係又本來話傾來傾去又話傾到已經係話埋尾，去到尾又係未見到影啦。咁暫時都係我諗都係一般般啦。究竟油價你見到原本上跌咗落去90蚊留下80幾嘅，又翻上嚟啦。咁我諗就其實就一般，但係我比較詬異就可能係見到可能啲有啲加密貨幣、虛擬貨幣嗰啲係跌穿咗，係跌到60,000幾嗰啲位嘅美金。咁我諗就都係幾震撼性嘅。咁就原則上其實個波幅嘅釋放個，所以嚟講個有升幅嘅股票就調翻轉就唔係特別太多咯。
1: 嗯 ，OK。那对比起来看到现在目前的一个美股状态呢，其实 Jasper 现在觉得对于美股来说啊，这个六月份开启了下半年的炒作主题当中 ，AI 这样的一个概念会爆吗？很多人觉得其实它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黄仁勋啊在不断的拉不同的一些的板块啊进入 AI 啊或者说芯片这样的一个操作当中。除了说是 PC 以外呢，最近其实也看到它去到了韩国一些相关的巨头公司那里去做一些的交流，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美股 AI 晶片方面的走势？
0: 嗱，我谂暂时如果系睇个 AI 系一定会系嚟紧系会系个主题嚟嘅，今年个主题啦。咁但系你要睇下佢个主题啲咩，因为 AI 而家好多方面。咁首先可能讲紧嚟紧系如果大家呢排好似嘅就 AI 加 PC 啦，即系我哋就系原则上就联想啦，即系其中一只啦。咁另外你可能系原则上我谂龙旗科技都会有影响嘅。咁但系你要我谂会去到佢谂住系第三季会真系会出真嗰个真身会出嚟啦。咁我自己就觉得起码去到第三季嘅呢个热潮度，所以你觉得联想虽然系同上次做访问嗰时20蚊已经升咗好多，咁但系我谂就如果系回翻落嚟可以谂一谂啦。咁呢个就比较进取。龍旗科技我就相對嚟講就比較保守啲，同埋佢有 A 股嘅，咁港股係比 A 股平嘅，咁所以我諗就有啲優勢啦，有啲優勢有成三四成個折讓嘅，又好又唔好啦。折讓嘅意思即係基本上佢唔係好跟個市場走，咁但係相對嚟講會比較保守啲，咁我覺得就可以諗一諗，因為原則上我諗第三四季都係會係炒緊呢樣嘢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原則上你究竟係 AI。咁有啲前期有啲後期啦，咁如果係你買可能係之前你係會佢要投資好多去買啲可能係 PCB 板啊或者芯片啊或者入面嗰啲，咁我覺得呢電滔都可以諗下嘅，咁但係就唔係而家呢個價啦，即係可能係見到化工可能你諗下有冇機會去回返50幾蚊嗰啲位啊，見到化工就更加誇張啦，即係如果升到60幾有冇機會去返50蚊嗰啲位先至再諗嘅。咁另外如果係另外你如果係個芯片諗住可能大家都唔係再咁想依賴呢個黃仁勳嘅，咁可能想呢、這個內地有啲更加好嘅接近嘅芯片，咁我覺得逼印科技可以諗一諗，但係而家呢個位就原則上真係比較昂貴一啲，你可以等一等嚟做。咁所以 AI 而家就越嚟越多方面，咁如果係你話諗住係軟件方面，可能都係可能就真係會美股好啲，可能都係買翻蘋果啦，或者係調翻轉可能係 Google 嗰方面啦。咁所以其實淨係 AI 都係已經係可以係好多元嘅發展嚟做嘅。咁就美股暫時個勢頭會好一啲啦。咁但我諗都要睇緊佢究竟係個 SpaceX 係究竟係幾時上。

0: 上市，因為佢個上市規模就好大啦，大家都睇住啦，係啊，咁所以睇住佢，我諗就去到暫時個位就時間位就去到 SpaceX 上市嚟做嘅，咁之後再睇下點走就再算落。
1: 嗯 ，OK， 那現在目前市場方面的一個暴走之下呢，您覺得對於美股來說，說實話，現在像這個PayPal 啊這一類付款類的這相關類型的一些的股份，其實現在他們的一個市場份額並沒有說太多 AI 的一個元素加在裡面，但是對於日常生活以及 AI 方面的一個結合呢，其實他們的一個潛在性炒作的因素非常的高，您個人會看重這一類生活再加上現在目前有點 FinTech 的一些的話題嗎？
0: 都可以諗下嘅，我自己覺得就係啊，但係你就要小心佢係咪會係俾人取替咗，定係真係佢會做到佢生意？呢個係比較難預料嘅嗰樣嘢嚟嘅。咁所以嚟講，你見到可能美股呢排可能點解去到頭先講係 AI 加 PC 啊，咁其實調翻轉，可能佢已經去到可能係 HP 啦，即係惠普啦，可能原則上再都係炒咗上去啦。咁原則上或者係話 IBM 嗰啲就應該都係會炒咗上去。咁原則上成個概念可能係嚟緊係今年可以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催化劑嚟做。雖然我自己就麻麻地 AI 加 PC 嘅、
1: okay. ，
0: 因為 AI 加 PC 原則上 PC 就已經係相對嚟講用得比較少啦。咁如果 AI 加 PC， 我問過即係身邊啲朋友，即係會唔會係為咗 AI 嚟買嗰部電腦啦？咁其實佢哋個慾望都唔係特別好大，我諗想買部手機會多啲啦。咁、但係你依個新啲嘅嘢，佢係咪真係 chip 係咪真係會救到個 PC？ 我自己就有啲疑問，係啊。咁可以諗一諗。但如果係你可能喺 corporate 層面，可能就美股嘅 Dell 就會係會相對嚟講好少，但係 Dell 升得好誇張，第二電腦升得好誇張，即係原則上佢有 corporate 層面，亦都係有AI， 亦都係所有成，即係原則上你嗰、那個電點樣分嘅 AI 嗰後邊嗰套嘢，佢就原則上真係參與曬嘅，但係就升得好犀利，即係可能由真係150蚊去到400几嗰啲位啦，今年，咁所以你就真係要揀一揀，你真係會買邊個方向嚟做嘅？有啲硬件啦，有啲係講可能之前 PCB 版啦、件套咧，有啲可能係之前買唔同嘅芯片啦，即係 NVIDIA 就係主軸咧，即係講係2年前嗰啲位嚟做，咁所以就去到根本上可能係連個記憶體就炒得好瘋狂啦，聽啲就原則上就食過去嗰一年嚟講。咁所以嚟講係，就算 AI 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嘅。咁暫時嚟講就個軟件就反而真係少少談及啲嘅。所以見到你可能係阿里巴巴啦，或者係百度嗰啲咧，都係暫時個走勢就麻麻地咯，相對嚟講。
1: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您现在其实怎么看一众中资股份在美股当中的一个表现呢？其实现在中资股份这个吸金能力在港股方面呢，已经没有太大的一个体现了。在美股当中，您觉得会吸引美资的一个短期投入吗？
0: 美股我咁又真係睇嘅，但美股嘅其實美股嘅中資股係麻麻地嘅，相對嚟講嘛，亦都係比較，你見到可能有啲成交，其實歐洲上市嚟講係就一般啦，所以其實我諗就如果嚟緊真係會上市，好有機會都係會港股會係上 IPO 會佔，因為第二上市嚟講係開多個市場嚟做嘅，我覺得就咁，我覺得依個就未來個發展空間就會相對嚟講就會比較大一啲咯。港股亦都係比較穩定，都係佢如果係即係中資股嘅中概股嘅主戰場咯。咁呢個都基本上都唔會特別大改變啊，除非你真係好特別去美國買相關嘅股票，如果唔係就我諗就買喺香港買就會相對嚟講會好少少咯。
1: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现在像OpenAI 方面的一个市场竞争力，您会怎么看呢？其实现在像 Google 这一些的公司，对他们来说的威胁非常的大，您会担心吗？
0: OpenAI 就好一个好矛盾嘅话题，有啲人觉得就好值钱啦，有啲人觉得就一般啦。我自己就比较保守一啲，我宁愿就买，即系如果我相信，我就可能 Google 嚟讲会相信好少少嘅。几样嘢咧，就其实佢要拥有一大群嘅。個客户啦，即係市場份額會好大一啲，咁我只係有個我哋叫做 stickiness， 即係原則上用開嗰啲，佢哋如果係滲啲 AI 落去，你原則上用嘅層面就相對嚟講會比較大一啲嚟做，同埋原則上基本上都好多都係用緊，所以你見到可能係依個嚟如果係以依個用户嚟計，其實就微軟加依個 Google 會比較佔優嘅。咁 Apple 嚟講，純粹因為啲有啲唔同嘅蘋果粉絲啦嘅支持啦，咁但係亦都係蘋果就最慢嗰個嚟嘅。咁所以你話即係佢個發展嚟睇，就原則上我自己覺得就以個用户嚟睇，我諗就相對嚟講就 Google 就會好過 OpenAI， 同埋如果係真係去到尾，佢純粹都係未去到。 消費者嗰個層面純粹都係咁，我諗就暫時就會一般般咯，我自己覺得就。
1: 市場方面當然大家要看到整體的一個宏觀的一個投資狀態啊，才會有更加好的一個走勢。那麼現在如果真的說到宏觀的話，就是說到美國聯儲局方面了。其實現在目前 Jasper 覺得美國聯儲局會給市場一些的驚喜嘛，雖然大家都覺得按兵不動的趨勢會更加的高。
0: 嗱，我谂要小心几样嘢嘅。首先，其实个联储局主席暂时就即系换咗就冇乜嘢特别嘅做法啦。同埋佢去到尾暂时都系话唔喐，即系唔特别加息同减息啦。大家市场特价其实已经系恶劣咗，因为原则上大家系谂住系会减息咁，当然就高油价政策有所影响啦。咁所以睇下其实佢去到尾个高油价系咪真系会解決到嘅，但係暫時睇唔到會好快解決，都係講咗幾個月嘅時間會出現嘅。咁但係我諗要有少少留意翻咧，其實美國嚟緊就中期選舉啦。咁基本上咧，特朗普亦都係依排就原則上有國會，即係有國會原則上話佢冇權力可以出兵啦。其實原則上我覺得都係一定程度嘅打壓嚟嘅。所以我諗就嚟緊個特朗普未必係咁強勢，亦都其實佢。咁耐解決唔到相關嘅問題啦，咁其實有兩條戰線啦，睇佢嚟講，我覺得就其實都係比較難於處理嘅，咁我諗就對都係對個佢哋個選舉不利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嚟緊個特朗普應該相對嚟講會比較弱勢啲嘅，咁所以嚟講我諗就六月你諗住佢減息，我諗就冇乜㗎啦，佢其實唔加息，我覺得都當係減息啦，爭在你之後佢個會點樣做法，要睇翻佢哋個開會結果而再定翻。
1: 那现在市场方面对于美股的一些的数字方面啊，当然也非常的关注啊。最新我们也看到了，整个五月份为止啊，这个一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了1.3万人到22.5万人，这个是二月份以来最多的一个数字。同时美债息有所回落，现在美国的一个市场氛围其实真的说是非常的不乐观呐。再加上现在今年市场方面呢，更加多的一个焦点放在了个别美股方面的一个行业身上。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风险性有多大呢？
0: 风险性大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油价已经是有几个月在高位，也都没有暂时没有什么回调现象或者解决的现象。所以来说你同埋去到尾真的去到尾是那些油就算运船也都是有所影响，相关整个运输的成本大家都上升了。你如果是通货膨胀是在美国是上升的，咁係如果係真係個繼續持續上升，佢個減息嘅空間可能係冇乜，甚至可能係再嚴重啲有加息嘅現象嘅。咁我諗就依、這個就會對個後市有啲影響，亦都見到其實美股咧係基本上你就算可能 AI 芯片，可能佢亦都係做過相關嘅科技股咧，阿斯達其實已經係有回調緊啦，六月開局就回調緊啦，某一啲都係。咁你可能大家佢哋有啲會可能去翻啲醫藥股啊，可能係話 MSK 啊、Lopo 啊。Sonfit 嗰啲咁樣，我覺得原來講可能都嚟緊，佢都係炒落後嘅居多。就算係即係科技股係咪真係再嚟緊，好似之前幾個月咁熱刺咧，都係暫時有一啲疑問嘅。佢哋而家上都轉咗有啲保守嘅睇法咯。
1: OK， 那除此以外呢？现在对于美股当中的一些的主题类的一些的股份啊，您觉得传统股份不跌反升的一个趋势会持续下去吗？因为现在目前始终大家资金还是主要聚焦在一些科技类的股份啊，最近哪怕有所回调，也可能像港股一样，只是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啊。比如说一些的金融跟医药一些的板块，您觉得在后市方面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声浪吗？
0: 会有一啲嘅，但你要睇下佢究竟 AI 嗰方面会唔会跌得好快，或者係调返转可能係高科技纳斯达克指数入面嗰啲股份会跌得好快，嗰啲会影响得好多。最理想嘅情况就係、是、佢啲钱就走去炒啲落后嘅股份，但係 AI 或者係高科技股唔係特别跌得好犀利。咁呢个係暂时比较理想啲嘅睇法啦。咁但係我自己就你睇下啲可能係譬如 AI， 頭先講 AIPC 嗰方面，咁你可能 HP 啊、IBM 啊，或者大 Dell 啊嗰啲，原則上如果係佢哋基本上唔會跌得好犀利嘅，咁暫時就對個後市就會好少少。如果萬一真係會可能深度啲嘅調整，可能其實嗰個之前有啲局面都係會好似港股今日咁嘅現象，其實都一般般嘅。其實見到跟住今日就大見到可能甚至可能係話匯豐都係比較大啲幅度咁跌落嚟啦。咁所以個指數個跌個影響性都係相對嚟講會比較大一啲嘅。咁我暫時都係 投资者都系要小心啲啦。
1: 嗯，其实现在美股炒的最，我们说最在迎接的啦，一定是太空相关类型的股份。如果只是在六月份短期这样去投资的话，您个人会建议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吗？始终 ETF 前期已经升得很好了。
0: 其实我麻麻地，我对 SpaceX 麻麻地，我咪 SpaceX OK 嘅，但我谂住上咗市之后咧，佢睇下个股份回翻落嚟先，再特别谂，因为会好刺激。但我如果上礼拜买咗同佢同样嘅股份，我谂冇乜唔存在嘅，基本上我只要觉得就佢个概念嚟讲，咁所以你我谂就真系比较真系好特别同埋好唯一啦。咁你就算香港股，你揾到啲相关嘅太空股份，就真系离得好远。咁你冇理由买军事股啊，亦都系。咁我谂就暂时就你可以谂下，如果美股可能就即系 LMT 洛希马德嗰啲，可能真系会近少少咯。你话波音嗰啲都唔系好特别好近嘅，咁所以我谂就真系你要拣嚟做。暂时你话即系太空股份就唔系特别好容易揾到类似嘅股票嚟做啦。
1: 嗯，有给。那么最后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想来关注一下现在油价方面啊。刚刚其实嘉宾有觉得现在目前油价呢，虽然要看到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走动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说呢，这个短中期的一个投资形态呢，不同还是有不同的一个分析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油价走动？
0: 油价我自己觉得就首先你而家咧，其实你谂住去高油价，但佢又唔系特别好升，但系又唔跌咧。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就你其实石油股板块嗰啲股票咧系要避开嘅，即系原则上中石油啊、中海油啊，其他嘅中海油电服务嗰啲要避开，因为唔肯定佢系会点样走势方法，同埋如果系同埋真系会改善咗，又会跌得好急。同埋见到佢
1: 是。OK， 那在油价方面呢，王慧马上呢继续连通到我们的吴子轩 Jasp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1: 继续回到我们金钱本色的时间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吴子轩 Jasper。刚刚跟大家聊到有关于油价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啊 ，Jasper 可以继续了。刚刚其实说到整体油价方面、整体外围形势以及现在目前油方面的一个供需情况，您个人会看好吗？
0: 油价我谂就比较难预揣测嘅，咁但系我谂今期咧就你个油股板块咧，其实原则上就要避开嘅，即系可能中海油啊、中石油啊、中海油田服务嗰啲要避开，因为原则上你其实今次嘅反弹有大概可能系700蚊咧，但系个油股咧原则上唔系个反弹咁大，你都系跟住个市况下调咧。比較難以估計，咁所以嚟講，我諗就暫時要避開相關嘅股份，就會相對嚟講好少少嚟做法嘅。
1: 有给。那除此以外呢，您现在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港美股方面的走势啊，您个人会觉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像一些的有色金属方面会走这个同样的一个节奏吗？始终两地方面的一个资金分化非常的厉害，但是对于有色金属来说呢，市场方面的炒作热点其实一样，您觉得港美股可以同步吗？
0: 原则上都系美股系独占鹅头啦，即系原则上咧，港股真系就好，即系差好远下嚟做嘅。咁后屘呢个就真系要睇下啦。有色公司金属咧，我谂就其实个你睇可能系中国铝业就一般般啦。咁我谂就个价钱唔会特别好理想啦。咁但系贵金属，譬如黄金、铜板嗰啲咧，其实系你话跌落去都好似唔系好跌咁样，都喺4000蚊楼上。咁你摆嗰啲位都喺呢个价格嚟做翻。咁我谂未来都系会相对嚟讲比较稳阵啲咯。可以如果系相关嚟讲可以低吸嘅。咁但系你话真系相关股票就一般般啦，因为佢如果系冇持续嘅升势咧，其实个相关嘅贵金属股票咧都系唔会特别升得好。
1: 嗯 ，OK。那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美股方面当然也有不少一些的公司啊，在公布他们的一个首季的收入啊。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市场方面大部分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收。这个对于美股，尤其是一众科技方面啊，比较在 AI 投资量比较大一些的股份来说，会是一个好的消息吗？您怎么看资金现在目前应对这一众的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走动呢？
0: 頭先講，因為其實講 AI 其實真係好多元嘅。你調翻轉，你如果講唔講 AI PC 咯，我自己覺得即係芯片入邊咧 ，Qcom 係其美股嘅 Qcom 係一個其中一個諗法嚟嘅。即係原則上，你每一個手機都有個中間有個核心啦。咁佢如果佢 Qcom 係負責生產相關嗰部分嘅，咁我覺得係

0: 緊可以有空間，但佢都由百幾蚊升到上去200多蚊啦。要睇下，可能真係會回調深一啲，可能投資聽眾可以考慮下。
1: 那最后还有半分钟左右时间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博通方面啊，始终他们预料第三季度的一个 AI 芯片销售数量是160亿美元呢。现在大家就觉得，市场会担心这个 AI 的估值过高啊。刚刚其实这个 Jasper 也初步的谈到，现在目前其实呢没有太大这样的一个风险，始终市场资金还是处于一个过热的状态。您个人会担心在未来这一些的消息面，既然不会损害到博通，其他像美光的一样相关类型的股份会加深回调吗？
0: 股值真的很贵很贵的了，其实真的升得很夸张的了，其实就看看你就算你不要说美股，就是讲讲联想都是由13蚊升到上来24蚊，都是都去原则上都是可能半个月到的时间。所以我想就你真的要回调来讲，我想都是很应份的，相对相关来讲看个外围市况而再作决定。今年今个月份我想大家要是保守一点来做，不用特别好进取。
1: 对于博通啊，大家也要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状态。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Jasper 的专业分享。想钢铁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冇嘅。
1: Thank you, Jasper。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傍晚6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运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的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达到相同的目的地。也有一些的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成未必足够。孙运汉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的最新数据，发现由五月至今年的四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当中，可谓是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成的人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公帑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之下，国家经济体以及领导者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互相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和瑞典关系良好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 11.5%， 达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近 8%， 约达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瑞典和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4.29美元。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时间

0: 早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8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最新情况。首先看到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景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高埠村。粉岭公路往沙田方向进彩园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慢车，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道到西天桥往建立地城方向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隧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限时告示打道西行龙尾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转上尖岛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进铜锣湾消防局。尖岛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十隧九龙入口龙尾窝打老道进音乐台，龙翔道西行进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江教隧道江教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大厦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赵辉台，九龙区观塘到往油塘方向进翠屏道多车龙尾定富街，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龙尾圣佐治大厦，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进油麻地交汇处多车龙尾再进南昌港铁站。新界区方面，吉水门大桥往九龙方向多车龙尾五谷岭，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进玉龙山多车龙尾在沙田港铁站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屯门奇数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十岁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昭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还有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3: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5: 六月起
2: AM 六二一，
5: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快乐。
5: 六月起，
2: 逢周六
5: 早7点到10点，
2: 晚家
5: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2: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5: 夜雨播
2: 夜宇宙，
5: 下午2点到4点，
2: 马小飞
5: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2: 芳华
5: 绝代芳华。六月起，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精彩。
6: 如果只有5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庭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 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报报。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是不是听到下雨的声音呢？那天文台呢，现在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8:30，因为呢高温触发了骤雨以及强烈的狂风雷暴，影响了珠江口一带，所以呢今天下午的香港呢突然下起雨来了。而下雨之后呢，这个温度也稍微凉快了一些，这个气温呢到达了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那在下雨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撑伞，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寂寞的感觉，也会呢引起你一种思念，希望呢这个时候思念的人可以在你身边跟你一起共度

0: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1: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2: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3: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4: 走在最前。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莫名我就喜欢你。
7: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6: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93，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 4466.9 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8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到龙门路与龙辉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往下白泥方向进青山发电厂多车。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景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高步新村。吐鲁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沙田污水处理厂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马料水码头。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进企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往沙田，窝打老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进圣佐治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兰开下道。隧道方面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甘诺道中进金钟，另外下雀道左转红棉路也是多车，龙尾在湾仔交汇处。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还有建达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下行慢车龙尾在进将军澳隧道入口。路面方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在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龙尾纪元建立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万茂台。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进银禧花园来回方向多车，龙尾文化博物馆马料水码头。北区大头岭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进龙义村。汀九桥往屯门方向龙尾是在金竹角。提醒各位，江南隧道出口进调经岭现时比较多车。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发现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与其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异，应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3: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4: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嘉怡，嘉怡告诉我说，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的 Sweet Boy 呢，说一些心中的感觉。他要谢谢这个男孩给他满满的爱，所有的一切呢，其实嘉怡都已经看到，也感受到。他说虽然有的时候呢，这个男孩可能比他更爱闹脾气，但是呢，他知道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爱，所以呢，他也希望这个 sweet boy 呢千万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因为全世界都已经知道嘉怡是你的，所以呢，他也会乖乖的等着你，然后呢，除了你之外呢，他说谁也不要。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鸡泡鱼，他说想要跟住在罗湖的小龙鱼说呢，他说相遇呢是一种缘分，希望呢能够把这个缘分，这段友谊可以保持很久很久，直到永远。他说虽然现在呢大家不能见面，但是呢他相信这个有一天大家就可以碰面了。同时呢他也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鼓励一下小龙鱼，遇到烦恼的时候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被气累了，要积极去面对，因为呢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鸡泡鱼说他会为小龙鱼继续的祈祷，也相信呢，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 Momo 呢，他说他也很希望能够经常在老公叔叔的身边。不过呢，最近呢这段时间没办法见面，但是呢，他还是希望能够让老公知道，老婆是永远爱你、支持你的。同时呢，希望两个人可以心连心，一起加油。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鲁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笙箫遍历爱》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高超凉快，他想用这首歌曲呢，想谢谢流星奶黄包，因为呢，跟他见面之后觉得非常开心。另外呢，高超凉快想要问候枪仔、杀手培，还有肥哥以及建珠，他希望呢这些好朋友们最近都可以拿到理想的成绩。同时呢，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他的照顾。他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呢，天天开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运汉表示，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成未必足够。孙玉翰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从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450人左右，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成的人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约是几10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国家经济体领导人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点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韶棠就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考虑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在考虑研究并且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且透过将旅客分流到一天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旅客的体验。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91，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64.93美元。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6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晚上8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
3: 6月11到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4: 你消息真灵通啊！
3: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5: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6: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7: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8:30，所以呢，待会儿如果出门在外的话呢，请大家要带雨具，同时呢，开车的朋友要小心，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Angel 呢，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 Jim， 他说你最近好吗？每一次呢 Angel 跟你分享这个心情故事的时候呢，他都觉得非常的放心，因为呢他说 Jim 呢非常了解他的情绪，而 Angel 呢也非常喜欢跟 Jim 呢谈心，他说希望呢未来的日子可以继续的一起相处下去，记得呢，他说要活在当下，开心就好。

晚上的7:1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听众朋友小妖精呢，他留话说今天呢是他最重视的大魔王生日，所以呢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大魔王说一声生日快乐，同时呢也想告诉大魔王真的很想你。而今天的点播呢是跟你有关，小妖精说呢他的所有还有未来的计划都跟大魔王有关，所以希望呢未来很快能够再见面，然后同时呢一起实现未来的梦想，因为呢大魔头就是小妖精的 Superman。

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阿肥呢，他说他也非常想念他挂念的小丁玲，因为小丁玲呢明天6月6号就要过生日了，他希望能在音乐抱抱里面跟小丁玲说一声生日快乐，虽然呢这段时间没办法跟你见面亲口对你说上祝福，但希望呢点播一首歌曲，然后呢让这首甜甜蜜蜜的歌让你呢生日的时候可以开心一点，同时呢也想告诉你绝对不会忘记你。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1: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咧，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3: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林宥嘉所演唱的《想自由》是我们听众朋友 Win Win 他说想要跟小缆车一起分享的歌曲，同时呢他想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问候小缆车，你最近好不好，因为呢很久没有你的消息，有一些担心，不过呢他希望呢这个小缆车如果今天听到节目的话，可以赶快呢跟他联系，让他呢知道他的思念，同时呢他也希望小缆车能够好好睡觉，千万呢不要过度的焦虑。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很快的一个星期就要过去了。那我想呢在今天音乐抱抱节目最后就送上这一首小咪所演唱的我走后，同时呢也希望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音乐抱抱，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跟你分享，拜拜。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两元两折不会推行，每月240成的现场方案，孙云汉说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是系统和测试开支估计约3000万元，不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天的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一国事访问朝鲜。

0: 下面关注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2元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4月3号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原定安排是原定在明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月汉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于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从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的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450人当中，大约2/2是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比较多的车程。如果实施现成方案，会影响到残疾人士的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也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苏云汉说，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公帑约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是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1: 政府從事越來越好，因為過往都是的，因為2蚊2折就比較容易啲去理解，特別對一些老人家來講。但如果你說要計埋次數，有些老人家的確特別80歲樓上長者，他們很多都會有少少擔心的。我覺得如果政府都計過條數，他可以的話，我覺得就用這個方法，因為始終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他們真的會可能要轉車多一點，我想都不想加上他們負擔，不想他們真的經常都牽掛究竟做不到240啊，会不会怎样啊，这样我觉得简单一点能够做得到，这样就好事了。
0: 另外劳福局又说，2元2折从今年4月3号实施至今运作畅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并且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还有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初创孵化加速计划和跨境市场准入的平台，为乌兹别克创科公司提供进入大湾区和全球市场的战略门户，也让香港企业能够利用乌兹别克年轻的 IT 人才库展开软件开发和创新合作。立法会跟着是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未来可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说，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还有便利的签证措施，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

0: 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全力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正在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借着世界级融资平台、专业服务以及连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与乌兹别克斯坦发展高度互补，两地同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伙伴，可以加强交流发展经验。另外一方面，商贸代表团也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昨天晚上总结行程时候说，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形容访问成功。李家超将结束这一次中亚访问，今天晚上启程返港。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就表示，正在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他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将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绍棠早上会见传媒，讲解未来工作方向。他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1: 其中一個我哋可能會要去考慮嘅就係刑事法。我有同特首聯絡過，有啲當然佢會有佢哋嘅政府嘅指示俾到我哋，覺得應該係點樣，希望喺嗰方面可以做得好啲。咁至於係咪七年，係咪其他咧？咁呢個當然我哋再可以簡單去諗下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我哋覺得係幾可行嘅方向嚟嘅。
0: 翟绍棠表示，目标是在九到十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
1: 当然九月、十月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我哋自己唔系一个死线，但系我哋自己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我哋系希望我哋基本上 ready 嘅。作为委员会嘅报告出咗嘅时候，我哋就希望可以尽快咧，我哋就可以去完善我哋嗰个建议。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喺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咧，其实我哋已经可以将嗰个修例嘅建议咧，就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就希望可以提交。咁所以嗰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时间都比较紧嘅。
0: 快。翟绍棠又表示，另提到是竞委会在接下来会针对油价问题进行研究，以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而为了增加竞委会工作透明度，七月开始竞委会会议会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会让公众参与旁听。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今年中期更正是今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会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2: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习近平上一次到访平壤是在2019年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且和习近平会谈过后，中朝领导人相隔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一个月在北京分别和到访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

0: 在第一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与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与对方会晤。传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与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外一名的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环境及生态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提到，计划在三个位于天水围、将军澳以及古洞将会落成的十环属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并且由外派营运商再分租给摊档经营。今年第三季会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率先为天水围的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当中表示，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方式来经营街市，又说房署的安排值得参考。
1: 个好处咧，佢系相对灵活啦，会挑选一啲比较有活力啦，愿意去创新嘅一啲嘅租户去进场。房署过去一直以嚟都不断去优化紧佢哋嘅合约嘅，所以我觉得未来食环咧可以喺呢个管呢方面咧，可以利用呢种租约上面嘅条款咧，去令到寡头垄断嘅方式唔存在啦。咁你就可以维持到成个街市嘅竞争力。
0: 西贡区议员张美雄在同一节目就表示，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是因为将军澳目前只有私人街市或是超级市场，他期望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也要避免垄断。
2: 即使是一些私营的街市呢，我们将军澳譬如潮景岭啦、彩明嗰啲街市啦，翻新工程之后呢，咁其实呢佢係即係加咗租嘅。如果未来如果纯粹係一个即係承包嘅一个方式去做嘅话，会唔会即係嗰个承办商佢做咗一啲翻新啊，或者做咗一啲工程，又转嫁返喺嗰个租户上面，而租户又再转嫁返俾个消费者上面呢？所以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纸黑字咁写到明嗰个续约嘅加幅？
0: 他又认为当局要有规定，以免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律修订，相关附属法律小组委员会开会审议。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附属法律小组委员会早上举行首次的会议，议员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律细节提问。劳工界议员周晓松问到，当局会不会考虑在有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
3: 咁如果有条件嘅承建商，佢喺地盘入边设置一个合法嘅又安全嘅吸烟区，又方便啲入边啲即系吸烟嘅工人喺度吸烟咧，点解唔可以获得豁免呢？
0: 劳工处处长许泽申就回应，在本港的工作环境不能够吸烟是常态，只是个别行业因为操作和历史原因，另一部分不吸烟的工作人员要忍受二手烟，希望这次修例可以转变有关文化，如果设有吸烟区会引起执法问题。
4: 一旦我哋开咗一道门出嚟，原来地盘里边其实你都食得烟嘅，你守规矩就食得噶啦咁样。我哋相信咧喺嗰个信息同埋喺嗰个规管嘅力度上面咧，会造成好多灰色地带。对个地盘嘅管理人员咧，佢都好艰难嘅。佢到时咧去处理个工人，佢究竟系距离佢嗰个佢指明嘅嗰个所谓吸烟区几近几远，佢叫做可以食得烟啊？佢好多管理上边嘅工作要处理，喺我哋执法上边都会多咗好多模糊嘅地带。
0: 还有部分的议员就关注条例豁免范围会不会造成公众混淆，许泽申解释相关理念简单易明。
4: 若果那个是他的平时生活的住所室内的范围，不会因为他的住所里面他找人进来做工程，又或者个住所的外边做紧嗰啲楼宇维修搭咗个棚架的工程，咁唔会因为我哋呢条法例推行咗之后咧，佢变咗做唔食得烟。
0: 还有议员就问到，承建商采取什么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地盘里面吸烟才算合理。他就说，处方曾经和业内人士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带火机和烟 进入地盘。

0: 巡查地盘、隐蔽角落，还有调取监测镜头等。如果有工人不守规则，就要教育工人，以致转介劳工处做出执法跟进等。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的现役和已退休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收获现金财物折合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从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几乎2.3亿到3.2亿澳门元。司警早上将前一天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从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所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是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天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包括桑拿场还有办公室等，搜出涉案现金、汇款、桑拿场的电脑、数本，还有大量的涉案卖淫工具。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犯罪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1: 这次犯罪集团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呢他们是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呢，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呢，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0: 根据调查资料，从2024年至今，5名具有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汇款，其中收的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月收取约20万元，至今一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于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也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犯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的违法行为，局方会继续的深入侦查，定必严肃依法处理。政府为了更有效管理郊野热点人流，包括研究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将旅客分流到不同的时段，提升旅客体验，保护山境，避免过度损耗。立法会研究生态旅游事宜小组委员会下个星期一开会，包括讨论有关建议。主席姚柏良就认为，在节目当中跟着是在节日当中或是周末人流比较多的时候才需要实施预约制度。至于名额如何去制定，需要和检视渔护署相关数据之后再决定。
2: 大家如果有去過嘅話咧，都會知道，即係去到東坝嗰邊咧，你係有條徑要橫跨個花山，然之後行翻落去，再去破邊洲，一個係即係必須係走回頭路嘅一條路線嚟嘅。咁條行山徑都係本身都唔係啲好闊嘅路徑啦。咁所以如果人太多嘅話咧，對頭人咁樣要互相讓路啊，成嘅話咧，都係容易生意外，同埋咧嗰個體驗未必太好嘅。立法會內會下面就成立了研究生態加旅遊的小組委員會，我們正正就是希望可以能夠有充分的討論，了解政府的那個政策的取向和它的未來的安排。其實大家都會關注，就是說實施人流管制的時候是怎樣實施呢，怎樣預約呢，這些細節位呢我們都是有待跟政府一起去溝通去研究的。
3: 以你所觀察，一日可以分到多少個時段會比較合適呢？
2: 平日那冇乜人嘅時候，當然可能未必需要啦，係咪？咁係一個主要啲即係大嘅節日，一啲週末比較人流比較多嘅時候，可能有一個嘅預約嘅制度，可以能夠令到有效咁樣控制到嗰個流量，可以等大家有更好嘅體驗，同埋關鍵係最能夠保障到個安全，會更理想嘅。
3: 呢個預約機制咧，你覺得應該點樣制定呢？以避免可能出現一啲搶名額嘅情況咧，同埋初步有冇覺得咧要設立幾多個名額咧？
2: 我諗大家出嚟嘅時候都唔會好想話，即係遇到啊排隊排好耐啊，或者塞人啊，有塞車啊咁嘅情況。大家都希望能夠可以好暢順咁樣又熱鬧得嚟。

0: 會話即係要排曬隊，咁即係大家都希望有個好嘅體驗噶嘛。要因應翻即係要處掌握一個數據，以往佢嗰個整個流量，所謂即係個容納嗰個量嗰度個評估係即係最高值係幾多，然之後你會再睇翻唔同嘅時段係點樣可以有一個名額嘅限制，行山徑咧，即係嗰度有一定嘅體能嘅需要咧。一來一回其實都講緊，即係由東坝嗰個小巴站嗰度落車，跟住你又行呢個小徑，行呢個上花山，咁行翻落去過去睇破邊洲個觀景台嘅話咧，一來一回你起碼都要個幾鐘嘅。佢又未話要去到即係一幾百個名額咁低嘅流量嘅。以往嚟講都睇到有啲嘅情況係，即係佢唔係行個正式嘅呢條山徑入去嘅，可能從白鴨仔啊嗰邊打環咁樣喺個地質公園嗰邊行過嚟都會有嘅。有啲位咧，即係點樣可以能夠充分咁去研究同埋去實地去睇翻個情況，制定一啲有效嘅方法，喺一啲主要嘅位置係有一啲嘅監控啊。同時嚟講咧，預約嘅嗰方面當然都要好便利化啦，有個預約嘅平台係能夠令到大家可以好方便去做到個預約，即係始終係一個户外嘅地方啦，又未至於話好似一啲演唱會去搶飛搶到秒殺嗰啲咁嘅情況嘅。咁當然咧，你早啲去規劃你嘅行程，即係早啲去做到預約，咁呢個就肯定會更好嘅一個方法啦。
1: 研究呢個預約制嘅同時咧，會唔會覺得都可以考慮引入一啲導賞安排去提升旅客嘅體驗呢？
0: 正如我哋一路都講話，即係你有導賞嘅一啲團情況下去進行呢類型嘅生態加旅遊嘅活動咧，係最理想嘅，即係個導想完为一个导游咧，就系、是、能够帮手去管理参加者，去提醒佢哋，亦都去俾到一啲嘅郊外活动嘅知识，同埋一啲地质嘅知识俾到佢哋。所以呢啲系应该系要政府有啲鼓励机制去做多啲呢类型嘅有导赏，由持牌旅行社去做呢方面嘅优质嘅深度嘅团。呢方面我都系值得系鼓励嘅。即系你又净系去行去打张卡嘅，同你有导赏帶住你或者有導賞去就會介紹，你嗰個體驗肯定唔會唔同啦，同埋都會更加深入咁了解嗰一帶嘅地質啊、個自然景觀啊，以至到各方面嘅故事啊，可以能夠了解多啲。即係西貢萬宜水庫都有好有故事嘅地方，即係原本你梁船灣都係好有歷史嘅一個地方，佢原本係一個島嚟嘅，後尾起咗呢、這個，因為香港缺水嘅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建水庫啦，咁有好多呢啲故事係可以透過呢啲有認可嘅導賞員可以能夠做一啲嘅咁嘅團遊嘅形式咧，係最理想嘅。
2: 黑龙江哈尔滨有大学举办博士生集体婚礼，共有187对新人参加，创下历史规模。校方更为每名新人送上由人工培育的钻石制成的戒指。另外，为了庆祝美国一条公路建成和运作100周年，超过3500辆的旧款车在俄克拉荷马州一段的公路上巡游，打破世界纪录。副州长认为公路对于当地有经济驱动力和影响。现在交给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各位放眼世界。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美国66号公路于1926年兴建，全长超过3900公里，由芝加哥一路连接到洛杉矶。为庆祝公路运作100周年，超过3500辆旧款汽车日前在俄克拉荷马州一段公路上巡游，打破了最大规模旧款车巡游的世界纪录。来自美国42个州、加拿大和法国的多辆经典旧款汽车和货车日前从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城市塔尔萨出发，行驶66号公路其中约 8.9 公里的路段。参与车辆必须是1996年或之前出厂的车型，并且要具备合法保险和行驶能力。活动吸引超过10万名观众在巡游路线两旁观赏，为参加巡游的车辆加油。巡游历时三个多小时后结束。建立市世界纪录官方人员表示，原本有超过5000人报名参加巡游，但实际到场的车辆不足4000辆。扣除一些不合资格的车辆，最终有3596辆车参加巡游。有游客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听汽车的引擎声，也喜欢看到旧款车，认为巡游的气氛非常好。还有游客说，一生只有一次机会见证公路在运作100周年后打破世界纪录，所以一定要到场。他还赞赏当地人非常友善和热情。俄克拉荷马州副州长皮内尔担任

此次巡游队伍的领队之一。他坐在一辆1960年代的敞篷车上，向观众挥手致意。他认为，成功举办了这场规模超过其他任何州的庆祝活动，真正向纳税人展示了这条被称为母亲之路的公路，确实具有经济驱动力和影响力。天然钻石需要在地表深处，经过数十亿年的极端高温和高压环境自然形成。黑龙江哈尔滨有科研团队成功人工培育钻石，并制成戒指送给上百对新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最近举办第11届博士生集体婚礼，只要新人中至少有一方是该校博士生或校友即可参加。本届共有187对新人参加，规模创下历史新高。除了新人数量特别多之外，大学航天学院的一个科研团队还特别为每对新人送上自主研制的一克拉钻戒。戒指上的钻石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由团队在实验室培育。团队负责人朱佳琪表示，他们将甲烷和氢气混合后注入反应腔室，在微波等离子体激发下分离气体分子，碳原子就像搭积木一样形成一颗纯净的金刚石晶体，再经过切割、打磨和镶嵌等工序，最终成为新人手上的钻戒。朱佳琪说，从成分、晶体结构、硬度、折射率和化学稳定性来看，天然钻石与人工钻石基本完全一致，肉眼和常规仪器都难以分辨。而在品质表现上，人工钻石更具优势，因为晶体纯度更高，缺陷更少，同时无需矿山开采，更加环保。朱佳琪还表示，团队研制的钻石尺寸更大，品类更丰富，除了可以作为珠宝材料之外，未来还可应用于金刚石电池、量子传感以及高功率芯片散热等领域，潜力巨大。他们希望日后能与更多人分享科技进步的喜悦，更希望让科研成果走出论文，走出实验室，真正服务国家，造福社会。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关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还有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到5，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等，路边监测站是4到5，健康风险水平是中等。预计明天上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计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等。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雷暴25到34度，上海密云21到28度，成都有雨24到34度，北京有雨15到20度，厦门有雨25到29度，台北有雨23到26度，首尔天晴16到18度，东京多云17到21度。还有曼谷雷暴27到34度，悉尼天晴9度到20度，新加坡雷暴25到33度，多伦多多云17到32度，纽约天晴19到28度，西雅图骤雨11到17度，伦敦多云13到18度，巴黎多云12到21度，罗马有雨17到27度，莫斯科天晴12到24度，开罗天晴21到38度，还有雅典骤雨18到26度。香港电台本期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运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的来信，就有日后实施现成达的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的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学上班，对他们而言，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运汉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从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优惠人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的受惠人数当中，可谓是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约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约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杜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的消息。卢比杜表示，现正在专注于港队今晚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计划时说，今年除了是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亚运会，认为必须要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的机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与该国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以及科技园的高层也有参加，均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初创孵化加速计划和跨境市场准入平台，为乌兹别克创科公司提供进入大湾区和全球市场的战略门户，也让香港企业能够利用乌兹别克年轻的 IT 人才库展开软件开发和创新合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88，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对美元 0.58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4468.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的8点钟，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早晚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六月起
1: ，AM621，
4: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1: 逢周六
4: 早7点到10点，
1: 万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波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4: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06，即刻带嚟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讲得太微妙》第10集，欢迎大家收听。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9: 吃糖。
8: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9: 西角热散。
8: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9: 闹妈。
8: 知唔知？
10: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1: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个泰国人讲广东话嘅节目呢，就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个 partner 嘅。
10: Hello， 我係 Race 啊。
8: 咁 Race 都系
10: 一个中泰混血儿啦。
8: 係啦，所以就帮我呢做啲翻译嘅工作啦。
10: 係，我都系识少少嘅啫。
8: 係啦，咁最紧要呢就搵到啲同乡返嚟呢同我哋倾下偈啦。咁我哋呢个节目呢就会1年13集呢，就搵一啲喺香港居住嘅泰国人呢，咁当然系识讲广东话啦。就上到嚟呢同我哋分享下啊，佢喺泰国点样嚟到香港啊，嚟到香港又点样实践佢哋一啲泰国嘅文化，适唔适应到香港嘅生活啊。咁最重要呢，我最好奇就梗系啊，泰国人系咪净系住喺九龙城嘅呢？泰国人喺香港食唔食精排骨嘅呢？咁样呢啲咁样嘅生活琐碎事都想佢哋同我哋分享一下。咁今晚咧好开心啦，又请到咧一位咧好精神，但系有好多故事嘅女士上嚟同我哋分享。Hello，
9: 系
8: 可唔可以用泰文介绍下自己先？等我哋嘅听众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先。
9: 陈萨瓦迪卡。ฉันชื่อวันธนีเพาะพูนทรัพย
8: ์咁我应该点样嗌你好啊？
9: 嗌阿婆啦，因为我好老噶啦，
10: 都唔似嘅阿婆。
8: 嗱，阿婆就好有亲切感啦，即系我就梗系冇所谓啦。阿婆好叫我嗌佢温吞呢，
10: 咁我哋咧都会叫佢姨总嘅
8: 姨总，
10: 系啦姨总。
8: 但系你后辈嚟讲咧，可以咁样嗌佢一个花名姨总咁样嘅咩？
10: 个姨咪就系中文嚟咯，姨、
8: 哦、
10: 真系咁嘅姨，
8: 个姨系中文嚟嘅。例如我唔知啊，我以为系有啲咩泰文。
10: 因为咧我哋咧即系香港嗰啲咧就叫。泰國人可能通常你啲花名前面就會加個中文，就係、是、姨阿姨，即係香港嘅阿姨，係啦，叫人阿姨咁樣姨總咁樣咯，係。
8: 咁如果嗰個阿叔，咁就可能係叔總。
10: 哦，真係好少叫，真係好少認識男士嘅泰國人，所以你真係冇乜認識到。
8: 係啊，呢方面我哋都要即係了解一下啦。啊，點解好似好多嚟到香港嘅即係第一代啊，嚟到香港嘅泰國人呢都是女士嚟嘅，即好似比較少，
10: 真係好少。
8: 除咗新一代，
10: 新一代都係可能都係中泰混血兒多，或者可能即係混血兒多，但未遇到一個真係係泰國嚟嘅男士。
8: 我有我有教打泰拳嗰啲。
10: 哦，係啦，係啦，嗰啲可能就真係泰國嚟嘅。
8: 係啦，阿婆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你哋嗰個年代咁多女士會嚟到香港嘅咧？係咪一個？

0: 个潮流嚟嘅咧？系即系可能你我同你 friend， 喂，我喺香港咧搵到食啊，咁跟住就嗌你过嚟噶嘛？
1: 系啊，潮流嚟噶嗰阵，因为太穷啦，个个都要即系搵条路搵食咯，要照顾屋企嘅。我年代嗰啲人要照顾屋企，唔系照顾自己，照顾屋企。
0: 咁系咪嗰个泰国人嘅感觉里面咧，就啊去到香港咧就搵到食噶啦，就会可以寄好多钱翻乡下噶啦，系咪咁嘅咧？
1: 应该个心态系咁噶，都有啲惊。惊，哎呀，去到又唔识讲，又唔识听，又唔识搵食，死硬噶啦，谂住。
2: 咁我想问啦，咁系因为咧，我哋识女士多嘛？咁点解咧？系咪因为泰国真系好少男咧？即系生嘅小朋友系好少男，定系家姐多啊，细妹多啊，但系冇乜阿哥细佬咧？
1: 系，同埋咧，以前嗰啲父母咧就好锡仔噶，唔俾仔挨，系俾女挨噶咋。
0: 即系做女真系都唔容易啊！
1: 凄凉啊，凄凉，
0: 凄凉啊！咁我又想知道咧，嗰阵时你系几多岁嚟香港？点样可以有咩人嚟揾你？跟住之后你可以嚟到香港？
1: 嗰阵时做紧工厂，未够二十岁，十几岁开始做噶啦，做下做下就识人多咗。咁咧，啲 friend 咧成班，我哋后生噶啦嘛，佢屋企人咧。搞啲人喺外国做嘢，跟住拖埋我，唉，去就去啦，话掂屋企都咁穷，冇饭开，同埋我系大嘅做大，有责任要帮手照顾屋企咯，所以咧嚟就嚟咯，嚟做乜嘢都未知啊嗰阵，
0: 佢卖猪仔个俾人，
1: 真系卖猪仔啊！
2: 我真系俾咗笔钱咁样，定系冇嘅，即系纯粹系跟佢嚟嘅啫，
0: 系使唔使俾钱佢嘅？
1: 唔使俾钱嗰阵时。啲人好純品啊！嗰陣冇咁奸搞，係啊，
0: 咁就可以嚟香港係做咩呢？原來係做人老婆咁樣啊！
1: 啱啦，
0: 哇！
2: 但係嗰陣時就係唔知嘅，即係純粹話俾你聽嚟咗香港先算。
0: 同埋佢嚟話俾你聽嚟香港係做工噶嘛？
1: 佢話做工睇下睇邊個人。啱做乜嘢咯？
0: 即系啱做老婆啦。同埋咧，我都要同大家咧讲下，即系大家可能见唔到阿婆个样啊，即系听我就嗌佢阿婆阿婆，把声咧又可能会即系有啲沧桑咁。但系咧，其实我想讲阿婆咧，即系佢好精灵嘅，即系你见到系大眼睛啦，跟住又戴住个头箍啦，好整理啦。所以我肯定咧，佢年轻嘅时候都应该系一个靓女
2: 嚟，
0: 靓女。咁所以咧，你啱做咩工啊？啱做人老婆啦，俾人睇中咗你啦，你自己十几岁都唔知啊。即
2: 系
0: 好純品，純品到咧是但啦，唔知做咩。
2: 我哋十几岁嗰阵时仲系番薯嘅咋，
0: 番薯咯，翻学咯，你唔会谂到啊、哎，大家姐，我要养家，屋企穷到冇饭食，咁我诶是但啦，去啦。咁你好啦，你嚟到香港，知道要做人老婆，吓到濑尿啦。咁、那个老公系点嘅样嘅咧？中唔中意咧？可唔可以拒绝嘅咧？
1: 唔可以拒绝，
0: 因为佢俾咗钱你。
1: 系呀。
0: 即系俾咗屋企人啦，嗰嚿钱
1: 系啦。
0: 你自己有冇留翻啲钱傍身？
1: 冇啊，一蚊都冇啊！嗰阵
0: 我觉得唔系啲人好纯品，系你好纯品。
2: 可能嗰阵时嘅年代啲人全部都好纯品，
1: 唔识用钱啊，谂住留低都冇用噶、啊。
2: 你一嚟到香港就即刻嫁人啦，定系点啊？
1: 嚟咗两个月，悠悠闲闲舒服咗两个月，跟住佢要帮我搵人啊嘛。
0: 咁其實佢都幾有心，即
2: 係咯，都俾你悠悠行行先，都唔係即刻掉你去，
0: 即係養住你，
2: 係啦，養住先咁樣啱啱先掉出去。
0: 佢個成本都貴㗎，如果
2: 即
0: 係
2: 要俾地方你住食喎，
0: 萬一佢冇俾人睇中咁點？
2: 揀唔中咁啊，大鑊啦！呢樣嘢
0: 揀唔中就嘥錢，
1: 梗係唔會啦，我咁靚。
0: 都話嚟啦，咁咧我哋咧即係都好得意啦，阿婆嘅經歷，即係我初時咧真係以為佢話去做工廠，因為我之前嗰啲集數可能都有提過女士細個嘅時候係湊小朋友，咁我以為咦呢、這個好似一個正面啲嘅回憶喎，正面啲嘅女士來講，
2: 做工廠都好多回憶嘅，好多正面嘅，
0: 即係去做工廠，起碼我聽到係一份。正常嘅工作，
2: 同埋好少聽到咁大個先去做，十幾歲先去做，之前嗰啲可能七八歲就已經去做小朋友。
0: 我哋未講啫，可能佢都要湊嘅。咁但可能我就會覺得啊，起碼佢都係做工廠，然之後有朋友同佢講話，嚟香 港揾食啦。咁我感覺上，咦，好似都幾正路喎。
2: 多啲話題可以講啊！呢個
0: 可能係請佢嚟香港做工廠妹咧，因為嗰陣時嗰個年代都好蓬勃噶嘛。點知原來都係假嘅，講到尾都係假。咁好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要再問下阿婆啊，細個嘅時候喺泰國嘅生活係點？到底呢個大家姐有幾窮困，令到佢不顧一切咁傻豬豬就走咗嚟香港做人老婆啦？

0: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蚶。
0: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道？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我系大家嘅主持人 Razor。咁咧上一节咧就讲到阿婆啦，咁喺泰国嘅生活咧就系16岁又出嚟做嘢咁样，就喺工厂度做。咁我哋都好少听到话，原来泰国都有工厂可以做到嗰阵时嘅年代。当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究竟点样生活咧？我哋又好想问下佢。咁啊，依种啊，即系阿婆啦。咁之前啦嚟到香港嘅时候咧，话哦，原来系俾人即系都系卖过嚟嘅。咁卖过嚟嘅时候咧，就可能喺度生活咗两个月啦。咁你嗰两个月系点样？过噶，
1: 系咁行下啦，呢度去嗰度去，有人带嘅，
2: 嗯，
0: 哦，即系好似观光咁样，你有冇谂过？哇，好似嚟旅行咁，
2: 系咯，几开心喎！
1: 嗰阵时唔识，人哋带你行边度啊，行边度，睇咩啊，睇咩嘢咯，我哋唔识嘅，我哋个年代。
0: 咁开唔开心啊？
1: 嗰阵时咧，好兴奋咯，有啲兴奋啦，因为未见过噶嘛，系啦，
2: 同埋第一次出国咧又
1: 系啦。
0: 咁第一次嚟到香港，觉得香港同以前嗰个曼谷啦，你嘅乡下啦，有啲咩好大嘅唔同啊？
1: 香港咧冇泰国曼谷咁落后嘅。
0: 有冇啲好震撼到你啊？即系话哇咁多高楼大厦，哇啲屋咁细。
1: 我嚟嗰阵冇咁多高楼大厦，
0: 系
1: 冇咁多。最震撼咧，坐飞机落机嗰阵吓死我。
0: 点解？
1: 因为咧嗰、那个飞机好似就嚟撞屋企咁啊！
2: 系喎，嗰陣時九龍城好近啊，
0: 哦，所以你一見到哇，
1: 睇得啊！
2: 嗰陣時九龍城
1: 搭過未啊？
0: 冇啊，冇搭過真
2: 係。你有冇經歷？你有冇經歷過啟德噶？
0: 冇。
2: 啊，真係噶？
0: 唔係，我有經歷過，但係我
2: 冇去過，
0: 即係我大個咗，即係可能我即係我搭飛機嘅時候已經係赤鱲角啦。即係但係我細個嘅時候啟德仲喺度，
2: 仲喺度。係
0: 不過我都冇去九龍城嗰啲地方，我冇見過嗰個震撼嘅畫面。係啦，即係聽就聽得到。
1: 好驚喺飛機裏邊嗌啊！
2: 因為你一落機嗰陣時，
1: 佢撞啊嗰個。
0: 我想問係咪得你一個喺度嗌？
1: 得我一個。
2: 因为同埋始终第一次出国咧，未见过其他嘢。
1: 佢飞机翼咧，真系啊，就嚟
0: 撞咗去啦。
1: 系啊，
0: 你坐喺窗边望住佢。
1: 系啊，
0: 咁系咪？
2: 不过都真系好震撼嘅嗰阵时。
0: 哦，你有搭过？
2: 我冇喺门口睇过，即系因为嗰阵时我妈咪都要即系可能翻泰国啊，或者即系翻嚟香港，我都会接佢噶嘛。咁嗰阵时嘅年代咧，真系哇！你喺门口就见到啲飞机起飞噶啦，系啊，咁隔篱就系啲楼嚟噶啦，就一条路嗰阵时，哇！好近，真係超震撼
0: 嘅。其實香港係當年最難降落嘅機場之一，
2: 都真係太細，同埋真係。
0: 阿婆，我又想即係翻去你嘅故事度先，即係除咗喺個飛機度嗌呢個咁搞笑嘅時候，咁跟住我有冇人嚟安撫你咧？即係話，誒小姐冷靜啲，香港機場係咁。
2: 咁同
1: 隔離嗰個人。搭我膊头，佢唔讲广东话，我唔识听嗰阵，可能叫我冷静啲咁解啦。
0: 其实咧，佢降落冇吓亲，俾你吓亲。
2: 咁你嚟嗰阵时系一个人自己搭飞机，即系唔系同叫你嚟香港一齐搭嘅。
1: 一个人
0: 哇，都好大胆，第一次啦，十几岁啦，系咯，你又唔知嚟做乜，最恐怖系你唔知嚟做乜噶，你真系好大胆得。好啦，咁要讲翻你细个，到底你嗰个屋企系点样啊？穷到咩地步啊？大几多兄弟姊妹，令到你呢个大家姐要豁出去咧？
1: 有四个兄弟姊妹，我最大，穷到屋企穿晒窿。落雨嗰阵咧，要搵桶啊，搵咩嚟晾住啊？要匿埋一边啊！如果落雨瞓唔到觉，要成家人一齐坐噶啦。
0: 但系细个嘅时候系有读书嘅。
1: 我读喺泰国读咗两年，
0: 即系读两年书咋？
1: 系啊，冇钱啊！
2: 小学嘅时候读书
1: 啊，小学
0: 冇钱读啦，可能俾细佬妹读啦。
1: 系啊，
0: 咁你做咩啊？
1: 喺屋企周围去搵嘢食咯，喺入庙搵嘢食啊！
0: 哇！真系穷到好紧要喎。
1: 系啊。

0: 个教你学泰文？点样学？
1: 我嚟香港嗰阵咧，我带嘅本书嚟嘅泰文，咪喺本书嗰度学咯。
0: 哇，都好犀利喎！因为佢咩字都唔识噶嘛，
2: 咁可能识睇嘅，未必识写。
1: 哦，识少少，我翻咗两年学啊嘛。
2: 系咧，都应该识睇嘅。
0: 咁佢识少少啫嘛，即系等于咁样。如果你完全唔识中文，然之后你攞本中文书嚟，但系咧你净系识得你我他、火水人大天咁样，咁你唔会睇得明嗰本书啊嘛。
2: 即系要慢慢学，不过可能后生就容易学啲嘅，即系可能睇多几本就会、即系明白
0: 啲方法
2: 嘅，
0: 有啲方法系自己总会揾到出路嘅。咁但系阿婆你细个嘅时候唔使话帮人。你凑小朋友去揾食嘅，你阿爸阿妈系冇话，你帮阿隔篱屋边个凑住小朋友，起码有少少钱啊，或者摆你喺人哋屋企度帮人哋凑小朋友，令你有饱饭食呢啲有冇咧？
1: 冇，冇人够胆俾我凑噶。
0: 点解咧？
1: 惊我整死人哋啊！我好粗鲁噶，我嗱。
2: 跟住整成啲
0: 原來唔係冇呢份工作，
2: 原來係唔夠膽俾佢做，
0: 係唔合條件嘅。原來呢個阿婆，
2: 原來唔係個個都合條件去湊小朋友。
0: 係啊，即係話，喂，我有個女，有個大女，有個大家姐，喂，呢個大家姐靠唔住。喂，但係你有冇湊自己細佬妹啊？
1: 湊，幫手湊。
0: 屋企係邊個負責出去揾食啊？做啲咩咧？
1: 我老豆嘅，不過佢我唔知啊。佢係乖嘅，但係佢冇責任心啊，對屋企
2: 懶啫。
1: 哎，可以咁讲，所以咧要挨咯，我哋。
0: 咁你会唔会都即系你可能嚟到香港，你都唔会挂住个爸爸？
1: 挂，因为佢系老豆女啊嘛。我哋以前人哋教咧，和尚教，老师教我哋要咩噶？要孝顺嘅，好唔好都要孝顺。
0: 咁我哋一阵间就继续访问阿婆，到底佢嚟到香港嫁咗人之后啦，点解又会出咗嚟做侍应呢？点样去做饮食业？要写学写冬阴功汤啊，海南鸡饭啊，山菜包啊咁。

0: 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52.86美元。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5: 吃咸。
4: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5: 西国热散。
4: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5: 闹妈。
4: 知唔知？
6: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7: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4: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嚟到呢个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个 partner 嘅。
6: Hello， 我系 Ray 啊。
4: 咁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当然唔少得我哋今晚嘅泰国嘉宾阿何。Hello，
5: 你好。
4: 咁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讲广东话，但系介绍泰国人生活嘅节目啦，就会咧请嚟一啲喺香港生活嘅泰国人咧嚟同我哋分享当初点解佢会嚟到香港啊？嚟到香港嘅生活有几忙碌啦，有冇经历辛苦啦，定係啊其实佢都好开心好适应到香港嘅生活咁样呢。咁头先呢就讲到呢，阿婆细个嘅时候呢屋企真係好穷啊，穷到富穿窿啊，屋企又穿窿啊，咁四兄弟姊妹佢做大家姐啦，即係穷到呢冇饭食呢都要入庙呢去搵嘢食啦。咁直至到十几岁嘅时候呢，就有人介绍话嚟香港系有工做嘅。咁当我哋以为啊佢系唯一一个泰国女士嚟香港工作嘅时候呢，啊原来佢都系嫁咗俾人呢做老婆嘅咁样。咁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啦，见到老公嘅时候大家系咪鸡同鸭讲呢？定系其实佢都几斯文靓仔咁样，你系睇啲乜嘢嘅呢？
5: 佢睇我唔系我睇佢呀。咁佢揀我囉，我冇得揀呀。
4: 佢好差㗎你咁样讲。
5: 佢
4: 系好差咪讲囉。
5: 佢唔靓仔。
4: 但系佢对你好唔好先，即系起码系咪老实人先。
5: 佢系老嘅，
4: 老嘅，不过
6: 唔系实嘅，老嘅，不过唔系好实。
4: 所以其实佢都可能系想搵个老婆翻嚟去生小朋友。
5: 系啊，佢想初我唔知道，我都系勉强嫁俾佢嘅啫。睇第一眼都唔中意噶啦，我
6: 就系冇得拣，系冇得拣。
4: 妈咪又收咗钱，跟住话我勉强
5: 啊，系啊，跟住，唉，后屘咧谂通咗。算啦，做个好老婆啦，做个好人啦吓，话明都嚟咗啦，已经
4: 真系好纯品啊！
5: 嗰阵时好纯噶，每
4: 你着而家你仲会唔会咁样谂啊？
5: 唔会啊，
6: 即刻梗唔会啦！
4: 而家醒啊，而家
6: 拣个靓仔啊！
5: 跟住同佢一齐都挨过苦噶，住嗰啲木屋啦。
4: 哦，即系其实佢都唔系有钱噶，
5: 佢唔系有钱噶。
4: 不过喺泰国嚟讲就叫做俾得起个费用咯。
5: 系啦，因为香港啲钱大啲嘛。
4: 系。
5: 咁住个屋喺山顶嗰度，哇！日日爬上爬落，就嚟变马骝咁滞啊！嗰啲卫生又唔得，污糟厕所，唉，我都系挨得好惨啊！嗰阵
4: 有冇觉得好似曼谷好少少？
5: 系啊，觉得屋企好好多噶啦。
6: 你嚟香港，你嚟香港第一个落脚地，即系第一度住嘅地方系边度？
5: 观塘系六层楼嗰啲喺。康宁道嗰阵，
4: 咁但系你一去到佢呢个屋企嘅时候，有冇谂过走佬咧？
5: 谂过噶，点挨啊咁嘅样，但系走唔到咯，谂都冇用啊。
4: 咁好啦，你哋点样沟通咧？即系点样学中文咧？之后
5: 初沟通唔到啊，指手画脚咯，跟住耐咗就可能嗰阵时 个心冇杂念啦，个脑冇杂念啦，所以学得好快。
6: 嗯，
5: 我住。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瑞士法郎0.79，加元1.38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

0: 咗两个礼拜，我识食饭，识瞓觉，识讲去街，识去边度，乜乜乜，识好多啊！两个礼拜。
1: 但系佢有冇话想你出去翻工赚钱咧？
0: 佢想噶，佢想，所以我有机会咯。
1: 有机会啊，终于可以离开呢个屋企，就去翻工
2: 去搵食啦，离
0: 开佢，
1: 离开佢啊！唔
0: 中意噶嘛？
1: 系，但系佢都对你麻麻地噶。
0: 麻麻地噶咋？
2: 咁始终冇乜感情嘅，即系纯粹睇张相咯。我拣呢个试下咯。
1: 唔系咁，佢靓女啊嘛。
2: 系咁，佢就系靓女咯。
1: 佢可能佢可能唔中意阿老公咁，但系老公哇
2: 靓女咁
0: 系咯，梗系啦，我好熟噶嘛。
1: 咁但系最后有冇真系帮佢生小朋友？
0: 我想又想又唔想，个天都帮埋我，冇得生。
1: 哦，
0: 自己唔嗰阵时乜都唔识，唔系去避孕啊，唔系乜嘢，系住好耐都冇得生。
1: 咁啊，
0: 唔知系咪佢个问题咧？
1: 解决个问题啦，几廿岁
2: 真系。
1: 但系嗰阵时有冇奶奶一齐住噶？
0: 冇噶，奶奶喺乡下。
1: 哦，咁其实你都算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啦，即系起码少一个压力啊。我嘅意思系，即系可能好多时候个男人想搵个老婆翻嚟咧，佢未必系自己好想生下一代，但系嗰个年代咧系奶奶好想个仔要
2: 传宗接代，
1: 系啦，有小朋友咁样，有下一代咁样，跟住之后咧，咁好啦，真系冇得生啦。咁你翻咩工咧？点样去开始你嘅第一份工咧？阿婆，
0: 工厂，
1: 我都系话点样搵到工
0: 厂？系啊，我可能条命
1: 系工厂妹，
0: 工厂妹
1: 系点样搵到咧？
2: 观塘嘅
1: 一行过去
2: 系咯，一隔篱啫嘛，系咪可能就
0: 我嫁咗之后咧，喺士力贝嗰个荃湾区嚟噶，工厂好多。
1: 咁系咪啲同乡介绍你去做咧？
0: 我老公个朋友介绍，嗰阵时我唔识泰国人噶，一个都唔识，所以佢介绍去做，全部都香港人。
1: 但系嗰阵时广东话讲得几好噶啦，
0: 翻咗工厂之后再好啲，因为全部都对住香港人，唔系泰国人。
1: 咁啲香港人对你好唔好啊？
0: 好好啊，嗰阵时嗰啲人好友善啊。见我傻傻更更咁样，乜都唔识，指手画脚，佢都好好。有一个咧系拉长嚟嘅，拉长嗌咩？拉长定拉长啊？即系我哋条拉做嘢噶嘛。
1: 哦，佢哋条拉嗰个队长。
2: 队长
0: 系啊，对我好好噶，叫阿我仲记得噶，就嚟五十年啦，我仲记得佢叫莲姐。教我少少中文啦，即系写
1: 都教埋你啊。
0: 系啊。
1: 哇，好高难度真系。
0: 佢教我写老公啦，写屋企啦，写阿妈阿爸啦，教我。佢见我可能佢心地好咧，见我傻更更。
1: 咁同埋嗰阵时，你喺香港完全冇一个泰国朋友啦，你挂住屋企或者挂住泰国嘅时候，都只系可以去写信。
0: 写信，
1: 妈咪都有写翻信俾你嘅。
0: 初有写翻。后尾冇啊！
1: 有冇自己一个人匿埋喊？
0: 冇，
1: 好坚强，佢哋都讲真，可能我渣啲啦，即系幻想到啊，如果一个人离乡别井，乜都唔识，跟住嫁咗一个我唔中意嘅老公，跟住身边完全冇一个可以倾诉嘅对象，净系写信俾妈咪咧，即系我会好伤心咯。但系你真系完全，
0: 我冇同佢哋讲，我嗌过啲乜嘢，我冇讲。
2: 即系纯粹为咗嚟香港搵食咁样，
1: 跟住寄钱俾佢。
0: 咁
1: 但系老公会唔会都知道你挂住泰国嗰阵时会有带下你翻泰国啊？
0: 冇。
1: 咁你去到几多岁先有得翻去探下屋企人啊？
0: 十二三年，
2: 十二三年之后，
1: 即系嚟咗香港十二三年之后先有机会翻翻泰国探望你嘅屋企人。点解咧？系你自己出钱嘅，定系已经离开咗呢个老公啦？
0: 离开咗。我自己出钱翻去咯，
2: 搵到钱之后
0: 储埋咯，要储啊，因为我要借钱翻去，又要自己使自己食，佢唔好养过我嘅，仲要问我攞钱添，佢中意饮酒啊，所以我离开佢啊。其实住耐咗，我都开始啲习惯佢噶啦，是但啦。但系佢成日都逼我想生细路。
1: 阿婆，其实咧，你咁靓女咧，讲真。有做工厂区系咪？咁啊，好多异性噶嘛，咁啊，有冇其他人追你嘅？
0: 有，
1: 咁啊，更加啰啰挛，
2: 系啦，更加想离开啦，
1: 屋企嗰个咁样，咁样系咪？
0: 不过唔得咯，知道系唔啱咯，有个老公仲去勾三搭四，我知道噶嘛，
1: 勾三搭四你都识啦。 包信品啊，走啦、啊！如果可能连咗我系你个 friend，
2: 我都走啦、
0: 啊，我都走啦。如果系依家，
2: 系咯，而家先识谂啊，真系太迟啦。
1: 纯品到几多岁先变坏咧？到底好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就睇阿婆纯品到几多岁，终于学坏啦。
2: 系冇学坏嘅。
3: 太想学泰文。
4: 阿婆，
0: 系
4: 我哋香港人咧，好中意去到泰国就系最中意按摩噶啦。咁如果想学翻几句简单嘅泰文，你可唔可以教我啊？
0: 可以。
4: 咁我知道有几种嘅按摩方法噶。咁如果古法按摩点样讲咧
0: ？Not pambolan。
4: Not pambolan。
0: 系啊。
4: 咁如果一种叫做推油按摩
0: ，Not nam man。
4: No 男文，咁好似我咁啦，我其实净系中意按脚嘅啫。咁按脚点样讲啊
0: ？No 发头
4: ，No 发头，
0: 非常之好。
4: 咁如果喺按嘅时候咧，啊，有时觉得可唔可以细力啲啊？咁细力啲应该要点样讲啊？
0: 包包内卡，
4: 包包内卡，呢个卡系因为女仔嘛，系嘛？
0: 啱。
4: 即系如果男仔，我哋就要讲包包内卡。
0: 啱。
4: 哦，咁如果想佢大力啲咧？
0: 靓靓内卡，
4: 靓靓内卡，
0: 系啦。
4: 咁如果男仔就靓靓内卡，
0: 冇错啦。
4: 咁如果按嘅时候真系话，哇好痛啊好痛啊，咁又应该点讲啊？
0: 只妈，
4: 只妈，
0: 一系就啊
4: 啊。
1: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0: ？Head ham。
1: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0: 西角热散。
1: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0: 闹妈。
1: 知唔知
2: 道？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我系大家嘅主持人 Raisa， 咁咧翻到嚟最后一节啦。咁上一节咧就讲到阿婆啦，咁喺香港嘅生活啦，到底点样同老公相处啊？跟住到后来又点样入到工厂区啊？跟住又后来又点样离开呢个老公咧？咁我想问下啦，依种你嚟到香港嘅时候啦，即系工厂区啦，做咗几多年啊？你喺工厂嗰度？
0: 七年，
2: 做咗七年。咁你几时先离开呢个男人？
0: 我哋一路有申请嗰啲上楼啦，因为嗰阵时住木屋，咁上咗楼啦，上咗楼三年我就离开咗佢，因为佢逼我要我生细路仔，佢仲有啊，佢有借口个意思系我冇得生，佢翻咗大陆娶个老婆。佢对我不忠噶嘛，我对佢好忠心，
2: 已经有情有义啦。
1: 哦，即系你终于揾到一个藉口，即系虽然一路都好想离开佢，但系好似都唔系咁好，唔系咁好，但系终于揾到个位，系我都离开得心安理得啦。
0: 佢有第二个嚟服侍佢又好，照顾下佢又好，乜都好啦，佢有啦，咁我都走得安乐啦。
1: 但系你走嘅时候，佢有冇挽留你咧？有冇哀你咧？
0: 我冇话俾佢知啊，我自己搬嘢走啊，执嘢走啊，我自己。
1: 咁啊，断绝来往啦，从此。
0: 系啊，
1: 哇，其实都几一刀两断嘅感觉，
2: 啊、
1: 即系完全系执完嘢咁就走咗。
0: 因为我知道，如果又讲又倾又乜嘢咧，留恋啊呢样嗰样。
1: 咁但系阿婆，咁你之后点样去做到适应咧？
0: 我咧就搵屋咗，又而家识咗朋友啦，泰国朋友。香港朋友都识，佢哋帮我搵屋，租咗屋之后咧就介绍我去做嗰阵时兴 promotion 做 promo 系，做 promo 咁啊做下讲下噏下咁啊，睇隔篱人哋点做啦。
1: 我想问做嗰啲 promotion 系买下牙刷啊，
0: 买
1: 生果刀啊嗰啲啊，唔系即系我谂起系嗰啲企喺街市度嗰啲 promotion 啊，嗰啲镬啊，嗰啲地拖啊，睇下一抹走干净咁嗰啲啊。
0: 嗰阵时冇嗰啲嘅，
1: 系咩？咁你系做边啲？
0: 我好好彩喺商场嗰度卖下韩国嘢啦，有
1: 哇好新潮喎、啊，
0: 有紫茶啦、姜茶啦、红枣茶啦，
2: 我即系都系摆 booth 嗰啲即系介绍俾人嚟
0: 嗰
2: 啲
0: 角落位
1: 嗰啲摊位啊嘛，
0: 摊位细细个嗰啲啦，跟住又有阵时买食品啦，睇边个叫我去讲嘢咯。
1: 哇！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好 amazing 嘅，因为系一个泰国人去 sell 啊。
2: 唔系，同埋可能佢住咗香港咁多年，都识咗好多广东话翻嚟。
1: 你识好多，你都做唔到普通话。
2: 可能都系乱讲咁样。
1: 人哋有信心揾佢，
2: 系啊，呢样嘢真啊。
1: 喂，咁你讲嘢好劲噶，阿婆。
0: 同埋我讲嘢系讲好咗啊，我冇咁。烂口，
2: 嗯，
1: 我以为讲好咗，口才好咗，原来佢话佢冇咁烂口。
2: 即系你嚟到香港识第一个泰国人系咪我阿妈？
0: 系晒字区啊，嗰阵时叫安字区，
1: 系喺安字区嗰度。
0: 我哋好容易揾到大家噶咋、嗯。
1: 我想知道个相识经过。
0: 嗰阵识喺安字区嗰阵，佢撩我嘅，佢屋企系最前嗰排，我喺入边，我翻工床噶嘛，嗰阵行出行入行出行入。咁又笑笑口啦，佢跟住又撩我讲嘢又成啊，
1: 萨瓦迪卡咁
0: 啊，唔好啊，佢冇咁好礼貌啊。
1: 哦，原来呢个系好礼貌嚟噶，
0: 系啊，
2: 你加个卡字都有礼貌噶啦嘛。
0: 系咩？哦，哎呀，收工啦，有阵时放工翻嚟，食唔食嘢啊？屋企有餸啊？我唔识煮嘢食噶。
1: 哦，佢好直接同你讲广东话嘅，
0: 讲泰文我翻译
1: 嘅
0: 错。
2: 咁犀利啊！
1: 大家一齐讲中文，但系又知道大家系泰国人，做到你点样发现到嘅？咁你用泰文讲一次俾我听，我想学下啊嘛。咁好味啊？点讲？
0: 甩牙啦啦，咁样
1: 食唔食饭啊？咁样
0: 健康咪？
1: 屋企有餸啊？
0: 铁板面面及卡啦，健咪？咁样
1: 睇到呢个咁热情嘅邻居，会唔会有啲？咦？咁样啊？
0: 个心好甜，
2: 嗯，
0: 即系大家都离乡别井，系咪？
1: 是啊，当你的邻居有一个泰国人咁亲切同你讲泰文嘅时候呢，虽然唔系好有礼貌嗰首，但是原来呢个感觉
2: 可能咁样先叫亲切啦。
1: 咁、阿婆你第一次返乡下啦，再搭飞机啦，仲喺启德啊？
0: 喺启德。
1: 惊唔惊啊？第二次再搭飞机啦。
0: 唔惊啦，大个女啦，定咗啦。
1: 带咗啲咩返乡下？
0: 哇，
2: 钱啊，
0: 买咗啲香港买咗苹果啦，嗰阵时苹果好贵噶，有五个捞柚嗰个苹果咧，红卜卜嗰个咧，
1: 即系讲翻啲当年情怀。
2: 当年情怀，
1: 我唔识，
2: 我都唔知呢个，我都唔知
1: 五个捞柚嘅苹果到底系咩嚟。
0: 跟住买遮，泰国遮好贵噶嘛，
1: 遮系
2: 落雨嗰啲遮，
1: 唔系啊，
0: 系啊。接骨嘅要
1: 系缩骨啫，系啦，好珍贵嘅缩骨啫。
0: 系啊，嗰度冇噶贵。
1: 系，
0: 哇！嗰阵时好似走难咁啊！
1: 我最想知道冬菇同朱古力。
0: 冬菇冇买，定系朱古力
2: 啦？嗰啲就冇。
0: 冬菇最后。
1: 冬菇唔系好矜贵嘅咩？
0: 嗰阵时泰国人唔识呢啲嘢噶。
1: 我即系再后期啲先至会起包冬，即系带冬菇翻嚟。我觉得呢个真系连带手信翻去咧，都体现到呢个年代嘅进化。即系原来啊咩五个捞个苹果同埋遮。O K， 咁你攞住呢啲五个捞嘅苹果同埋遮翻到去见你妈咪啦，见你啲兄弟姐妹嘅时候，个心情系点样？
0: 我好开心，不过咧佢哋唔系好开心，因为我哋。隔咗咁耐，
2: 始终十几年啊嘛，
0: 十几年跟住佢，即系细佬妹嗰阵时，我嚟香港，佢哋未大噶嘛，佢大咗咧，感情疏咗，
2: 嗯、
0: 因为唔系一齐大啊，佢、
2: 嗯、
0: 好似好唔中意我咁啊，
2: 好陌生，
0: 系系啊，好陌生啊，我感觉到系好似好唔中意咁啦，嗰日嗰个刹那个感觉就系咁谂。
2: 嗯，
1: 但系个生活嗰阵时，佢哋转好咗未噶？屋企
0: 梗
1: 系
0: 好啦，因为我借钱翻嚟噶嘛，一个月我借2000蚊啊，四十几五十年前啦。
1: 咁但系你妈咪见到你好开心噶嘛？
0: 我谂住揽住佢啊，佢都冇揽住我，所以大家都冇揽到。
1: 哦，可能系上一代嘅人唔识得表达个情。
0: 系啦，我想讲就
1: 系
0: 咁。
1: 系，但系可能佢个心系
2: 好想揽嘅，
0: 佢好怕丑啊。佢、嗯、
1: 你主动啲啊嘛，你大个啦嘛。你主动啲，
0: 我都系
2: 怕丑
1: 嘅。你怕丑，你仲纯品，仲讲呢啲。
2: 通常纯品嘅都好怕丑啊！我哋而家大个都唔会特登无啦啦走去揽
1: 揽啊，周围揽啊，我嚟噶。OK， 好啦，咁你即系翻咗去啦。始终可能个未必好感受到一个好热切嘅欢迎啦。而家嘅你啦，将来会唔会想喺泰国退休啊？定系香港已经系你嘅屋企？反而喺香港，你仲多嘢喺香港咧？
0: 我谂住喺香港。因为屋企人死光晒啦，已经，
2: 嗯，都走晒啦，都冇咩留恋喺嗰边，
0: 死清光噶啦，乜都冇噶啦，
1: 兄弟姐妹都系咩？
0: 两个细佬死埋，都系我执嘅，帮佢做身后事啦。阿、爸、阿妈、阿嫲、阿姨
2: 都走
0: 晒，走晒啦。
1: 咁所以其实相反，你喺香港众多朋友啦，
0: 有朋友，
1: 众多感情啦，
0: 对香港对朋友好有感情。
1: 其实基本上香港已经是你的家了。
0: 是啦，没错。
1: 是好开心。其实我最开心就是听到这一类型的分享。即是姑勿论家的背景是怎样，泰国的生活是怎样，但起码他在香港是生活得开
2: 心。
1: 开心，现在香港就是他的家啦，那些朋友已经等于他的亲人。因为始终他们这么多年前认识啦，那个年代认识的人就更加之单纯，建立到今日的情感就更加丰富。好开心阿婆今晚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东西。亦都好好听啦，虽然佢话自己哎呀讲得唔好啊，讲得
2: 好斯文啊，
1: 好斯文啊，又唔可以喐声喐势啊，咁但係好开心你同我哋讲咗咁多，即係我都
0: 多谢晒你俾面啊，
1: 学咗好多嘢，係都学咗好多嘢，即係好好感动嘅感觉，係一听到佢话啊阿妹同我讲嘅泰文，第一下个心好甜，咁好简单嘅一个人。好，咁我哋今晚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我哋下一集继续同大家讲得太美妙。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及商界领袖会面，并且到访创新科技及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且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还有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联合研发等方面的合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的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的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要多几次的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的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可以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成未必足够。孙玉汉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从去年5月到今年4月，乘车超过240成的优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是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约是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是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的考虑过后，政府决定不会推出现行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一名19岁女子确诊感染麻疹，现时正在接受隔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病人在上个月29号开始出现发烧、肌肉痛和头痛，第二天到一间的私家诊所求诊。由于病情持续，并且开始出现皮疹，她本月1号到伊丽莎伯医院急诊室求医，她的临床样本证实对麻疹呈阳性反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人并非在本港出生，报称自己年幼时候已经在出生地接种麻疹疫苗，他在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香港，因此被列为本地个案。中心说，病人是一名的学生，在传染期内，病人在上个月30号以及本月1号先后去过私家诊所和伊丽莎伯医院，其后大部分的时间独自留在居所。中心已经联系有关诊所、医院和其居所管理公司，以找出密切接触者和是否涉及高危人士。截至到下午的5点钟，一共有85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暂时未有密切接触者出现麻疹的病征，中心会继续对他们进行医学监察。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瑞士法郎0.793，加元1.38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09.97美元。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8点钟，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偏东北偏东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的10点45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赶紧登记吧。
3: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遇到困难的，他有三句说话，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所以真的我们要讲行动啦，真的要行动，因为健康的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5: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5: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5: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5: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周五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5: 夜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5: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5: 芳华
2: 绝代芳华。六月起，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5: 新的音乐精彩。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07，继续今晚 CIBS 节目为你播出 Busking GPS 第十集，欢迎大家收听。
6: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7: 我想知道香港边度做街头表演唔会俾人赶，
8: 其实边度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还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9: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8: Busking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BS， 一个同街头表演有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耀啊。咁今日呢好荣幸我哋请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制作人余瑞婷 Susanna。
1: Hello, 余 Sir， 唔系得你一个噶喺度
0: 嚟。系啊，嗱，咁今日呢点解会请到阿 Susanna 嚟咧，咁咧其实咧，我哋过往嘅节目咧都系请到好多 busker 啦嚟分享啦，咁今日咧，好高兴、好荣幸嘅，其实吓，我哋从一个咧提供场地或者咧，艺术嘅角度去睇咧 busker， 咁我想请阿 Susanna 嚟讲下咧，西九文化呢个街头表演计划咧，其实系一个咩计划嚟嘅咧？
1: 多謝耀 Sir， 多謝你哋呢個節目請我哋上嚟。我哋西九文化區咧，其實大概十幾年前開始建構成個地理咧，大家知道我哋係一個被填海出嚟一個地嚟嘅。咁喺建設期間有好多譬如藝術節有形成啊、自由嘢啊、自由約，可能大家十幾年前都有聽過。咁佢都係一個戶外嘅一個公開俾大眾參與藝術節。咁慢慢咧就發現咗，其實我哋 build up 咗一啲室內嘅場館之前咧，即係譬如自由空間啊、戲曲中心，而家已經落成咗大概六年啦。咁當中咧，其實成個園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通道，有啲公共空間嘅。咁其實正正就係咁樣咧。2015年嘅時候咧，就透過嗰啲公共空間咧，我哋就發展咗呢個叫西九街頭表演藝術計劃。咁咧busker 呢個名字咧，好似成日都喺中環啊、旺角啊，好多唔同地方，香港都有聽見。因為其實喺外國引入入嚟嘅 busking 呢個文化，其實喺美國啊或者好多地方都有發生。但係喺我哋個西九文化園區入面咧，我哋會叫佢哋做街頭表演藝人。咁所以呢、這個計劃咧，其實叫西九街頭表演計劃。2015年開始咧，去到疫情中間打斷咗啦。我哋去到2023年九月開始，其實又重啟翻。咁去到而家就接近兩年幾，接近三年啦。
0: 咁除咗呢個計劃由西九文化區去推

0: 推展之外呢，我知道呢好似都仲有其他机构去参与㗎喎。可唔可以讲下有啲咩机构参与咗喺入面嘅呢？
1: 正正呢呢个缘分好奇妙。我哋24年尾嘅时候呢，咁啱嘉利建设佢其实每一年其实年尾都有个街马比赛嘅。如果大家知道佢哋会喺香港。
0: 马拉松嘅比赛。
1: 马拉松嘅比赛。咁我哋会封路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会发生啦。亦都有啲街头嘅表演嘅。佢哋会有啲跑手呢会着到好似好缤纷咁样，有个 parade 咁样一齐跑。咁佢哋就咁啱咧有一个高层咧，就同我哋西九演艺个行政总监谭兆文先生就讲咗：，喂，我哋有冇啲嘢可以交流下？譬如喺街马嗰、那个马拉松比赛嘅期间，有冇啲街头艺人可以帮手一齐做表演，就是、令到佢变成咗个嘉年华会嘅 carnival 咁嘅形式去演出。咁就慢慢就开始咗，喂，不如唔好净系咁样一次性嘅交流啦。我哋嘉利建设都好着重去提升培训一啲唔同嘅街头艺人嘅演出咁样，咁就合作咗呢个大概两年嘅一个计划，就是、我哋由25年嘅3月启动啦，嚟紧去到27年嘅2月尾，整整呢两年咧，咁佢哋就会有一啲唔同嘅恒常嘅活动，我哋去帮手策划，咁佢哋就帮手去提供一啲补助啊津贴咁样咯。
0: 嗯，你哋就策划，佢哋就喺硬件配套嗰度支援啊。咁其实喺呢个转变嘅里边咧，即系佢介入同埋未介入之前嗰个分别，有冇啲咩唔同咧？
1: 本身喺西九街头表演计划入边咧，系喺翻我哋文化园区入边咧，大概有9至到而家有10个表演场地啦。咁每个表演场地，我哋喺周末嘅时候咧，礼拜六日啦，甚或者一啲公众假期，包括5日啦，或者端午节啦，7日啦，或者可能农历新年嘅时候、圣诞节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安排有唔同表演者喺唔同地区嗰度，唔同地点嗰度演出。咁嗰10个唔同 location 都系喺翻我哋园区嘅。咁但系多咗呢个领衔嘅伙伴之后咧，我哋其实咧定期我哋会策划咗啲大师班啦，会有街头表演者互相嘅一个 jamming， 佢哋可以透过唔同形式嘅表演去达至咗啲发生咗啲新嘅互动，咁然之后又向公众去表演。咁所以呢一啲唔同嘅演出都系令到街头表演者去有更多嘅展示嘅空间，可以接触到群众，唔系净系喺我哋园区度，而系去到社区唔同地方都会有咯。
0: 咁有咁多背景资料，咁我就代 Busker 去问啦。咁其实我哋点样参与嘅咧 ？Busker 可以，
1: 其实上翻西九个网页咧，我哋西九嘅街头表演计划咧都会定期发布一啲资讯嘅。我哋嚟紧已经会有新一轮大概为期半年嘅呢、这个recruitment 啦，我哋叫做去招募艺人咁样。咁大家只要准备你哋过往嘅表演嘅一啲片段啦，你嘅履历啦，咁有冇街头表演嘅经验啦，咁可能有个简单嘅简历啦咁样。咁收集完之后咧，我哋其实就会有个轮选机制嘅。轮选之后咧，就大概8月左右咧就会发一个牌照咧，令到你可以由9月1号去到半年之后嘅2月尾嗰度可以定期去登记喺我哋周末啦同埋公众假期嗰度喺我哋西九园区唔同地点嗰度表演嘅啦。
0: 即係其实佢递咗表格，咁你个轮选有冇话佢轮选嗰、那个审批
1: 系
0: 准则系咩，等我哋啲大众可以知道下可以容易啲去入到呢个计划入面呢？
1: 我哋呢个计划呢个特色就系呢你大众理解，或者我哋可能之前都听过你哋啲年轻人讨论或者接触过啲艺人啦，可能知道音乐表演类型比较多嘅。都系街头，香港街头见到嘅都系 band 啦，你无论一个 one man band 或者可能一个4人 band 都系 band 啦。咁但系喺西九如果大家有周末有嚟过呢，我哋其实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动态啲嘅表演嘅。咁可能有啲魔术啦，有啲花式足球啦，有大环嘅演出啦，大环包括其他嘅马戏同埋杂耍嘅表演啦，亦都有跳舞演出。跳舞呢亦都包含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有空华丽舞，有 TikTok 舞，有其他街舞嘅表演。咁所以呢一个都系西九街头表演嘅特色，就系除咗乐器唱歌类嘅朋友咧，其实你好多形体嘅表演者都可以嚟申请。咁呢、这个过往嘅履历其实帮到我哋去了解譬如你哋表演嘅形式究竟有几容易接触到观众？譬如你纯粹系一个个人练习多啲，定系其实你会同观众做多啲互动嘅？我哋嘅轮选机制咧就会透过你哋过往嘅履历咧，去睇下究竟有几多表演嘅成分喺入边。如果你纯粹系嚟 練習你嘅舞蹈或者練習你嘅技藝咧，可能我哋未必會挑選多啲。可能比較容易啲就係你定到一個可能十幾二十分鐘嘅一個。

0: 或者甚至半个钟嘅表演形式，可以同观众有多啲互动咧，咁呢个都会提，即系都会鼓励到我哋拣选到你嘅机率咯。
1: 咁年轻人记住啦吓，即系唔系我哋就咁上街谂住啊求求其其表演个就 OK 喎，而系咧真系咧要有准备吓、啊，去安排一个咧十几二十分钟嘅表演吓，先、啊、可以参与。有冇话咧最特别你哋试过接收到一啲咩嘅表演街头表演嘅人嘅申请？又系嗱，头先你讲个大环啦，啊，咁呢个你都好特别，有冇其他比较特别啲嘅项目你哋接受过呢啲申请嘅咧？
0: 有啊，有跳钢管舞嘅，我哋试过，系、
1: 哦、
0: 啊，咁因为
1: 点样街头表演？
0: 冇错，呢个街头表演系一个户外空间嚟噶嘛，睇下你认知嘅空中或者钢管舞，佢要有喺室内嘅场馆有个设备，咁、那个表演者就话冇问题嘅，我哋有一个pole dance， 有一个 base 咁样，佢好重，每一次都要搬运过嚟，咁跟住就我哋都。同佢做咗有两次嘅半年嗰个计划，咁佢都有嚟表演咗，都好多集结咗好多唔同观众睇到，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福语啦、魔术啦，系啊，有外国嘅表演者啦，咁但系都提醒大家，我哋嘅计划咧申请嘅年岁咧一定系18岁以上，然后其实要持本地身份证嘅，咁、所以喺嗰轮选入边咧，呢啲都系一啲基本嘅即系轮选规则咯，咁样。
1: 好丰富啊！不如我哋咧听首歌翻嚟咧，我哋。再分享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地方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好，欢迎再次翻到嚟咧 ，Busking GPS。咁头先咧讲咗咧，嗱啊 ，Busker 有个好消息啦，可以咧点样报名？咁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啦，去到今时今日啦，啊，发展咗两三年啦，叫做咁参与者嘅人数有啲咩改变咧？其实
4: 都有好大嘅转变。我哋头先提过疫情后2023年9月开始重启啦，当其时应该可能大概。报名人数去到真係我哋揀选到嘅可能大概可能入申请嘅人数大概可能50-60左右，跟揀选咗嘅可能最后係30-40。咁但係30-40呢个量呢係一个小组嘅量嚟嘅。因为可能大家都知啦，你可能係一个4人 band 或者你个1人表演者，咁我哋都为之一个单位嘅。咁所以你报名表嘅时候都会写清楚究竟你有几多伙伴同你一齐嚟啦。咁然之后我哋会轮选嘅时候都睇下，我哋最高嘅上限係8人小组。
3: 哦，係啊，正正我都系想问，因为我见好多坊间街头表演有呢个申请呢，或者有啲场地呢都系8人为之上限。咁8人系点样嚟嘅呢个呢个限制其实。
4: 哦，系啊，呢个就系都系参照咗本身有啲政府有下以前有批发牌制度嘅时候嘅一啲守则嚟嘅，咁所以都参考咗，即系可能警察嗰边啊或者发展局嗰边以前有做过发牌制度嘅呢个8人，同埋一啲外国嘅艺术节都大概系8人上限。
3: 咁所以都系有参考嘅。咁去到今日咧，譬如嗱，头先话30-40个咁好少，咁但系去到今日咧，有几多个 busker 喺度啊？
4: 去到剛巧咧，我哋而家呢一季咧已經總共有180人喺入邊。
3: 哇，勁喎！
4: 咁總共咧都超過90个小組嘅。咁小組入邊嘅成員都頭先有講過啦，音樂類嘅都有，形體表演嘅都有好多。
3: 形體表演就係頭先講嘅一啲嘅藝術表演啦，譬如馬戲啊等等嘅嘢啦。咁有冇外國人參與咧？好想知道。
4: 有喎，因为我哋都申请嘅时候呢都有好多人嚟问我可唔可以突然之间譬如咁啱外国嚟嘅时候作为一个旅客嚟表演嘅。咁我哋嘅回应就係话你要本身系一个香港居民有香港身份证。咁喺收申请嘅时候都见到真系有外国人，譬如有一啲波兰嘅音乐家，佢可能喺香港入唔到一啲可能交响乐团度表演啦，咁佢就嚟申请呢个表演。咁亦都有啲吹saxophone噶啦，亦都有表演魔术噶啦，有阿根廷表演马戏噶啦，形形色色嘅，亦都有内地嘅表演者曾经嚟试过申请。
3: 咁头先话啦，申请咗之后啦，咁佢哋有头先又系咪有10个场地可以表演啊？系咪佢哋自由揀就已经可以鍾意喺边度就边度嘅呢？
4: 咁头先有讲过，申请完之后呢，我哋开始每一个季度呢都会有一个简介会嘅。咁简介会上面呢，表演者就会知道我哋其实有一个报名申请表，系每一个月份呢佢都要填写佢究竟佢对边个地点有兴趣啦，佢可能边个时间段啦。因为我哋逢星期六日呢个开放时间呢大概咁嘅。中午开始1点左右啦，就园区入面比较人流比较多。咁就去到黄昏7点呢就应该系一个大家会收拾去食饭啦嘅时候。咁所以1-7系我哋叫做高峰人流嘅时间。咁佢哋就可以透过2个钟一个时段啦去登记嘅。咁唔同地点其实都唔同形式嘅。咁所以表演者其实系登记咗之后咧，我哋都会按住唔同地点嘅特性去再分配佢哋嘅一个表演嘅唔同嘅时间段。
3: 特性啊，又好似我以我理解就系户外同埋户内，咁嗰啲特性系点样？可唔可以介绍啊？
4: 可以，西九文化区咧，可能好 signature， 即系好标志性嘅系好多草地嘅。咁故宫而家落成咗，大家知道啦 ，M 家系一个博物馆啦。咁喺围住佢哋周边咧，唔同嘅草地咧，我哋其实揾咗一啲特定嘅区域咧，系定性咗佢大概有一个6米×6米左右嘅一个表演区域。咁点解要6米×6米咧？就系我哋喺一个界定范围。 围入边咧，佢表演区域大概3米乘3米，咁亦都有表演观众围观嘅时候咧，令到佢会有更加多空间，令到表演者可以同佢互动或者有个安全距离。
3: 好阔、啊，6米乘6米，所以都几好、啊，真系。
4: 系啊，所以唔系任何你见到喺西九园区，因为都有车会经过，亦都会有啲消防通道啦，咁所以我哋要划定咗嗰啲特定范围嘅，咁亦都系安全嘅考量啦，咁所以有3-4个点咧，其实系沿住海滨嗰边嘅，咁有一个点就喺故宫侧近，咁有一个。有2-3个点咧，就喺 M 家博物馆嘅前边、后边同埋侧跟嘅门口嗰度。咁而家新增咧第10个点咧，其实都系上年啱啱开始，就系喺戏曲中心嘅旁边有一个叫文化广场嘅地方。咁所以总共有10个。咁上年11月咧，我哋都西九码头开咗啦。咁如果你喺中环9号码头咧，其实会搭到只船咧去 M 家博物馆嘅一个户外码头嗰度。咁喺码头旁边亦都新增咗一个点。
3: 哦，咁啊都幾多，但係有冇話我限制住邊啲表演就可淨係可以係嗰啲區嘅咧？
4: 因為頭先有講過嗰個6米乘6米嗰個範圍，咁其實有一啲區域咧係再狹窄一啲，或者佢冇咁多消防通道咧，我哋就會建議可能係一啲樂隊，因為佢固定嘅樂器設置咗喺度啦，亦都唔使有咁多動態嘅表演，亦都冇咁多危險性。咁反而
3: 所以嗰啲窄啲啊，
4: 係啦，嗰啲可能表演嘅空間近啲，同埋觀眾都可以近距離聽佢哋音樂多啲。咁反而大空間，譬如喺 M 家外邊嗰個藝術廣場啦，咁嗰個範圍大啲咧，如果你哋週末經過咧，就會見到麗兒喺度玩大環啦，或者有一啲花式足球喺度表演啦，咁嗰个因为动态都佢有少量嘅危险性，咁所以佢要划分嗰个观众观赏嗰个区域，其实要阔落啲。咁所以我哋喺简介会嗰度都会同唔同形式嘅表演者去建议佢哋玩嘅表演形式入面咧，去指定唔同嘅地点，同埋可能喺日落嘅时分啦，定系中午嘅时分啦，会建议比较好啲咯。
3: 哦，咁呢个配套我觉得几好啊，因为参加者可以知道佢嘅类型系点样啦，亦都知道佢咩时间比较合适啦。头先提到嘅丽儿咧，都会系我哋咧嚟紧嘅嘉宾吓，佢系一个咧杂耍表演啦、马戏表演者。咁咧，我都想问一下啦，既然咧咁多人。

0: 会真系可能太黑啊，咁样太近黄昏啊，咁亦都咧，我哋谂咗一个可以令到佢哋多啲交流嘅地方，即系如果一开始我哋有提过，就系表演形式咧，其实动态嘅朋友咧，佢可能每一个我哋叫每一个 cycle 嘅 acting 啦，即系佢每一个表演段咧，其实可能十几廿分钟。唱歌咧，其实你反而可以 keep 住唱唔同嘅歌曲，可以演出咗整个两个钟头佢报名个时间段。咁但系其实动态演出好难嘅，咁所以我哋就会鼓励咧，有某一啲唔同组别嘅表演者咧，可以相互协作，共同去报名，去投选嗰个时间段，令到佢哋可以互相，譬如去一个表演者演完之后，廿分钟之后就另一个表演者演，咁佢哋两个咧就去相互去分摊咗个两个钟头，咁亦都可以咧系可能三四个唔同嘅组别去分摊个四个钟头，我亦都系鼓励表演者咧透过呢一个唔同嘅叫做交错嘅表演形式咧，去令到观众亦都有多啲唔同嘅精彩嘅演出，可以喺同一个时间段演出，而唔系佢自己独占咗两个小时啦。
1: 哦，咁几好喎，因为以往听 idol 表演咧都系争场，咁呢个计划就系都简介会里边会讲俾佢听，可以分摊。咁我觉得几多互动，有冇啲真系好特别嘅嘢会出现咗咧？不如我哋咧下一 part 翻嚟再倾啊，好嘛？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9: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美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87点，升25点，升幅0.06%。标普500指数7532点，跌51点，跌幅0.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7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403.46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10:45。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3: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2: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3: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2: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2: 知道了。
3: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4: 喂，你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6: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5: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4: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5: 每逢星期三下午四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7: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8: 我想知道香港边度做街头表演唔会俾人赶。
9: 其实边度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可以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平凡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青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耀，今天呢得我一个主持的，其他学生主持呢因为要应付考试，所以今集呢只有我在这里。但是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制作人余瑞婷小姐 Susanna 在我们当中，我们给掌声。
4: Hey, hello,
3: 得我
4: 謝謝，
3: 我给掌声。好啦，刚才讲到西九文化区始终都是一个是不是叫做半私营的地方呢？那你在搞这些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有没有难度的呢？
4: 一定有啦，因为在户外做表演呢，其实跟平时在街头都差不多，我们都会面对天气啦，我们都要跟不同的制作单位协调。即始终那个西九文化区是一个法定机构，我们那个地区是我们的地方，是我们管辖范围。但是呢都有好多唔同部门嘅，我哋表演艺术处系其中一个部门啦，咁我亦都有故宫啦，有 M 家博物馆啦，亦都好多户外嘅唔同嘅演出项目，即系可能之前都大家都有知道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节啦，或者唔同展览啦，会喺个草地度展出，或者会有唔同嘅户外音乐会咁。咁喺周末入边发生嘅活动咧，其实我哋都要同唔同嘅地方去协作嘅，所以街头表演都系其中一部分。喺我哋放唔同嘅表演形式入去嘅时候，或者佢哋喺唔同时间段演出嘅时候咧，都要协调嘅。譬如突然之间可能政府有无人机演出，或者我哋会放烟花咁样，咁我哋有人流管制嘅时候咧，可能有一啲地方唔可以做演出。不过可以话咧，就系一个固定嘅地方，可以俾街头表演者可以同普通嘅 busking 街头表演去收捐献啦，去做演出啦。咁我哋都亦都参照咗好多之前发展局或者喺其他街头艺术表演嘅一啲计划入边嘅参考嘅。咁所以都喺个协调上面都面对咗好多唔同阶段性嘅一个调整之后，达至到而家所运行嘅一个方式咯。
3: 咁头先咧，我好有兴趣嘅，反而因为你都有啲难度啦，咁更加咧，你哋提议咧嗰啲表演者有交错表演嘅时候，咁有冇啲特别嘅例子系？你觉得好特别嘅，真系佢哋系会有唱歌，跟住又夹埋其他嘢一齐玩嘅咧？
4: 有啊，喺过往呢一年咧，我哋其实都锐意开咗好多唔同嘅，我哋叫技艺交流班、jamming 嘅 section， 同埋一啲大师班。咁喺大师班

0: 范畴咧，形体方面咧，其实我哋上年澳洲有一个马戏团咧，嚟同咗十几位嘅形体嘅表演者去进行咗一系列嘅交流，整日嘅一个工作坊。喺当中，佢哋了解到其实表演嘅一个专业度啦，同埋喺一个协作上面咧，其实唔系净系一个单人嘅街头表演者，系而系一个团体嘅演出，甚至去同观众交流嘅时候，要去到一个咩嘅水平咁样。咁音乐上面咧，其实好好上年揾咗 Jason Kui 啦，同埋 Bowen Lee 啦，两个好著名嘅专业音乐会嘅一个琴手啦，同埋一个吉他手啦，去同佢哋作交流一啲乐队嘅成员啦，知道演出或者佢哋因为呢两位大师咧都喺美国或者喺其他地方有深造嘅，亦都帮过好多名歌星去做一个演唱会嘅乐手咁样。所以作为一个专业嘅表演者，唔系净系喺街头去唱自己一啲翻唱嘅歌曲，亦都可以有其他喺乐器上面或者同歌者之间一个互动嘅 jamming。咁所以透过呢大师班而衍生到我哋其实有个 jamming 嘅 section 咧，系有超过30人报名嘅。咁就系形体啦、音乐啦、乐手啦。佢哋唔系净系纯粹去网上面揾一首歌去做佢嘅伴唱演出，而系佢哋可以有现场嘅音乐，亦都透过佢哋嘅形体演出咧，去表达咗更加多佢哋唔同形式嘅互动，同埋同观众究竟可唔可以发挥到佢哋其实唔同嘅技艺有一啲咩特长咯。咁所以我哋其实过往呢半年都喺西九园区入边咧，就特定咗两个嘅同乐日去分享咗佢哋啲技艺交流。咁后来咧，都有幸咧，多谢咗古巨基先生啦，因为佢都有一个好出名嘅 Music Panda 嘅 Busking Scheme。咁我哋透过我哋嘅西九街头表演计划嘅乐队表演者同佢哋 Music Panda 咧，上年其实喺八月喺我哋嘅海滨长廊咧，都做咗一个户外嘅交流表演演出。
1: 咁除咗呢啲大师班咧，因为我睇到一啲嘅资料咧，其实都有啲培训嘅计划咧，系包含咗喺你个街头表演噶。有啲咩配套咧？除咗大师班以外，
0: 系啊，头先有讲过啦，西九好大个户外嘅表演面积啦。咁除咗即系头先定期嘅表演时间段咧，佢哋喺唔同地方嘅演出之外咧，戏曲中心同埋自由空间入边咧，其实有啲比较配套比较充足嘅排练室，都系俾我哋一啲专业嘅制作去做排练嘅。咁所以呢啲空间咧，有好好嘅即系舞蹈嘅地毡啦、地板啦，亦都有镜啦。咁所以我哋都容许街头表演者喺呢个计划嘅排练嘅时间段咧，都可以去预定呢一啲排练室，咁等佢哋可以自己练习之余咧，亦都同头先唔同技艺嘅表演者可以做一个交流。
1: 哇，好消息啊！我觉得系，因为咧，我听好多 busker 讲佢冇地方去排练啊，咁所以呢个配套我觉得几正，系咪都系定系？都是礼拜六日嘅咋，闲日有冇得噶？
0: 佢哋表演嘅时间段系礼拜六日，但系佢哋排练嘅时间段咧，星期一至五都可以 book 嘅。
1: 哦，咁啊正啦，简直系一个佳音啊！我都系吓，咁除咗嗱呢啲嘅配套之外啦，会唔会譬如你哋作为培训者嘅角色，或者推动者嘅角色，你点样去再次去将呢件事发大咧？嗱，譬如去到呢个计划已经差唔多，系咪叫接近第二年中段啦？咁其实再推动嘅时候有啲咩？做紧嘅咧，
0: 透过上两次嘅即系交流 jamming 同埋大师班啦，我哋再揾咗一啲比较资深啲嘅街头表演艺人，嗰啲街头表演艺人咧，唔系净系喺街头香港嘅街头表演，而系佢亦都去过好多国外嘅一啲艺术节，包括咗阿德莱德艺术节啦、爱丁堡艺术节啦。咁艺术节有啲咩特色咧？就系其实佢哋会令到表演者知道自己唔系只系一个收取自动捐献嘅街头表演艺人，而系佢系真系存在喺一个艺术节入边，系令到成个氛围知道佢系其中一个演出嘅艺人啦。咁带动咗个气氛就系咩咧？佢哋知道表演嗰个形式、那个专业度，可以令到佢哋上到一个国际舞台。咁透过佢哋呢一啲资深嘅表演艺人咧，翻嚟香港嘅经验咧，我亦都有一啲咁样嘅互动嘅交流啊，令到可能初进入呢一个计划嘅艺人咧，可以听得到多啲佢哋嘅分享，同埋外国嘅发牌制度啦，同香港有啲咩分别啦？点样去做我哋所谓嘅 crowd building 啦、circle acting 啦？点样去令到观众喺路过西九园区嘅时候，可以见到你驻足喺度表演，而唔系因为佢其

0: 就冇透過買咗一張門票去睇你演出噶嘛，咁所以呢個去吸引人流或者吸引觀眾駐足嘅呢個技巧咧，係需要更加多嘅交流互動。
1: 我頭先你講個 cloud building 同埋 circle acting 其實係咩嚟嘅咧？我哋都好少聽喎。
0: 以前可能香港大家知道就係西洋菜街有個劃分嘅行人專用區啦。咁我哋如果用嗰個形式放翻喺西九咧，其實因為你嚟西九嗰度可能係一個休閒活動，可能嚟放狗、跑步，係啦，嚟野餐、或者可能純粹嚟睇展覽嘅啫。咁你睇喺個觀眾睇完展覽離開咗博物館之後，喺個藝術廣場度見到你演出，咁點樣去引領到佢可以留低咗喺度睇你嘅可能半個鐘演出呢，係一個好大嘅技巧。咁所以呢呢、這個可以
1: 即係聚集人嘅就 cloud building 啦，點樣聚集人喔。
0: 冇錯啦，令到佢哋可以圍成咗一個圈呢，去留低喺度睇你大概半個鐘演出，咁呢個就係 circle acting。
1: 喔、嘩，咁我哋明白多啲啦，因為我哋平時喺街度就咁行過聽。就冇諗過又要聚眾啊，又要 circle acting。我哋呢聽首歌返嚟再傾啊。
0: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疲憤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好，欢迎翻到嚟 Busking GPS。咁我想问下 Susanna 啦，25至27年咧呢个计划咧过咗一半啦。其实有冇一啲好有潜质嘅 Busker 咧发现咗嘅咧？
4: 有啊，深刻嘅系近排嘅啫。有个年轻嘅玩杂耍嘅表演者，佢话俾我哋听，佢因为透过大师班或者一啲资深表演者嘅分享咧，令到佢即系重拾佢要练习佢嘅技艺，同埋真系要向成为一个专业表演者的方向去发奋咧，佢辞退系啊，佢辞退咗佢嗰个全职嘅工作，佢要成为全职嘅表演者。
3: 哇，好有决心可能。
4: 亦都当中喺表演嘅过程，我哋因为睇申请表咧，因为其实有阵时都会睇唔到好多表演者嘅背景嘅，睇到佢哋嘅演出片段。咁喺每一次同佢哋交流当中咧，都会了解更加多，尤其是譬如突然之间会发现啊，原来佢系喺专业学院度训练出嚟嘅，有一班可能系音乐剧嘅年轻嘅表演艺术家，因为可能都系疫情重启之后，佢冇乜工作演出机会啦，突然之间参加我哋嘅街头表演计划嘅咁样，咁我就慢慢再了解多啲佢可以做到嘅一啲即系佢嘅天分系啲乜嘢啦，原来有作曲、有演出、有唱音乐剧嘅，咁我都透过咁样咧喺另一个即系我哋嘅西九嘅现场嗰个平台嗰度有同佢合作嘅机会。
3: 咁你觉得喺街头文化或者表演文化里边咧？其实西九扮演紧一个咩角色咧？
4: 我谂我哋因为尤其是我哋有个地理优势咧，就系个园区系个管辖范围啦，亦都有一个安全地，令到佢哋可以表演嘅地方。即系除咗真系打风落雨或者真系天气太差嘅时候要取消啦。咁喺协作期间，其实都应该冇喺真正嘅街头上面咁困难嘅。咁所以我哋其实系一个安全嘅一个即系展示平台。咁所以喺有一啲譬如长假期嘅时候啦，可能圣诞啊、农历新年啊时候咧，我哋都听到好多表演者讲，除咗佢哋收到好多自愿捐献，亦都有啲大利是收咗之后咧，咁其实佢哋收到好多卡片，嗰啲卡片系咩咧？就系透过佢哋被欣赏嘅演出，佢哋接触到一啲新嘅工作机会，嗰啲工作机会可能系喺本地嘅，可能有一啲团体会邀请佢哋去教工作坊啦，可能系一啲魔术啊、杂耍啊、歌曲嘅工作坊啦，有一啲咧系去外国演出嘅机会，我都听到过。
3: 哦，即系西九文化区某程度上系吸引咗外来同埋本地好多揾潜质嘅人去出去表演嘅一个场所。咁我觉得呢个角色都几特别，系咪你哋预想之中嘅咧？其实
4: 我哋冇特别预想到，我哋知道有一啲比较。真系资优嘅一啲资深嘅表演艺术家咧，佢哋不定期都会去一啲外国嘅艺术节演出啦。头先有提过澳洲啊、英国啊，或者甚至韩国啊、台湾啊，佢哋都有去过。但系真系透过喺我哋嘅平台而收到一啲工作嘅邀约咧，系真系呢一两年期间咧系会多咗，亦都系因为正西九嗰个地理优势啦，我哋喺高铁站旁边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我哋本身园区或者西九演艺会做嘅艺术节本身会发生，可能我哋嘅加分艺术节啊，或者我哋嘅自由爵士节啊，咁亦都系吸引咗好多本地外地嘅观众或者制作方会嚟到我哋个地方，咁呢个可能系我哋优势之处。博物馆嘅人流亦都会帮到好多，因为我哋咁啱有啲高峰论坛啦，或者可能嚟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即系大型嘅演艺节目啦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制作单位或者表演单位可以会有好多发掘人才嘅一个聚脚点咯喺呢度。
3: 咁多咗啲咁多机会咧，嗱嚟紧呢个计划27年就好似已经完结啦。展望咧 啊，咁多機會有啲咩展望？
4: 其實唔係真係正式嘅完結嘅，因為喺我哋嘅規劃入面啦，佢始終都希望係一個定期嘅演出，只不過可能係我哋有啲友好伙伴，或者可能喺個形式上面會有唔同嘅調整咁樣。咁、那個持續發展係會繼續有嘅。咁當然適時嘅時候，我哋會有可能調配一下，可能嗰、那個演出嘅地方啊、時間段啦、啊，或者個範圍啦、啊，咁但係呢個計劃唔會完結嘅。咁、亦都正正就係因為頭先有講，我哋有同政府唔同嘅部門協作啦，咁佢哋都睇到我哋個計劃嘅成熟度啦，咁所以發展局嗰邊咧都喺呢一兩年咧有不停同我哋溝通，睇下我哋有冇喺佢哋喺政府嘅規劃藍圖入邊喺西九文化區以外嘅一啲可能某一啲海濱長廊嗰度會唔會有一啲相互嘅協作嘅活動可以發生，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睇下，可能今年年底咧會唔會喺西九以外嘅地方都會見到西九嘅街头表演艺人会喺其他海滨嘅地方出现。
3: 哦，咁几好喎、啊。咁嗱，但系对于政府喺街头表演嘅推动或者参与上咧，即系头先佢都会主动揾你啦。咁调翻转啦，你哋其实希望政府点样参与多啲喺呢件事上面咧？
4: 我哋其实同政府唔同部门都每半年都有唔同嘅即系沟通嘅，就系因为我哋都遵守紧喺街头表演嘅一个规则，就是可能喺噪音管制啦、人流管制啦，或者系一啲大时大节，头先讲啦，放无人机又或者放烟花嘅时候咧，都会有啲调控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嘅规则守则入边咧，其实都有同政府部门嘅一啲條款所睇齊啦，咁樣，咁所以去到其他地方要再演出，或者喺本身政府都想喺現行嘅街道上面再睇嘅街頭表演咧，我哋都有一啲參考嘅數據啦，或者我哋一啲嘅揀選表演者嘅方式啊，甚至佢哋唱歌嘅歌單，我哋都有分享我哋自己嘅經驗咁樣咯。
3: 咁喺呢個過程入邊，你覺得喺呢幾年裏邊咧？政府又推动啦，又有场地啦，好似呢好多嘢都配合到啦。你觉得系咪已经足够呢？对于系呢个推动呢、這个街头文化表演里边。
4: 我觉得仲可以再多啲嘅，当然。作为一个推动想演艺或者百花齐放嘅一个制作单位啦。外國其實有好多藝術節會喺特定嘅時間，喺一啲公共空間，其實讓到街頭表演藝人都有佢發展嘅機會，成為其中一個表演藝術者咁樣。咁鄰近地區其實我哋都參考好多佢哋嘅發牌制度，喺好多唔同嘅守則啊，或者喺民眾嘅一啲意願上面點樣去運用個公共空間啦。咁好多討論嘅都，香港我覺得都仲有好大嘅推動嘅空間，無論公共空間或者真係令到佢变成一个有系统嘅艺术节嘅街头嘅表演户外嘅形式，其实都有好多发展嘅机会。
3: 咁除咗譬如你哋都提供咗好多嘅嘢俾 Busker 啦，咁对于 Busker 嚟讲咧，有咩想讲俾佢听咧？
4: 我觉得大胆踏出嗰一步就得噶啦，因为好多表演者申请嘅时候都有问啊，拣唔拣我啊？我要入啲乜嘢啊？俾啲乜嘢你哋资料，你容易啲拣我咁。唔好谂，只要你好想将你嘅内容表达俾公众，演出嘅表演形式真系不限嘅。虽然人数有限，年龄有限，要持香港身份证，但系只要登记咗之后，我哋系会喺轮选嘅过程，无论成功与否，都会表达翻话翻俾你听啊！我哋今次拣选你系因为即系都好欣赏你嘅呢个演出，我哋会再有好多嘅简介会去同你介绍一下究竟点样去参与呢个计划，令到公众去认知你。就算唔成功唔紧要，下一次半年可以再嚟，因为我哋都会同你讲翻，可能呢个形式咧未必好适合我哋呢个时间段，或者点样去令到你嘅成员组合去究竟符合到呢个计划系更加好咯。咁所以只要踏出第一步系冇嘢唔得嘅。
3: 好啊，咁记住大家密切留意住咧西九街头表演计划嘅内容喎。咁多谢Susanna 嚟到我哋咧今日咧嘅节目分享啊，咁我哋咧下集再嚟 Busking GPS， 或者咧我哋喺西九文化区再见啦，拜拜。
4: 西九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成未必足够。孙玉翰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以及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二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国家、经济体及领导者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与瑞典关系良好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11.5%，达到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大接近8%，达到大约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15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瑞典及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以及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会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在研究并且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且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的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数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以及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的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该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以及检视实施成效。关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86点，跌78点，跌幅0.16%。标普500指数报7501点，跌82点，跌幅1.0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 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面市卖出价4375.35美元。关注天气，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4: 黄太太，我知道了。
3: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4: 好，都听你的。
3: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5: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继续收听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继续为你带来的是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第十集，欢迎大家收听。
8: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 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AI 大战设计师，
9: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海恩 Phoebe。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讲一样成日听但是很多人都未必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就是 ArtTech 科技艺术。艺术家科技听落就好像很未来啦，很型啦，但实际是做些什么，究竟是艺术啊，是科技啊，定还是一盘生意呢？今天我们这一集就请到 Accept 的团队 Daisy 李凯宁来跟我们分享关于 ArtTech 科技艺术的东西。 Hello Daisy。
10: Hello 你好啊。
9: 我想问 Daisy， 其实究竟什么是
10: 是啊，剛才我聽你的 opening， 我聽到你自己講都好像有些心虛講。其實這個 term 呢，我們自己行內啦，即是我們自己不會這樣嗌的。這個我想這個名詞是真的由政府開始。那我想早幾年前他那個其中一個方針去即是推廣創意藝術啊各樣的時候，他就 come up 了這一個 term。那其實大眾現在都媒體各樣都很認知叫 ArtTech。那其實我們自己呢，有少少抗拒嘅，我老闆Chris 張啦，張向謙佢自己一個已經十幾二十年嘅媒體藝術家啦，佢成日都有講話啊，其實 art tech 呢个 term， 中文会好啲嘅，叫科技艺术，系啦，咁但英文 art tech 咧个感觉就系 art 行先，跟住先 technology， 咁就有啲系好似变咗你，如果直译应该系有艺术成分嘅科技，但其实系运用咗科技去做创作艺术咯。咁所以中文如果叫科技艺术会啱啲嘅，咁但其实实质我哋行内咧，或者佢嘅嗰个即系你读书啊嗰、那个 major 啊嗰样，其实系会叫媒体艺术啊。或者都多媒体艺术咯，咁样。
9: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实质系做啲咩？因为我都知道你哋公司做好多唔同嘅大型嘅一啲项目啦，即系知道喺启德体育园区嗰度最近都有一个项目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多媒体艺术系啲乜嘢嘢嘅成果系俾大众可以睇到？
10: 好，我哋團隊呢其實我哋都有幾個身份嘅，有頭先你提到嘅 Exep 啦，咁亦其實都有另一個身份叫 Exit 嘅，咁包括埋我哋嗰、那個藝術總監Chris Jones， 就想講個老闆啦，佢都係一個媒體藝術家，咁其實我哋團隊形式就係一個藝術團隊嘅形式做創作嘅。咁媒體藝術係乜嘢呢？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是用唔同嘅科技同媒介去做藝術創作咯。咁譬如藝術

0: 即系可能比较大众会认知啊，你系画画，你画油画，你画acrylic， 或者你系做陶瓷，又或者你可能系做音乐各样，咁都好专注喺某一个媒介，某一个媒体。咁但系 media art 媒体艺术就系涵盖晒所有嘢。咁其实我哋譬如我哋团队嘅创作啦，我哋会有digital art， 即系数码艺术啦。咁又即系一啲比较视觉上效果嘅嘢。咁但系我哋都会加入一啲互动嘅装置啦，咁甚至乎系会有机械装置，咁所以其实我哋唔会俾特别嘅某一个媒介去限住自己做创作。咁当我哋即系有一个谂法，有一啲想表达，有一啲创作啲技术，或者而家最新嘅技术，即系今日我其中嘅主题会将会劲讲嘅就系 AI 啦。咁我哋就会利用其实现有嘅一啲唔同嘅技术去帮我哋做一个艺术创作咯。
1: 明白。咁我谂大家听众都听完 Daisy 嘅分享，都大概了解佢哋做紧嘅系啲乜嘢嘢。咁我想问下你哋最近喺启德园区有一个项目，可唔可以分享多啲呢？
0: 系啊，嗰、那个就即系我哋团队啱啱今年系一个好大嘅一个重点项目啦。咁其实我哋都系申请咗政府嘅资助嘅，因为其实我哋团队咧做好多即系成坊间成日讲嘅沉浸式嘅艺术咯，咁沉浸式都用到烂嘅呢个 term 俾人用到，咁但其实系乜嘢呢？即系都其实媒体有阵时都好多时候都问我哋点为之沉浸式呢？其实就系你可以行入个艺术品入面嘅，即系佢唔系单向，即系譬如你去睇电影，你系单向嘅，你坐喺度，咁前面有个荧幕。咁就係好直观嘅。咁但係一个沉浸式嘅艺术，你係行入去置身喺入面，你係感觉到你入咗嗰个艺术嘅世界入面，咁你係俾佢包围住，咁係包括视觉啦、声音啦，甚至乎有时气味呀、触觉上，你都係感受到你係置身其中嘅。咁我哋其实团队呢就做咗好多唔同大大细细类型嘅沉浸式艺术啦，咁有卖飞，亦都有即系免费，譬如同Museum合作啊。其实如果讲沉浸式咧，好多时候媒体咧好开始嘅时候咧，佢哋会即系报道我哋嘅作品，会话啊港版嘅 Team Lab。咁我谂 Team Lab 呢个 term 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啦，即系一般系啦，即系一般公众。咁我哋其实就唔系好中意呢个叫法嘅，因为我觉得Team Lab 系 Team Lab 做嘢，我哋又做嘅我哋嘅嘢。咁日本系 Team Lab 好成功啦，咁韩国亦都有一个团队叫 District 啦，都系好成功。咁我哋其实我好希望可以香港都系当沉浸式艺术嘅时候，可以讲翻香港团队一个好代表性咁咯。咁我哋希望我哋可以团队做到啦。至于启德嗰个园区，而家我哋最新嗰个咧系一个半球体嘅一个沉浸式艺术空间嚟嘅。咁点解要做半球体咧？好多人即系都会觉得咁太空馆咪半球体咯，都唔系啲新嘢啦。确实半球体呢、這个全投影嘅空间呢、這个技术唔系新嘅，但系咧。太空馆几廿年啦，即系我谂我哋大家细个都应该点都有去过啦，
1: 好熟悉嘅菠萝包。
0: 系啦系啦，但系佢系佢系专注喺科学上面嘅，咁同埋一定系即系同星空啊、大自然啊比较学术性嘅，咁但系一路都冇一个机会系做一个真系比较艺术、纯粹艺术嘅一个体验空间，咁所以我哋就。一路都好想可以做到一个半球体嘅艺术空间啦。咁点解咁想做半球体呢？其实世界各地喺欧美啊，甚至乎近嘅，其实台湾都已经有一个。咁半球体呢，其实喺我哋视觉上呢系最fit 到我哋嘅视觉。咁你就会感觉到一个无边嘅感觉，你就真系嗰个沉浸式嘅嗰个视觉效果同体验系即系最佳㗎喇。咁我哋就一路都好想做香港土地问题啦。即系冇呢个咁嘅空间，就索性不如我哋试下申请政府嘅funding，不如自己起一个啦，咁就成功咗，咁就起咗一个为期大概半年到啦，喺启德园区嘅一个喺户外嘅一个大型半球体装置。
1: 明白。我都因为有去过呢个半球体入面体验过啦，我就知道入面有一啲系可以用你个样子、你嘅五官
0: 系
1: 啦嘅一啲装置，嗰啲又系啲咩嚟噶？
0: 嗰、那个就系我哋团队嘅其中一个作品啦。咁我哋其实嗰个半球体呢一个嘅艺术装置 Futurescope 啦，咁成件事我哋就会为期有四五个月嘅。咁我哋会有分阶段有唔同嘅作品推出。咁第一个你亲自有去感受过嗰个就系属于我哋 Accept 团队嘅其中一个作品，咁就叫恒定录 英文是 perpetual records 啦。咁我哋里边想讲嘅系一个集体意识，即系大家都

0: 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可以互相影响的。咁所以在我哋呢个作品里面，我哋就想加入好多观众可以参与嘅元素喺入面。咁其中我哋就用咗一个科技，其实就係face detect。人面識別啦，咁跟住透過 AI 裏面就用到 AI 啦，呢一個技術去做分析啦，咁去分析你嘅面部輪廓啦，同埋你嘅情感，咁我哋就用咗呢一啲嘅數據，再去即時混入咗我哋嗰個作品裏面嘅即時生成嘅視覺效果咁樣咯，咁就變咗，其實每一刻入去咧，你見到嘅嘢都會唔一樣，因為根據入去嘅當場嘅唔同嘅觀眾，咁有嗰個互動，咁所以佢係一個。唔会重复，佢亦都，即系我哋会称为佢一个自己有生命嘅作品。咁每一刻都喺度变化紧咯。
1: 明白。我知道除咗你哋即系启德园区呢个作品啦，可能大众认知嘅仲有一啲可能系喺楼宇之间嘅投射啦。咁佢哋团队都会做好多唔同呢啲嘅。我哋呢一节咧就先分享咗乜嘢嘢系多媒体艺术先啦。咁我哋下一节再继续。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喺我隔篱继续有艺术团队嘅监制 Daisy 李海玲。Hello Daisy，我又想问一下，头先我哋都已经开始涉猎到关于 AI 嘅问题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你哋多唔多用 AI， 同埋嗰个比率系几多啦？定还是即系会唔会所有嘢都系俾晒 AI 人工智能去做咧？
1: 其实呢 AI 呢个 term 即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好似呢几年先有，但其实好 technical 咁去讲呢，其实好早期已经有，就係其实我哋会称佢做 machine learning 啦。咁其实呢样嘢係好早已经係，我諗做媒体艺术创作，尤其是係数码类创作嘅已经有涉猎到啦。咁只不过呢几年就衍生到普及化到去好似一般

0: 公众同埋，即系我谂嗰样嘢太容易，越嚟越 user friendly， 好容易大家都接触到，咁所以就呢个 term AI 呢个 term 就忽然间变成一个哇好大嘅一个命题啦。咁我哋其实好早期嘅创作已经会有啲 programming 啊，各样其实已经系属于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嘅。我哋应该喺唔同嘅媒體藝術家裏面啦，其實佢哋做創作都會牽涉到一啲我哋會寫啲 program， 可能係令佢有嗰個 randomization 啊，或者係將一啲數據點樣將佢衍生變成一啲可能係一啲視覺啦，又或者可能係嗰陣時我哋做創作係一啲機械裝置，咁佢點解係每三秒或者每五秒喐一次咧？咁呢啲可能就係透過一啲數據，再經過一啲運算啦，即係 algorithm 啦，跟住再去再去做嗰個排序出嚟嘅創作上，其實好多時候用到。咁近年我哋團隊咧都有即係因為AI 呢個工具啦，越嚟越普及啦，咁其實佢涉獵做到嘅嘢係好廣泛嘅。咁我哋喺藝術創作上面係好多時候都有，同埋我哋同事啦，即係都會喺度一路不斷咁去研究啦。其實好似講到好似撳粒掣就得咁，其實絕對唔係啦，要撳三千萬次個掣先至出到啱嘅嘢。咁我哋都做咗好多 try and error 去試啦，同埋其實近呢兩三年嘅創作，我哋有刻意某啲作品去特登去用大家而家比較公眾認知嘅 AI 去衍生一啲視覺效果出嚟。其實係經過嗰個過程咧，就知道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啦，係好 frustrated 嘅中間。
1: 點解啊？可唔可以解釋？
0: 即係你會覺得咧，其實 suppose AI 電腦啊，你俾指令佢，譬如我叫佢三隻雀，再加五隻貓，跟住可能佢打交咁啊，好直白嘅一個好簡單嘅指令啦。但係佢咧經過佢嘅運算咧，佢嘅邏輯啦，其實 AI 有佢嘅邏輯嘅。咁佢生出嚟嘅嗰個視覺。嗰、那個我當可能是一個五秒影片咁啦，唔知點解又唔係三隻雀嘅，唔知點解變咗四五隻雀嘅，即係嚇我明明寫三隻嘅喎，點解？但你就捉摸唔到，我都已經寫得咁清晰，點解佢出嚟都係變咗四隻雀或者五隻雀嘅咧？
1: 以讀亂回咯，我會叫
0: 以讀亂回，係啊，你形容得幾好，係啦，即係其實唔係真係坊間講到咁容易，即係好似覺得哇AI 好簡單好方便啊，但其實呢個技術仲不斷變化緊啦。其實我哋呢兩三年做嘅一個作品，其實最近我哋喺呢個嘅建築雙年展啦，港深建築雙年展裏面其中一個參展嘅作品係一個延續性嘅一個新嘅版本咯。咁我哋裏面即係我哋嗰个作品叫众生镜，好似一块镜咁。咁其实后面就有个 screen 嘅。咁佢我哋就透过 AI， 透过你行埋去，即系嗰个观者啦，那个影像，跟住就去即时衍生一啲唔同嘅形态，即系去好似那个魔镜咁去反映一啲唔同嘅嘢。咁我哋其实系大概我记得系两至三年前啦，我哋第一次做呢个作品嘅时候，嗰阵时 AI 我哋用嘅嗰个技术咧，因为我哋要限喺一个大概十秒二十秒就要生到嗰个视觉出嚟嘛，那个 visual。咁有呢个限制咧，我哋只可以做到一个 still image， 即系一幅图啦，就唔可以做到即时系 video 嘅影像咁。咁但其实啱啱今年啦，我哋啱啱圣诞之前去就launch 咗呢个新嘅呢一个 version。其实两年已经变化好大咯 ，AI 嗰、那个可以做到嘅嘢啦，即系佢可以用更短嘅时间而生成到系可以系影像啦，即系甚至乎我系可以做到即时啦。所以嗰个 AI 发展系极快，咁呢个工具系有佢嘅好用之处，但系都有佢嘅一啲弱点啦，又或者佢嘅 limitation 咯。
1: 嗯，嗰啲弱点系啲乜嘢嘢？系咪即系都系以读乱回啊？定还是系
0: 都有同埋你会发现佢好多时候都有啲控制唔到嘅情况咯。即系譬如，其实 AI 牵涉到就系讲紧俾 prompt 咯，简单嚟讲，即系冇错啦，就系俾指令。咁当然越多越仔细嘅指令，佢生成出嚟俾你嘅嘢应该越接近你心目中想嘅。但始终佢系一个机器咯，咁亦都有其中一样就系有文字上嘅 language 上嘅呢个 limitation。所以其实我哋中文人咧去用咧系会有啲难度嘅，因为你要用英文。
1: 明白，我哋呢节都知道咗，原来就算好多

是有个秘密武器，声音、灯光、空间、物件固然重要，但声音往往决定观众几时停低，几时仔细观察，甚至完全投入其中。低沉环绕的声音会令身体自动放松，好似整个空间包围住你咁，拉近同作品的距离。相反，节奏快、音色清脆的声响会提升紧张感或者活力，引导你走向特定区域或者聚焦某件作品。设计师会刻意安排声音方向、强弱、回响，配合空间布局，令观众无意识跟住节奏移动，观察细节。在沉浸式的艺术体验入面，声音不单只是背景，而是故事的一部分。当你踏入全景投影房间，脚步声被微微放大，低沉音乐环绕四周，你会觉得自己成为故事角色，注意力自然集中。风吹过树叶的录音、滴水声或者机械轻响，都可以令观众潜意识进入场景，情绪被拉近作品，沉浸感因此提升，体验更深刻。甚至声音节奏可以暗示观众行为，例如慢板低音令人放慢脚步，仔细端详，快的节奏自然吸引你走向特定展品，好似设计师用无形线牵引住观众感，等每个声音都配合空间、灯光和物件，形成完整感官路径。当你发现自己自然停低，细心观察每个细节，其实是声音和空间设计合作，潜意识地引导了你的注意力。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18点，跌144点，跌幅0.28%。标普五百指数7506点，跌77点，跌幅1.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2，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63.07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

0: 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1: 六月起
2: ，AM621，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2: 逢周六
1: 早7点到10点，
2: 晚家621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1: 夜雨播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2: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2: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精彩，
1: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3: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4: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5: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6: 走在最前。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 AI 大战设计师，
11: 欢迎回来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 Phoebe， 在我隔离继续有艺术团队的总监 Daisy 李爱玲。 Daisy， 我又想问一下你、你觉得现在这个世代设计者又或者创作者是不是一定要懂给指令、懂给 prompts 呢？
12: 我想其实、我们做创作啦，即我们其实做艺术啦，是艺术啊和设计做的嘢都累緊啦，咁我哋都係做創作。咁其實我諗2-3年開始 AI 呢個工具出現啦，咁同埋開始有呢個聲音就啊咩即係會取代，好即好妖魔化同邪惡化咗佢。咁我記得其實咧，我參與呢個團隊係4年到嘅事啦。咁、本身我自己唔係藝術背景嘅、我對上嗰份工其實我係做 marketing agency， 咁、就即係搞下活動啊，做下啲網上宣傳啊咁樣。咁嗰陣時我記得開始同時咧有用AI 就係 ChatGPT 啦。咁就係去帮手去写一啲社交媒体嘅贴文。咁其实佢哋开始用嗰时我都几刻意唔去接触呢样嘢嘅。并唔係我觉得佢好妖魔去邪恶化佢，或者佢会取代我。我反而嗰陣时係同我啲同事讲话，如果你哋可以好好运用到佢呢，咁就係好事嚟嘅。但係如果你哋都运用得唔好佢，而我开始用呢，你就会被取代啦。我当时是真的这样跟我的同事说，即是比较后生那些刚刚毕业出来的那些、
11: 年轻的朋友。
12: 是 ,junior 的同事。我当时都挺清晰在我当时的工作岗位会接触到会用到这个、技术的时候，就是我写作咯，一些简单，即当然不是很长篇大论那种啦，但是它是令个写作那个速度啊那样是快很多的。而我真的后期入了现在这个艺术团队啦，有些一脚踢啦，因为比较多同事是做艺术创作的，变了一些宣传策略啊各样就我要自己落手做，我就真的开始用我自己 会真係会用到 AI， 就係比较就係去做写作方面嘅嘢囉。咁包括就係头先讲社交媒体嘅贴文啦，同埋我哋其实每个创作每个艺术都要写返一个文本，或者我哋 artist statement， 即係艺术家的话咁样呢。咁我哋都要写一段咁样嘅说话。咁其实我就唔系文字人嚟嘅，好坦白讲，无论中英都系争啲啦，即系讲就可以啦，写系即系觉得写完自己都觉得唔畅顺，
11: 都难嘅。其实你讲出嚟同你写出嚟，首先已经系口语同埋书面语嘅。
12: 系啦，因为我哋广东话人啦，咁所以要写翻书面语，尤其是我要写艺术嗰个 artist statement 嗰阵时，咁其实系要再稍微文就就少少咯，再咁仲要拿捏嗰、那个，有时好刻意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去睇啲
11: 艺术展入边
12: 系啦嗰啲写
11: 嘅嘢
12: 嘅时候，好似明同明之间，其实有时系特登嘅，即系我哋写嗰阵时候都有，因为其实唔想太过直白，因为艺术系应该留翻个空间俾观者去自己去感受同传译嘅，即系佢唔应该系有一个既定答案嘅。但系我哋又要想表达到，可以引导到你，咁所以就明同明之间，咁写作上系会用到嘅，咁确实。我嗰陣時我自己嘅體會就會覺得，如果你成為唔到係俾指令AI 嘅人，你就好大機會係被取代嘅人咯。
11: 原來係咁咯，都真係唔知道原來即係頭先講嘅 artist statement 啊，或者去展覽入面嗰啲，原來係要有啲即係有啲遮遮掩掩嘅感覺。
12: 係應該話即係虛無得嚟，又要你明明地嘅感覺，又好似係啦，睇完就明啲又唔明啲，咁其實留翻嗰個想像空間俾大家咯。
11: 一啲留白嘅感覺。
12: 係啦，係啊，係啊。
11: 越嚟越多設計嘅行業啦，都面臨咗一種挑戰，就係成個部門冇咗，即係好似例如做 rendering 圖像渲染啦，又或者做平面設計啦，咁呢一啲都越嚟越多，我都聽自己身邊嘅朋友講呢一啲故事啦，而係真實發生嘅故事。你自己會唔會擔心，即係可能自己有朝一日都會面臨呢一種挑戰
12: 呢？我咁讲好似口气好大，但確实我由即第一日知道即有呢个工具啊各样，同睇住佢嗰个发展，我自己系唔担心嘅。因为我諗其中一样嘢，我觉得我哋其实都成日俾媒体问，因为近呢两年媒体都好鍾意问用 AI 创作仲系咪艺术啊，或者佢哋会问仲系咪属于你嘅艺术啊，会咁样问。但我自己啦，我包括我老板嘅睇法都系觉得AI 系一个工具。咁其实唔同年代都会有唔同嘅工具出现啦。咁即系当初由菲林摄影机去到进展到有数码相机一样。咁即系你阻止唔到呢一个时代嘅即系科技发展啊，系啦。咁其实反而系应该去学点样去运用佢可以达到你想达到嘅嘢。咁而即唔担心被取代嘅系可能我自己本身嗰、那个职位啊职能啊都系属于已经系俾指令人嗰、那个。咁喺我嘅层面，我觉得究竟我今日系俾指令我啲同事几个唔同嘅人啦，定系我俾个指令个机器 AI？ 咁我好坦白讲咧，好早之前我都以前同啲比较后生，即系早两年啦，同啲后生嘅同事讲，就系我话你要小心嘅，就系对我呢种即系其实已经系属于管理阶层啦嘅人嚟讲，我会中意 AI， 因为我唔使担心佢玻璃心，我讲嘢直接伤到佢，跟住就心情唔靓，咁样听人唔翻工咁样。我即系某程度上，我可以好直接就去，真系好以事论事，唔需要带感情，咁就去俾指令而达到，即系好非常之目标为本。咁喺效率上，喺一个管理阶层嘅人嘅层面系。即係非常之好嘅，我仲煩少啲人情世故嘢添。但係當然，我而家其實喺個工作層面係夾雜呢兩嘢咯。咁但係其實人有人嘅優勝同埋特色嘅。始終我諗我哋同 AI 最大嘅分別係，可能 AI 係好快效率。你我當我自己比較多用文字衍生啦，咁佢可以幾秒就生呢個版本唔得啊！跟住叫佢喂寫個第二個版本啦，幾秒就生到出嚟俾你。咁但係最後嗰個創意唔係嚟自 AI 咯。咁呢樣嘢，我覺得 即最大家即如果唔想被取代啊，或者我自己唔担心被取代嘅系因为个创意即嗰个俾指令嘅依然都系喺我手咯。咁我系操控呢个工具嘅人，我唔系俾个工具操控我咯。咁

0: 而且我想要运用这个特性去帮助自己，而不是跟他敌对。即你一日都不去搞清楚他，咁只是妖魔化他的话，咁其实即自己死都不知道什么事。
1: 听完 Daisy 的分享关于 AI 妖魔化和敌对化之后，我都觉得很有趣，同埋令我想了很多东西，就是原来作为一个管理阶层，是没想过会是觉得AI 是真的会冷静一点，不需要担心它会玻璃心。那这些东西又真的今天听 Daisy 的分享才知道。那我们这一节来到这里就差不多，我们下节回来再听。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继续有我 Phoebe 同埋艺术团队嘅监制 Daisy。Daisy， 我想问一下你，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 AI 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啲咩，同埋唔同嘅点样应用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啲咩 AI 人工智能嘅限制系令到你觉得

0: 啊，都有啲烦喎。
1: 系啊，我哋创作上团队啦，会比较多用到 AI， 系佢嗰个影像生成啦。咁头先有提过话，喂，我明明叫佢三只雀，佢变五只雀出嚟，我唔知点解嘅。其实调翻转头，好多时候系嗰、那个影像生成出嚟嗰、那个出嚟嘅效果，未必系达至我心目中最理想嘅。咁但系你会翻来覆去俾好多。即系试下再一啲好清晰啲嘅指令，但佢都生唔到你要嘅嘢，咁即系就有时卡咗喺嗰啲位咯。咁另外就系、是、好多时候比较难度高嘅系影片嘅生成。咁譬如我哋之前有做过王菀之演唱会啦，咁一首歌你谂下系讲紧三四分钟，咁我要做一个三四分钟嘅影片。当然佢里面有唔同嘅场景咁样去即系剪接埋一齐啦。因为当时早一年到啦，佢创作嘅时候坊间嘅嗰啲 AI 嘅工具，佢有佢嘅限制，系而家其实嗰个影片嘅生成佢都会有时限嘅，即系可能系当初嘅可能系5秒，跟住进展到10秒、15秒。咁但佢唔可以一次过生一个3分钟嘅影片俾你咯。咁你就要靠好多好多嘅碎片式嘅十秒嘅呢啲场景去接驳一齐。咁但係你十秒转一个场景好攰㗎嘛，你即係嗰个视觉疲劳。咁、
0: 哦、
1: 其实变咗係啦，所以变咗其实我可能係当一个场景係当镜头切换咁样。咁但係我都系同一个场景，跟住就可能系3个10秒咁样剪埋一齐，咁30秒。咁但係呢，当我生场景 A 镜头嘅十秒，跟住同一个场景嘅 B 镜头，佢咧中间唔知做乜鬼嘢咧，有啲嘢变咗嘅，即系明明譬如嗰、那个当好常见就系明明我当系一个里边有一个人物喺个影片入边一个女仔，佢明明系A 镜头佢生出嚟啊好完美嘅短头发，唔知做咩佢继续生好，跟住我就讲第二个角度，跟住再生另外个十秒，嗰、那个女仔唔知咩变咗长头发。你冇俾指令佢㗎喎，跟住佢係啊，即係有時 AI 就有啲你同人溝通呢，你真係可以當面去質問佢，你做咩呀，你做咩，佢你明唔明，佢會認到你嘛AI 唔會，即係始終有啲嘢係人同人嗰個合作同溝通 ,AI 呢係好單向嘅。你俾指令佢，佢就根據佢了解你嘅指令去生一啲結果俾你。咁結果可以唔啱，但嗰度冇溝通㗎。即係當然有好多人而家鍾意同 AI 傾偈啦，我唔係好理解嗰樣嘢啦，但係即係如果我純粹講佢一個工具喺我哋做創作嘅工作上嘅時候，就會遇到呢啲問題。咁你就即系拗晒头咁10万个问号，做咩佢变咗长头发？咁但可能你最后喂，我要呢十秒啱噶啦，但系要将个女仔变翻短头发，咁佢可能又变翻短头，但系咧唔知点解后边又喐咗第啲嘢噶，会有时入咗呢啲死胡同咯。咁所以佢其实都有佢嘅限制，大家见到出嚟，哇，好似好劲咁啊，做咗条片，但其实后边应该系即系好多血汗啦。咁另外就係其實嗰個創意始終都係嚟自返嗰個創作者囉。好多人會問啊，譬如係啦，我成條片都係靠 AI 去generate 去衍生出嚟嘅，咁佢仲屬唔屬於嗰個藝術或者個創作者囉？咁絕對覺得咁梗係屬於啦，因為某程度上 AI 唔會自己忽然間今日開機跟住決定咦等我生炸宮崎駿個圖出嚟先，咁一定係有人俾指令佢㗎嘛。所以嗰、那個即係生出嚟嘅嗰個作品始終都係屬於俾指令佢嗰個創作者，嗰、那個創意嘅嗰個理念啦，係嚟自邊一個人。咁所以其實呢個工具係好睇嗰個創作者點去運用佢囉。咁但係小心嘅就係、是、其實就算即係頭先我講啦，即係佢衍生圖像或者視覺嘅時候，佢都會有呢啲我稱之為出錯啦。咁、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會用 AI， 其實佢唔一定啱噶。即係我覺得要小心嘅係，佢唔一定係啱噶。佢做出嚟啲嘢係啊，其實佢係好常出，同埋佢被生出嚟嘅時候，佢係被賦予係俾指令佢，佢就要根據呢個指令去執行一啲任務。咁佢唔会话唔好嘅。咁但系人咧，你同人合作，佢会俾到意见话，咦咁样做好似唔系几，即系可能一啲可能唔咁靓啊，又或者即系我哋 人，即系始终我觉得同翻人创作有呢样嘢可以有交流，可以有火花，即系我同我老板创作上，即系佢系媒体艺术家啦，即系我虽然唔系呢个背景，但我作为一个监制，我都可以有我嘅意见，可以参与到去嗰个创作，咁系好有火花。有时就系、是、我因为我有我嘅角度，我会谂喂普通人睇唔明嘅、哦，咁。人同人嗰个沟通就真係创作到火花囉。咁我諗最后都係觉得我哋嘅创作上绝对係好欢迎，亦都会好与时并进啦，或者去好积极去学习点样用 AI， 但到最后佢都只係其中一个我会用嘅工具囉。
0: 听完 Daisy 嘅分享呢，我就觉得即係虽然媒体多媒体艺术听落好似好未来好科技咁，但係其实到最后都真係好多牵涉好多人同人之间嘅交流同埋创意。咁 AI 呢一个工具其实都唔需要妖魔化，亦都唔需要话真係话好驚佢嘅到来啦，其实都最后都只係一个工具。咁我哋呢一集就先嚟到呢一度，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2: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3: 古代节庆到现代装置。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古代节庆的表演已经是一种沉溺式的体验，不只是演员走上舞台，而是全场环境、光影、装饰和音效的一起合作啊，吸引观众投入其中。古罗马或者中世纪欧洲节庆、游行和剧场表演会利用彩旗、布幕和天然光线创造视觉的焦点，配合鼓乐、号角和唱诗，将观众拉入故事氛围。到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剧场开始用天花板镂空、拱门和精细木作，声音和光线有计算的反射。舞台布景亦都运用幕布、滑轨和可动装置，创造场景的变化。观众不只是被动欣赏，而是在空间中感受到层次、运动和节奏，心理和视觉都会被巧妙地牵引。现代多媒体艺术装置继承了这一种概念，但材料和技术就更加之复杂了。投影、互动灯光、声音环绕系统和表演结合，观众可以随意地走动，甚至改变视觉。设计师会计算投影角度、灯光强度和空间的布局，确保每个观众都可以被故事包围，感受沉溺的效果。历史上每一次创新其实都是为了拉长观众的投入时间和情感的参与。从古代节庆到现代的装置、影像、灯光、表演和空间不再是孤立，而是一个整体的设计系统来的。下次行入剧场或者是展览，你可以留意每个光影、布景和互动装置是怎样引导了你的目光，甚至潜意识拉住你，令到你成为故事的一份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成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之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及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国家、经济体及领导者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与瑞典关系良好，并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11.5%，达到大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接近8%，达到约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瑞典及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及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会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在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坡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耗损，并且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数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以及观察，坡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的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该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及检视实施成效。关注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41点，跌122点，跌幅0.24%；标普五百指数报7509点，跌75点，跌幅0.99%。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3，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66， 人民币离岸价 6.785，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 4368.8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

0: 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5: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矜、麦尚中，
6: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7: 六月起
8: ，AM 六二一，
7: 新的周六拼图，
8: 新的音乐快乐。
7: 六月起，
8: 逢周六
7: 早7点到10点，
8: 晚家
7: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8: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7: 夜雨播夜宇宙，下午2点到4点，
8: 马小飞
7: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8: 芳华
7: 绝代芳华。六月起，
8: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的周六拼图，
8: 新的音乐精彩。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397点，跌166点，跌幅0.33%。标普500指数报7494点，跌89点，跌幅1.1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54.29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2: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娘儿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汉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及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的残疾人士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国家、经济体及领导者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与瑞典关系良好并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11.5%，达到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接近8%，达到大约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瑞典及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

0: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会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关注到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63点，跌299点，跌幅0.58%；标普500指数报7474点，跌109点，跌幅1.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5.5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芒种。此外，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在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门及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的雨量更达50毫米。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至下周中期于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在昨天晚上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录得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4: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4: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3: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4: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明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61点，跌401点，跌幅0.78%。标普五百指数7459点，跌125点，跌幅1.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90。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8.66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啊、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汉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之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人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及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国家、经济体以及领导者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与瑞典关系良好并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大约 11.5%， 达到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接近 8%， 达到大约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瑞典及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0: 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杜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杜表示现时正专注昨天晚上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说，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而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的机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155点，跌4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7449点，跌134点，跌幅1.7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9。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4.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芒种。此外，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在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门及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西部的雨量更达到50毫米。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至下周中期在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而昨天晚上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凌晨2点。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60点，跌401点，跌幅0.78%。标普500指数报7451点，跌132点，跌幅1.7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2.1美元。录到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凌晨2点。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www.emsd.gov.hk。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和來華國事訪問的老窩、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通倫會談。習近平表示，中方始終將老窩視作周邊外交重要方向，堅定支持老窩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願同老方弘揚傳統友誼，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團結協作，推動中老關係實現新的躍升，攜手打造新時代全天候中老命運共同體。中方引述通倫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回应外界关注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同他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说两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道琼斯指数报51,151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跌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5美元，卖出4,337.9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童，
5: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6: 今晚9:30，
5: 港台电视31。
7: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8: 二台话你知，
9: 我啱啱用 AI 帮手写咗份报告，真系快到冇人有啊！
10: AI 可以帮我哋揾资料，又可以好快咁生成成篇文章出嚟，的确系写作神队友嚟嘅。但系你用嘅时候有冇留意私隐设定先？如果唔小心，佢随时变猪队友，将你嘅资料泄露晒出去噶。
9: 吓咁严重，即系点啊？
10: 首先唔好当 AI 系树窿，唔好乜嘢都话晒俾佢知。你嘅电话啦、银行户口、身份证号码呢啲敏感资料，千祈唔好喺对答当中透露啊！有啲 AI 系会记住用户资讯嚟到做训练嘅，你都唔想自己嘅个人资料变成为大数据嘅一部分噶嘛？
9: 原来系咁，私人资料梗系要收埋啦。咁如果系关乎公事嘅咧？
10: 咁就更加要小心啦！公司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或者系一啲未公开嘅内部报告，千祈唔好随便 upload 上去啊！万一资料外泄，公司有损失之余，你自己都要承担责任噶，分分钟连份工都保唔住啊！
9: 听完你咁讲，用 AI 原来都有咁多考究噶、哦，咁仲有冇乜嘢要注意嘅咧？
10: 你可以做多一样嘢。就是入去设定嗰度查咗个对话记录用于模型训练嘅功能，咁样你同 AI 讲过嘅嘢就唔会被纳入数据库嚟训练模型，保障翻自己嘅私隐啊嘛。
9: 明白晒，保护私隐真系好重要，我而家即刻去改翻个设定先。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台话你知。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6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是去到今日的凌晨4点钟。转眼间周末又来临了，啱啱星期五晚放咗工，有冇约3-5知己去饮杯嘢，又或者食个宵夜，一齐宵夜 chill 一 chill？ 定系好似好多其他人一样，拖住整个礼拜嘅疲劳，早早翻到屋企，冲好凉，换一套最舒服嘅衫，摊喺梳化，又或者摊喺张床嗰度。碌下手机，睇下影片咁。我觉得星期五晚嘅深宵系一个好特别嘅时间。街出边咧都仲有少少热闹，但当你闩埋房门，自己一个人嘅时候，成个世界就好似突然间静晒落嚟咁。这种安静有时会令人觉得很放松，但是有时又会无啦啦放大了那种得自己一个的孤单。日子过下过下，有时一个人搭尾班车，一个人叫外卖，一个人慢慢习惯这种单数的日常，你觉得很难挨，很孤单，定系其实会觉得悠然自得，好开心呢？不过无论如何，一个人又好，两个人又好，最紧要系活得精彩，活着 FIFA。既然已经周末啦，咁啊，梗系要好好放松一下，加入岑亮为你准备嘅周末小派对。

希望谢霆锋呢一首《活着 FIFA》能够唤醒你嘅神经。就算得翻一个人喺屋企，你都可以跟住呢个节奏揈下个头啊嘛。独乐乐又好，众乐乐又好，都可以身处喺呢个花花宇宙 ，celebrate。等我帮下你手，将属于你嘅空间变成你专属嘅舞池。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以前嘅周末派对，我哋总系急住去外面寻找花花世界，但系经历过咁多聚与散，慢慢你会发觉，原来识得取悦自己先至系世一。

即系新一个变成单数，你可能会埋怨嗰个令到你变成单身嘅人，定系你会多谢佢，好似蔡济文咁样替旧情人祝福呢？送上祝福过后，再经历过几次跌跌碰碰，说不定你可以再次感受爱情，再次去爱，又或者当自己再初恋一次，再次 puppy love。

一个人爱咗，有时都会怀疑自己仲识唔识得去爱，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习惯咗孤单。193郭家俊呢首再次 Puppy Love 提醒咗，无论而家系一个人生活得几咁独立，心底里面嗰份对纯真陪伴嘅渴望，都系冇熄灭过。於是我哋就会喺度谂，有冇啲咩途径可以好方便咁俾我哋享受爱情呢？会唔会有一间有爱情卖嘅便利店？

0: 再次带你去 Seeker 深宵便利外呢一间便利店。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好啦，开完周末小派对，同你揈完个头，释放完啲压力。而家你可以冲杯茶，甚或斟杯酒，又或者静静地摊喺张床度，同我一齐听下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喺呢个环节会同你分享一啲甜蜜蜜嘅歌，等你睡前 sweet 一 sweet。

睡觉之前最后出现在你脑海的面孔会是哪一张呢？是属于猫仔，还是红佬，还是英俊潇洒的王力宏？

苏先为你送上的是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featuring Selena。 好了，一个英俊潇洒不够，送多一位给你。我们香港的代表 Jeffrey 魏俊生。

我见到近年咧喺社交平台有一个好常用嘅用语，叫做教科书级嘅乜乜乜。Jeffrey 魏俊生为你示范咗 textbook romantics， 教科书级嘅浪漫，喺你心目中有啲乜嘢呢？可能是两个人拖住对手在一条街那里吃一个9元的雪糕，又或者简简单单坐低吃个椰菜花饭，感觉都好像来自天使的礼物一样那么甜。

陪伴唔一定系要轰轰烈烈嘅爱情，有时简简单单做两个人中意做嘅嘢，食两个人中意食嘅食物，一样甜蜜。

听过有只猫咧，好中意听人讲爱情暗语。佢就唔算太蠢嘅，系有时记性争少少嘅啫。同你听咗胡杏儿嘅《朱小姐》。

无论经历过几多个孤单嘅夜晚，听到 endless love， 都会令人重新相信爱情。

今晚揀嚟 Mariah Carey 加上 Luther Vandross 嘅版本。好啦，接住落嚟有一个点唱系嚟自我哋其中一位轻弹嘅 VVIP Connie。

日前 Connie 就留言话，今日6月6日系佢女女嘅生日，佢想点呢一首《心肝宝贝》俾佢。继续同你绵绵情话，接住落嚟有 Gigi 严明熙，佢话好想约你，好想约你阵间食个早餐。

在你睡着之前送埋呢一首俾你，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加上梁静茹。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起，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為契機，與各方攜手構建亞太共同體，為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發展繁榮注入新動力。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公布，在今個月22至25號進行第五輪共三場聽證會，公眾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10點至下星期四上午10點期間，透過網上系統選取和預約登記有意旁聽的場次。第五輪聽證會聽取分別由政府和委員會委聘的專家關於起火和火勢迅速蔓延等事宜的手述，是聽取分別由政府和委員會委聘的專家關於起火和火勢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證供。委員會將適時在網頁公布每場聽證會會出席作證的證人具體名單。聽證會會繼續在中環愛丁堡廣場展成館進行，主場地和兩個轉播區共可提供大約360個公眾人士旁聽名額，而當中大約一半名額會優先分配給宏福苑居民。委員會又說，按現時計劃，預計之後仍有需要舉行聽證會，詳情會另行公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宣布決定不會推行2元優惠計劃、2元兩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勞福局社交專頁說，收到一些殘疾朋友來信，就日後實施限程方案表達關注。他們指出，部分殘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較多次轉車才能夠到達同樣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殘疾人士需要年長照顧者陪同才能夠上班上課，對他們來說每月240程未必足夠。孫玉涵說，政府審視了兩元兩折實施後的最新數據，發現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約450人，在大約270萬名受惠人士中可謂微不足道，又說每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節省的公帑大約幾十萬，但系統更新和測試的開支估計大約是3000萬，並不劃算。經綜合考慮，政府決定不會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和長者安心使用2元優惠計劃。

0: 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6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1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21美元，卖出4320.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唔知你系咪一个唔肯抌旧嘢嘅人呢？虽然而家话轻断舍离，但我都明白，有时我哋唔肯抌一啲旧嘅嘢，因为呢一啲旧东西装住好多我哋嘅过去，望住佢哋，会谂起嗰阵时嘅我哋，身边可能有一个形影不离嘅人，一齐创造咗好多相数嘅回忆。以为呢一种陪伴可以一直延续落去，可惜时间永远只系一直向前行，慢慢将我哋推到嚟现在呢一个状态。我哋唯有靠听一啲旧歌，将我哋嘅脑海带翻去以前。

有一啲人明明曾经离自己好近，连佢身上香水嘅味道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惜随住时间嘅推移，曾多么珍惜的东西，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同你听咗彭羚嘅《恍如隔世》，喺呢一小时同你分享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嘅作品嘅时候，假如你听到一啲喜欢又或者有共鸣的作品，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摆回一些宝石或者礼物的 emoji， 告诉我听你喜欢。多谢你陪我完成这个听众喜好大调查。当然稍后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就要请你们派下礼。陣間五點鐘仲會有依戀最後舊唱片呢個環節。

在单数的深夜，如果你望出窗外见到天上面的月亮，你会不会想起这个 Man in the Moon？ 当身边少了一个可以依赖的肩膊，孤单感的确就好像月光那样倒射入屋。

感情里面令人最觉得孤单，未必真正是因为分开，而是两个人明明仲系喺埋一齐，但对方偏偏唔明白自己嘅心意。周慧敏嘅《如果你知我苦衷》，有时关系就系咁样，感觉陶醉，但系又痛。假如觉得孤单，觉得冇人明白你，你会唔会一个人独自行去呢一个深夜港湾？

脑海入面全部都是在过去两个人一起吹风的画面。这一种极致的孤单虽然有点冻，但同时也都令个人的脑变得无比清醒。听了关淑怡的深夜港湾，这一阵风吹醒了我，提醒我你早已离开我。

理智上我哋一早接受咗对方已经离开嘅事实，只係喺情感上夜阑人静嗰阵仲会留恋过去嘅陪伴。不得不承认而家得返自己一个人。咁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歌曲名字《过去伤，现在担》。

0: 曾经乜嘢都系两份，而家乜嘢都化繁为简，变成一份。
1: 听见风跟流星说，等得起吗？你的爱很有爱。
0: 听咗嚟自越南嘅德福，德福有呢一首跨古代现代灯，过去相现在单。

0: 由箱变单的还有这一位楼上的姐姐，听着来自这一对近日令我刮目相看的女子组合 Honey Punch 的作品，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话刮目相看。因为这一首楼上的姐姐呢，就令到我上网搜寻了他们现场演出的片段，我发现哇，原来他们唱现场的功力都不差，音色都很稳定，而且他们平均年龄只有14、15岁，或者歌词里面说明年16岁了。希望你都喜欢这一首作品。3:38了，同你睇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哇，又热又落雨，不知道今日会怎样呢？天文台说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哎呀，弊家伙，唔记得带遮添。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随后2-3日间中都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都话了，这个老天爷真的很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一到周末想着可以休息一下，可能又会落大雨，不过落大雨呢，天高温的天气呢得到缓解，都冇咁热。现时嘅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亦都要提提你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系会去到今朝早嘅。

刚才我们打开了我的音乐宝库，找到很多风尘的双数片段，来到后这半部还有一些单数，有这个孤单背影。

虽然结局得翻一个人，但回望过去，其实都唔系净系得伤痛，最少你令我快乐过。听咗陈慧娴同埋吕方嘅作品之后，有唱。

有一啲嘅过去係即使你几唔舍得，对方都已经步入咗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张敬轩重新演绎嘅《婚纱背后》。

为了适应现在的孤单生活，我们的脑有时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强迫自己记得忘记。

四点钟新闻之前，仲想同你听埋呢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楼梯等你》，欧子霖。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09美元，卖出4313.6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3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

0: 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里？
9: 4: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三个钟头啦。呢个时间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啊，系啊，系一个好多轻谈嘅 VIP 同 VVIP。期待已久的环节，我知道有些 VIP 咧系喺呢一个时间咧先至开始收听添嘅。唔紧要，无论如何，欢迎各位。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喺呢一个环节咧，有得听，有得唱，仲有得玩。因为阵间如果播咗啲你嘅心水 K 歌嘅话，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咁话得话有得玩咧，因为你仲可以派下你，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嗱下边就留言啦。咁啊，阵间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咧，就记得喺留言嗰度写翻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进行派你，咁点派呢？隔篱就摆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咁越多嘅雪梨呢，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啦。好重要㗎，你派嘅呢啲礼，因为係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好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哋鍾意边一首 K 歌，日后喺准备呢一个 K 歌环节嘅时候呢，就会有更多你哋喜欢嘅 K 歌出现啦。除咗可以派你，仲有得爆你，即系俾6隻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6隻，定系俾2893隻都好，都系一样嘅。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得到几多你哋派嘅你，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咁而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嘅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啊！率先出嚟挑战爆你王宝座嘅有呢一位，唔算经常出现喺我嘅 K 歌时段。今晚我摆佢出嚟打头阵，试下你哋嘅水温。有阿牛，黑超女郎。

咁除咗见到你哋派礼之外咧，仲见到你哋留言。咁其中有一位 V V I P 咧，唔知系咪因为见到阿牛呢个名字啊，谂起铁板牛扒，咁佢就派咗你俾黑椒女郎。除咗黑椒汁，唔知道有冇蒜蓉汁咧？我啊中意蒜蓉汁多啲。阿牛嘅黑超女郎之后呢，哎呀，唔系小叮当，亦都唔系吉川富郎，系罗技，一样系大黑超嘅坏情人。

怀内以外不必太认真、哦、一连两首比较轻快比较趣怪，接住落嚟我哋返返去初恋嗰种嘅甜蜜蜜，同陈百强一起恋爱预告。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哇，摆咗喺度好耐，终于今晚有机会同大家唱啦，《笑看风云变》。

梅艳芳加上许志安的合唱歌，细个嗰阵都好中意听，好中意唱嘅。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一样啊，系啊，不了情都系我嘅挚爱之一嚟嘅。

系啊，呢一首《不了情》咧，仲要系细个嘅时候，我哋屋企人咧全家会开住嗰个卡拉 OK 嘅雷射影碟啊，咁就一齐大合唱嘅作品之一嚟嘅。啱啱同你听咗徐小凤嘅版本啊，接住落嚟仲有《无奈》呢一首歌。嘅国语版主唱邓丽君同埋你哋。

哇，今晚首首都是我个人的饮歌，接着再来还有这一首先入为主。

吴浩康嘅作品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唱嘅，但系我喺大学年代啦，或者及后咧，我都好中意点佢啲歌嚟挑战下嘅，尤其是系呢一首《先入为主》嗰一段咧，是我做错，是我做错，是我做错，你要什么？真系驾驭得到嘅话咧，好有成功感嘅。好啦，今晚嘅一句竟然系是我做错。好啦，仲有一位靓仔要出场，佢系陈晓东，心有独钟。

0: 好啦，由于时间有限，赶唔切，数唔切啲你，咁阵间新闻翻嚟之后咧，会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谁属。咁啊，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先，阵间仲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啊。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话，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

0: 情未必足夠。孫玉涵說，政府審視了兩元兩折實施後的最新數據，發現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約450人，在大約270萬名受惠人士中可謂微不足道，又說每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節省的公帑大約幾十萬，但系統更新和測試的開支估算大約是3000萬，並不划算。經綜合考慮，政府決定不會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和長者安心使用兩元優惠計劃。黎巴嫩國家通訊社報導，以色列軍隊星期五對黎巴嫩南部多地發動空襲，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傷。報導說，以軍戰機和無人機凌晨起對泰拜提耶，是對內拜提耶、賓特朱拜勒和提爾等地區多個城鎮實施空襲，目標包括住宅、車輛、電單車等。其中位於提爾地區一棟設有銀行分行的大樓在襲擊中被毀，造成12名平民受傷。另外，黎巴嫩真主黨發表聲明，說武裝人員襲擊南部多個地區的以軍目標，並同以軍發生交火。美股三大指數收市下跌，道瓊斯指數跌近700點，纳斯达克指数急跌超过4%，晶片股被抛售。美国五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7.2万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同时忧虑加息或拖累经济增长。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纳斯达克指数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7.68美元，賣出4,328.71美元。天氣方面，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上午5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西南大約1,0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 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7: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8: 新闻翻嚟啦，要为你揭晓上一个小时我哋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根据你哋所派嘅你得出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瑞叔。三首热唱 K 歌，包括系有陈百强嘅《恋爱预告》，梅艳芳加上许志安嘅《笑看风云变》，仲有郑秀文嘅《娃娃看天下》。至于由你哋决定，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 The Carpenters 嘅《Yesterday Once More》。咁啊，多谢晒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下个星期再玩过，不过咧喺呢一个时间要进入《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先。
9: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本来会出双入对，转过头可能就各行各路。正所谓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忙碌，身边的人换了，甚至有时会觉得整个世界好像只剩自己一个样。但是旧唱片就不同，无论个世界怎变，只要你将那张唱片再放入唱机，那把熟悉的声音就会毫无保留地在你耳边响起。

清晨5:09啊，倾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岑亮嘅主场呢个节目咧嚟到呢个时间有依恋最后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一啲精彩作品，仲会同你讲下呢啲作品同埋专辑背后嘅小故事同埋我嘅回忆。咁今晚在我的心水当中，你听晒之后呢，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我都很想知道。咁阵间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今晚第一张同你依恋的旧唱片里面的作品，第一首是国语作品，1992年林子祥加上叶倩文的选择。

0: 作曲陈大力、陈秀南，编曲 Ricky Ho， 填词陈大力。选择呢一首歌是收录在1992年林子祥的国语大碟《这样爱过你》这张专辑里面的。咁选择呢呢一首歌呢係大家都好熟悉啦，係一首合唱歌，亦都係佢同佢嘅当其时应该係女朋友啦，后来係变成太太嘅叶倩文一起合唱嘅。咁受惠于喺90年代呢唱 K 嘅热潮啦，加上当时男女对唱嘅作品即係都係即係好受欢迎啦。咁就令到呢一首歌呢都成为好多情侣同埋朋友唱歌嘅时候呢会揀嘅一首大热 K 歌嚟嘅。咁而有资料呢亦都话返俾我哋听呢一首歌亦都係一套国语嘅劇集《今生未了情》嘅主题曲嚟嘅。咁而后来呢喺阿 Lam 佢嘅粤语大碟《期望》亦都有收录呢一首歌。第二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哥哥张国荣1989年嘅《Final Encounter》，里面有呢一首《风再起时》。
1: 我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

由哥哥张国荣亲自作曲，加上黎小田的编曲填词陈少琪，风再起时是收录在哥哥张国荣他 Final Encounter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亦即是他当年宣布告别乐坛之前其中一张极具象征意义的作品。咁啊，有一啲资料显示咧，同埋即系讲翻咧，就话喺当年咧，佢Leslie 咧，佢准备告别歌坛啦。咁佢同几位音乐人啦，就包括填词嘅陈少琪啦，同埋编曲嘅黎小田啦。咁佢哋就喺兰桂坊嗰度，咁啊可能系一度饮酒啦，一度就喺度倾下啲歌咁样。咁啊哥哥咧就提出《风再起时》呢一个歌名。咁啊点解咧？其实系承接住佢嘅早年嘅代表作《风继续吹》。咁佢仲即场咧就哼咗呢一首《风再起时》嘅副歌嘅部分嘅旋律。咁啊黎小田咧就喺隔篱咧就即刻记低。咁啊个

旋律咧，成首歌嘅旋律咧，原来喺20分钟内咧就已经形成咗啦。唔知点解听到哥哥张国荣嘅《风再起时》，有时我会谂起接住落嚟呢一首。唔知点解有一种相似嘅味道啊！刘德华《绝望的笑容》。

填词是 Andy 刘德华他本人。绝望的笑容这首歌收录了在他1990年再回了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呢也都是刘德华他这么多首作品之中，即是如果一想起他即刻会在我的脑海里面响起的旋律的其中一首歌。另外呢我就会想起他的情人 Happy Birthday 啦，独自去偷欢呢一些作品的。当然呢不少得大家都喜欢，亦都是他的大热作品一起走过的日子。其实今晚呢在准备这个环节的时候我都想了一阵啊，到底介绍一起走过的日子好啊，定是绝望的笑容好啲呢？咁啊，我自己呢今晚最后嘅选择就是呢一首绝望的笑容。因为听嘅时候呢个感觉同哥哥张国荣嗰首风再起时呢有一种好相近亦都系即係好配合嘅感觉。咁啊讲返呢一首歌啦同埋唱片啦。咁啊有啲资料就话呢呢一套呢一首歌咧，系同电影《狱中龙》《狱中龙》嘅主题曲《红尘天使》咧，嗰个旋律咧就系即系都相近嘅。咁而《红尘天使》呢一首歌咧，就系由陈少琪填词嘅。咁后来咧，佢就用咗同一个旋律咧，就写成《绝望的笑容》啦。可以话系同曲异词，由电影歌曲的旋律延伸成为个人专辑的版本。

歌曲名字《心若》，演绎的有叶玉卿，原曲是美国歌手 Corinna 的《When I Miss You》，1991年。

唔止一次同你推介叶玉卿《来寻梦》呢一张专辑啦。我相信大家对呢一张专辑比较有印象咧，绝对系当中嘅第一主打《来寻梦》呢一首快歌。咁当年咧都系喺电视上面咧日播夜播嘅。咁但系呢一张专辑咧，仲有呢一首《心药》咧，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嚟嘅，一首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已经好有感觉嘅作品。咁而且咧，同阿卿姐佢过往嘅作品咧，个感觉咧都好唔同。咁啊，叶玉卿咧就有一啲，当然有啲快歌啦，有啲比较跳皮啦、鬼马嘅比较性感嘅一啲歌曲啦。咁亦都有一啲抒情嘅作品咧，譬如好似《卿卿我我》啊，唔同嘅难忘的一吻啊，爱你到明天啊，呢一啲风格，咁系零零舍舍呢一首心药咧，你觉唔觉得嗰个风格咧系比较哀怨啊？咁哀怨得嚟咧，但系又有种激情喺里面啊，即系我自己系觉得好特别嘅。咁而且嗰个意境咧，其实就系话即系个人空虚啦，即系或者好孤单啦，唯有咧系要揾到自己同心跳嘅人，先至可以排解呢一个寂寞，做自己嘅心药。除咗心药同埋来寻梦，专辑里面仲有《沉默的恋人》呢一首歌，我都好喜欢嘅。

作曲編曲譚國正，填詞小美，愛的呼喚收錄咗喺郭富城1997年愛的呼喚呢一張專輯裏面。咁啊，講到呢一首歌啦，當然大家都係好熟悉啦，亦都係大熱作品啦。咁啊，其實我之前呢有喺節目度同大家講過，相比起呢一首歌呢，我自己稍為鍾意錯愛的呼喚呢一首歌多啲。咁但係呢，當然呢，愛的呼喚都係一樣咁好聽。咁而且呢，一聽到呢一首歌嘅旋律，可能好多人呢都會諗返起嗰個年代嘅一個廣告，因為呢一首歌呢亦都係呢個廣告嘅主題曲嚟嘅。咁有一啲評論就話呢一首歌呢對 Aaron 呢佢對於佢90年代中後期嘅音樂形象呢好重要嘅。咁Aaron 啦，佢早期嘅形象都係比較係人哋一諗起佢呢就係、是、跳舞啊、快歌啊、舞台動感多啲。咁當然啦，去到後來呢呢首愛的呼喚呢，咁就比較見到呢就係佢温柔啦嗰、個嘅一面嘅。咁而且情歌嘅形象呢亦都更加成熟啦。咁呢一首歌呢當然亦都係 K 場嘅大熱之作之一。而我自己對於呢一首歌嘅印象呢就係好得意，就係、是、有時聽到呢一首歌會諗起美味天王呢一套劇集，因為美味天王呢套劇集其中有一集呢就講起裏面嘅兩位助手，即係由鄧一君飾演嘅小丁同埋林曉峰飾演嘅嗰位助手，兩個呢就一起爭紀念妹呢一個角色。咁每次紀念妹呢一揈頭髮呢就會響起呢一首歌嘅副歌部分啦，咁所以而且系重复咗几次，所以每次一听到《爱的呼唤》咧，我都会谂起呢个画面。好啦，去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啦，嚟自黎明嘅。

0: 呢一首歌呢相对喺 Leon 其他作品比较少人提及，但如果讲 Leon 咁多首歌呢，呢一首 Other Than 送你一瓣的雪花的话呢，可能系我最喜欢嘅作品之一。咁啊，或许未必，不过作曲有作曲编曲雷仲德，填词林夕，收录咗喺黎明1996年 Perhaps 呢一张专辑里面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又是很难揀的时刻，今晚六首歌，最喜欢的歌可能我会揀或许未必，不过专辑的话真是一个私心选择，我会揀兄姐来寻梦。有听开小弟这个环节的朋友可能都不会太意外，因为都不止一次推介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而且心若这一首歌我觉得是阿兄姐这么多首作品当中比较特别的一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呢？希望你都喜欢。清晨的5:43了，和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大家留意啊。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千祈不要像岑亮回来广播到坐在这个直播室才想起自己没有带遮。咁啊，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我哋嘅周末啊，都系有啲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落雨大家都唔喜欢，不过有个好处系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亦都要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6点钟。还有15分钟左右，同你少少晨早 chill chill， 有一首来自蒙古国的作品。

听咗嚟自蒙古国 OZ featuring 阿伦哥，有呢一首《他家归》啊，想不到。想不到已经5:48。

同你听咗佢嘅新作品《起身洗面》啊。你咪啱啱起身洗咗面未啊？同你讲声早晨先。

同你听咗梁咏琪嘅《花火》，依依不舍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把你宠坏，杜德伟。

由双数变成单数，去到最后一首歌，希望又会变翻双数，可以俾你揾到一个把你宠坏嘅真爱。

一连四小时不同的环节，由今晚的周末小派对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还有啱啱的晨早 chill 一 chill。不同的歌单，不同的心情，多谢你一直陪伴。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要等下次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同你见面，希望到时见到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始終對所有有意開展平等合作的國家持開放態度。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表示外部對俄羅斯的壓力仍然持續，但俄方的迴旋餘地已經擴大，同其他地

0: 區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開拓新的市場。他說當經濟增長惠及越來越多國家時，世界正變得更加公正，全球貿易體系已經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應外界關於俄羅斯經濟已崩潰的批評時，普京說俄羅斯經濟增速只是回落到歐洲國家過去幾年一直所處的水平，強調經濟增長必須與通脹下降相結合，目前通脹已經放緩。美國太空總署表示，由於國際太空站一處裂縫的漏氣情況惡化，在俄羅斯太空人嘗試維修期間，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進入停靠太空站的龍飛船避險並準備撤離，持續大約兩個鐘。在維修漏氣工作暫停後，太空人已經返回太空站恢復正常工作。新華社報導，俄羅斯傳媒引述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消息說，在俄羅斯星神號服務艙內發現兩處空氣洩漏點，太空人已經使用密封膠封堵一處漏氣點，其後準備對第二處漏氣點實施密封作業。消息說，國際太空站內氣壓平穩，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脅。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23.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5，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4，

0: 人民幣6.766，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52，歐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8.8美元，賣出4329.8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6: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啊，嘥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5: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8: 洪建威。
7: 知识识者，
10: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11: 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12: 人生之中难忘嘅一幕，总系不期而遇，无心插柳。有时苦心经营，效果。反而不似预期。
10: 你一夜弹指点烟。

0: 从前。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小时候幻想嘅未来，同现在差几远啊？

相似的旋律，相同的歌词，不同年纪听，原来感觉会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旧歌，念旧友，朋友你好吗？即使我同你几耐冇见，即使我同你分隔两地，偶然我会打听到你嘅消息，知道你仍然安好就好。

其实我又有咩资格去评论别人嘅生活啊？同时间，我又点可能去理解从未接触过嘅世界？谂到呢度，我会同自己讲：朋友，只要你过得好就好。

讲到尾，我又会问翻自己，自己系咪曾经成为别人嘅理事话柄？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是、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eam 啊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 啊，琴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时间好快会去到6点半钟，转头翻嚟会有继续同几位阿 Lu 知识会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日至25日进行第五轮，一共3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午10:00至下星期四上午10:00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一个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话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

0: 分配合警方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话，目前睇唔到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嘅理由，认为两个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10: 冯建威，
8: 知识回社。
11: 时间是早上的6:35，继续回来有阿 Lu 洪建威的知识会社。
10: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建威。
11: 早晨阿 Lu 啊，咁啊啊，今个礼拜咧，我就即系闲日翻电台嘅时候咧，就遇到一个景象。
10: 咩景象？
11: 就系、是、咧有一个，应该系我哋啲嗰啲行政嗰啲同事咧，就带啲一班年青人啊，去讲解电台嘅、即系嗰啲
10: 运作。
11: 但系佢系讲咁啱讲保安嘅部分，因为我咁啱样出入口撞到佢。咁佢就喺嗱，香港电台出入咧，就记住要带呢张即系嗰个 to-do 卡。
10: 如果唔系，你入唔到嚟噶啦。咁
11: 但系佢唔系讲 to-do 卡嘅，佢讲另外一个名嘅。咁我费事喺个麦度讲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啲人就哦系系。咁同埋我留意到咧，就系、是、呢班 intern 朋友咧，佢对住我呢个陌生嘅哥哥。佢係有低头微笑一下，即係打个招呼。
10: 係咁点个头。
11: 係啦。係啦，即係就冇当我係好路人嘅，虽然我嗰日係好路人嘅其实。
10: 其实我哋啲装束都好路人嘅。
11: 係我哋係似呢喺出面入嚟即係厕所嗰啲人。
10: 又冇咁夸张，只不过大家唔好好大期望。
11: 唔係我係短裤波鞋嗰啲㗎。
10: 咁我都係
11: 即
10: 係
11: 返嚟。係囉。
10: 所以唔緊要嘅，
11: 係咁，但係我係想盛讚，即係呢一班嘅 intern 朋友咧，即係叫做暑期工實習生嘅朋友咧，係有禮貌嘅，
10: 係
11: 係啊。

0: 又开始是真的 intern 实习的时候咯。
1: 是啊，咁啊又令我觉得又唉、哎、一年又嚟啦，好似即系每年去到呢个时候就有一啲新面孔会加入啊。咁同埋因为呢一类暑期实习生嘅朋友呢，我谂即系经过咁多年，大家都明白，即系如果你能够响某一个机构做实习咧，即系就算你系其他机构啦，或者传媒机构好啦，或者唔同嘅叫做公司啦，即系如果你响嗰度做得几好咧，你毕业之后你要加入翻嗰个地方咧，其实系相对容易啲。
0: 易啲嘅，
1: 系啊系啊。
0: 咁都好多都系因为透过 intern 跟住然后留低喺度嘅。
1: 系啊，即系就唔好讲其他机构，起码我哋机构
0: 其实都
1: 多
0: 噶。我呢度
1: 都
0: 多
1: 啊，系啊，即系咁样，可能系当年 intern 入嚟烟啊，就烟咗十几年都有噶。
0: 系噶。嗯。大把呢啲啊，咁但係其实呢段时间啦，好多可能即係好似头先建威所讲啦，好多公司呢都会已经出现緊实习生出现嘅情况啦。咁对于一啲实习生嚟讲啊，除咗头先建威嘅一个赞扬呢，就係即係礼貌都好紧要嘅。虽然我唔识你，但係你只需要有一个微笑呢，都俾人一个印象呢係好先囉。
1: 同埋呢个都几保险嘅做法嚟嘅、嗯、我觉得同埋呢个系一个叫做即系喺学校里面呢可能都有老师教过佢哋，即系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你其实又唔知道对方系边个嚟嘅。咁但系你呢就报以一个微笑啊、点头啊、打个招呼呢，咁其实又对你嚟讲系冇事底㗎。咁可能之后即系工作上面有合作啦，又或者系他日有机会喺唔知边度见到呢，咁都有一个好嘅印象嘛，咁样。咁呢个事实系一个永远都啱嘅地方嚟。即系唔会有人会有一日话俾你听，哇 ,Lu, 你记唔记得你十几年前呢同我打招呼啊，好cam，即系唔会㗎嘛。即系唔会话咁你博咩呢，唔会㗎嘛。咁就纯粹真系一个印象，就觉得你都系有礼貌嘅。
0: 係囉，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基本嘅。即系起码唔会俾人哋觉得你啊，唔知嚟做乜咁，因为都有一啲情况系唔知嚟做乜咁噶，即系有遇过，咁我都经历过喺上面 office 翻工嘅时间噶嘛，咁啊都认识好多嘅 intern 啊，接触过好多唔同嘅 intern 啦，咁有啲其实到而家都仲会有联络啊，即系佢哋结婚生仔啊各样咧，即系见到咧都仲好开心嘅，都会虽则大家唔系常见啊，咁、你都会 send 一个短信俾佢恭喜佢咁样嘅，咁佢亦都好开心啊，Lu 你仲记得我啊，咁因为大家通常都系有句咁嘅说话噶，因为可能中间冇乜联络，但系其实而家科技发达啊嘛，我哋嗰啲平台又好容易会见到大家嘅行踪啊，做紧啲咩，发生紧咩事噶嘛，咁所以就会都即系都你都会想祝贺佢一番咯。
1: 咁你都要谂下，点解人哋会觉得你应该唔记得佢咯？
0: 唔系，因为真系时隔好耐，同埋有啲唔系直系同我做嘢噶嘛，咁啊，但系我又觉得咁，我哋都一齐做过嘢嘅咁样，
1: 即系见到你踏入咗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恭喜下你啫。
0: 系啊系啊，咁佢好开心，又会问点啊，咁啊各样嘢嘅，咁、都开心噶，其实
1: 系咁啊，即系我觉得烟肠本身都系一个踏入职场嘅新开始啦，咁啊喺网上面都有啲朋友去即系提醒一啲烟肠朋友咧，就哦原来咧都有啲禁忌或者要注意嘅地方，
0: 小貼士咯，即係叫做首先可能第一樣嘢就簡單啲啦。你第一日翻工啊，最好啦，最好啦，都唔好帶飯，
1: 係，
0: 因為其實即係嚟得做 intern 第一日啦，大家都係嚟，全部都係一啲新面孔，咁有機會係喺呢個午飯嘅時間裏面識下身邊嘅朋友噶嘛、甚至乎有啲公司係真係會請食飯添咁樣，咁啊，即係好睇下你係咩類型嘅公司啦。咁喺嗰段時間就會即係大家可以互相介紹下，咁啊好好把握第一天同大家食飯互相認識嘅時間咯。
1: 係，
0: 咁所以如果你幾中意帶飯都好啦，第一日就尽量都唔好带饭啦，
1: 吓，即系宁愿就算如果间公司冇乜表示，唔系一齐食饭，咁咪来买面包咯，
0: 或者系出去探索一下你将会喺呢度做 intern 嘅呢两个月时间有啲咩好食咯，
1: 系，同埋因为有啲公司咧，即系可能。即系你又唔知大饭嗰个程序系点样啊？会唔会多人用啊？系咪用微波炉啊？定系嗰个唔系？嗰个唔系微波炉嚟噶，嗰系另外一啲炉啊？咁嗰啲你可以慢慢学下用嘅。即系第一日咧就探路，唔好带饭煮，可能因为如果唔系，即系我带咗个种翻嚟咁啊？咦？点 点整翻热
0: 咧？只种，
1: 同埋我觉得都啱嘅。头先讲嗰样嘢就留翻个可能性。俾即係可能自己啦，又或者係認識下其他同事啦，或者係認識其他 intern 朋友啊，咁都係一個好處嚟。
0: 係啊，因為通常 intern 又未必得一個咧，咁可能幾個 intern 一齊，睇下，你去咗個部門點啊？我去咗個部門點啊？一齊分享一下都 OK 嘅。
1: 嗯，冇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而家 intern 咧就好似冇秘密咁樣嘅，即係可能有機會咧會響。响个社交媒体嗰度就会睇到，咦？我嚟紧嘅 intern 朋友系边个啦？点解我咁讲呢？因为曾经咧就试过有人喺网上面问，就话啊，我如果入咗港台做 intern 咧，要注意啲乜嘢噶？咁样咁佢有埋个名，系有埋个名，有埋个即系有埋个网名咁样噶。咁我哋就知道，哦，你就系听日嚟翻工嗰个人啊，直情系成个 office 都知道啊。
0: 咁好笑，佢喺边度问啊？
1: 佢响
0: 即系嗰啲平台问。
1: 系啊。
0: 哦，咁呢个人仲喺咪度？
1: 仲喺度噶，仲喺度噶。系啊，所以即系嗱，但系佢系问啫，
0: 嗯，
1: 即系佢又冇其他一啲咩 comment 啊、剩啊嗰啲嘢嘅，即系证明咧，佢喺网上面嘅操守咧，同埋个行为咧系良好啊。因为咧，我依家要讲咧就系有啲人会喺网度咧，就譬如话翻咗第一日工，就已经喺网上面闹，
0: 放怨气啦，
1: 系啦，就话哇，我呢间公司唔掂，一入嚟就叫我做埋啲无谓嘅嘢，例如系咩咧，
0: 影印啊，
1: 斟
0: 水啊，斟
1: 茶递水买奶茶，
0: 斟茶递水
1: 叫饭啊，
0: 仲兴嘅咩？
1: 唔係，即係有啲可能，譬如有個，譬如嗱，好簡單，我哋電台成日都會有啲前輩都會講啊，我哋啱入嚟嘅時候做斟茶遞水嘅炸咁樣，咁因為有咁啱，可能又有個嘉賓嚟，咁、可能就個主持就招呼緊個嘉賓，咁就啊咁啱有個煙燻同事咪叫啊不如幫我去攞支水或者斟杯水俾我個嘉賓，即係呢啲啊。
0: 你咁講啊，盛喜，因為呢個動作我哋冇得做好耐啦，所以我已經忘卻咗。初嗰陣時有嘅。即系而家我哋冇得斟水噶啦嘛，所以就斟水要出去饮水嘅地方。
1: 系啊，我哋而家喺直播室严禁饮水食嘢啊。
0: 带入嚟都唔得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同埋呢件事都唔系依刻嘅事嚟噶，其实都好多年噶啦。所以我已经忘却咗吓，我哋仲要斟茶兑水。但系谂一谂，系当年我万王之王啊，或者系加入甜心家族嘅时候，系会有嘉宾嚟嘅时候，佢哋要水，我都要斟水，冇错。
1: 系啊，又或者有啲嘉宾，即系譬如可能个主持会问咗嘉宾啊。不如攞啲嘢俾你飲咁樣，咁跟住個嘉賓就可能會係好直接，咁我想要杯咖啡咁，
0: 係
1: 啦呢啲咯，咁就有機會就會叫個 intern 朋友就去，你落去買杯咖啡上嚟啦咁樣，咁咯，咁咪就啲人就有機會會講話，喂唔係幾好喎，呢啲即係操縱嘢嚟喎，或者呢啲咁嘅下難嘢，你揾到我做啊，我話曬啲大學生喎、啊。
0: 喂，但係都真係遇過喎，我記得當年我喺樓上 office 坐嘅時候，嗰陣時有一年有個女仔，咁當然靚靚女女啦，咁佢不滿佢嚟影印，佢答我佢唔係嚟影印嘅咯。
1: 哦，跟住咧。
0: 跟住冇啊！
1: 诶、
0: 有人想识嘅唔紧要啦，总之佢唔影印咯咁样。
1: 系系系。
0: 咁当然佢而家已经唔喺度啦。
1: 系。佢就做咗一啲唔系影印工作啦，已经。
0: 唔系，同埋唔系我嗌佢影印啊！佢记住我。
1: 系。
0: 我喺现场目睹成件事咋，跟住我心哦，够僵啊咁。
1: 系。嗱，网上报道咧就话，其实呢啲咁样嘅。即係基本工作啦，其實都係你認識一個公司嘅一個部分嚟嘅，同埋好好地咧就令你係有機會提出一啲工作上面嘅疑問啊，了解公司嘅運作啊，所以咧都係你了解公司嘅其中一步嚟嘅。
0: 係，所以即係唔好咁介意咯，其實。
1: 嗯，咁其實都仲有好多要留意嘅地方嘅。轉頭翻嚟，如果你係煙燻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錯過。
0: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都啱嘅，我依家播呢只歌就系、是、阿、啊、康提嘅《要还》啊、
1: 嗯，
0: 因为就算做 intern 咧，有好多嘢咧都系要还。咁咧嗱，其中一个啲人提啲 intern 朋友啦，就话千祈唔好变隐形员工啊，因为咧你喺里边嘅表现咧，其实都直接会影响到你之后。即系能唔能够喺翻呢间公司发展嘅？
1: 咁当然啦，都好睇下佢自己想唔想喺呢间公司发展啦。
0: 系，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入去 intern 就系一间大公司同埋好好嘅机构，又或者你本身都想入嚟，或者系你读呢科嘅朋友都想入嚟嘅话咧，其实你能够派到去呢个机构做 intern 咧，都要醒醒定定咯。
1: 系噶，咁啊，所以大家唔好净系顾住，我做好咗我自己嗰啲嘢啦，但系咧对侧边嘅嘢好似完全唔知道，又唔会去探。又不会去问一下咁样，呢一个咧就系、是、你系做咗佢交俾你嘅功课啦，叫做，
0: 嗯、
1: 但系你就好似一个隐形员工咁，大家都唔系好知道你存唔存在啊。
0: 系，
1: 其实呢个都紧要噶，
0: 嗯，
1: 即系我即系真心都有见过一啲就系、是，咁快你就已经离开咗啦，即系做。原来是有三个 intern， 但是一路我都是见到两个嘅啫，咁样咯。
0: 又或者系人哋对你零印象咧，呢个都唔好啊。即系不过呢个我觉得就唔系纯粹讲紧 intern 啦，就系、是、就算你系一个员工咧，人哋可能数你，譬如某某部门咁一共有五个人，数到 A、B、C、D， 但系咦仲有一个咩？边个啊？咁几都谂唔起咧。
1: 嗯，
0: 其实都大件事嘅。
1: 系。
0: 不过呢个咧，其实。都有可以考究翻嘅，就是你自己谂翻你自己读书嘅时候，
1: 嗯、
0: 你数翻啲班嗰啲同学仔，会唔会总系有啲人
1: 就有一两个隐形嘅，隐形咗咁样？
0: 系啊，我最近同啲朋友食饭都系有出现一个情况，咁我讲翻你记唔记得？譬如当嗰个人叫健威咁样啦，喂，你记得健威啊？有呢个人咩？即系完全啲同学仔系零印象、啊。嗯冇喎、啊，但系我哋其實我哋讀咗

0: 我是读三年大学，我是读三年大学，我是三年同学，完全零印象，到而家系冇人记得佢。
1: 咁惊
0: 系啊，
1: 所以唔好做呢一个人。
0: 我一度系怀疑翻我自己记
1: 系咪冇记性咋咁？
0: 系啊，系咪即系捞埋咗啲中学？
1: 唔系，可能拎翻张相出嚟就哦咁样嗰啲啦。通常就系，但系真系好少接触噶嘛。哇！
0: 相
1: 都
0: 见
1: 佢唔到，咁啊大件事啲。
0: 唔系咁，有啲同学仔，譬如可能以前读书，有啲同学仔佢可能又未 friend 到去影合照啊。
1: 嗯、
0: 即系你知你影嗰阵时影相，你都要成本噶嘛。
1: 系
0: 点解要影嗰张相先？咁你
1: 咁你梗系拣翻自己 friend 嘅先影啊。
0: 系啊，咁样咯。
1: 诶，咁啊，呢个大家都记住啦，唔好做隐形人啦，唔好对大家谂唔起你系边个啦。咁另外咧就系唔好怕蚀底或者太计较啊。咁呢个其实出嚟做嘢，我哋好多时都会系咁样提住嘅，因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因为只系一个实习生啦，就觉得自己系廉价劳工咁样咯。咁唔好太计较话要做啲乜嘢啊。其实你当中学做紧嘅嘢都系你学紧嘢嘅啫。
0: 系嗱，不过都要提一提咧，就系、是。唔好諗住即係帶好多錢翻工，或者係咦無端個工要你俾錢話學啲乜嘢啊嗰啲，就要留意呢啲係求職陷阱啊！呢啲調翻轉頭係啦，咁即係合理嘅工作咧就要做。咁如果你話喂突然間無端要你俾筆錢俾幾千蚊啊，我哋有職場培訓嘅，你要俾3500先咁樣，咁呢啲
1: 就
0: 突然間要醒覺，喂呢啲係咪？唔啱嘅咧，
1: 系啊，同埋唔使谂啦，或者系有一啲前辈级嗰啲话，就同佢讲帮手买啲嘢先咧，又唔好介意惊青，
0: 系
1: 攞咗钱先，如果你真系冇，
0: 系，即系我冇袋钱喺身啊，问个前辈攞翻500先，即系
1: 系啊系，因为你唔知道叫买几多嘢噶嘛，咁样咯，咁啊，因为你都系一个烟厂嚟嘅啫，你唔系带好多钱起身系一个正常嘅事嚟嘅，所以呢个又记得唔好介意去。提出啦，咁另外啦，着衫方面咧就唔好太随意，咁我真心觉得啦，即系着衫呢一 part 嘢咧就。
0: 女仔通常多啲情况嘅，男仔就冇咩情况嘅，我觉得。
1: 男仔冇乜情况，唔知道，因为我嗰阵时同年突然间会一堆人咧，当年因为我唔系 intern 啦，即系纯粹我哋嗰阵时参加比赛，我哋嚟做 DJ， 咁可能大家就唔同啦。咁百变嘅形象或者好睇嘅形象会惹人注目嘅，咁即系超 B 系大家都会觉得佢系。潮流嘅尖端咁噶嘛，当时
0: 哦，超 B 一入嚟已经系潮流尖端啦，
1: 系咯，咁你即系你会觉得佢系同其他同事或者其他人有啲唔同噶嘛，咁你都会 eye catching 咗嘅，咁喺我哋呢个工种里边翻工其实 OK 嘅。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话在其他工种又系咪咧？系咪完全适合咧？个头七彩颜色嘅咁样，咁又真系好睇你系咩工作啦。
0: 系咁啊，纯粹。即系普遍嚟讲咧，就女仔就唔好着得太过
1: 暴露啦，
0: 热啊，
1: 系啦，唔好太暴露啦，嗰啲小背心。
0: 虽然而家系好热，但系你喺个公司里边唔需要着得咁热，
1: 系，
0: 因为会令到人尴尬。系啦，
1: 即系唔好令到人哋唔知望边好咁样咯。
0: 吓，
1: 咁啊，另外啦，就系、是、实习啦，始终即系等同于你系仲。代表跟一间学校嚟实习啦，咁、所以咧，即系自己喺嗰、那个公司方面咧，各样嘢咧都要留神一啲咯。
0: 系，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能你都系通过啲，譬如学生事务处啊嗰啲去揾到呢份工啊，咁可能都会你都唔知道背面会唔会佢哋大家会有沟通啊，写翻啲 report 啊，讲翻呢年嘅学生点样情况啊，咁样你就会无形间咧，你就会影响到学校嘅声誉。
1: 所以呢个系影响嘅，真心啊。跟住另一样咧就系千祈唔好太孖宝啦。点样孖宝咧？就系、是、你翻工嘅第一日系你爸爸妈妈陪你一齐翻工，带你上去咁样，好似佢又嚟观摩下咁嗰种咧。
0: 系咁呢个要留意。
1: 咁系因为近年有呢啲情况，所以咧即系一啲职场达人咧就咁样提醒大家咯。
0: 系
1: 即系我自己呢一下系都冇乜谂过会有。
0: 细个好少嘅，不过就系近年可能系比较多啲。
1: 即系你同我讲话中一跟住要翻学咧。咁即系爹哋妈咪第一日带你翻学咁都会啊，咁、或者大学第一日送你翻学都会，但系咁翻工第一日即系都我都唔肯定。
0: 系，
1: 首先我冇转过啲咩工啊。
0: 咁但系就尽量唔好啦。咁呢啲嘢都系等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希望大家喺呢个 intern 生活。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中方愿与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

0: 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各方携手共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表示，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小时。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用密封胶封堵1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并未受到威胁。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3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忙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6: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1: ，AM 621，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1: 月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2: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
7: 而是每

0: 一次响起，不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1: Hello，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7:07，你收听到的是在周六为你播出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那么今天呢，提醒到你，我们将会扩档升级。今天呢，会连续的播出3个小时，也就是会从早上7点钟到上午10点钟，一直都是我在直播间陪伴各位。那我们也就是说呢，有更多的充裕的时间去听一些老歌和金曲啦。在这里要提醒到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那我们在经历了上周，应该来说是这周吧，对，这周非常炎热的天气之后呢，那在今天会遇到骤雨和狂风雷暴，不过呢，这个温度会下降一点点。日间最高的气温也不要太高兴，还是在32度左右。那么在未来2-3天呢，还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方的雨势会比较大，高温天气会逐步的缓解一点。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天气还是非常的湿热。在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首先听到的歌曲就是这首歌啦，《香港之歌》。

我们连着听到了两首这样的关于以城市为名字的歌曲。其实呢，在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绪呢就很容易回到当年的那样的一个年代，脑中呢也不仅幻想起当时的城市的繁荣的样子。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当然是非常有名的一首《夜上海》。其实相对来说呢，因为《夜上海》有非常多的版本嘛，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这个原始的版本，也就是周璇演唱的版本，因为我总觉得他的声音或者说有一些老歌的那种腔调在里面。早间的7:17，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早上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那么接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孤岛春秋》的插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时代曲，白虹所演唱的《莎莎再会吧》。

这首歌来自于易敏的《去年今年》。其实呢，这首歌呢，你也能感觉得出来，是一首描绘了老上海的风景的这样一首歌曲，描绘了当时美好的初夏天，暖风吹拂。但是呢，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景物依旧，但是呢，伊人方踪已逝，这样的惆怅的情感。早间的7:2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的这首歌呢，还是一首年代歌曲。董佩佩《第二春》。

这首歌来自于青山的《问白云》。在早天，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当地的有民族特色的歌曲。刚才这首歌呢，就是台湾的民歌《问白云》。那么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新疆的一首民歌，那你应该也曾经听过吧，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阿拉木汗，它呢是源于19世纪新疆的民间的爱情故事。我们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胡松华。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管家。

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又见雪花》。其实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在香港和台湾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改编自日本的歌曲。像这首歌就是改编自日本作曲家小川宽心创作的日语原曲《冬的阶段》。早间的七点四十分，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现在是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的大致多云，但是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气温稍微下降了一些，32度左右。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呢，还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还是比较湿，84%。既然说到好多的老歌呢都改编自日文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就不妨来听一听原版。先来听到的这首乌梅二郎的《北国之春》，那它呢后来呢是由薰妮翻唱为《故乡的雨》。

接着这首歌也是日文的歌曲，中岛美雪演唱的《山猫》。之后呢，汤宝如翻唱过这首歌，名字叫《绝对是个梦》。

早间的7:4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现在呢是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对，所以提醒你呢，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扩档升级啦，是从早上的7点到9点，现在扩至7点钟到10点钟，多了一个小时。那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来听一些老歌金曲。刚才听到的是中岛美雪的这首《山猫》，那么接着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自日本的原文歌曲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叶振棠所演唱的《笛子姑娘》，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也算是港乐翻唱日本原曲浪潮当中的代表作。作品呢是诞生在香港乐坛大规模引进日本曲调的创作高峰期，歌词呢通过笛声、雪夜和独行的意象，构建了凄美的叙事空间。一起来听到这首《笛子姑娘》。

好了，七点钟到八点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罗大佑1979年的时候创作的经典情歌《痴痴的等》。这首歌呢是罗大佑早期都市情感书写的代表作，也是被乐评称为剖析都市情感困境的教科书级的作品。而且呢，罗大佑呢是在25岁的时候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了。除了罗大佑本人的版本之外呢，这首歌后来还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那稍后呢将会收听到的是整点新闻，在整点新闻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在之前一起来听到来自于罗大佑的这首《痴痴的等》。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